头头新闻讲就是怎啊？你那是需要坐高铁呢？啊，恐惊是真正真麻烦的麻烦啊！高铁呢，所谓车班呢，拢总促销，一点钟呢就开三班哦。所以伊这本来是正常的出班，但是这列车，这耗资讯号呢，产生出问题了哈！啊，出问题呢，当然伊无法度叫本来信号安尼先咧通车。比如说临港的咯、哦、所以有很多要上学啊上班啊现在很多是坐高铁在上班呢、哦、会比较紧嘛、啊、尤其北部地区、哦、台北呢好出租这么贵买出这么贵不然我住得远一点啊这样是或者是说呢为新竹啦、甚至到中部的他也是这样是啊这往北啊，去上班，所以高铁呢，你莫想讲哇，因为这个计小较贵啦，吼、哦，实际上真侪人，逐工嘛是坐高铁咧上班上课，我都知道啊，啊知道呢，则看到啥，交通部长，交通部长咧管交通的啊，但交通部长呢陈世凯，啊，甲真侪立法委员呢嘛同款啊，啊卡掉的咯，所以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啊，要开会啊，要审议法案。嘛，都爱嘛，都爱等啊！结果延后75分钟，即马抓起来可能应该有24万人受影响。而且呢，更加离谱的是，你超过几点钟还是几十分钟后爱退票嘛，对不对？或者大家知影哈？所以有的你必须要退票而已，爱退钱和人客就丢了哈。哦，结果排队啊，啊，单退钱，单退票，哇，真正的搞死啊！哦，24万人受影响。哦、所以交通部长的长也向到呢坐高铁的人客表示道歉，啊，高铁公司也表示讲查出来，查出来哈，就是咧换这种电源的模组的时阵，这個、电流呢无稳定，电流无稳定就无法度像正常信号的这个这个往来嘛，啊，通行方面呢，啊，所以只好呢一班一班来做处理，唔知比如一点钟呢三班，啊，我本来车票有车座位呢，拍摄。隆重促销、哦、用白的行齁。所以呢高铁是长套炸。长套炸的行发觉就说哎呦苗栗跟台中这段那顶好耗制讯号呢异常。啊异常呢就不要都正常的就发车嘛。哦、所以包括呢部长啊包括这里位大人都卡掉的。哦、所以交通部长是表示说、哦、已经亲身召开呢紧急的应变会议。专列协助高铁速速爱恢复正常，哈、哦，有影啦，阿母家呢三更半暝，阿尾也讲 OK 啊，你先好。好啦，所以呢，伊昨接受访问的时阵呢，表示啊，伊讲交通部的厘清原因呐、啊，啊，甚至嘛不排除讲啊，被人攻击，意思讲有人吼、哦、攻击你高铁啦，没有你高铁呢未走啊，你先哈。这想想，当然啦，这爱查哈，啊，是不是嘛讲伤多啊？哦，安怎讲呢？啊，那无影安尼死，你是讲我大家惊死的吗？啊，伊表示讲，伊的这个责成哈高铁呢，啊，医生归位啊，像今日哈、啊，这本身呢，上客哈、啊、旅运的需求，因为看实际情形呢，来学到重点的啊，区间列车其实今麦拢正常了哈、啊，不过伊也要求哦，要、啊、提悬的资讯的透明度。对不对？你突然间宣布促销所有车班，然后一点钟内改做呢，三班安尼来载运，拢种自由坐。哦，安怎什么？不是啊，大家真紧张吗？为什么改安尼？会紧张袂？敢那部长嘛讲啊，有可能什么？是安那被攻击的？你是不是应该哦，让大家了解啊？我讲呢，都有问题，都有问题啊，所以我必须要做什么款的处理？大家较会恶白想嘛？哦，所以高铁呢是涨。宣布8点开始啊！本来呢，你的车班呢专属促销哦，往北也好，往南也好哦，就是每一点钟呢三班哦，自由座的安尼先哦，所以嘛，听讲啊，昨昏要抢位置啊，嘛淡薄啊呢，人客甲人客之间呢发生一挂冲突，啥必安尼先哈？或者高铁呢内部的发言人是安尼讲哈，伊讲啊，因为咧昨昏的凌晨咧进行的是转测器的。控制机箱内面的这种电力模组，电力模组呢爱换，
啊，咱是照白时间呢，安尼顺顺啊换就对了哈。但发觉就讲，哎呦，这转测器的电流呢，电流不稳定。哦，地速度呢？哎、欸，咧铁轨哦，轨道顶面，咱的定位的信号呢无啊，啊无信号，列车来呢怎样？会当开啊，未当开。哦，所以套计到咱行控中心的用人工呢，一班一班呢，跟你讲啊 ，OK， 好、哦，你当统计。哦，啊那无呢，本来拢看这顶号雷达啊嘛。真紧嘛，一班一班，你看高低接近的安尼是哈，啊，即嘛袂动，啊袂动呢，嘛是为了安全啦、啊，啊，所以人工呢一班一班互你紧，啊，目前呢，伊讲啊，伊叫偌侪转测器啦，啊，转测器是安怎换啦、啊，已经换偌侪粒啊，迄咱无了解啦，迄是恁需要做好的，但你要大家了解是，什么代志造成了必须要安尼改变，无敢那部长讲，哦，可能被攻击哦。呵呵是安尼是嘛啊？我拉这个高铁的董事长呢，刚才拢无看到伊，哦，所以今日媒体啊啊特别个修理安尼是哈。这高铁的董事长是史哲，史董事长，而且这兄弟啊，点点呢，站在第一线呐。啊，譬如讲伊高铁，高铁的这坐车文化，就是有这临近车厢有无？哦，伊要推动一挂高铁这边要哪改进啊，要安怎？最近伊较宣传呢。就是讲，咱有订到新的列车 N700ST 啊，而且未来要来台湾啊，要来创造高铁新的形象，安尼是啊。不过呢，你宣传这也好啦，计划遐也好，这真正就是大代志啊！哦、啊，你是大家长啊，你要出面啊，哦，从这代志啊，讲啊，这是安怎较歹势啊？我今晚你安怎处理？哦，安尼是呢，应该大家更加安心吧？好、啊。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咱目前台湾的现象。哦，台湾的现象呢，目前有两个状况，一个是较紧急的，啊，一个是啊，目前来讲呢，像今日媒体写的，刚才已经笑啊。哦，安怎讲笑呢？唔是讲真正笑了哈、哦，就是讲哇，即嘛呢，想尽办法借这条钱啊，借那条钱啊，吼，借钱啊，赶紧来买股票，全台封股票，啊、尤其马上。马上后个月啊，这台北诶有一个国际电脑展，电脑展，这电脑展呢也是大代志啊。因为台湾目前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嘛，所以这台北诶国际电脑展，全世界大头家、大公司拢来啊嘛。啊，目前呢这 AI 相关的股票，哦，这电子族群呢，哦，你甲看，真正看股市吼，你会感觉讲。我即马是真，是有咧迷茫吗？真正呢，这段时间咧，感觉我即马是阿咧困，阿咧迷茫嘛。哦，台北股市那可能发生这种代志呢？但是这都熟悉啦。我、哦、你个想看卖咧涨，43,000+点，偌久进前咱在咧讲，嗯，阿两阿认定的30,000点，啊，国家人跟他讲啊，咧辩论这代志，哦，咩啊30,000点嘛，有无？哦，真正哦，即马43,000+点。这发生什么代志啊？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机会吧？哦，一般人来讲，哇，这样的是，我上班的要赚到当时啊，所以想尽办法借钱，提出来借钱。哦，你储不了贷款呐、啊？哎，换白金，搁增贷，哦，增贷你还搁买股票，股票买你还搁股票搁去借。哦，所以这呢，真正是一代再代三代啊、哦，所以今日媒体咧讲啊，这啊，咱讲啊，四代同堂，迄、那个代是几代人，三代人，哦，伊即嘛是四代同堂，这个代是贷款的贷哦，唔是第一代人、第二代人的贷哦，是贷款的贷哦，四代，安尼是咧种哦，所以这啊，真正呢，代房入股啊，全民运动。啊、所以这房地产现在很清楚嘛、哦、房地产这边的专家他表示、啊、他说过去、啊咱买厝的贷款嘛哈，他这不是，他说现在是两代同堂，过去是两代同堂哈，现在比三代同堂，现在说的贷都是贷款的贷 哦，甚至已经有人冲到四代同堂了、哦、贷再贷三代安尼先哈，所以这真正总理佮你也有赚到钱无哈？当然是有人赚到钱呀、啊，唔只安尼靠个种啊。但是啊，台北股市真侪股市股票无赚钱哦。哦，刚才是 AI 电子股这边呢，
啊，才有这种好康的哦。哦，啊，即马讲有啦，传统的嘛有较起来啦，因为因需要原料，冇这款的声音安尼是哈。所以呢，即每一工啊，你甲看成交量一条以上啊，一条啦。过去啊，特别高市来讲，哇，五六千、六七千，大家都哦啊。即马呢，就涨一条3500元嘛。啊，连外资嘛涨了一啊，冇真侪人反复啊，哦，已经入不扑啦，唔通呢。我要注意啊，你好啊！但是啊，今麦过来一个苏之峰，买世界性的大公司啊，苏妈妈，伊来遮讲，我要偌侪钱投资咧台湾，要甲台湾即个供应商呢，大家也白到顶啊，你是哈？甚至啊，针对这 AI 是不是要出代志啊？要泡沫啊？要安怎？伊讲，哎呦，你来看拍棒球啦，棒球拍高局，那今麦这 AI 啊，差不多才个第三局尔啦。安尼是吼，所以呢，真正个涨落去，高企啊，真正代表高企一路安尼是啊，一直起来啊，所以过去咱的观念啊，观念高企起起落落，但基本嘛起太久啊咧，有这状况哈，所以讲啊，两代同堂，两代同堂就是你一方面买厝贷款掉啊，来我厝个提来个金贷，贷个做咧，然后涨你去高企嘛。哦啊，然后呢，个三代同堂，就是我买厝贷款，然后个增贷，增贷了后呢，个买落去，啊是呢，我来借种理财型的啊贷款，个落落去，落落去了后呢，准啊个买股票，股票呢个提来个借，啊个买落去，哦啊为第三点就是讲股票呢，伊个去融资嘛，个质押嘛，啊然后呢个杠杆，杠杆就是一顶一顶的我凹了。个凹落，我就刚刚咱台湾话讲的，就是个凹落了。所以呢，房贷、增贷、融资都三顶塞落去啊嘛。但起码个第四顶啊，四代同堂，房贷、增贷、股票呢个融资，然后呢用车来借钱，用信用贷款来借钱，用信用卡个分期呢过来借钱啊，是哈。所以呢，这已经不是讲你身躯边会当偌侪钱来运用啊，来投资啊，已经不是啊。已经将你未来的钱啊先提出来用啊，也产生这状况哈，所以开始个社会啊出现了，用厝借钱来买股票啊，信用贷款呢来去买股票买 ETF， 是不是啊？哈、哦，这车呢嘛提来贷款呢，信用卡嘛提来贷款呢，这淡薄啊呢有卡利不普啦，卡利不普哈，所以这种方式上大的危险就是讲你资产的介绍的呀。你呀，什么都唔惊呢？哦，啊，你的财产，你感觉讲，哦，你话快速的增加，快速的增加哈。但是你每一代，哦，一代、二代、三代、四，你每一代咧，拢系相当的利息加入去来对呢。哦，所以后来确实讲呢，情况也无理想的时候，你是倒加回来呢，倒加回来你要话，真正你就做那放外外去哦。哦啊，但是即卖呢，嘛发觉到一个状况。对不对？我借钱投资嘛，无要紧啊。哦，我一个月赚3万、赚5万，我要赚到当时，对不对？一干那一个涨停板10%，啊，10%安尼先吼。所以呢，嘛有一挂少年咧讲啊哈，因为我无要做钱，啊，我知影讲咧，伊什么款咧？啊，这少年人对国际诶一挂消息较清楚嘛，哈、啊。因为话伊啊买什么呢？这段时间咧买一个联发科。我知影讲咧，哦，本身咧 ，Google 甲联发科咧夹落去啊嘛，好，好，我咧买联发科，啊，买啊个你那买起啦，因为我买不起啊，我买山股，啊，买零股啊，你是哈，买偌济，啊，伊讲啊，我一开始咧买30，后来佫夹一个，哦，即马买较济啊，即马有100股啊，哦，100股啊，啊，一支股票1000股啊，你有100股，啊，100股赚偌济，赚10几万。真的吗？我今个看卖一下，真的呢。哦，一个月，唔得上班2-3个月。哦，所以这呢就淡薄啊呢招精气啊。和少年人认为讲啊，来股票呢，那边呢变看卖，比我逐天呢安尼啊，不应该要死啊。哦，啊较紧啊。所以呢，台北股市来讲呢，伊融资啊，这融资的借钱啊，来变股票哦。融资的余额一啊，昨来讲呢是来到5304亿。
哦，你感觉讲哇，真悬真多，对不对啊？吼、哦，这当然有一点点哈、哦。但是你若跟韩国比起来呢，咱个呢大巫见小巫，小巫见大巫。韩国人呢，韩国股市啊，哦，这种啊，变科技的经营啊，比咱台湾呢也更加厉害。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感觉好足多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未啊呢。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查梦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1: 雪利旺今仔哦，我查梦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4: 好、哦，阿亮啊。
0: 嗨。
4: 阿亮，我甲你请问一下，哦、维他干加迄连果精爱分开无？
0: 维他干啊，连果精袂冲突，会当斗阵食。
4: 哦，安尼哦。
0: 维他干呢，一顿两粒，连果精一包哈。
4: 哦，好好好。
0: 好，谢谢。
4: 谢谢你啊。
0: 好，拜拜，拜拜。哦哦喂，你好。
5: 哦，咱那是阿
0: 亮哥。你好，我是阿亮啊，你好。
5: 哎，
0: 嗨。
5: 我那边迄个廖太太吼、哦，介绍我讲食恁的香，食恁香果酱了。
0: 是是是。
5: 哎呀，食下子刚刚那阵差不多，那都嘛是要过真喘呢。
0: 哦，可能爱过食几啊礼拜，不是干那一礼拜哦。
5: 嘿。啊，我咧，建议我食了会较无聊无。
0: 哎，食了胃较无聊。
5: 啊，唔过吼，我心脏吼有有近视的镜啊啦吼。
0: 嘿。
5: 啊，嘛有挂一粒电池啊。
0: 所以你要
5: 食。啊，但是吼，这我做心脏科叫我讲爱食迄个利尿的，那无食吼，啊都面都会尿会肿了。
0: 哦，你即马西药爱先正常食哦，吼。
5: 嘿嘛食，我进来就对了。
0: 嗯，你就是咱西药食，啊，咱的香菇精吼。加一半开一点钟才吃。
5: 对啦，这我知影，直接啊，吼，我骨头嘛正疼呀，你唔知咩？我食这好多这几回啊，叫我手术，真正蛮唔爱加手术啦。
0: 有你有甲我讲过啦，我是讲你爱食三椒甲瓦骨嘛，啊，尾啊，你讲先食香菇精嘛，吼，嘛无要紧，啊，那筋骨要兼顾吼。就是三椒甲瓦骨两项，甲你的苓果精斗阵食安尼先。
5: 哦，啊，即个对苓果精食就好安尼，就对安
0: 尼哦。嘿，苓果精吼，咱即马三顿食吼。
5: 嘿。
0: 啊，那筋骨咧艰苦呢，啊，就爱夹着三椒甲瓦骨斗阵食安尼先。
5: 安尼哦。
0: 嗯，好唔？
5: 嗯，好啦好啦，谢谢啦。
0: 哦，谢谢啊。
5: 谢谢啦。
0: 哦，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啊呀。
0: 嗨。
6: 阿亮啊。
0: 嗨。
6: 啊，我诶，迄个你咩？
0: 雪利旺。
6: 你干嘛爱冰无？
0: 雪利旺啦，拍开卖晒日头吼，正常的时间食完无冰嘛无要紧。
6: 无冰无要紧啦。
0: 嘿，啊，你那是讲啊一罐安尼，有当你有当无啉安尼先吼，也是啊。
6: 有啦，我逐工拢有啉啦。
0: 安尼卖晒日头无冰无要紧哦哈。
6: 无冰无要紧
0: 啦。那拍开就是爱啉，正常啉拢无冰无要紧哈。
6: 哦，安尼呀。
0: 嘿，啊那是无照时间，那是冰起来较好哦哈。
6: 有啦，我拢照时间来啉啦。
0: 安尼唔免冰，无问题。
6: 哦，啊我搁问你啦，
0: 好。
6: 一款。挂油啊，吼！啊，一工食一粒，啊，就一年爱几罐。
0: 一工食一粒是无？
6: 一工食三粒啦，一顿食一粒啦，一顿食一粒。
0: 后来一顿食一粒，就是365天啊，一顿一粒就是1095粒嘛，对不对啊？啊，咱来对呢，你大罐的是无？
6: 大罐
0: 嘞，好大罐是200粒嘛，吼，
6: 2800。
0: 啊，对，你爱买5罐半，买6罐啦，
6: 6罐
0: 了，嘿，6罐哈，
6: 哦，好
0: 不好 ？OK， 好，拜拜，拜拜。
6: 啊，我关迄落啦，
0: 嘿，
6: 我2行30安尼咧。
0: 2行30，你就是持续检查到，无问题，无问题啊，好不好？
6: 谢谢哦，
0: 好，拜拜，拜拜，
6: 谢谢，谢
7: 谢。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转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8: 只要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说，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9: 还没介绍这个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0: 我今食久拢袂困的啊，我就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常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常袂困的啊。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啊，咱这肝脏啊有问题，当然你身体有一挂症状会出来嘛。啊，嘴大、嘴口、嘴臭啦，困袂起啦，目睭红、皮肤红啦，真侪问题哈。但是呢，检查一定爱哦，检查抽血哦，了解到你诶指数什么款哦，啊指数伤高啊，就去三顿加一顿两粒啊，继续安尼吃嘛。啊，指数正常啊，当然真好啊，但是咱嘛是要三顿吃。哦，过三个月后过检查，过正常，安尼先咱才会当改做一顿食一粒哦。哦，你一定要靠耐心一点哈。啊，除了讲啊，咱做抽血，然后做超音波嘛，啊了解。哦，尤其即卖咧，真侪人是脂肪肝嘛，咱讲的肝包油。啊，肝包油只要超音波一个照落去，哦，清清楚楚。哦，啊，肝包油呢，有诶，拢无讲啊，什么问题啊？嘛无讲啊，指数较悬啊，无啊，但是你已经肝包油啊嘛，哦，所以做超音波的检查，这嘛是有必要的。哦啊，肝包油的人呢，咱台湾呢真侪真侪哈，所以你若是讲肝包油呢，较严重一点啊，来到中度的，哦，安尼先呢，那么建议你啊，维他干呢三顿吃以外呢，嘛是一顿拢爱吃两粒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请贵提药单。哦，家己厝内代志、钱项的代志呢？结果呢，请这个乌道的兄弟啊，啊，替你出面来讲。啊，不干咩啊？你不但好康也无提到啊，你也去乌道呀，家你乌家要康人。去年四月突然间登来台湾。这机场呢，我那个抓起来，天都的啊，美英会，这个、王鑫，一个德联呢，仁堂以前的堂长、堂主了、啊、哈，叫做 Michael， 本名叫做许瑞宏，包括因旭人会会长呢，萧高伟啊，叫陈全伟，过来是保和会以前的会长保和宝啊，姓邵，就是邵邵伯爵啦，另外是树海。树海郝广明啊，这个树海嘛是算名声真透的哦。啊，涉嫌哦一群人啊，你甲看，后美英会天都的，好、啊、德联的，好、啊、后呢树海哦，差不多咱台湾的三大帮派拢来啊。啊，结果是内湖一间啊建设公司，因内部家己啊趁钱啊分红啊利润啊咧分袂清，然后呢三年啊。找车拢是找车的，啊，找车的，找车的，不甲咩啊呢？了几啊千万？啊，咩啊呢？树林地检署长依照着组织犯罪起诉，包括他拄啊讲的王鑫呐、啊、许瑞宏呐、啊、郝广明等等拢总八个人。哦，啊，本身这王鑫是靠年纪，啊，超过七十岁啊，有人称呼伊叫做是杀手教父啊，伊是天都的美英会。啊，一个领袖。啊，那 Michael 呢？许瑞宏伊是六十岁，哦，这拢算老辈啊哦。哦，咧竹联帮这边呢，仁堂的前堂主。哦，这萧高伟啊，较少年，四十岁，伊是仁堂旭人会会长。啊，保和宝这边呢，这嘛是算出名了哈，五十岁啊。啊，邵伯杰。啊，那树海这个是郝广明。啊，嘛是名声，应该是袂歹哈，就是名声真透。啊，代志是安尼，台北市内湖街有啊四五个三兄弟，好个人，好个人哈，伊个经营就是啊营建呐，啊这建设公司啊，我哩也在去探钱。2016年就是因呢股份呢，我有照你个名登记。啊，建南呢，当然探钱啊，啊探钱了。

呢，我挂你的名啦，这钱行安怎啦？哎，大家讲不清啊。啊，公司的负责人叫阿国啊，阿国啊，本来早前呢有讲啊，哎呀，你啊挂一只名啦，我安怎安怎好康的什么？好、哦，早前有开工啊，要给伊阿兄个兼当书记阿福啊，啊，要给伊6000万安尼先哈。我六千万的机票呢，今晚呢，干那呢伊卖啊嘛，无想要啊，照以前讲的安尼先。所以伊就透过啊，这老三叫做阿星啊，联络到这王鑫，王鑫就天多的咯，叫来斗三工。啊，这王鑫呢，就叫什么人呢？叫做郝广明，郝广明就树海咯。哦，来介入来协调。啊，阿福啊这边呢，阿福啊这边呢，啊就找啊许瑞宏，啊许瑞宏是德联的呢。哦，啊你讲你较大我较大，啊你四海我德联的，我提我天都的，嘛无讲啊，什么人较细汉呢？啊好，啊即卖呢，就大家约见面啊嘛。上后面来到建设公司，2019年5月来谈判。啊，谈判呢？超过12点钟，一直讲啊，透早7点，啊达成协议，啊要求啊，要求这阿福啊，6000万的机票交出来，啊交出来，然后佫要求这阿国啊，佫开2张，拢总6000万的机票，啊日后你拜托阮做代志，敢免互阮甚物吗？哦，啊这兄弟出门，当然伊嘛是要趁钱啊。好，阿福啊，6000万要交出来。啊，另外这边呢，阿国啊，再个开6000万机票2张。哦，这6000万，遐6000万的先哈。所以这阿国啊呢，伊就被逼签了1000万的机票，或者乌道的兄弟啊做一寡消费啊开销嘛。啊，讲一年6月至12月，嗰个乌道的压迫之下，陆续呢开了8张。拢总3000万的机票，好咧，然后人只能提钱钱领出来啊，因都啊，这分一挂，遐分一挂，吼，家己啦，啊，家己的太太啦、女朋友啦、家己细汉的啦，啊，钱安尼分。一直到第2年4月，这德联的这边诶，咧中山区的酒店，国个阿国个表示讲呢，无安尼啦，你这代志安尼先吼，啊，无阮会提偌济，阮就退出啦。对不对啊？不呢，真正阿国干嘛先读个听呢？就一边要提钱，两边要提钱啊！我提一个啊，我就退出来的先。我提一笔钱啊、哦！你的代志啊，我就安尼算讲一个结束。这阿国啊，个2张呢，拢做2000万的机票。伊可能下出去，所以这阿国啊，伊为着呢，买好因家己的啊阿兄阿福啊6000万，不加买啊！你看伊开销偌济个？哦，所以阿福啊呢，买啊呢，就知影讲安尼袂当啊。咱家族啊呢，去有这兄弟母家呢先，伊准啊报警察，啊然后才抓人。啊那无呢，这兄弟啊，恐惊代志啊，也袂煞哩。好、哦，没完没了安尼先。好，后来咱另外讲的是陪朋友啊，啊伊讲啊，朋友去抓人按摩，啊母家变家己啊嘛被收押呢。啊！我咧车顶等奈，连我有代志，即发生咧咱家。哦，趣味，但是去用压60天咧吼，40多岁一个陈先生，伊是上戏员，啊，因一个朋友姓林，啊，伊陪即个朋友啊去李龙苑消费，即、這个咱中华李龙苑啊，查甫人去洗头毛吗？啊，李龙苑咧创啥？大家心内有数哈。好啦，所以李龙苑咧消费。但是我是上戏玩呢，哈、哦，这等的呀、啊。伊讲我无钱呢，哦，这消费我无买个买哈。伊就踮在车内等，但这里面呢，一去掠零啦，掠零了呢，买钱给人，买用小姐。结果人按摩小姐身上的这啊金手链，伊讲抢，哦，店内人报警察人，警察掠人啊嘛，掠里面，啊叫等的在车顶等呢，你强犯。安尼等下去用掠去，被收押60天。不过这代志是安尼，你啊调查来证明讲，这等下真正伊不知情啦。啊，不知情就放伊刷无罪。哦啊，但是你甲我关60天啊。哦，所以呢，法院这边较算的了呢，
赔偿伊180,000啦，哈，因为伊是上海员，上海员呢，每个月收你偌侪钱嘛，哈，啊个省一工3000块，啊，然后应该赔偿180,000安尼是哈，所以这代志啊，真正真离谱。去年的九月，陈个甲林个小招去掠人，陈个讲无钱，哦，伊本来想讲，我本来想林个要请伊嘞，哦，哎，去间呢，彰化咱某一间李荣业，啊，陈个咧车顶等，啊，林个入去。哦，阿个小姐讲好，哦，1000块，阿掠掠了后呢，啊，买了钱，买了钱，个小姐呛讲，你知我什么人吗？哦，我是恁头家的朋友呢，哦，佫要求这个按摩小姐从身上的金破链交出来，人当然袂啊，叫你们讲抢，哦，你袂交出来，我车顶提枪哦，佮枪下就对了哈，双方面就出来扭来扭去，啊，里面呢，哎，就安尼将对方这个手链呐、啊。刚错开，啊，错半条去，啊，然后就走啊，啊，走了呢，当然报警才抓人，抓人这等呢，就发生咱头拄啊讲迄个过程，安尼是哈，所以交朋友真要紧哦，像这种的小招，咱也是卖，去也要创啊，你去啊创啊，你也无要去抓人啊，你带人去创啥，是不是哈？过来甲大家提醒是发生在台南，真热的热，啊，疫情连续五天呢，拢是全台湾上热的所在。讲下二五中昼时啊，呢是39.6度，暗到要加40度，体感温度可能不止40度。哦，连续三天呢，这顶号呢拢是危险红灯嘛，高温呐、啊。结果有一个60桶血啊，就屋里上，李三一讲啊，被发现讲呢，我呕心啊，你的水果园应该是热啦。啊个暗时啊，出来才发现。哦、所以咧提气呐，吼、哦，这种气温呐，真正水分的补充呐、啊，吼、哦，这一定爱哈。后来伊这是二五中昼12点通啊，迄阵啊是39.6度，啊，其实呢，一二一甲二五连续五天呢，拢咧38度以上，所以台南市连续三天都发布了红色灯号啊。哦，啊，其实这林先生伊是61岁，伊是咧水果园家咧水游啊，暗时也无回来。出来人才发觉就讲哇，安内多去水果园啊遐啦吼，尾啊送病就救无转来啊。哦，伊当了慢性病，哦，但是啊，可能应该是甲天气有关系啦，热了昏去嘛，昏去了呢，哇，无人知啊，就救无转来，会变安尼先吼。讲到身体健康啊，咱来讲另外一层哈、啊，这个主角啊，主角是嘛算有名声的人啦、啊、吼，这个咧高永杰70几岁。这戴先生，戴老先生，戴老先生呢？即马呢？卡着官司啊！上主要原因是伊家己去做手术，哦，74岁。啊，因为呢，查甫人下体呀、啊，伊就是做人工阴茎植入。哦，好，虽然70几岁啊，好做这手术呢，可以当呢，啊，过来当享受者哈，享乐一下。结果呢，手术了后，伊讲啊，救水救一半。伊讲伊本来有18公分，即卖呢下体剩9公分，伊就来向动手术的就医泌尿科这边的诊所啦，甲告，要求对方赔偿呢535,000块，啊，这等于要行法院咯。法官呢了解一个过程啊，法官就讲，人这医生这也无唔对啊，拢照起工来呀、啊，啊，所以判官呢就屋里上呢啊戴老先生是安怎败诉。但是一路想呢，路唔甘愿，我开下侪钱，哦，叫你甲我做手术，结果我的下体和你手术一个倒球一半，伊真生气嘛，啊，就去找去诊所，叫人牵鸡卵啦，牵卵卵的是哈，啊，即卖呢，就寒伤，因为你恐吓嘛，啊，公然侮辱，安尼是哈，啊，为什么大家讲到这条新闻呢？因为本身呢，就屋里上咧过去啊，咧南部这边。哦，咧餐饮娱乐业吼，伊算大头家哦。伊有一个真出名的艺人，是伊女朋友，伊家己讲的啦，吼、哦，也莫名其妙的查某，哦，啊，因为呢，就是讲靠年纪啊，啊，这下体呢，人讲查甫人嘛，吼、哦，这勃起功能障碍，啊，就去找医生，这也无唔对，啊，做这种人工的阴茎植入，这嘛无唔对呢，是一档案的进行无唔对哈，啊，费用是235,000块。哦，是确实的，要一点点钱、啊、但是伊就是讲买啊，为什么
伊个俩讲呢，伊讲呢，我呢过去啦，哦，我呢安尼啊，哦，即、這个勃起的时候18公分，哦，就算我没有勃起嘛，12公分半，哦，伊过去可能在那咧尿吧，哦，安尼在手术3个月后呢，发生了呢安尼倒灸，所以两边来诊所。来诊所哦，啊，结果咧诊所这边加牛啊，剩9公分啊，所以非常的受气啊，那是啦哈。好啦，结论呢啊，结论就是即马比韩上哈。过来讲台中的诶，即个算讲命案啦。台中五车家，就张先生，就张太太拢只少年哦，20通遐年年。结果21迄一天呢啊，伊往生，死咧因家己租厝的所在，放一个囡仔呢。哦，这查某囡仔伊4个月尔尔，啊，加在这囡仔救回来，差点要夭死。啊，这死者呢，阿兄事后吼，唔是甲警察讲的哦，是咧网络吹顶面，伊讲啊，这啊后壁面呐，诶罪魁祸首啦，就是诈骗集团。这诈骗集团呢，利用呢，啊贪一点啊好康诶，害得因小弟，但即摆阮小弟嘛死去啊。啊，死无对证啊！即马搞警察人来做调查啊，那是然后，这个可能就是个比诈骗啊，阿阿伯个少年啊，囡仔个有啊，然后呢，即马可能呢钱也被骗啦，够负债吧？有可能啊，那是啊。好，所以这阿兄咧讲啊，用针对啊，老落来这幼囡仔阿兄一个啦，袂当讲无负责任啊，但因小弟老死去一个。因为我袂怪阮小弟，伊就是安那烂好人，哦烂好人哦，啊被骗啊，什么伊嘛袂去讲，啊可能安尼想袂开啊，啊然后呢，两个阿公阿婆安尼自杀。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胃酸吼，三
5: 焦较
4: 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这老大人呢，筋骨较歹啊，筋较歹，尤其啊，这骨头较怕啊，咱咧食三焦，因为昨昏呢有讲到讲，一寡研究报告啦，啊，希望讲老大人啊，喙齿嘛得够用，啊，因为喙齿啊无理想呢，牵涉到咱的脑，啊，甚至开失智。哦、所以就电话卡来联盟这方面安尼先哈，这是一个研究报告，哈、哦，而且有刊登出来，啊、哦，相当的人数，哈、哦，追踪的报告安尼先哈，所以希望讲咱的老大人哦，就算讲你到八十岁，嘛希望你还够二十起，啊，二十起，哦，所以八十二十就是这个标准，哦，因为咱的本身的喙齿啊，牵涉到你食物件吸收营养嘛，啊、哦，过来呢，喙齿俩你若无喙齿的。是不是看下到脑神经，看下到脑，哦，所以你希望吹气来用，哦，啊，但是有一个报告出来，就是讲，就算你八十岁，嘛希望讲啊个有二十气，啊，安尼先呢，不但讲你会当播啦，因为你播的门时阵哈、哦，就刺激到你的脑神经啊，啊，这是非常要紧的，所以播物件、食物件呢，这个功能呢，一定爱有，安尼才对，好、哦，吹气来用，啊，所以爱食三焦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来讲双老家具，人老厝老，好、哦，阿伯安怎来解决这个问题？哈、哦，两位讲，待会见。
6: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7: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说啊，中正预校，军校啦，这是国防部，中正预校呢，因为少子化影响嘛，连续两年的报考的人数呢，以逆势创高哦，今年呢已经1200人报考，照理讲呢，应该大家较招无学生呢，无影哦。而且伊即卖呢开放毕业，你会当呢升起来，搁读一个国防医学大学，啊是国防大学的理工方面呢，啊是管理行业这方面呢，当然这选择就更加好啊嘛。未来有机会，你会当做啥物？做医生，做检察官，甚至来到中科院。做工程师各方面哈，所以呢，安尼新的这个发展呢，真多元化啊，不是讲一定都、就是要带部队，是不是哈？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这是专名专名哈，是咱国军干部啊，这方面培养的啊，这重点所在。去年开始呢，伊干呐收这个高中部啊，扩大招生的名额到800。而且校长呢非常积极，非常积极哈，所以去年呢1700人报名，这是新冠的记录。今年呢报名到5月二九呢，嘛已经1200人，又过是一个新冠的记录。你不是你报名，你就会通入来通呢，身体检查啦、智力测验啦，合计是910个。所以应该人数会更加增加了哈。学校这边就讲今年开始呢。一时啊，来到呢全国220多间的各中来只招生，甚至去干呢金门啦、平湖啦、小琉球啦，或者干呢学生伊啦面对面来座谈，真轻松开讲的方式来对谈，发觉就讲啊，做兵哦，读军校，心内呢本来有一挂观念嘛，来和你了解，我开放，我在学校和你参观。不止你来看，家长也来看，好，你也放心嘛。恁厝的少年呢，来交来我遮，我是安怎个培养，安怎个训练安尼先。而且呢，学校非常重视的，就是双语教学。未来你要代表，要即安怎讲来发展，你英文一定要强嘛。不是讲干那安尼讲呢，聘请外国人、外国老师，引进呢，起码真重要，这电脑嘛，电脑教学。这个设备安尼先哈，过来呢，包括讲啊，线上检测系统，你优秀，我栽培你，去美国读书，美国军校做交流安尼哈，所以呢，安尼先啊，整个进入安怎进入计划来栽培这少年人当然真好不止安尼，过去哦，中正预校毕业生呢，你会当呢升起来咧陆军啊、海军啊、空军读这个军官学校嘛。或者是讲你读政治的政治作战学校，但今年呢开放的，你会当呢直接读什么国防医学大学，还是国防大学的种理工即马大家想爱读理工的啦，要做工程师的哈，还是讲管理学院所以你有真多元的升学管道嘛，安尼当然好过来个一点哈，你读资金啊来遮读我的预校，你会当读公费的啊。不止安尼是，达个月个当领7000多块，所以种种的条件之下呢，你看人数都个增加嘛哈，而且你毕业了，你就是少校啊、少尉啊，少尉薪水上使得哈，上基本的都5万多块，要6万块去啊。这条件呢开出来了招生呢就还不错哈，还是少年呢，咱即马来讲老大人哈，台湾古年哈。老人的人口呢，正式突破20%，20%，安尼咱台湾就变作是超高龄化的社会。
今年是2026年，旧年是2025年，会记得这2025年这年，就是咱台湾呢老大人超过20%，超高龄社会哈。另外一件代志，就是讲咱这么大。啊，大你会当干那讲什么？围绕重建啦、啊，是都更啦、啊，什么嘿哈？啊，迄种真歹进行啦，煞袂行啦。啊，你要一平换一平也无可能。啊，我一楼呢，你三楼呢？吼、啊，什么？真歹讲，真歹讲吼。所以呢，这本身呢，要来做一个整合，障碍真多，都更不易啦。啊，厝呢，愈大愈老。哦、啊，啊，本来想讲无安尼死，迄老大人伊住四楼，无电梯。伊规工咧顶面也无落来行行诶，迄袂动袂动吼，来甲你按电梯，哦，简单的电梯，要安尼都，我安尼厝外面遮好唔好？哦，一楼讲袂，我也免坐电梯，哦，所以这呢啊，嘛非常困难呢，那怎么办呢？啊，住楼顶的老大人怎啊唔敢落来？伊落来卡皮皮错啊，啊，伊个要登记要爬到四楼五楼，伊爬袂起啊，怎啊免出门？啊，困了遐呢？哦，困住的困啊！哈，所以即马是呢，厝啊老，人啊老，这种城市呢，就是咱目前啊拄到问题，对不对？啊，即马呢，咱呢，针对囡仔照顾，哦，咱一直政策一直出来嘛。哦，哎，爸爸妈妈会当请假啦，会当领偌济钱啦，会当安怎啦？囡仔所在通好顾啦，通好寄啦，啊，政策真多，嘛希望因结婚啊，生囡仔，当然遐真要紧，真要紧。哎，老大人这方面呢，敢那这方面的照顾呢，就较无遐尼周全呢，是不是哈、哦？老大人上最是台北市，好、哦、阿娘啊，等台北呢，好、哦，老大人，来，老大人，啊、哦，真少呢，看到讲啊，全囡仔呢是。哎，老的囡仔呢，来来去去较少，真正真明显咯、哦。哦，等来咱中南部，尤其咱中部，哦、去公园啊，去倒位，哦，还是讲啊，去拉拉铺啦，哈、哦，百公司啦，什么，嚯、哦，全囡仔，哦，看起来哦，真老烈，啊，真好玩的是哈。好、哦、啦，所以呢，这里、個、台北市的老大人呢，65岁以上呢，伊是上多，超过24%嘛，来到24.5%嘛。哦、所以这个有一些问题啦，譬如说呢，有70多岁的一位阿桑，还有一个80几岁的高妈妈、啊、现在人真健康，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一小时呢都会走路铁头，但是这两年呢，他们感觉说，哎呀，真的，哎呀，很不习惯、哦、怎么不习惯呢？他现在去到餐厅呢，现在脚手不够啊，餐厅请没人啊，很多餐厅叫你怎样，你手机扫描一下哦，手机啊，扫码要创啥？你订菜啊，你注文啊，你都唔免加叫啊，有无？哦，你用手机扫描，你都用点菜啊，还是一个小荧幕哦，讲伊食熟悉，有一个小荧幕，你提起来吃的菜都来啊，那是袂样用，袂样用，啊，就叫伊个服务员，叫一遍，甲你加个袂样，叫第二遍，哦，哎，服务小妹妹啊。啊，服务生呢，就不欢喜啊呢。哦，啊，其实咱真正也袂晓呢。哦，所以这也是一个真头壳疼的所在。伊讲不止啊，不止去餐厅点菜啊，啊，我去这运动中心呐、啊，啊去病院呐，讲叫我拿钱去啊，吃的，然后啊刷卡呢，我也袂晓啊，大行拢袂晓。甚至有一挂犹太，啥物啊都要下载 APP， 因为哇，这么城市安尼先哦，对咱老大人真不方便。啊，不止安尼先，即卖老大人啊，有一挂所在啊，大都市啊，你租无厝咧，不爱租你咧。哦，即卖要租厝，人诶，拢问讲，虾米人要住？哦，啊，你若讲你要住，哦，你靠年纪啊，伊不爱租你。真诶哦，诶，即个状况啊，有一个老李啊，老李呢，伊本身咧做餐厅，啊，算讲是即个敢若主管级诶，退休啊，退休了，那怎个太太离婚啦、啊？离婚了，想讲我就租厝啊！啊，伊本身冇三高啦，啊嘛退休金，啊退休金当然嘛有限啦哈。啊，伊讲啊，要申请社会主体，啊社会主体呢，哦，即阿公阿妈排队一拖拉机，啊少年呢较优先，啊所以社会主体嘛派请啊派租，啊尾下就想讲呢，无就看倒位通个租，结果呢听到伊要住，真多呢啊就不爱租人啊，啥物啊呢是？因为我即马连租厝都真困难，
哦，你即马政府干那顾家讲爱生囡仔啦，爱啥物？哦，大行拢有，啊，佮安怎咧结婚啦，有无？冇迄个啥物？婚育宅，有囡仔优先，哦，啥物拢有囡仔优先？啊，阮呢，我们安怎？啊，这当然嘛是老大人的心声啦，哈。所以咱主计总处一个数字，中高龄的劳动参与率，哦，因为咱即马欠卡手嘛，哦，咱也是中高龄，一旦出来贡献社会。过来吃头路上盖富，是不是哈？啊，以台北市来讲呢，65以上的啊高龄的劳动参与率是6.8%，这是关啊低。坦白讲，咱台湾较低呢。那是韩国，人这65岁啊，个咧社会贡献呢，哦，咧劳动的超过30%。啊，日本呢，老人社会对不对？伊嘛啊个超过20%。咱台湾呢，真正65以上呢，佮出来呢，工作嘅，无个7%，无个7%吼，所以，即其实呢，我感觉会当，敢若讲，即马吼，大家啊，70岁吼，佮勇健健的啦，真正吼，啊，出来社会贡献社会，较袂老人痴呆呢，哦，这点真要紧呢，哦，你愈有咧活动，大家愈有咧叮当，越不会老人痴呆。好、哦，当然，即卖咧对老大人来讲，确实啦哈，一寡设施也好啦，也是讲环境也好啦，包括讲啊，上个基本的，咱有讲啊，过马路，我行咧行较慢嘛，我行紧我会跌倒嘛，啊，你路遮大条，我敢若起红灯，行到一半变红灯啊啦，啊，看要安怎，啊，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啦哈。过来台湾，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啊，毒驾、吃毒咧、开车者，啊，佫真侪哦。我即马当然掠，哦，咱就讲你掠迄个未毒的嘛，你掠迄种假毒开车，呵呵要掠个当时，迄未毒的啊，颠倒爱掠，哦啊，所以即马呢，大力，哦，落去抄，哦，落去抄，哦，叫做全面启动，尤其是这种丧尸烟弹这种，哦，敢那张头一讲啊，都掠到毒品的分赃抢，包括掠到毒贩啊，14个，假毒的80几个。安尼是，哦，啊，即马就是讲要来加重刑事责任，单纯的毒驾致死重伤害，刑事责任要甲你加重以外，甲你判刑你去关，针对你假释的标准，咱嘛要甲提悬以外，啊，佫有一种叫做义务没收，你开车弄到人，甚至弄死人，这台车是你的也好，唔是你的也好。哦，一路要给你没收，买车不是我，你给我没收不差，这叫做义务没收。哦，未来呢，买安尼做了哈。过来来讲呢，啊，这个、马英九总统，哦，伊这个基金会哦，这两三天啊，弄个新闻，哦，啊，看下到呢，这个、政治嘛哈，所以你也讲暗时啊，拢是咧讲啊，政治的尤其啊，马总统的新闻非常之多哈。当然啦、啊，咱不是要讲政治。咱来针对啊，一个老大人啦、啊，啊，马英九是上好吧，啊，上好嘛，哈、啊，所以伊几岁嘛，虽然还未80岁，啊嘛70多呢是哈、啊，所以呢，咱希望为多一点看这代志呢，是不是嘛？一旦好好退休，顾身体呢，是不是哈、啊？所以呢，伊的太太。那你厝内人的角度来看代志啦，哈，伊个太太、伊个姐姐呢，有发表一个声明嘛，共同发表的嘛，就希望讲呢，马总统会当好好啊退休，哦，啊身体过好，安尼先，甚至啊嘛了解因姐姐有向法院啊来申请呢，就辅助宣告，辅助宣告就是需要人大家斗三工的呀啦，是不是啊？吼啊，所以本身呢，去年的10月。医生就评估，啊，马前总统无适合呢，佮参加公开活动。所以迄个时阵，医生咧宣布的时阵，啊，即马媒体写就是讲，医生咧交代这代志的时阵，马英九的太太、伊的大姐，包括呢，伊上疼惜迄查某囝马维忠，拢在现场，拢听医生的交代。所以去年10月27日。啊，因太太啦，因大姐，包括因查某囝，就是去隆重
台北龙总，因一般来讲看龙总较侪哈，甲医生来开会，然后因太太是第二天，才透过到身躯边的这个随护来转得讲医生有交代，认为讲呢马前总统哈无适合过参加公开活动，因为当初时啊就答应呢国民党后来的主席一个活动，迄是咧十一月初一，无迄个已经有答应啊。迄、那个去就好，剩的就卖啊，就卖啊。好、哦，这个消息，因为后来因这基金会来对啊，有一挂问题嘛，是不是啊？哈、所以马英九嘛去甲伊的这个过去啊，身躯边迄个金小刀哦，金普充公啊，基金会来对有什么问题啦？希望讲金小刀出面啊，替伊来啊处理这代志，安尼是嘛？马英九到底是什么款？身体有问题无问题？这个老大人有失智无失智？失智嘛分作轻微的，然后会愈来愈大家知影嘛哈？咱厝内，包括阮厝内，嘛是阮的时大渐渐失智的现象。大家照顾嘛真辛苦，我相信大家拢有经验嘛，我节目中嘛讲到啊，是不是啊？出门胖去啊，出门去阮大家去找找找，尾也是公车的司机通知啊，警察局。阮再去接回来啊，嘛是拢会有这种状况啦，所以伊是愈来愈严重嘛，愈来愈严重哈。即卖呢，比如讲内部安怎老大人啊，马总统也算老大人啊，哈。伊本来这基金会是伊也无唔对，但是伊也较无适合个官当官赛款啦，哈。所以包括医生的交代，包括讲因太太对下面的人的一寡的交代。大家知道这基金会基金会是这样基金会呢也需要开销很多钱呢所以现在说有一笔钱是台商厦门那个会长捧一笔钱让他现在他们公司来对马英九说他贪污啦说他这个萧旭晨贪污这样是萧旭晨说我如果要贪污那钱捧那么大捧然后还想给你看我就是清清白白、坦坦荡荡安尼是吼，或者是钱项的代志啊，咱就不论啊，咱只是讲针对这个身体状况，敢有适合，可要不支出加大出，支出个不落去是要行法呢？那砍下的钱也讲不清哦，到时呢，到时恐惊厝内的太太啦、大姐啦、查某囝啦，真正拢会安尼，逐工啊，还债你就还死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予咱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靠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啊，阿亮啊，先生你
0: 好。嗨，你好，请讲来。
7: 两个问题请教你哦。
0: 嘿，请讲。
7: 我有食雪梨王啊，好做去开白内障啊，外久上个过街上。
0: 雪梨王随时拢会当食。
7: 哦。
0: 迄是零高精，零高精咧，然后手术了空嘴，零高精爱暂停啊。
7: 哦。
0: 哦，雪梨王你随时拢会当食，放心。
7: 哦，你好、哦。
0: 嘿。
7: 啊，个另外一个问题哦。
0: 嗯。
7: 我有吃那个叫做维他干啊，
0: 是
7: 啊，
0: 维他干，
7: 那人较袂忝啊，较袂困的哈，
0: 较袂困的，
7: 都较袂忝，精神较好啊，较无想爱困的呢。
0: 普通时啊，咱啊肝歹，拢会度久爱困啊。
7: 对，嘿。
0: 哦，啊，即马维他干食肝好，当然精神会加真好啊，困眠嘛加较好呢。
7: 嘿啊，较无想爱困了。
0: 嘿，啊，以前你就是肝歹，拢会度久啊。
7: 哦。嘿，啊，继续话，我是一顿加食两粒啦。
0: 嘿，三顿食一顿两粒可以啊，无问题啊。
7: 啊，我今麦做那个改一顿一粒的。
0: 会用的，无问题。
7: 无问题
0: 哈。嘿，肝指数哈有正常吧哈？
7: 无嘞，本来100，一日80啦。
0: 嘿，啊，今麦
7: 食有降落来。
0: 降落来偌济？
7: 降落做。两拢降20落来
0: 啦，安尼无够啦，三顿食，
7: 搁食两粒，
0: 哎，搁三顿食，一顿拢爱食两粒，哈，
7: 哦，
0: 哎，标准才会用的，好吗？
7: 好，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8: 你阿亮的先生
0: 吼，嗨，你好，
8: 我拢听你的节目啦，我今麦是要甲你请教讲，我心脏拢无好，暗时还佫无困，是爱食啥物货？
0: 食苓果精，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8: 苓果精哦。
0: 对。
8: 啊，阮代理花生敢有咧卖哈？
0: 有，遐都有啊，遐卖了真好，你甲问伊就知。
8: 哦，代理花生有吓。
0: 一盒2000块，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8: 啊，暗时还佫无困呢。
0: 你即马那是啊，心气充足啊，你的困眠就较好啊。
8: 食苓果精吓。
0: 嘿，上好是加雪梨旺。
8: 雪梨旺，
0: 安尼暗时会加较好困。
8: 苓果精甲雪梨旺，
0: 嘿，你甲华兴的头家讲，我要阿玲来介绍苓果精甲雪梨旺，好唔好？
8: 哦，好，安尼我明仔载去甲买。
0: 阿姨咪教你安怎食。
8: 哦，好，
0: 好，拜拜。
8: 好，谢谢哦。
0: 好，再见哦。
8: 好。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9: 啊，亮你好。
0: 嗨，请讲来。
9: 我请问你哦，皮肤比较干燥，喝那一瓶那个什么雪梨旺可以吗？
0: 身体比较干燥啊。加你雪梨旺可以啊。
9: 可以、
0: 啊。嘿，三顿啉。
9: 哦，还有那个皮肤会不会比较光泽？
0: 啊，我跟你讲哈。
9: 嗯。
0: 就是我们所讲的滋阴呐，哈。
9: 嗯，对。
0: 就是也滋润咱身躯嘛。包括眼睛比较干，皮肤比较干，而且讲中年以后、更年期以后呢，较无嘴暖啦，鼻啊嘛较打开老鼻灰啦，下体嘛较打顶顶，这种啉雪梨旺拢真好，
9: 很好哟，
0: 嘿，
9: 会改善哦，
0: 一定会，
9: 会哟，
0: 好不好？
9: 好，
0: 雪梨旺，好，拜拜，再见，
10: 他卡讲，我食雪里旺感觉好足白啦。
11: 雪里旺，卡尾拢会啉滋滋。
12: 啊，我今嘛袂啊呢。
13: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12: 雪里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14: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5: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里旺啊，今嘛拢袂啊。
16: 雪里旺今仔吼，我头毛计足暗的呢，啊，皮肤嘛计足水的呢。
17: 吃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吼，头毛那拢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现在是热天啊，天气较温暖，但是来到寒天的时候呢，你是不是都会脚手冰冷呢？啊，甚至在睡哦，穿袜啊，啊，都要穿两层啊，因为呢，哦，安尼脚手冰冷。啊，那呢，你即马热天的时候，你都要开始啉雪梨旺。啊，开始啊，甲过好，来到今年的寒天的时候呢，你会感受到讲，哎呦，啊，袂脚手冰冷哦，啊，所以寒天的病情，热天啊来个治疗，这是上个正确的时间点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但是今日呢先来讲一站呢，今日嘛算头条新闻的一个报道啦。啊、哦，那国际上来讲呢，即马台积电，台湾的台积电对国际诶影响呢是非常非常之大。啊、哦，啊咧台积电呢当初时是安怎呢开始的呢？老一辈较有印象啦。啊，少年辈可能知影，敢若知影讲台积电哦，真出名，真出名的是哈。我啦，所以呢，台积电呢，会当讲牵动了全世界这半导体的供应链。伊敢若一架航空母舰，伊一个出门呢，边啊呢，吼、哦、巡洋舰呐、啊、潜水艇呐、啊、吼、哦、什么舰呐、啊、呢，规旁的出门啊，真正是好厉害厉害。啊，安怎讲呢？亲像去美国。

哦，去到美国了，你看带动整个呢台湾的供应链安尼过去啊，哦，真可怕呢，威力无穷呢，好、哦，好、哦、啊，但是伊的起源呢，伊的起源是咧52年前，咧台北市的南洋街一间呢零食店，叫做小星星，小星星啊，啊，咧家创啥呢？食一个呢，食一个早点，食一个烧饼油条安尼先，然后呢？开始丢币，开始一步一步联络，一直到今日安尼先。当初时的经济部长非常的出名，叫做孙运璇。当然，孙运璇后来身体呢啊，一个无好去嘛。哦，阿那伯呢，伊真有可能哦，上京国了啊。但是呢，伊尾啊呢，身体无好嘛。好、哦，阿迄阵啊，伊是经济部长，包括呢。一个海外的台湾人、啊、叫做潘文渊，这是一个朴素，他们总有七个人、啊、在那里一个像早餐会啦、啊、早上那时候你来了解、啊台湾不像现在这么富裕、啊、尤其呢上面是蒋经国嘛、啊、做官的呢真正说、啊、吃钱贪污的可能也较不敢吧、啊、好啦，所以呢就是这样新的一个像 早餐会讨论之下，一步一步，咱台湾的这种集体电路，这个科技呢，诶，发电的基础才为才开始，一直到今麦呢，变作当保护台湾的护国神山。哦，啊，这间呢，这间临时店呢，今麦当然已经拆掉啦，拆掉了。哦，啊，但是为了记怀念嘛，哦，所以呢，这个所在，就是这个所在哦，啊，今麦个刻起来呀，啊，这个纪念碑。啊，就是讲台积电为今嘛，咱台湾哦，集体电路的为只开始呢发展出来，包括台北市长呢，把来到这边呢，来地书，伊讲52年前啊，这顿大家食一粒透早的烧饼油条，哦，安尼遮侪食食呢，嘛免加呢400块，但是创造咱台湾啊，今嘛偌大一个价值，所以迄顿的早顿，一旦讲是咱台湾有史以来啊。价值上盖棺的一顿炸弹，然后呢，咱走向的集体电路，创造了全世界啊，哎，当讲是国际传奇故事啊。哦，因为迄个时候呢，60年代，咱呢退出联合国，啊、哦，加美国加日本个断交，然后过这石油危机，啊、哦，真正是迄个咧。迄阵啊，行政院长叫做蒋经国，蒋经国。哦，咧推出的这十大建设啦，好、哦，等等，伊专要求呢，行政院秘书长，啊、哦，叫做惠华来筹备啊，咱的科技的发展。所以迄阵啊呢，这个秘书长呢，就找到电信总局局长叫做方贤奇，包括呢美国 RCA 来对主任对这个潘文渊，伊嘛是非常重要一个人哦，哦，这個、潘文渊共同大家啊来研究看卖。哦，啊，这潘文渊呢，虽然跟台湾呢，伊无讲太侪一个渊源了哈，但是啊，这位秘书长介是大学同学，啊，同学啊，同学请我斗三工，好吧，想办法哈，伊特别个呢，登来台湾，来了解呢，咱中国产业是虾米款，哦，登来几个礼拜哦，哦，结果呢，来到民国63年2月7日的早顿。这潘文渊就跟秘书长啦、啊，啊，跟这个孙运璇啦，包括迄阵来交通部长，老一辈应该记的，伊就是郭玉秋，哦，有印象哦，交通部长郭玉秋哈、哦，啊，工研院长呢黄兆镇，包括电信研究所这个所长，拢都七日就对了哈、哦，就咧这间啊小食店，大家啊围起来，啊，食食早顿安尼先好，后来啊，迄阵啊，咱台湾的电子工业呢。无虾米工业啦，拢迄种家庭，如果吼，迄、哦、种敢若讲，加工啦、手工吼，安尼渐渐安尼家庭工厂，哦啊，所以潘文渊就建议讲，袂当阁做这种诶，这种诶，就是讲做手工诶类似啊嘛，劳动嘛，劳力密集嘛，安尼先袂发展，咱一定爱咧走向技术。所以你甲看，咱即马人讲，或者国企啊，吼、哦，或者国企多一间电子公司，吼、哦，安尼偌侪钱，偌赚偌安怎？过去真多拢是安怎咧咧行下来家庭工厂，你想袂到诶？台湾的发展，迄是一个奇迹啊！哈，好啦，啊，所以呢，伊就建议
哦，爱安尼桥落去才对。哦，咱来行技术，哦，咱来投资人力资源，哦，咱创造这集体电路的成长。哎呀，这安尼是呢，要安怎进行啊？伊讲这要紧，啊，要安怎紧？直接为美国引进啊？无你要搁安怎去发展？孙运璇经济部长啊，哎呀，这哦，啊你。安尼爱偌久哈、啊？好，过来爱开偌济，开偌济钱？哦，这把它先抓钱。好，你讲啊，这可能啊，时间上啦，伊咧抓头四年啦，一定爱。过来呢，可能要开1000万的美金。好、哦，你即卖1000万的美金呢，嘛算济钱啊。啊，那咧迄个时候呢，还不得了啊，迄个天文数字是美金呢。那瓦算迄个时候呢，代表是爱偌济呢？4亿。是也是，真正是在迄个时代啊！啊，在台湾那是天文数字啦，啊，天文数字哈、啊。但是呢，这经济部长孙运璇呢，啊好，哦、啊，你要脱胎换骨嘛，那可能啊未听呢。哟好，落去做，想尽办法。哦、啊，而且潘文彦呢，就运用伊啊，熟悉人啦、啊，克服万难就对了哈，协、啊、助台湾引进美国啊半导体的技术。啊，咱这边嘛派人过去学习，哦，然后渐渐发展啦，有无？哦，啊，然后再个找到这张忠谋啦，哦，那一步一步呢，一直个建立的台积电，啊，这真正嘛是真辛苦呢。好、啊，所以今晚台北市长嘛讲啊，哎、欸，像这辉达，辉达呢，这海外总部就黑个台北，啊，这就是要打造台湾呢，变作是全世界 AI 的产业发展上界强的心脏，哦、啊，等等安尼是哈。这嘛是一路走来啦，一路走来，好安尼真辛苦啊！过去啊，这官员坐咧早顿店，你看是不是啊？今麦呢，今麦做官的都在大饭店嘛，哈、哦，讲代志啊。过去是咧早顿店，吃豆浆油条，安尼是啊，咧发到代志哈。好啦，那到底呢？美国总统川普是不是跟咱的赖总统来通了电话呢？啊，李伟咧问。外交部长林佳龙昨日李焕英先生讲吼，伊讲要卡电话，要卡电话是川普的这决定嘛，是不是啊？哦，所以咱无讲针对通电话啊，这方面呢，无讲特别的啊，透过什么款的一安排哈、啊？而且呢，以川普的个性，伊就是要甲大家拢讲的到位哈，啊，然后呢做研究啊，还是伊的个性嘛哈、啊，所以有可能无，当然嘛是有这可能性啊。是不是哈？啊，记者个问讲，李伟个问讲啊，那是针对第二批啊，美国要卖咱的武器啊，即嘛暂停啊，啊，即、這个未来安怎安怎？其实咧，这方面啊，川普头一任总统卖咱的武器，包括后来答应的武器啊，其实拢比拜登较侪呢。啊，伊咧第一任的时阵，伊卖咱的武器。就已经是有史以来上最啊，像讲拜登嘛未来呢，但是川普未来的武器是较最啊。过来呢，包括美国媒体嘛咧讲哈，因为川普即马话暂停呢，这对川普来讲嘛是当讲一举两得啦。安怎讲呢？因为伊邀请到中国的习大大、习近平九月份要去美国访问嘛。啊，那讲即马佫真积极咧卖武器呢？哦、所以伊也必须要为伊的代志，好、哦、爱去做一寡调整嘛。第二点呢，这伊朗的代志，啊，美国嘛确实啊需要家己的武器啊，爱蹲较侪嘛。啊，有够啊，因个代理部长讲武器是有够，但是爱呢有充足，啊，这嘛是有需要。你看俄罗斯不甲咩啊，迄武器啊不足的情况之下呢，真正会节节败退呢。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这边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啊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正啊，各家有咱。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弄上街。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天气真热嘛哈，热干的心脏乒乓菜样的先哈。啊，有这个现象，咱的零果精呢，请你一定爱三顿吃。啊，有的热天呢，哦，特别够较老老干。我热天拢会老干哦，我特别呢，真够老干，真够老干哈。好，咱这个干哈。中医称呼叫做心之液，就是心心中的心脑，心之液，丁液的液。所以热天时啊，热哦，你讲呢，这个老倌，安尼你爱将咱的雪梨旺跟苓果精呢，安尼倒丁来过，因为你的心气外泄，你的气血不足，哦，开出问题。真的啊、哦，所以咱苓果精、雪梨旺两项呢，你就会当个泡大锅的嘛。啊，动作呢，滚水啊呢，啉呢啉呢，安尼先哈。过来就是讲热天呢，哎呀，你雪梨旺拢叫我泡温烧的啊，这这热啊，冰冰凉凉来啉可以吗？哦、啊，真正真热，阿玲阿妈袂反对啦。好、啊，咱两配合着天气的变化嘛。但是卡叔讲，你本身就身体真虚弱。脚手冰冷的这种体质，你跟人淋冰呢？哦，或者是讲女性朋友啊，本身呢过去身体不顺着，我跟你讲，你即世人拢袂当食冰的。哦，你若天气要食冰的，你是家己找麻烦。就算讲是热天，你嘛袂当食冰的，好唔好？这唔是讲啊，好啊，唔好打电话问我，我讲好就好吗？唔是安尼事啦哈。咱身体呢有这状况，咱台湾话所讲的，你要较灵魂的啦。你就是袂当食冰诶，安尼好啦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阿亮啊，最后要提起咱的阿公阿妈哈，因为讲有讲就讲啊，这目睭的问题哈，咱这日头真哩炎，啊，咱身体咱的目睭哈。上惊这日头的紫外线、啊、太太小姐诶，防晒迄无唔对，拢真好了哈。啊，这个紫外线对咱的目睭的伤害也真大。啊，尤其啊，为老大人呢，你本身呐、啊，这视网膜黄斑部都较不好啊，啊是讲有糖尿病的人，你这目睭呢，希望这日头这么炎嘛哈，要戴个太阳眼镜，爱保护你的目睭，啊，无你的目睭会受到真大的损害哦。这点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苓果精、雪梨旺、三秋、得力瓦骨、得力瓦骨广告联合一空八红一空八一二空空一号 ，no no 是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号啊，维他干广告联合一空八空四空空六号。啊、对阿亮啊，介绍的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这串电话哈，咱即马现场的这电话。啊，另外呢，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啊阿亮啊，买来这电话，电话拢赶快，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6: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7: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8: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7: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9: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
1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晋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8: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了说提供。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今天改变一下这个麦克风的位置，有点不太习惯，这个肌肉记忆还是嘴巴会往上抬去捶麦克。起码哈，然后这个我们陈音管工说，哎呀，那个哈，你这个收音方式可以更多元一点，可以让气矿麦克风哈，这个你鼻呀，我们鼻子啊对准麦克风的高，
1: 不用嘴巴对麦克风，
0: 不用嘴巴对麦克风，哦，来，那这个麦克风是很高精密收音的，就收得到，
1: 对，
0: 啊，这样为了确保我们麦克风可以用的长长久久，因为公文其中的会还是难免会有口水湿气嘛，问题有这麦克哈，所以我当下来，我这个条件没有一定没。看到嘛？等下看到，进播音室之前，奇怪，哪有人在做日光浴啊？
1: 那是那三温暖，
0: 那做拍什么三温暖日光浴？
1: 麦克风要做三温暖，
0: 不是人啦，哈，是那麦克爱夯起来，哈，对，好，感谢我们工程部门昨天让精心帮我们观察跟调教，
1: 好来。今天的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报告的是润泰企业集团总裁尹衍梁，在今天的早上4点21分过身，享年75岁，有些说，有些媒体说75，有些说76，所以我大概跟他 Google 一下，他要到8月份才满76啦，所以但是今年1950年今年就是迈入76没有错啦。好，来尹衍梁呢，讲到尹衍梁，有些人如果你你有这个认识，而且特别注意到他，其实他有一副那样长得跟弥勒佛一摸摸一样样的脸孔，
0: 好像就好像，
1: 对，跟弥勒佛就同款的啦，也五官那个迄个面的碰皮哈，圆润的程度哈，真的就仿佛就是弥勒佛哈在世啊那样。好，来，这是润泰企业集团总裁尹衍梁。尹衍梁生前呢，伊纵啊，这个纵横国内各大产业哈，各大产业生前呢，他最爱自产哦，就爱哈买地产的丢了。不但跟人家拢买自家顶级豪宅，而且嘛，曾经大手笔哈。跨海到哪里？跨海不是出国，跨海到绿岛哈，大面积圈地。啊，大家一定，大家人拢感觉足奇怪，讲他为什么要去买绿岛的地？听讲绿岛大最大地主就是他哦，绿豆为什么？很奇怪哦，他买绿岛的地哦，看老绿岛吧哦，所以创造不少话题哈。来，尹衍梁哦。尹衍梁呢，吼，伊过去是为因爸爸吼所创立的这个纺织业起家，吼，啊，伊个接手为爸爸的所接手，吼，陆续呢，陆续跨足的量饭店，哈，这个量饭店啊，他量饭店就是大润发嘛，
0: 对啊，
1: 哎，然后
0: 润泰集团，
1: 还有润泰建设嘛，哈，对，建筑开发业，还有金融保险，哈，他有南山嘛，哈，好，啊，这个医疗，哈，振兴医院，哈，那个医院叫什么医院？振兴医院没有错哈，没有错，没有错哈。好来，这个所以一名下之啊知名的啊这些就是他的产业的哈，包括就是有量贩店市场、建筑开发、金融保险跟医疗，
0: 也集团很大了哈，
1: 对，
0: 零售、金融，
1: 对，
0: 然后建筑，
1: 建筑，
0: 包括这里哈，咱这嘛在看这个 Google 哈，其实嘛是营业长也是原始的大股东之一
1: 啊，没错，
0: 所以这几年。跟这个也创 Google 的创办人陆学生有点官司的案子，但是当初你那部这个尹衍梁的租金我们台湾的 Google 哈没有办法普及的这么快，这么分布这么广这样子。
1: 所以简单讲哦，其实伊的这个伊所经营的这个产业哦，会使讲是很多元哈，多元啊，伊的兴趣嘛真丰富哈。譬如伊家己本身哈，虽然是文科出身的，但是伊对建筑工程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有足大足。大用处，所以伊伫54岁高龄的时阵，取得的咱啊，这个取得台湾大学土木系教授的头衔哦。啊，伊手中阿哥有哈，握有600多项的，好这个建筑工程的专利哈，专利哦。所以哦，真的是。
0: 所以人讲哦，尹衍梁他给一对哈，他身份很多嘛，有总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但是人讲伊名片没去监管哈，他不是润泰集团总裁，也抬头是润泰。 泰集团总裁营业了，他是呢还是他觉得他最想办拿出来给人家看，土木学博士，
1: 土木学博士，
0: 博士博士啊，博士啊，
1: 我十几岁才可以出取得的，
0: 对啊，
1: 所以润泰建设可能是他自己本身哈，你看伊嘛是为了伊家的啊旗下的产业有这种建设，嗯，所以去读哈，去学习的相关呢，拿到那相关的专利哈，他旗下润泰建设最知名的盖的这个住宅就是台北市知名豪宅的建商品牌，包括有润泰敦峰，还有松涛苑哈，拢是成交单价一平的200万，好，哦，这个以上哈，在200万俱乐部来的成员的掉哈，好哈。除了建筑以外，其实尹彦良伊的兴趣很广泛哈，伊也个包含潜水，好，所以甚至为的这个嗜好，潜水这个嗜好，加上哈，这个过去传出讲哈，伊有想要伫绿岛这个所在去钓场，好，赌场的钓，好，所以常常哈去这个绿岛潜水哈，啊，这个然后在后来在绿岛也有自产，然后圈地哈，就买了在绿岛买了很多地，听讲尹彦良在绿岛大概最少拥有30000多坪的土地，三万几坪哦，是绿岛前几名的大地主之一的对吧？哦，不但的绿岛建设有直升机停机坪的豪华木屋，好，连伊的户籍拢设伫遮哦。其实他自己的户籍是设在绿岛哦，由此可见一对绿岛喜爱的程度哈。尹彦良他其实他的一生很有故事性，他也曾经进过感化院，曾经是个叛逆少年，进过感化院，一路后来苦读翻身，成为拥有600项国际专利的工程专家，钢钉专家，那早年他的个性就是比较火爆，所以曾经呢在那个彰化进德中学接受的官婚，在那个时候老伯呢，后来他就遇到生命中的贵人，他生命中的贵人是谁呢？
0: 王金平，
1: 对，曾经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因为王金平对他的包容跟谆谆教诲点燃了他向学的念头，为一个不爱读书的潘英，然后一路苦读拿到企业管理博士的学位，那接将的伊家己家族的事业了，伊展现出吼，因家族的事业是纺织，但是他后来他接掌之后，他就展现土木工程的狂热，所以亲身跟发出几类预铸工法噶一笔借啊，这个上一笔扣的那种防震专利技术，所以大幅度提升的西钢的效率，甚至呢协助台积电建制精密厂房哦，并且先后创立大润发，然后再入主南山人寿哈，2012年呢，已经跟效法诺贝尔奖创办哈糖奖哈，创办糖奖哈，聚焦在永续发展跟生技医药等四大领域哈，主要目的是要鼓励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学者哈，不但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也展现企业家的胸怀哈。好来啊，这位商界大佬向来伊的个性哦，在这业界大家讲伊是豪爽，而且是敢言哈，敢谏哈，好，就是他直言敢谏呐哈，就敢谏啊，谏言啊，那得对啊哈。2014年的时阵，伊曾经主动检举官员，好，检举官员索贿。他去检举那个官员哈，索贿，然后特欧西的对，强调大是大非的高标准，所以说在他自己的公司地利的这领域里面，就是说他各国的投资的法律追偿行动当中，那时候也是有引发一些争议，但是他那时候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强悍的本色。
0: 所以其实尹彦良这一生真的是蛮传奇的，他一对东人，他一对企业顶管，读书顶管，包括他在做所谓的投资，眼光都很精准，不管是在过去也去中国大陆，也去投资嘛，投资公司，然后很成功，最后在这个在高点的时候，把这业这个 中国大陆的公司卖给阿里巴巴，也赚了相当多钱，但是他也相对的，他也过去也曾经卷入过，在这个上个世纪的时候，国安密账的这个案子，就是1999年，这时候在国民党大掌柜刘太英所属的奉天专案中，也有好像有700多万美金的这个旅行支票啊，交给谁有的没的，就是政商关系其实也是蛮复杂的，蛮好的啦，不要说蛮复杂的。你看，所以一地两岸三地哈，台湾地、中国大陆，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企业，其实他的都做得相当的成功啊，人脉的经营也是相当的厉害。所以，然后回顾这些英燕娘的一生哦，他一家人倒那个传统 keep here 干不赶快哦，他不是像哦，就很专注在自己的本业创业成功，然后就是在他自己的这个本业去打拼哦，发光发热哦，他又做纺织哦，因为英国叫明白这些需要纺织啊，做金融，南山人寿嘛，台湾最大的南山人寿，迄阵那也买下来，哦，还有。建筑哦，纺织、建筑、大润发、COCO RO，对不对？
1: 多元呐、
0: 啊，对，很多元啊。
1: 还有医院，还有医院
0: 呢、欸，对对对，
1: 对啊，多元哈、好了以后，
0: 阿哥去读博士，阿哥去驾车，
1: 没错，
0: 精力旺盛的一个人。
1: 这样的一个人啊，的一个大企业家，为什么叫共？如果以76岁的年纪来讲，还年轻，
0: 很年轻呐、很年轻呐、而且那么精力那么旺盛，
1: 对，而且就突然传出他过世
0: 哈，不知道什么原因，
1: 但是因为可能家人保守哈，这个所以也都没有讲，都没有提说到底他是什么原因过世哈，应该是五郎公。其实之前看到他的时候，走路的样态就不太就是讲，都跟他看不像你熟悉啊那的丢哈，所以走路你看一个人在走路，他如果还能够走路这样很快，或者是虎虎生风生啊活泼自有生气的话，那基本他身体是健康的哈，但呢，如果看一个人走路已经颠颠婆婆哈，阿喜公啊缓慢呐、步伐不稳呐、这其实也就反映身体的健康状态哈。所以人老公人老脚先衰哈，从走路活动那些活动的时阵，所以我特别我看习近平一讲讲哦，你接见这个外国领袖那个外国领袖哦，我拢讲哦，其实习近平哦也拿来接见这些外国领袖。时阵，搞不好也止痛药的是个最高倍数的止痛药一点哦，个止痛针拢煮了去。因为习近平其实他很早很早以前就看到他走路其实是不稳的哈。那这几天呢，其实也有人看到谁呢？那个普丁哈，好，乌兰公，好，普丁啊，就是也最近而已，他在跟几个也这个俄罗斯的军方人员就讲话了哈。后来他起身的时阵一起来的时阵，有人看到他在调整他的呼吸，可能这个呼吸带啊，就是在调整哈。来，习近平跟普丁两个人都是1953年的哈，马龙73岁啊哈。好来，就是说，他们这个年纪其实呢，真的可知呢，膝盖脚都不好了哦。好，这个从不管是在国际场合，还是拢吼，你知影，我就讲一点高剂量的止痛药啊，阿哥吼各种的保护措施拢已经这个万全的准备，在你看不到、外人看不到的情况之下，搞不好每天晚上妈妈抱着膝盖、抱着脚痛，这样子彻夜难眠，所以身体健康哈。
0: 我记得哈，这个美国的年轻的网红，20几岁网红，他就是他会在路上随机去找他看起来很成功的人去访问，说你为什么成功啊？你身价多少？他这样子访问嘛当然有一直常常会被人家打枪，但是相对在美国，大家比较愿意去表达这个嘛，所以他常常访问到很多的成功的人士、成功的企业家，印象就前面有一本访问一个企业家，也是随机上去访问啊，那个人看起来五十出头岁，伊问，这个美国这年轻的网红们讲，你为什么成功？那个企业家就讲。我创立好几间公司，然后用成功的在他们很价格很高的时候卖出去，这个把这个公司卖出去，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发达致富。然后一些网红的猛攻你现在身价多少？然后差不多超过10亿美金，1 billion。好， 啊，伊最后吼，他最后其实都有一个总结嘛，伊的问讲，那如果你要吼年轻人吼，你是既然是那么成功的企业家，那你要给年轻人一句话是什么话？
1: 嗯，
0: 我干嘛？所有的这个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句话，讲健康永远是最重要的。
1: 嗯，
0: 伊的讲几句诶，伊讲，当你拥有十亿或者是百亿身价的时候，你喉咙痛的时候。
1: 嗯，
0: 跟一个只有1000块美金、10000块美金的人，喉咙痛的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都是一样的。啊，当然前面有讲啊，怎么成功啊，那个我就不讲。但是他的结论说，健康永远是上重要，因为你拿10亿、100亿、1000亿美金，你手你听了你听，脚头你听了你听，你哪有听到你听？你跟一般人拢同款，都一样。哦，这句话真的很深刻，这个真印象真的很深刻啊。当然，他有讲到创业是很孤独的啦，哦，然后不被了解，这个我就不谈了，只说这哦，你跟我们跟。百亿富翁千万富翁万亿富翁一样，我们喉咙痛，他喉咙痛跟我们喉咙痛感觉到的痛苦，其实都是
1: 多少钱？身体心态哪是出状况的时阵，你多少钱都一样痛苦啦。
0: 多少钱你都想办法，
1: 多少钱你还是都一样痛苦啦。
0: 多少钱你第一个会想到的，你还是你那个喉咙痛了，对吧？对吧？
1: 那昨天我跟一个朋友啦，因为刚好啦，刚好去办事。情的时候碰到，阿姨讲，他好要去看那个手，吼，伊讲伊手痛啊，甲已经痛几下工，痛啊，甲袂顶袂当，痛到吼，睡不着，痛到吃不下，安尼就对啊。后来伊就去啊做一些复健，吼。后来当然我有提供伊一寡参考啦，吼啊。但是伊我伫咧甲问讲，你的手开安尼，哦，结果伊就是一个坏习惯，即嘛足侪人哦，即嘛现代生活手机族，吼，好低头族的一种坏习惯，伊讲。也有当时啊，因为常常在滑手机哈，然后有当时啊也趴嘞，哈，趴嘞趴嘞眠床还是趴嘞沙发哈，然后趴嘞了转嘞用两只手吐嘞，好，两只手肘吐嘞那个沙发啊，然后就这样拿着手机这样哦，一直滑一直滑，伊就干嘛讲？哎，这样也蛮舒服的啊，可能就是这样长期下来，你两只手一直滑手机啊，然后用两只手去支撑，哦，因为我这个朋友也快要50岁了哈，还没够50岁啊，所以讲顾料以这个，好，那他昨天那个好像是右手哈，右手这个肩胛骨加痛，一共痛好几天，痛到哈，一共哦，真的都吃不下，也睡不着，一共啊，反正身体有一点点痛，不管是哪里痛，只要有一点点痛，什么事都不想做了。我说对啊，手痛了一样，脚痛了一样，喉咙痛也一样啊，随便你哪里痛了一样。我好，所以哦，后来我就一看好了，我就陪他去买了一个哦，因为医生改工，你今买去。就安尼垂垂落来疼嘛，他会痛嘛。哦，医生改讲你去用一个迄个啊，做啥？干那迄个吊带安尼，哦，对不？人迄个手肘带吊带安尼，
0: 就是手受伤啊，骨折啊，
1: 对，
0: 三角固定带，
1: 对，安尼帮你支撑，啊，无你手掉下去，安尼掉了春雷安尼，咱好好人弄个两只手春雷袂安怎，但是他会痛啊，所以讲我就陪他去买，因为他没办法骑车什么，我就载他去买，买了之后，一共他肚子饿了，一共好几餐没有吃啊，我就请他去吃烧肉，哦，阿爹吃烧肉，好就吃了很饱，他说我这几天痛了好。几天哦，这一餐吃得很饱，所以讲哦，人都是哎呀呢哦，真的是要特别注意。我这几天我看到一个网红，在咱台湾的这土耳其人哈，我就怎样应该把你叫做那个谁吴凤哦，吴凤哈，我最近无意中看到他拍的片哦，一个人在住院哈，啊就吊点啊，吊点滴啥哈，我讲哎，吴凤干嘛？他为什么住院？
0: 会抓吗？
1: 不会抓，
0: 今年公哦，
1: 对啊，
0: 个谁不会抓啊？
1: 我看到，
0: 因为之前他好像一个月前吧，我看的 pop 谁不会，今晚阿伯个牙开。
1: 我不知道，我是最近看到的，我都是最近看到他到底是应该是近期
0: 的，
1: 近期
0: 的。我会说最新的怎么个谁不会抓？
1: 啊，一不会抓三年多呢，一为目睭呀，一里塞个他个顶。哦，他说哦，痛到哦，伊家己一直讲哦，大家还是哦要身体健康哦。哦，伊讲哦，他痛到那种哦，伊讲无法忍受，不能无多困。噶不会安尼吼，真的 太痛了，伊讲好痛好痛哦，迄皮蛇胃白白呀，一直生生到胃头壳顶起来，哦，又拍出那个最早安尼发到胃头壳个呀，哇，还真的一大片呢，伊迄皮蛇生一大片哦，啊，起先不知道哦，哦，起先不知道生皮蛇哦，啊，所以讲，哦，起先去看医生的时候都以为是什么什么，啊，后来才发现，我开始哦，这个啊起泡泡泡泡，啊，才知道讲哦是生皮蛇，后来真的痛到不行，去住院了，哦，去啊、所以在北医的时候也在拍片，他说前两天太痛了都没法度、稍微比较好他就拍片、嗯啊、但是他每天、他说每天都是在用那个止痛药、哦、每天、啊、就用那个哇、哦、那种用自己调的剂量的在、啊嗯、他说、真的在痛的时候连那个止痛药都没有效、嗯、没有效，然后都睡不着，睡太痛了，痛到都睡不着，睡不着医生就开安眠药给他，他说安眠药吃了也睡不着、嗯、你看我严重、啊、然后后来医生就加强一些安眠药跟加强一些止痛剂量、嗯哦、才稍微睡一下、嗯、哦，
0: 人的感觉真的
1: 对稍微哦，他说也不是就很好睡哦，他说才稍微有睡一下，然后加强止痛药的剂量才稍微比较不痛一点哦。伊讲啊，伊家己一直讲太痛了，太痛，一直重复吼、哦，这个生皮蛇吼，所以那个皮蛇呐，有诶哦，真正生较严重，发较严重，那真的是痛不欲生哦，那种痛真的是痛不欲生的吼、哦，所以讲啊，这个然后伊家己嘛底下讲啊，医生讲啊，你不要压力太大啦吼，哦，他可能就是压力太大，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哦，免疫力下降哦，这伊就讲啊，我没有办法，总是要养家，总是要怎样哦。所以说哦，这不可经过这边安尼了哦，他自己觉得说太可怕了哈、嗯，这个健康出问题真的太可怕了哈、嗯。
2: 对啊，所以哈、哦，就迄个买十亿级的、嗯、十亿美元哦，我们台币哦哈、嗯、，one billion 的，然、嗯、后。你在不舒服的时候，喉咙不舒服的时候，你第一个会关心的，还是你的喉咙痛？
1: 你一千块跟一千亿都一样、啊、
2: 你最关心的还是说我要怎么去解决这类不舒服的地方？
1: 是哈，所以希望
2: 健康是唯一的，你是第一，你是唯一哈。
1: 没错，
2: 没得没啊，没得没啊。
1: 来哈，我们进广告啦。
2: 哎，美丽人生。

0: 所以有人吼，都安尼啦，登基哦。咱的这个骨头吼，我们的关节退化吼，人就是安尼吼，人老脚先衰。你的脚开始的退化吼，你的脚的颜色就会开始变得暗沉哈、嗯。对，跟你看颜色会暗沉，然后消瘦，两只脚会跟他较无把呢哈。好，就肌肉也少了，就肌少了哈。好、嗯、啊，然后开始会步伐不稳哦、嗯，啊，走路会变缓，哎、嗯，较缓慢。然后呢、嗯，那个步伐就会变比较小步，嗯、所以咱第过去拢有讲过啊，你若要训练上好，你平常走路你就训练自己走大步一点，可以的话走大步一点，可以的话稍微走快一点安尼。
1: 其实我在最上面看，我咧拍羽毛球嘛，年轻的球友跟稍微有一点年纪的球友，就是伫这个脚步移动。年纪长的球友，虽然他我咧拍球啊，脚还不错，可是你看伊咧脚移动，唔是前后，而且横向移动，黑的是人家说笑脸的呀，
0: 没错。
1: 那所以未老、嗯，所以真的未老脚先衰、喔嗯、也在体育场上其实嘛是赶快呐。你看 NBA 怕拿球的、不管你多少困难，安哪时间搞，
0: 年纪
1: 对啊，
0: 年纪慢慢大了，
1: 你迄个弹性啊，你卡这个韧带肌吧，弹性都无啊，这无要紧吼，这人拢都会掉，但是你迈好你的这个吼，卡头乌。骨头跟继续在退化，这样很严重的。
0: 你说，比如说打网球也好，打羽毛球也好，你看我那个少年呢，大家人讲啊，大家技术拢还差不多的话，你看。哎，较迄落的人，伊就安尼徛咧，阿免啊，跟他耍咧耍咧，啊，对应拍耍咧耍咧。啊，那较迄落的人吼，啊，你都撞，一直撞，一直撞，撞到无五分钟就穿平底。
1: 啊，个有迄囡仔吼，我训练时阵，甲囡仔做位训练，小朋友啦，国小。嘿，囡仔，哦，干嘛上高就是讲，伊要为了救球，大家在底下削削削，伊是直接削在涂骹哦。我那看一个大人安尼想，啊，安尼想，差嘛？
0: 啊，一波在尿下起来，
1: 尿下起来，无啊，安尼，
0: 囡仔扑起就起来啊，
1: 不能扑起起来，身体还有那个韧性、柔软度、骨头都还身体都很轻盈，但是咱无法度嘛，全年人，这就是岁月这时间嘛。
0: 所以哦，到了一个年纪哦，你都不得不服老了。人讲会使唔认输，未使。唔认老啦，吼！啊，认老唔是一定就家己都哦，都放互老切切
1: 啊。我换一个观念，咪讲啊，这就是吼，卖讲干嘛是老，这是身体这个使用年限到了哦，咱就爱喝喝啊，讲啊，较早少年，你看，现在小朋友，你要叫伊食钙粉、食钙油，啊，当然食钙粉伊要抽管，但是伊无一定无迄个意识嘛，但是因为身体一个成长啊，个成长啊，吼啊，细胞、荷尔蒙什么都很旺盛，但是咱人到过四十岁，真的人吼，咱天生哦。上天设计我们这个身体，差不多就是用四十年，
0: 四十年
1: 啊，四十年要都走，
0: 四十年真是身体呢，四十年了爱靠保养
1: 啊。所以过去你看，过去人家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嘛，但是因为咱就买很大一些医疗啦、营养品啦、健康的观念就好。七十几岁、八几岁很多，但是人哈被天我们被设定的 DNA 哈，差不多过去古代差不多四十岁，四十岁他们翁翁不是老老化是翁生理啊，
0: 对啊，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吼，你那咧走路咧开始咧唔对啊，然后安尼行袂上会叮当啦、会酸啦，或者是会疼啦吼，关节咧退化啦，种种的吼，这个骨头关节的问题
1: 哈，
0: 好啊是讲一跌倒吼，啊一累残啊你都。就骨折骨断了这种的情形，那你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为什么会那么畅销？日本进口的钙粉跟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这两个产品，这两样在咱台湾目前的吃过补钙质、够骨头、够关节的，在全台来讲销售是 number one 哈。这不是咱家己说大话哈，数据会讲话哈，数据的讲话，专台湾，因为我们的节目也是全国联播哈，所以啊，就这东西。真正一传十，十传百，可能一个人听咱的节目听到，伊去食食了有效。
1: 对啊，
0: 十个人听，可能一个买尔，无一定十个拢买，或者是讲一百人听，有三十人你甲咱买来食，啊，这食的人就变作种子，经济一直传出去，食了后，这就是阮相当有信心的产品，这会使讲世界顶尖的全球最顶尖的骨头钙质，而且补充保健品，所以讲保健品它是顶。级的保健精品，属于精品，所以咱补钙 你唔免二话不说，你就是买得力珊瑚钙粉。
1: 对，钙粉
0: 来自日本100%的珊瑚钙。珊瑚钙唔是干呐，咱这罐得力珊瑚钙粉，但是 butter 我要讲诶，咱这罐是100%。
1: 对啊，对啊，
0: 100%的，它比人家强的原因就这样。如果稍稍微有比人家贵，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哈，绝对哈让你贵的很有代价。
1: 所以吼，你看咱即马吼，你看干妈讲咱钙粉钙油平常时啊，你负担较大。你若趁即马吼，我系5月31号进检吼，咱的钙粉钙油舒鹏啊护理元素。2赠1的活动，
0: 你买优惠组的啦，只有这个月才有优惠组啦。好，买一瓶买一盒没有赠送，买一组有赠送。啊，你说哦，我要买一到一组，一组就是你本来要买一盒，你就多买一盒啊，那两年一组才两盒嘛，等于你买两盒的价钱，你就可以多送一组里面两盒，再多送半盒。买两组就会变成4盒多一盒，5盒。好，所以讲钙粉安呢，钙油安呢，护理元素嘛安呢，舒鹏嘛安呢，到5月31号，今天526了哦，
1: 这礼拜最后一礼拜，
0: 哎，最后一个星期，今天倒数第六天了，倒数第六天了，听众朋友，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杯优惠组的。赶快冲啊！
1: 紧紧紧哦，指定码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怕来不及，直接电话叫上0800775599，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0: 好来啊，咱今天呢，刚刚讲到这个润泰集团的尹衍梁哈啊，这个今天早上过世，享年76岁。另外，在日本也有哈一个叫日本便利商店之父哈，日本便利商店之父哈，
1: 谁呢？
0: 这个就是叫做铃木敏文哈，也过世，传出过世哈。
1: 嘛，最近的代志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最近而已哈。铃木敏文，但一高十三岁哈，算是蛮高龄的哈。啊，这个人是谁？就是 Seven Eleven 之父。Seven Eleven 日本的啦哈，日本的 Seven Eleven 之父哈，他打造了日本22000家的 Seven Eleven 的门市帝国哈，这里哈，好，所以日本的这个 Seven 是他打造出来的，引进也可以讲引进是吧？好，对，一般人那弄来干嘛？讲 Seven 台湾的 Seven 是全球最方便的哈，服务最多元的，对不对？啊，那弄想哎 ，Seven 是为日本引进哈，好来，可能那是为日本引进，但是最早 Seven 其实 Seven Eleven 这个品牌是来自，
1: 简单讲，就是 Seven 是美国品牌，
0: 美国，
1: 但是今嘛所谓的 Seven 的，包括也这个营运模式24小时，你看贵体 Seven 美国 Seven Eleven， 真的就是 Seven Eleven，
0: 哎，对，
1: 早上七点到晚上，
0: 就真的是
1: 你美国那有可能哦，开了四点钟的，但是以这个哈 Seven Eleven 便利连锁商店的模式被引进到日本之后，哦，的兰陶拉贡这个刚过世的这个
0: 铃木敏文，
1: 哎，铃木敏文这个企业家哈，他把它改造成一个哈24小时便利商店的体系。
0: 对，好来，铃木敏文1932年出生在日本长野县哈，那中央大学经济这些经济学好毕业了后，1963年以未出版业专辑进入那个伊藤洋华堂好来1970年年代以初期福建蒙奇开发的这个业务啊，以及美国的情感更进的便利商店蓬勃发展，所以认为讲这套模式呢，一旦活化日本的中小型的零售业，因此呢构想讲当时在公司来的引进这个美国的这个 Seven 哈，啊，没有想到，其实以当时以行为引进的时阵，一准的公司来的是要碰到强烈的反弹，不少人认为讲啊时机未成熟啊呢，好，但是呢哈，伊拢讲，伊讲只要若要去做哈，只要要去做，大家拢反对的代志，安尼你都一定会成功。这是铃木敏文讲的，伊讲只要你要去做大家都反对的事情，那就一定会成功，大家都反对，代表就是只有我们想得到。以艺术的是安尼吼，大家拢讲哪有可能？哎，无哈啦，啊，无人咧做，啊，咱要做，你得第一个想要这样做，大家就有害怕，没有信心。啊，你也讲有人做啊，你就跟着后面做，你所以讲要去做大。只要去做大家都反对的事，那一定会成功。因为大家都反对，代表那就是别人都还没有想到，只有我们想到，那都是机会来呀，就是机会。后来他就是凭着这一股信念哈，排除万难，跟美国哈这个蓝蓝集团达成合作协议，1973年成立 Seven Eleven Japan 哈 ，Seven Eleven 的 Japan 哈。在当年5月份的日本第一间 Seven Eleven 的门市就在东京的丰州开张，所以日本的第一家 Seven Eleven 是在东京的丰州。
1: 1973年啊，
0: 73年，哎，1973年。
1: 我让个条件没有公家丰州这个位置哦，今嘛这个贵企的足地市场哦，今嘛的搬去丰州市市场，
0: 对，
1: 所以丰州其实是当家算足棒的所在啦。一第一间开的足棒，现在的丰州那边都是海埔新生地。迄阵那1973年，我感觉一第一间店开的，有点想只是想试试水温，不敢往哈，这个东京的市中心开哈。迄阵那这个丰州跟现在比，可能又是更在东京是更旁更乡下的地方。
0: 对吧？啊，到199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跟大领的团队完成对财务危机产生的美国 Seven 母公司蓝蓝集团收购跟重整。1990年代，伊的个美国的 Seven 的这个母公司改伊了啊，收购。 啊个重整哈、嗯嗯，所以啊使得他的集团的版图就向北美、向亚洲延伸，要升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连锁便利商店。嗯嗯嗯嗯哎好，就这样子哈，所以说
1: 很不简单呐、啊，
0: 不简单哈。
1: 因为在美国，其实 Seven 是一个、嗯嗯，就是有点像咱那看这个美国电影，那种公路加油站旁边都不是会有一间，一被结账时阵，哦、欸，来对，有一挂凉水啦、糖啊、饼啦、啊香烟哦、喔，这种类似在美国过去的定位就是这样子。欸、但是你不能让它改，来改引进日本之后，把它发扬光大，欸、然后创立成24小时。
0: 没、
1: 但是咱台湾更厉害，
0: 咱台湾更厉害了。啊，冲咖金吗？哎，当收钱，哎，当买哈买演唱会的票，买戏票，买什么票？缴水电费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哦哦，真的是更发扬光大、嗯、
1: 哦。那、哦嗯、因为避开了，起码可以问干嘛？日本的超商的服务
0: 好像没台湾那么好啊！你看我们啊，有是超商现在里面有些座位还可以在那边喝咖啡、啊，要吃个东西。
1: 啊，你不能超商

0: 精奶那油那个他都不用哦，店员处理，都自己 DIY。
1: 对
0: 啊，所以我刚刚让台湾的超商店员真的太厉害了，西凉骨头一
1: 样。所以哈、如果讲哈这个 Seven 哈，这个 Seven 最早最早它其实是创立于美国的哈，美国的德州，美国的德州的达拉斯哈。他的前身就是南方公司，叫南方公司齁。好，最初齁，最初美国的 Seven 齁，这个公齁，因这个店最初是在卖冰块，在卖冰块的零售商齁。啊 ,1946 年因为营业时间调整为上午七点到晚上十一点。
0: 嗯
1: 所以呢，安呢，这的营业时间早上七点到十一点，所以才会后来品牌名称被日本哈的提供啊引进掉，咱都讲我们哈日本好引进掉，再发扬光大哈，这变成全球知名的跨国连锁便利商店哈 ，Seven Eleven 哈，后来所以就这样子来的啦。好，所以最早期它是美国的哈，美国德州达拉斯卖冰块的哈。的店就对了，咱台湾的 Seven 是由统一企业在1978年的时阵集资成立统一超商，统一超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了，把它引进。第一家咱台湾第一家的这个 Seven Eleven 的门市是1980年的时阵在台北市开幕，为早期的干妈店的模式，吼，而且的模式经历过几年了后，变成在地化的发展，今麦已经成为台湾店家数最多的连锁超商的龙头。
0: 今年哦 ，Seven Eleven 也要半世纪了哈、哇，我刚刚
1: 真的
0: 这间公司要做哦，五十年真正拢无简单。今年啊，今年这个吼、咱的讲嘛，今年不是苹果要换执行长嘛，库克下啊，新的执行长上，
1: 对，
0: 五十年呐、
1: 哎，
0: 哦，这嘛今年捧个，咱可以这个捧个手机哈，捧个这個平板，嘛五十年。哦，咱德力公司嘛贵过十年啊，咱德力公司个比捧个更加早，
1: 绝对是足优秀的公司，叫我都喊你嘿呀，真能那么久哈、
0: 有人说那个创业哈、在一年内会阵亡的几率哈，其实已经超过九成了、然后三年内又更高，五年内又很多、所以几乎啦，那讲真正要开公司做生意哈，九死一生，所以会当一间公司会当安尼哈，五单、十单、二十单哈，甚至做到半世纪，真的都是在市场上哈，不管在客人身上、品质上都是千锤百炼的。
1: 好，我听众朋友在那问讲，台湾的 Seven 总共有几家哈？咱都要讲，日本好像有两万多家嘛哈。好啊，咱台湾的 Seven 到今年为止，到目前为止哈，全台湾 Seven Eleven 的总店数应该是突破7200家哈，7200家。那么持续呢，好，这个统一超商持续以每一年，好，以每一年增加150家到200家的这种展店哈，哎，这个速度哦在增加当中。
0: 日本是几间啊？
1: 日本等一下哈，我们刚刚讲
0: 两万多家嘛，
1: 两万多家。
0: 你看，所以密度咱岛就 恐怖了，咱7000多间虽然好像输日本两万多间输很多。咱台湾刚2380万零靠呢，而且我们现在是人口是负成长，日本是1亿1000万人，
1: 对，
0: 将近那边五倍，那我们的五倍的人口，但是他们才两万多家，我们的三倍 ，Seven 三倍左右，然后那两种等比 U 起来是准，日本应该如果台湾的这个密度在日本放大的话，应该是5、7、3万多间呢、所以台湾的 Seven 超商是很密集，
1: 对啊，
0: 以前独家 Seven 那够全家呢，够 OK 莱尔富，是莱尔富嘛，对
1: 、
0: 四大超商，加起来应该有超过10000间哦、
1: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哈。常常有时候一条街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好几家、
0: 我马给我跨点一种歌用在亚湾区这个开个奇迹 Seven 旁边就是全家，
1: 全家的旁边是莱尔富
0: 哦，没有啦没有啦，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店面，左边是全家，右边是 Seven
1: OK 啦，够 OK 便利商店啦，
0: 对 OK 啦、那比较少比较少
1: 欸，我都不看一个日本人韩国人啊来咱台湾旅游啊，个伊徛伫哪一条街？在高雄了，我知道是在高雄。伊徛伫对几条街的时阵，这样望来望去，一共我。

0: 一公我丈，你看，一公台湾怎么那么夸张啊？这里一家全家，旁边一家 OK， 搁在旁边一家莱尔夫，哦，一共三家超商，我要怎么选？我要怎么选？哦，这个好好笑哦，一共。像我家那个短短哈，我家前面的短短那一条街。短短的，我无算甲规抓拢完咯吼，都是伫走离阮兜几百公尺这以内的吼，就三家超商吼，真的很方便吼。真的啦，超商给咱台湾生活吼非常方便，也有外国人来也觉得我们台湾的超商实在太方便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甚至我记得有一个西班牙的这个导演吼，西班牙导演他是有一次拍片的时阵来咱台湾取景。结果在台湾住一段时间，他爱上了吼，那台湾的超商 Seven 吼，伊讲好方便。后来他转的干脆呢吼，好电影也拍完了，回去过一段时间，非常想念台湾。后来伊归去转来台湾住呢，啊，人家问他说怎么会想要来台湾，他说我是为了 Seven 来台湾的，来住台湾。听起来西班牙的导演哦，因为便利啦吼，其实他要讲的，尤其对一个外国人，有当时。人生地不熟、啊、有一家超商半夜要吃饭、哦、肚子饿了都可以下去楼下就叮咚就进去，然后还可以跟超商店员聊一下天、哦哦啊、是可以解决、哦、所有的不方便、啊、包括、啊、我这个水费怎么缴，我这个电费怎么缴，我这个停车费怎么缴、欸、超商可以搞定，什么都可以搞定、嗯嗯哦、那种感觉你们不知道哦，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一家超商可以让你24小时、哦、不管是解决吃的肚子饿的问题，还有生活上的不便，还有离席休息，超商一定都有人在那陪你开杠、哦、尤其是晚上、哦、超商的店员可能也没那么忙、哦啊、真的这个西班牙导演就说我是为了台湾的 7-11 为了超商搬来台湾的、哦，
1: 你咧现在做咩咧？你将咱进广告，德利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还有互利严肃广告。
0: 哎呦，来哦，咱今天526啊，526来倒数第六天呐、啊。嗯，听众朋友，嗨呀酷，嗨呀酷，吼，倒数第六天了。啊，来，咱都将手机来对过来，听众朋友给他传简讯。伊讲淑金小姐，你还记得我吗？我谁啊？伊讲我就是跟你说你要结束的时候，我才要买的。我讲那要结束了，吼。伊讲对啊，我听到了，我知道，我这两天一定会去买，我准备好了，我大概巴拉巴拉。我给他列一堆吼，护理元素要买个6组，啊，苏鹏要买12组，钙粉、钙油拢各3万，都列出来，难怪以前进前伊就讲我到要结束的时候，我钱卡都好吼，迄、那个时阵钱，吼、哦，这个财源会广进吼，啊，所以就讲我要买足济吼，好，就感谢你吼，啊，也让利用这个时阵款起来，我跟你讲，买10万你就赚2万呐，吼、哦，买20万你就赚4万呐，今嘛买就是安尼。现在买真的就是这样哈，就这样哦。所以讲，咱听众朋友，赶快哦，最后六天呐、啊，我咧食钙粉、食钙油，吼，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啊，我咧食护理元素，食到水洋洋，你看，食到即马看到人拢会笑，哎呦，你较早你知你迄个面无？你个面相偌歹看哦，你迄较早迄个面相，敢那袂说人欠你偌大地咧？阿哥，安尼规面啊，乌斑乌噜噜安尼，啊，即马哦，拢清起来，拢水啊，笑容啊，诶，食护理元素诶，所以今年吼护理元素宽足些吼，啊，搁有一个张先生讲吼，我爸爸叫我帮他买，吼、嗯哦，我爸爸说叫我帮他买一年份的钙粉加苏鹏，我要买多少？我等一下会说简讯改回复吼、哦，他用简讯在问，我就简讯回复。我今嘛先刷讲给听众朋友分享，好来，咱诶赠送优惠活动的是5月份，咱得力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所有的。整个每一年的活动优惠活动都是只有5月份， 各位你若无看到吼，无买到咱的优待组，那就好对不起啦，吼就拜拜，明年再过来吼。
1: 对啊，马上再无吼啊，然后九九重阳嘛无。
0: 没有没有，爸爸节也不会再赠
1: 送。双十国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一
0: 没有
1: 都没有。
0: 圣诞节跨年都没有吼，就要等明年了吼，所以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啦吼，啊较紧的哦，卡速哥吹一下。
2: 现在大家拢在抢讲得力，算了该混，算了该有护理员。
3: 做个苏鹏，外口嘛讲高啊万起，安尼啦，我买大刀啊都来割出去，啊，较真奥古仔仔啦。
4: 来到民生卡，盖房盖的我都一直吃，我也拢会吃。
3: 医生要搞我开刀，换人工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盖粉哦，加盖油哦，结果不用换，
5: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一头硬啦，我就甲讲护理员说都好诶。
6: 今嘛食二代吼，我都下起一个就困你啊。
7: 苏鹏哦，刚好用到一年，往起一盖往起拢无到天光啊。
8: 苏鹏真好，查甫较是爱食，无当个一直。
2: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全部优待，
9: 两罐送半罐，四罐送一罐。
2: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一万块五大罐，赶紧去指定药房购买。优待到5月31日，
9: 5月31日，等位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5月31日哈，咱最后六天了，今天526哈。好，最后六天了，倒数第六天了，倒数六天了哈。
1: 对
0: 哦，还要哭，还要哭哈。
1: 对对，所以哦，恁的钙粉钙油素本啊，护理元素，你要宽3个月半当前，这是一年份的哈。这几天你真卡电话去药房，电刚好好。有当下咱药房咧叫的时阵啊，血还袂高的时阵吼，啊无啊，你妈讲我无啊，就是无啊。
0: 没。
1: 卡人讲啊，出广播个，哎，药房讲无啊，是恁已经结束了嘛？不是，药房今嘛咧单吼，咱的公司。派货给他，所以你家你订个好，
0: 最货最后个在咧进货，最后六天吼，药房有诶拢会滴，最后无啊，紧叫紧叫，吼啊！但是货到吼，佮家你送到就是到5月31日变过6月份，阮进前你若进前订诶，阮拢会互你吼，不用怕，不用担心。
1: 盖粉盖油素门甲护理元素，即几工恁将送好，要贵州卡等位去药房先注文好，啊是卡来咱公司的客服。注文的好，
0: 0800-775599，
1: 安尼就放心吗？
0: 对对，
1: 安尼就放心。
0: 注文起来你就放心，你那拢甲药房咧打交道，你就直接甲药房讲，
1: 对，
0: 电话名甲留咧，讲我要钙粉贵族、钙油贵族、护理元素贵族、舒鹏贵族，你唔好甲卖甲拢卖完咯，你爱留好我吼。后来我2到30，还是6月7日吼，再去甲你提安尼，吼，啊那卡来咱公司嘛是同款，也可以，吼，我哩0800-775599，有个人因为生活上、工作上无用。我到这两天就冲去药房，吼，那你看来卡0800-775599，你最后六天你一定爱先注文起来，吼，啊，上好是直接去药房甲看回来，吼，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吼，都来伊听咱咧讲什么投资啦，什么吼身体健康啊吼。这位听众伊讲，淑君保健品就好像投资台积电一样，好，伊讲食保健品够身体，就跟他成为咧投资台积电啊咧，会让自己更有价值。不错不错，咱这个听众哈，这个观念很好哈。今天给咱台股又创新高了哈，惊死人，已经站上44K 啊哈。好，咱的台股哈，44K 啊哈，来哈。所以咱这位听众伊讲对啊哈。好，投资食健康的保健品，就跟那咧投资台积电同款哈，好，甚至比台积电更有价值啊！你个台积电股票哈，满手台积电的股票，这里在痛，那里在痛，你会想到的是你有多少钱，还是想到了我这个痛要如何解决？
1: 生活爱平衡啦，哈，对哦，各方面，啊，不是讲这钱的投资都无重要。
0: 咱个有一个听众哈，另外一个都要听咱咧讲超商，伊讲因到附近。都有4间超商，然后呢，金数20间，超商4间，伫因家附近，大概是方圆多少很好，对，但我都要讲，阮到头前都只一两百公尺的3间超商，好，伊讲因遐4间，啊，个金数20间，你看看呐，你在台湾有多幸福，多方便呐、啊，你去外国要得安尼啊，金数，附近啊，行出几卡步啊，都金数，好，遮咧艰苦，遐咧艰苦，安尼行来都便宜，有金数。 所有医生就给他给你给你检查吼，啊，给你吼诊疗啊，给你开药啊，吼，啊，你都对对有遮方便啦，你去个对一个国家啦，外国移啦，你移民去对，即马大家拢要移走啊啦，去加拿大移民的加拿大也要移走，去美国的也要移走啊啦，去澳洲的嘛吼，安尼吼，诶物价吼，安尼叫个走无路嘛，要走啊啦吼，啊，中国的唔免讲啊，老早都撤光光了啦吼，啊，各位什么连澳洲、纽西兰都一样哦，咱国人之前很爱移民的澳洲、纽西兰，现在他们都有面临很多问题。好，哦，这个其实都是好，听众朋友，你那稍微去了解一下，你就知道。不是我自己在乱讲。
1: 我们台湾有我们台湾问题的，你说满街的诊所、或者这样，其实这个就是廉价的哈，这个劳动力去换来的嘛。所以咱我相信咱台众朋友一定有医护嘛，就包括咱健保的总额管制，而且供咱护理人员的工作品质、环境跟薪水拉不上来。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你讲，你也干嘛就红奔，就足侪人去牺牲可怜吼，而且公这制度上，它就其实是被不要说被剥削啦，就是没有整体没有办法拉上来。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啦。我们看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
0: 好，谢谢。

0: 好了哟，这几年哈，这几年在日本的茨城县哈，奠定全国各地哈，迅速哈蔓延一种外来种的植物哈。嗯，哎、欸，我就想讲奇怪，在日本啊哈，当地啦、啊、哈，讲很奇怪，这个东西哦，这个植物以前都没有啊，为什么突然？为什么这几年哦，哦，这一点不出来，一点不出来，这里也不出来，这里也不出来，哈、哦，很奇怪哈、哦。好来，到底这是外来种呢？啊，到底什么植物呢？听众朋友，哦，嗯，
1: 哎、欸，什么东西？
0: 这个啊，破、嗯、解你应该知呀。
1: 这啥？
0: 这罂粟花。
1: 哦，是哦，
0: 嘿，这就是罂粟花。我跟你讲，罂粟花我伫国外看过足多，这就是咧做迄个海洛因毒品的迄种的罂粟花。好、嗯嗯哦，我最早看到罂粟花是应该在中东吧，应该是在中东那些什么、哦、伊朗、以色列、黎巴嫩那些国家。后来在希腊好像也有看到，土耳其也有看到、啊嗯嗯啊、在东欧的什么巴尔干半岛国家也都有看到。嗯、那我们哎啊，开的是几朵花啊，安尼橘红色的啊，你看就跟它存的野花很漂亮。其实那个是啊，这个好、啊、制造毒品的罂粟花哦，罂粟花
1: 怎么那么可怕？
0: 罂粟花其实它的哦，它的原产地就是在欧洲地中海沿。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啊、花朵是橘色的、看起来而且、哦、这个东西长在那个野外很漂亮，但是日本应该嘛就奇怪，尤其茨城县蛮多的，因为这奇怪这几年突然不出来、所以说、这专家也敢警告说，这种植物不但繁殖力很惊人，它的茎跟叶，叶那个茎，对，那个下面那个茎叶跟叶子更含有毒素。如果你哪去给接触到，可能会导致皮肤红肿发炎，甚至会分泌抑制其他作物生长的物质。所以说一旦这个地方如果有罂粟花，大概其他的植物就会 死光光啊、哦、它会破坏、哦、所以现在、哦日本各地方政府都纷纷地宣导民众要展开、哦、要斩除罂粟花大作战、哦、所以你去你如果在外国看到你不要去拌、哦、你拌的你手你真的会、哦嗯、会不舒服、哦、很不舒服、哦嗯哦、
1: 来想一下，你先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谢谢啦！咱听众朋友，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的吼，要点讲要注文的吼，还是讲啊产品无清楚、经商活动无了解，要问吼。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最后六天喽、最后六天喽，谢谢。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

0: 啊来来，哎、欸、啊来，哎、欸、来来，都在邦桥迄个听众麻烦你个卡诶断线去哈，来台中北屯的听众你好，
1: 哎、
0: 欸、哎、欸、你好，嘿、欸，
1: 你头拄仔咧讲啊，做恁朋友上迄个陪坐，迄好起来啊，
0: 哎、欸、嘿。欸不是阮朋友啊，你卖我白听我白道啦吼。哦，哎，无啦，哎，系啦，哎，是一个网红啦吼。啊，阮朋友是手疼啦，较系啦，好，要讲啦，嘿，来你好 ，Hello， 嘿，你好，嘿，
2: 小军哦，
0: 哎，你好，
2: 哎，请教一下吼，
0: 嘿，
2: 我有一个困扰是讲吼，咱尿道，我尿道感染吼，
0: 嗯哼，
2: 我的膀胱哦，啊，我袂好，啊，咱食咱的舒膨胱有效。
0: 啊娘喂，来吼，就来广告哈，后来我跟你吼，你十几担哦，我跟你讲，这种的吼，有当时啊，到四十岁了吼，吼，足侪妇女吼，都常常会发生的吼，这种现象吼，舒膨赶快吃啦。这么好的东西，好东西不会赶快用哦，吼，哎，嗯，
2: 食海哪有好，我都是西药，拢一直吃，一直吃，吃
0: 个，吃个，有时候药吃久了，就家己吃个嘛，感觉迄种嘿啊，钙粉吼，你搁加钙粉啊，苏鹏两人加咧吃吼，哦，这样子就很好了，就这样就很好，嗯，
2: 啊，吃几顿。
0: 好来，你那多开始，你苏鹏叫三顿吃，好不好？哦，你迄十几担啊，苏鹏叫三顿吃，一顿两粒，哈、哦，好加油哦，哈、哦，好加油加油，好，谢谢，好，好，那那优惠活动最后六天了，哈、哦，好，好，好，谢谢，拜拜。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小军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3: 我请问一下
0: 哦。嘿嘿嘿。
3: 我有买种个钙粉甲钙油哦，
0: 哎哎，
3: 啊，做一日食，敢会使？
0: 好来，可以。

0: 好，哎、欸、，Hello，
1: 你好，请问一下，我护理员叔早晚空腹吃。
0: 来，好，线下跟你讲，好，线下跟你讲，好，好来，线好，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Он тебя не уйдет, первый снег под фонарем。诶、欸，咱回答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的问题，请问，哦哦，这算产品的吼，来广告。伊讲，请问我要吃那个护理元素要怎么吃？一天要吃几颗？我52岁，我接近更年期了，我今晚每个月来那个量都变少了，皮肤也变差了哈。哦哦，伊讲要叫我用简讯甲回答吼啊哦好啦，节目中咱就讲了吼，如果节目中的听众脑子中。的经营，赶快哈，赶快护理元素要吃，护理元素哈，真正在52岁的等等的迄落的时阵啊哈，来一天4颗到6颗，你也当斟酌你家的情形哈，4颗到6颗护理元素哈，好来哈，真的哈，诶，皮肤会变好，也不会那么干燥，也不会那么快苍老哈，好啊，这个更年诶，反正今嘛都是已经接近每个月的生理期要到末。起了哦，啊，有时候你加料稍微可能量又会增加一点点，这是正常的哈。反正保健这个关键时刻保健哈，加护理元素来做女性保健是很重要。你今年若够好哈，我跟你讲，你得第二春啊，你得第二春。这就敢那人讲的囡仔咧当大人，青春期囡仔当大人，你若当有过哦，都大人啊。当无过的，唔食囡仔，唔食大人。啊，咱这更年就是同款呐。你若当有过，你得二度青春。你若是吼当无过吼，你今年经了无好无保养，我跟你讲。哦，你得安尼啊，边边吼，边边50岁、60岁，啊，你迄落经年无袂样的啊，经无过，经无好，无保养的，你得继续操劳的吼，无甲你骗的吼，这真正的吼，护理元素真正爱食吼，更年保健护理元素。以上广告。
2: 美丽人生。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前几天去吃饭，这路都要开吃，对面倒有一个阿婆人咧，甲叫小坤，小坤。我讲，诶，啥啊？我本来想讲听众，我都袂见咧，这我也无熟悉吼。诶、哦欸，啊，我想讲，哦，嗯，哎、啊，佮甲叫几下声，我讲阿、啊、你啥？伊讲啊，我得啥物人啦、啊？吼、哦，有讲伊个名啦。我讲哦，这个名。啊，这个名，好，譬如讲，啊，你我到阿辉啊，我阿、啊、阿辉啊是谁？好，我名拢甲我讲哦，我嘛认袂出来啊。我也甲讲，啊，我就是迄、那个，迄个较早安怎安怎安怎啥啥物吼，哦，你创啥创啥的，哦，那这样我就记起来，我想起来了吼。安良伟吼，后来我底下跟他聊天聊一下吼，我才知讲，其实他年纪才63岁而63岁吼，63岁。真正找人爱保养，我无甲你骗的哦，真正哦，我拄下就是咧讲吼，这更年保养哦，我才想到这个，这两天的礼拜一天去吃饭的代志尔哦，我来甲听众朋友讲，找人真爱保养，你无保养，你就是安尼，人个老保养的，二度青春无保养就存，你讲咧甲叫，迄个人安尼，我问，我完全袂记咧伊。哎、好了，不想多说了。我问讲你哪个会认的我？我讲我若伫路拄到你吼，我绝对袂认的。吼、哦、啊，我讲啊，你个会认的我？伊讲哎呀，你也无啥变啦，所以讲哦，好、哦，好啦，吼、哦，所以无啥变嘛是好事啦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来0800775599，来你好嘿，
2: 你好，
1: 哎、
2: 欸，
1: 小君啊，哎、欸，我食你迄、那個，你讲你阿叔。钙吼，啊加迄油吼，哦，啊皮肤拢真好，啊但是哦，他拢会白，看有食袂白袂，爱乌袂啦。
0: 嗯，
1: 安尼听有无啦？
0: 我知影，系啊。啊，你啊，若种无法度，你就捏一个啊，无免啦，系啊。食到遮水，食到遮水，
1: 啊，我无爱安尼。
0: 哎，哦，
1: 啊，食
0: 皮肤真水
1: 呢。
0: 哎，那个对啊，对啊，会啊，会啊，会哦。
1: 皮肤真好呢。
0: 嗯，会哦，会哦，会哦。啊，
1: 对嘛，啊，拢顺过呢，真正呢。我特别跟你讲，我拢无用，你都想到啦。
0: 好，谢谢啦，吼。
1: 好啦。

谢您，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喂 ，Hello， 哎，咱树林的，树林的听众，来，你好，树林谢小姐，都打进来，为什么不说话哈？为什么你不说话？为什么你不说话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谢谢了。

0: 好嘞，谢谢哦。咱断线吼，台北树林的吼，嘉义宜德的吼，啊，断线弄个电卡吼。好，因为电话，咱有当时啊，有的听众单部会断线，好，再重打就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先搞一下
0: 哈。
1: 嘿，我今日放有卡电脑里头，我有买加油的机吼，还有最近

0: 聊哈。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秀芬，
0: 嘿，你好，嘿。
1: 你有参考你的书房搞你的优惠？
0: 有啊，有啊。
1: 嘿，是买偌济算？差偌济？
0: 哦，来吼，我跟你讲。

0: 好，最后六天好，谢谢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嘿 ，Hello，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问你哦。
0: 嘿。
1: 我七十岁啊啦，吼。
0: 是。
1: 脚踏乌吼，脚踏乌，今嘛可能拢行路吼，可能骨磨骨的关。
0: 哎呦。
1: 你小寡疼，哎
0: 呦。哎呦。
1: 你食啥？
0: 要食啥？来讲过吼，来啊！你这种情形吼。哎、欸，你就是你迄脚头乌迄个软骨咧半月形软骨已经磨八百去啊！啊，你所以你咧行时就感觉讲磨着，会疼啊，一定会疼呀！
1: 换骨断啦，我唔敢换
0: 咧。慢请啦，慢请啦，吼，慢请啦！嘿，嘿，当卖当刀就先卖当刀啦，你介意外加？
1: 啊，你听恁的，听恁的电台听介久个啦，如果唔捌卡电话，我就讲。
0: 加油啊！
1: 我即摆有你，有你优惠哦！
0: 哎，对对对对对对，今
1: 天来食看嘛！
0: 对对对对对，你拄啊好拄啊好，赶到即个咧优惠，最后六天吼，加油！你买加油加油啊！加粉配咧，搭配安得啊！主要爱加油。
1: 贵迄种贵粒的啊，是粉的。
0: 加油是贵粒的啊，加粉是粉的用卡的哈。
1: 我看了，
0: 哎，对对，啊配，配水配茶配什么配咩？配汤配果汁拢会使吼，嘿。
1: 哦，啊，一届要食几卡？
0: 来线卡甲你。

0: 来，谢谢哈，那么卡电话以外，卡0800
1: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哈，那你空一电话，嗨，来你好，小坤伯哥。
2: 我家当港。
1: 是。
2: 啊，我是新人客。
1: 欢迎哦，嗯。
2: 啊，我问，那是该油加该粉是咧食安怎？
1: 来，算卡给你服务。

0: 哪里好？嘿，
1: 小君啊，
0: 嘿，
1: 我问你一个哈，
0: 嘿，
1: 我这个脚趾头，迄个有起出过呀吼，
0: 哦，
1: 啊下面都冻着，啊拢我有寒来吃，
0: 嗯
1: 哼，我寒迄个。我逐早就拢咧听你的电台
0: 啦，哦哦哦、
1: 啊我这个脚床头这个上边的骨轮哦，
0: 嘿嘿嘿，
1: 有较袂疼，啊这个这个后壁筋哦，
0: 嗯，
1: 它拢掉掉掉，啊这个骨轮。

0: 加油加油哈，好好好，谢谢哈，好来哈。哦，咱刷卡听众朋友，我只听啊，只跌倒啦，啊，只都进前前几年车祸啦，啊，都哦，啊，只嘛只哦哦吼，我那听吼，这通啊安尼，那通啊安尼啊，听到尾啊，我跟你规身躯拢干那呢，好，家己安尼，只咧听，遐咧听，遐艰苦，遐艰苦，所以听众朋友吼，今天是痛痛日吗？大家讲的都讲到这里痛那里痛，讲的都连我都痛起来了哦，今天是痛痛日，解决哈，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会当解决的问题哦，会当处理的问题哦，啊，得个处理你的哦，好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我想要问迄落李刚有叫个电话，
0: 好，刷卡跟你讲哈，要卡电话去吧吼，要卡电话去吧，要问啊，要讲的，要注文的，点讲，要分享，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来来，我来看吼，咱的这个听众吼，哎呦，这个听众吼，一个吃素也吃出问题，不要再让长辈只吃酱瓜配稀饭，就这长辈拢安尼啊，
1: 因为酱瓜其实腌制物嘛，
0: 腌制物的不好。稀饭也不好，其实稀饭点冇点了，吃稀饭，
1: 你这個消化能力也变坏啊。
0: 对，
1: 胃肠不好，你营养吸收都不好
0: 啊。你也准备减肥的人也不要吃稀饭，为什么？是讲糖分的人也不要吃稀饭哦，它会升糖哦。所以讲稀饭不是好东西，偶尔吃一下，不要常常吃。
1: 因为在日本这个稀饭叫 okayu 嘛，稀饭只有两种状况会吃到，就是讲因咧食灰鸽，还是讲食啥，最后这个灰鸽内底这个煮汤的精华，
0: 也可以改用滚落去了，
1: 伊得跟稀米嘛，然后再滚啊吃这个稀饭，另外一种就是人破病的时阵。对，
0: 来你好，Hello，
2: 小君，我问你一个咁好，
0: 直接讲啊，
2: 我去迄个河边，中华，我是中华的，我去买两万块，
0: 好，
2: 是咪司机？
0: 来刷卡哈。来，谢谢哈，咱call in电话要卡进来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分享的哈，拢卡在0800-77-55-99啦哈，好，谢谢哈。

0: Hello， 你好，嘿，嗯
1: ，Hello，
0: 你好，
1: 哎，
0: 你好，
1: 我请教你哦，我头头有听咧，到一下听，听袂好，你要讲啥？
0: 听到一下，到一下，到一下，迄就是你迄个，迄个胖，你拢软骨拢无威气啊，已经为了人胖啊，再到一下，到一下。
1: 你讲啥？听袂好咧，
0: 哎，止疼不是头路，你唔好一直食止疼啦，你唔好定要靠迄止疼，迄止疼以后食久，你甲你讲很伤身体的啦，我甲你讲吼，好。

0: 好，好来，好，谢谢，哈。好，
1: 三要
0: 叫对，
1: 你敢知？
0: 我知，我有你的迄落，你屏东的，你迄落屏，迄落屏东嘛，吼，屏东区的，好，谢谢吼。你迄落啊，
1: 迄落。
0: 好，谢谢，阮客服会甲你讲，好不哈？嘿，好，谢谢，来，谢谢，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你好，嘿 ，hello。
1: 小君好。
0: 有有。
1: 我要请教一下哈，因为我有去哦，医生借讲吼，我这脊椎。
0: 哎。
2: 这边两杯时啊，
1: 第二摆、第三摆讲有
0: 跌落来啊，迄就是拢嘿啦，擘擘歪去啊，都跌落来啊，嘿啊，就开始歪去啊，嘿啊。

0: 我心甘好来哦，谢谢咯，多谢咱来进广告吼，咱听众朋友脚手苦爱吹一个吼，脚手爱美一个，最后六天呐、啊，最后六天。
1: 现在大家都在青江得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跟舒鹏。
2: 药科嘛讲高我办起来，阿妹啦，我买大多阿都来割喙齿，阿较真奥古仔仔啦。
3: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不然拢会吃。
4: 医生要搞我开刀，换人工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哦、跟钙油哦，结果不用换，
5: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系统硬啦，我都甲讲护理元素都好诶。
6: 现在吃二代吼，我倒下去一个就困去啊。
7: 舒鹏哦，三二零倒真诶，往起一盖，往起拢无到。天光啊，
8: 舒服，真好。查甫的较是爱食，无当的一直甲保养。
1: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服，全部优待。
9: 两罐送半罐，四罐送一罐。
1: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一万块五大罐，赶紧去指定药房购买。优待到五月三十一，
9: 五月三十一，电话空不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五月三十一，今天五月二日啊，吼，最后六天，最后六天，拄只咱山口有一个听众，啊，我唔知讲吼，你的补软骨都是爱食钙油啦，哎呦，我来给冤枉哦，止疼药啊，食几啊年吼，我讲你钙补软骨胖，你对一目跌落来，你对一目咧疼吼，一定都是爱钙油，啊吼，伊讲啊，我有食钙粉，钙粉对，钙粉是逐项绝对拢对的吼，钙油是补软骨胖，你一定爱食钙油吼，伊讲好，我今来买吼，我来买一组，我讲。剩六天了哦，这礼拜若过，这礼拜结束五月三十一号结束了，咱就无啊，无这个犹太组。哈，伊讲安尼袂使，安尼我爱加买几组。对，听众朋友，你莫当作讲，所以我是安那一直跟恁讲，最后六天，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吼，买有赠送组的，有赠送的，一组一组的，拢两盒一组，迄有赠送，一组内底拢加送半，甲你包底啊，拢另外甲你包一个半盒底啊吼。你得爱买这安、個。两组就会四盒变五盒吼，买四盒，结果你摕回来是五盒安尼吼，原价的八折尔，等于原价的八折。听众朋友吼，这种的优待一年一届，只有五月份五月份，咱今仔日五二六最后六天，最后六天的优待，听众朋友卡速过吹一下吼，好，点讲注文还是直接给你塞去药房拢会使。你若讲啊，我都拢伫药房买，你直接塞去药房。药房有当时啊，即几工啊，有可能有的货袂着。吼、哦，可能啊，这项欠，那项欠，你拢该盯起来就对啊，拢该盯起来。你讲无要紧啊，都咱还未结束嘛，最后六天嘛，药房拢会最后拢会个救回，吼、哦，最后会个进回，吼、哦。所以你就该讲，哎，该救起来哦，吼、哦，我会个来退，吼、哦。0800-775599，透过这个电话点杠注文买晒，0800-775599。
10: 以上广告，美人生。

0: 咱都叫讲吼，这个年纪吼，年纪吼，你看一个人的诶，这个活动的怎样活动吼，吼咧活动啊，囡仔甲少年呢，甲有岁人，你看看，吼，你看迄动作吼，吼都是无同啊。所以都第一小时的时阵，咱有咧讲到这个问题对哇吼，来你好，嘿 ，hello，
1: 喂，小君，
0: 嘿，
1: 你爱甲迄个讲得着迄个吼，食恁的解忧啦。
0: 有啊，我有甲讲啊，伊都是唔知呀。
1: 有
0: 啦，我有甲讲啊。
1: 解忧太多，怎啊拢加买几多啊？是啊，是啊。
0: 嘿，对对，好，谢谢，我有甲讲啦吼，谢谢
1: 阿妈。解忧等等
0: 个。好，谢谢。好，来要卡电话进来，0800-7755-99，嘿，0800-7755-99。

0: 感谢你。我来甲听众朋友讲，咱张公的迄个什么毒品有无？伊托米子啊，
1: 丧尸烟弹，
0: 对啊，啊个芬太尼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
2: 滚啦，
0: 哎嘿，你好，
2: 啊我拄啊甲恁敲电话，甲恁要甲恁讲咩事？
0: 哎哎。

0: 嘿，哎，好，安尼在无？哈。好，谢谢啦，啊，吼，谢谢啦，咱听众啦，吼，话爱听入的啦，吼，吼，啊，无我干那，我干那一直接电的，拢一直听，啊，我该听嘞，哎呦，我该嘛嘞，吼，啊，咧，甲你讲啥，拢，我甲你讲一句，你就甲我讲，啊，我该听嘞，我该嘛嘞，啊，我甲你讲啥，你搁第二句，搁啊，我该听嘞，我该嘛嘞，好，诶，我嘛希望我有时间看下，等下甲你听，吼，我该听嘞，该嘛。我讲我这点钟骨听个听，听个家己拢听起来麻起来呵呵呵。今天是痛痛日哈，这里也痛，那里也痛，这个也在痛，那里也在痛哈。呀，这碰到问题就要解，面对问题要解决它，要把它解决掉哈。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小棍 pocket，
0: 你好，
2: 哎，喂，小棍，
0: 哎，
1: 嗯，
2: 小棍，我问你哈，
0: 哎。
2: 我
0: 来线下哈，线下，线下，线下。好，来，你好，嘿，我回你好，嘿，
2: 你好，
0: 嘿。

0: 钱是条物流公司呀。
1: 不给你送去的人，你提好伊得啊，吼，给你送去，你直接真够送去。
0: 啊，伊是就是间物流啊。
1: 我唔是物流，我来叫药房，就近的药房给你送吼。好，谢谢。嗯嗯，好。
0: 好，谢谢。
1: 啊，我诶，要去的先给你联络啦，你免烦恼这啦，吼，讲好再送。
0: 拜老礼拜啦，拜老礼拜，我平时也是做事不用。
1: 好 ，OK， 谢谢，好，谢谢。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上东河。
1: Hello， 你好，嘿、hey ，
2: 你好，
1: 有。
3: 你拄好咧讲音乐良往生了哈、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今仔日的代志啊。
3: 是啊、我是因老爸的员工。
1: 哦，好好好。
2: 你好你好。
1: 哦好。
3: 我伫因工厂是，
2: 伊
3: 在印尼啊咧。
1: 好好，是哦。
3: 啊有影，有影是无怪啦。调皮，很
1: 调皮。较早啦，较早啦。
2: 好，好啊。嗯嗯。
3: 伊个脸型啊，伊个脸型，祝幸运老爸。
1: 好，谢谢啦，好。

0: 要面对。
1: 哦，帅帅。
0: 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
1: 哎呦，咱听众朋友、唐总朋友啊，你嘛较帮帮忙的吼。啊，我讲啥帮帮忙？都啊，咱山口有听众朋友讲，我甲恁买钙粉、钙油呢，啊，中央加一罐细罐的吼。借问诶，迄罐是啥物物件哈？我哩诶，奈中央搁加一罐细罐的哈？啊，迄则是送的，啊，迄是啥？恁送一罐细罐的是啥？买钙粉送钙粉，买钙油加一包，就是钙油；买护理元素，就是送护理元素。对，哎呦，我唔知道竟然搁有听就唔知讲啊，恁咧送一罐细罐的是啥？啊来哦，咱听众朋友好，谢谢最后六天哦，好、哦，咱的优惠五月份母亲节购物份优待活动，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买优待做贵州。贵州一周拢上半盒，安尼吼，到最后六天，到这个礼拜天五月31号结束了哈，啊，较紧的吼，

0: 这个吼，咱家听，咱长唔是就讲到这个毒品吼，伊托米子嘛吼，就丧尸烟弹嘛吼，啊，還有迄、那个芬太尼嘛吼，这个其实上吼，咱长仆家你有讲嘛，讲最近这个。有几种车祸，
1: 毒驾
0: 是毒驾，
1: 还是讲这些警察在用吼，被临检，他就虚心逃跑，也不一定是毒驾，他可能就是卖贩毒，
0: 他车上有毒品，
1: 没有错，
0: 就这样哈。后来，这个毒驾金嘛吼，真惊人嘞，无这个数量吼，造成的车祸，造成的死亡吼，死伤无输酒驾，我跟你讲哈。今年2026年一月份到四月份，甲听众朋友讲，毒驾的案件吼，就是吸毒开车吼，安尼加毒开车案件哦。今年哦，一月份到四月份了，台北、新北、台中吼，全台湾总案件数来到4725件，吼，其中台北、新北、台中都占将近要3000件。真的很惊人，所以说这种毒驾，你看一月份到四月份就4700多件了，4700几件吃毒开车的啦，毒驾啦，那是有抓到的，你知道吃毒的还有多少吗？开车吃毒的，吃毒开车出去抓到，一月份到四月份而已，这当中呢，新北、台北、台中这些毒驾的件数，就占差不多将近要3000件，所以大部分集中啦，就比较吸毒毒驾的，就集中在这几个地方。好，来，谢谢，电话登记。一个顶卡，咱这个沙田埔的哦，阿英啊，沙田埔的阿英啊，阿英啊，你等伤久啊，你个顶卡吼，你个顶卡，我拄好要甲你接你到迄落吼，哦，0800775599，来你好，阿英啊，
2: 喂，你好，
0: 嘿，
2: 我要买那个复链元素，
0: 哎，好，订购
2: 那个钙油，
0: 好，线下二线哈。来你好，小君不见，来你好，嘿，
2: 刷卡，
0: 刷卡来你讲，嘿。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淑静姐，哎，刚才不是说要讲那个为什么移民到国外的，现在都
0: 我没有说要讲，我就说很多人现在都在转移，有的是经济，有的是很多政策改变啊，有的是因为治安太那个了，
2: 哦
0: 啊，通膨太厉害了啊，有些国家的政策在改变，他们有些在驱赶移民，嘿，对
1: 哦，这样哦，
0: 太多原因了，都是几乎都是哦，愈来哦愈来，我哪要该看看，我想。哎，阿金妈要移民，唔知要移去什么国家呢？哈，
1: 哎，
0: 好嘞，家仔，我从来没有想要移民哈。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喂，你好 ，Hello， 沙丁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这个是那个独立公司，
0: 哎，对，雪棍铺个家，嘿，嘿，请说，
3: 嗯，我想要订那个盖棍，哎。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好，你桃园的嘛，吼，嘿，嘿嘿好好 ，OK， 你可以挂掉了。好，谢谢。好，来你哦 ，Hello， 嘿。
1: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的复利元素怎么卖？
0: 好，来复利元素吼，刷卡跟你讲吼。来，谢谢哈，咱听众朋友哈，无清楚、无了解问题，哦，咱就是0800-77-5599哈，现场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好来电话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吼，哦清楚啊吼，对哦，哦人清人拢叫你清楚啊吼，所以拄到无清楚的问题爱问我清楚。我听从线卡吼，我讲甲用要无清楚去吼，啊清楚啊，要哪会使无清楚？你就是人人清清楚啊，无清楚都爱搞清楚吼。0800775599，最后吼，最后的关键时刻了，你还不搞清楚，你还不把握时机吼？哎呦，真是家家急咩咩啊，个咩输人，安尼就真正呀，真正这都莫怪啊，休怪他人呐、啊，休怪他人呐、啊、吼！你家家急，你咩咩咩啊，咩输人啊，有钱个咩输人吼？安尼这都不会讲啊吼！0800775599吼，要卡起来0800。好、哦，这个77559977555999，要记咱的这电话，你也该记，你也使该记77559599，77559599，的77559599，0800的77559599，77559599，来你好 ，Hello， 嘿，
1: 哎、欸，我要刷卡，
0: 好来，刷卡来，你讲。

0: 是 merit， 嘿嘿嘿嘿嘿，对，好，
1: 好，
0: 加油加油，谢谢，哈，加油哦，哈，哦，谢谢了，0800775599，好，0800775599。

0: 嗨嗨嗨，你好，你好，嘿，
1: 你好，你好，
0: 哎，小哥，哎，是是是，
1: 我记得我那天做这，我就是去那边哦，给市长几块啦，
0: 嘿，
1: 啊，今麦盖我咧食足香咧，差不多十半工半个月，我拢食两时啊，渐渐差不多半个月，
0: 哦，你，
1: 啊，我食得不了啊，嘿，我今麦上个月才半个月才管你这，
2: 才
1: 个
2: 月管两个月，
0: 哦吼，最后六工啊，
1: 哎。哎呀，搁这啦，我搁买护啥？护理元素
0: 诶。哦，护理元素，哎，
1: 哎，是咧钱，我嘛加买钱咧，
0: 嗯嗯嗯嗯嗯嗯，好。

0: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收听哦，谢谢。好来，咱听众朋友有需要服务，咱电话当继续卡哈。德利公司选好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为腹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哈。来，小军扑个感谢收听。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比隆重屋，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刀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来笑死，
5: 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吃甲百二岁，安怎讲唔免牙关啊，佮兼会做工课。哦，吃到一百二十岁哈，百二岁，哪个会当唔免牙关啊做工课哈？真正是世界幸福的，哦，世界幸福的。但即嘛，诶，人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哈，卖讲来吃甲百二岁。有人吼，真正是食老，我嘛不爱先见到，啊，你有先见到无？

好，即马少年人，大着人吼，咱上年纪的人，吼、变成两极化。即马少年人，只要笨蛋骨，不爱做工课呢，七十八十嘞，吼、三四十岁啊，讲伊要退休啊。啊，即马即个老的呢，吼、假老公啊啦，讲，我不爱成年老，我搁要做，会做呢，加减啊做，吼、会念啊，就加减啊念。其实吼、真的啦，咱啊，假老退休吼，我看足济啊，香港退休落来，哦，迄身体呢，吼，总啊，得衰老足紧嘞，包括着呢，脑筋退化足紧嘞。那即马吼，可比讲，参照麦当劳啦，吼，有一挂企业，有一挂企业呢，吼，拢会请着一挂年纪较济。好，年纪较济，就是已经呢，已经退休啊，啊个回呢，吼，去啊给干嘛做，吼，就是啊，时薪，吼，啊回呢啊给干嘛样，爱当接受着领滚，吼，这个好像是政府有补助，吼，政府有补助啊，政府有补助呢，吼，鼓励一挂企业，是不是会当用一挂呢？迄、个退休完吼，现在已经是讲老人，啊，即嘛呢，我感觉讲吼，只是一个中壮年，有诶退休哦，身体也阁足好诶呀，吼，啊，你规工咧踏厝，毋知要创啥，迄只是讲你做诶工课，你服务诶单位，他已经不需要了，被迫离职，吼，被迫啊，提早退休。拢总有啊，所以呢，吼，你看哦，我们政府呢，吼，关心到企业，关心到呢，吼，咱一寡呢提早退休诶，或者是讲已经退休啊，身体用用啊，你规工要当主创啥，对吧？好，来啊，这个风气是从哪里流行开？就是按日本，因为日本呢，迄、个老人，吼，老人呢，吼，就是咱咧讲诶啦，超高龄社会，吼，这种老人社会。比咱台湾阿个较早，比咱台湾个较早，所以呢吼，日本吼就是有一挂即个企业吼，他因着请着一挂老大人，其实呢吼，讲实在，根据着就是请即个老大人在做工课侪，他们讲哦，哦，这呢吼，你唔要看即阿公阿妈呢，即阿公阿妈吼，佫较好管理，佫说来去呢吼。啊！你叫伊创啥就创啥，啊！就会记难死诶！你叫要行这边，伊就偏偏买行那边。头家若无伫遐诶时阵呢，吼，伊就甲乌白过来，吼，乌白来呢，乌白冲呢，吼，啊，迄落呢，乱搞一通呢。过来，这是呢，吼，企业咧讲诶，年纪较侪，稳定性较悬啦，哦，较袂安尼啦，头家啦，吼，安尼甲念两句啊。我明仔载不爱来呀，头家呢吼，主管给他讲两句啊，我、这一份工作不适合我，哎，什么有工作适合你呀、啊？哦，台积电呢当锁定和你做好不好？啊，有没有适合你？好来，咱来讲到日本哈，日本日本呢哈有一间这个饮茶店，真特别，真特殊。那呢吼，足侪哦，足侪少年人去到遐呢吼，拢去打卡上传。这是呢吼，伫东京，东京涩谷。少年人哦，爱行一种大都市。啊，去呢吼，在那个东京涩谷遐哦，少年人呢吼，拢来困伫即间，啊，困伫即间是啥物间？地点啊间吼，唔是一种地点嘛吼，就是饮茶店呐。好，今年三月份伫东京涩谷啊，出现了一间非常特别的茶饮店，内底员工拢总是阿公级的、阿妈级的，平均的年龄是73岁，吸引了呢不少的人客前来消费，就是呢冲着一个新奇，冲着他们呢那一份的精神。这间店呢吼，内底装潢虽然啊，内底员工哦拢总是老的，但是呢吼装潢加设拍嘞，嘿，这设拍哦，啊，员工嘞一律拢总是老先生，拢是欧吉桑、欧巴桑，但呢吼这个欧吉桑、欧巴桑，唔是呢吼，亲像讲哦，全家呢古傲古潮，因为这间呢茶饮店。
中风作些拍，所以呢吼，内底欧吉桑、欧巴桑穿衫裤同款咯吼，是拍哩拍哩眼呢，吼挂着欧巴镜吼，穿家呢吼，安尼吼，迄个无输少年人的对哦，反正就是很时髦，很时髦。啊，不但嘞吼，好人嘞吼，系未好人讲咪讲，哦，啊，这就是老啊，哦，这就是老人店啦，少年人上面买去，上面人买去，因为他的装潢搁到伊个年龄，搁到因内底，吼，即个呢，欧吉桑、欧巴桑，穿差无同款，哦，少年人嘞，足爱去这间店呢，73岁哈，这个店员哈，就是奈须雄，伊就咧。套牢吼，套牢讲啊啦，讲伊原本也是伫一间科技公司在做工课，啊做到呢40天左右退休了后，哦啊伊拢无了解过着讲吼，这个东京涩谷，哦啊咧迄落来到遮呢吼，找着人生的新目标，到甲70几岁啊吼，个人开发吼，人生的第二春。伊咧吼，甲即个少年人吼，世代无咧，迄个没有吼代沟，没有鸿沟。等到咧吼，甲即个少年人，迄少年人拢会还没分享咧，吼，分享就讲吼，少年人流行的是啥吼？啊，你甲问讲啊，手机啊，这袂用用，来来来，我甲你教，我甲你教吼。现在就是网络的世界嘛。另外咧，不少的人客来到遮，拢要来体验。吼、哦，甲阿公阿嬷的互动，迄种感觉，跨越着呢年龄的差距，做伙开讲。来，阿公阿嬷，咱来翕相一下，吼、哦，来啉一下茶，上传呐，吼、哦，这间店呢，吼、哦，安尼红啪啪，红得不得了哦，吼、哦哎，好，来，吼、哦，讲着老。诶，家吼，这是在屏东，屏东的新恒乡有一名患了失智，吼，就是失智症，姓黄，吼，诶，这个阿伯啊，伫这个月20号，一只时间呢，吼，都是伫屏东新恒骑奥多麦出门，到到迄下晡拢总无回来，厝内底的人呢，吼，都是有改啊挂，吼，迄个Apple Watch，吼，挂伫遐。啊，给定位哇！这个阿伯啊，呢吼，安心恒呢吼，我都爱骑啊骑啊骑啊骑啊！你敢知骑到对吼？因为我是屏东人啊，所以呢吼，对迄种地理位置吼、地缘关系我较清楚。新恒呢吼，新恒就是呢吼，伫迄个屏东东港乌暗城的故乡哦，就在隔壁而已啊，一直骑。一直骑，骑30多公里远来到着里港吼，一个吼伫屏东的南边，骑到屏东的北边吼，阮屏东人拢讲吼，屏北屏南呐吼，屏东的南边骑到屏东的北边，警方拘捕了后，一路调阅着监视器的画面，这个阿伯阿奶吼，骑去到对，骑到呢高坪溪吼的河床吼，就是阮咧讲的迄个溪坡啊吼，环境咧吼，安尼用行，真正，你看你是不是那骑阿入去啦吼？你看环境咧吼，他们就用走的走走走走走走，打伫迄个咧吼，里港的迄个溪。波来底吹吹4点钟咧，终于哦，到家半暝，已经要12点啊，要11点半，11点20分，正吹到这个阿伯啊，好佳哉，好佳哉平安无代志。因为呢吼，这高坪吼，高坪溪迄种波环呢吼，地形真复杂，部分是呢无多。开车入去的，吼，我都还是无多搞，所以呢，吼，这个环境真的很辛苦，用行的，吼，阿哥阿龟眉暗色色呢，吼，有没有像以前吼，咱咧看古装剧，吼，大家咧点迄个油灯，啊，因是徛着吼，迄个手电筒，开始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吹吹吹吹，吼，真的，吼，迄种画面啊，就敢那亲像咱咧看古装的迄个戏同款，吼。经过着4点钟了后，终于吹到哈，终于吹到啊！尾啊呢，发现讲这个姓黄的阿伯啊，家己坐伫机车顶管，哦，坐伫啊呢吼，安尼伸手不见五指的溪坡内底，好佳哉！吹到呢吼，人是无虾米大碍吼，真的是好
你家在好，你家在哈，好，好，你家在就是呢好事啦，哈。阿拉讲买在，买在呢，哈，上过班，买在就是无好的话，哈。阿姐讲啊，买在，台中发生了呢，哈，一阵不停的消息，一对小夫妻，哈，双亡，伊的阿兄出来指证。罪魁祸首就是呢诈骗集团，在台中五车二十一岁，吼、哦、一对少年的翁阿婆，在21号被了发现，在因租的所在，那生一个囡仔，吼、哦、生一个迄个翁婴啊，查某婴啊，只有4个月尔。这个呢，吼两个翁阿婆双双移民去天国，啊，这个4个月，吼、哦、诶，女婴啊差一点啊就夭死。好、哦、差一点啊，就夭死。好个在下讲吼啊，报案了后，甲这个查某婴仔救回来，死者诶，这个阿兄事后伫网络内底发文讲，罪魁祸首就是咧诈骗集团，利用着咧吼一挂小里头啊，害着伊个弟弟，伊即嘛真感叹，弟弟无伫个啊，已经死无对证啊，一切都交予司法来调查。这个哥哥吼，伫伊网络顶管咧讲啊，针对着伊个弟弟留下吼，这个4个月的啊，这个查某囝，哥哥就讲啊，小弟无伫个啊，弟夫啊无伫个，伊会承担着一切吼啊，未甲伊送去一挂机构，嘛未甲送去孤儿院，伊个咧吼，家饲大汉啊，面对咧吼，讲啊呐，遮尼啊无负责任。啊，这个吼、哦，就是爸爸妈妈吼，是大人的事情。那已经咧吼，吼这个囡仔吼，出世4个月，就变成是孤儿。啊，哥哥咧吼，伊个走去，所以咧吼，哥哥他说呐，吼不要紧，牺牲伊个孙呐嘛，吼，伊就然后要担当着责任。伊强调，弟弟咧在生之前。强调什么困难，拢总未甲厝内底人讲，伊就点承受。所以呢，吼，一切，吼，就是呢阴谋。其实呢，咱咧讲诶，家就是最好的避风港。无论讲咧，吼，爸爸妈妈，无论讲咧兄弟姐妹，有阵时咧，吼，强调这种、個，怎样？会走到这条路就是无可奈何，就是很无奈的，但是家里的人总是说嘛，红梅嘛，红梅啊，红指责嘛，指责啊，指责家里的人会呢帮你啊，金钱上也好啦，精神上也好啦，还是讲咧吼一寡吼建议，拢总是好诶。哦，这个哥哥在咧讲啊，啊，因弟弟吼就是一个烂好人呐，吼烂好人，爱你这样21岁，拄啊好初出社会，娘娘，知影社会的险恶啦，吼，唔知咧吼这个社会是这么的，吼，迄个阴险吼。话咧，讲话对你好，无代表好啦，哎，对。啊，讲话呢吼，那较歹听，嘛无代表讲对你就无好。一年呢，正一个21岁尔，啊嘛拄啊出社会尔，啊拄啊好做爸爸尔，你看就这样子走了。好，那过来就是呢吼，这个台南呢一名妇人啦，咧回收的时阵吼，来拍个，较袂着钱，清洁员发现讲呢吼有。一支国军的步枪，啊，佮有呢两个枪支。环保局，吼，环保局北区清洁队一名说无的队员呐，吼，啊，伫做着呢，吼，回收的时阵，抢到一名差不多50岁的妇人郎，搞着呢一个纸箱啊，进行着回收了后，这个。妇人人咧吼，甲纸箱啊交互清洁队的人员，伊就走啊！哇，清洁队的人员咧吼，伫迄个纸箱啊内底拍开，惊死哦，惊死乌环哦，哎，惊死乌面咧，嘿，啊拍开咧吼，竟然啊有一个国军的步枪，内底啊个有两个枪支，惊死，赶紧咧，报警，哈，好来啊，个另外这。高雄的消息，一名74岁的男子做着植体，什么叫做植体？哈、哦，查甫人，哈、哦，啊都，
嫌弟弟吼，哎都哎无成长吼，无当大人，哎七十四岁啊，那有可能无当大人，就是呢吼七十四岁啦，啊嫌吼伊个弟弟吼无够勇，无够命，无够大，无够粗，所以讲来去到医美，要来做掉呢吼，哎植体呀、啊，结果嘞吼七十四岁吼，哎这个。啊，这个呢，男主吼，伊、哦、就去到某一间高雄非常有名的泌尿科，总共开了呢23万5，吼、哦，23万5千，做着植体了后，吼、哦。啊，两个那看那看，哎、欸，效果无好呢，吼、哦！我感觉咱开23万5，无迄个价值呢，吼、哦！伊个弟弟同款呢，吼、哦，无到着伊个标准，所以呢，向着这个泌尿科来求偿，但是吼、哦，法院那边判着败诉。长啊吼，长竟然啊去加两年吼，去人欠着这间泌尿科的诊所，再过去警方遐吼投案，警方依照着恐吓、公然侮辱罪，该医生着发办。根据着了解吼，这个姓戴的男子因为医疗纠纷呐，吼啊，要讲我开着呢吼23万5，要求着这间泌尿科的诊所赔伊53万5，不过法官认为讲呢吼，啊你罪证不足啊，吼、哦，你也未做证情，你也无翕相，吼、哦，对无？即马呢吼，安尼要安那讲过啊，对无？要安那证明讲伊的开刀是失败啊，伊的手术是失败，所以呢法官吼、哦、没有一个术前术后的依据。判到这个姓戴的男子败诉哈啊，其实这个很难讲啦哈，七十四岁呢啊，伊想要做哈，哎、欸，可能伊的标准就是要恢复到47岁哈，那有可能啦？怎么可能呢？哈，哎呀，真的是哈，这就刚才参照咱节目内底哈，有的人是感觉讲来我老改善，我就感觉就好啊。哦，啊，有的人不是，他的标准，伊就是要恢复噶做少年的，亲像我拢做接的啦吼，我绝对有法度了解到这间泌尿科诊所他们吼的那个立场。对呢吼，咱这班呢吼，阿伯阿姆吼，啊，咱这阿公阿妈哦，才真啊，啊，我老是安那，我食足久啊呢，啊，这几工啊呢吼，腰就酸的呢。我们讲，啊，你这两天啊，有去较行无啦？啊，较有做工课无嘞？伊讲有啊，哦，我是吼，安尼，迄落这两天啊去佚佗吼，行一个足忝的。你行忝，当来疼，迄算正常的呀、啊，哦，对无？从巴肚，你无食饭，啊，巴肚枵了正常的。啊，你个操干嘞吼，行到较忝，啊，当来你筋都疼。啊，就正常诶，无等下拢未听。啊，你脚都唔是塑胶个对无吼？哎啦，咱哦说实在的，咱爱怎样？你即马几岁啊？啊，无可能啦，像这个74岁啊，去做植体，吼、哦，开23万5，啊，开23万5，你就当恢复甲做像迄个少年街头啊，安尼会使欢乐，对不对？好野人咧，足多个啊！吼、哦，卖讲23万5啊，佮加开迄那吼有钱啊，十波人佮较鸟毛诶，哦，佮较鸟神诶，你佮开200万你嘛敢做个就存，卖讲吼74岁做存47岁，佮做变17岁嘛会使，但是呢吼、哦、钱啊，钱唔是万能诶啦，哦，钱唔是万能诶，唔是什么都花钱就可以解决的。我说这样子对不对？当然是对的哈！来，这首歌，讲叫做《有人比你较少年》哦，都我好加的哈，都只这个 news 哈，差不多啦哈。啊，老哈，讲实在啦，咱就是身体够好用啦，卖搁底下咧喵猫喵神啦哈，哎，对不？身体较重要，哎，搁咧底下咧想咧有看无顺咧。

0: 个。崔小姐，你讲海洋晶姐姐安怎样啊？
1: 我原来住家里吼，我只脚床头拢疼，啊到尾啊，请几工啊，啊马上好啊嘛吼，啊这过来就搁换别位，啊疼疼的就搁好，啊我这八十岁那六十岁的身体啊，
0: 好安尼哦，
1: 系啊真诶，我就是讲唔捌食药啊。
0: 嗯，
1: 啊，我有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啊，
0: 嗯，
1: 啊，感觉你在讲实在，
0: 系，
1: 然后啊，试看嘛咧，
0: 哄
1: 骗嘛就带你啊，
0: 唔知真正我骗去安尼哦，
1: 啊，有影叫你骗啊，哈哈哈，
0: 好，崔亚姐，你讲你八十岁啊，哈，你有发觉讲，唔是身体出问题才来吃，咱的海王精精通吼，真正存迄个人体导航机，存你讲的，一项顺啊，一项甲调整调整调整，甲做好对不？
1: 系咩？
0: 系，
1: 啊，我身体是运拢。未来啊！我讲要开车嘞，出发嘞，
0: 吼！
1: 啊，多是听你的节目，我多是用听你的节目啊，吼！啊，听，这个好像不错，我唔捌在买电台药啊啦，
0: 系，
1: 人拢讲电台药啊，电台药啊，
0: 是，
1: 啊，我身体嘛喊你这样喏，系啊，啊，听你这，好像不错，哦，保健也好啊，
0: 对，崔阿姐，你讲到这，我才想到，你要搞我订的时阵吼，你就讲啊，我身体拢无问题，我是咪该应酬，我该应酬故讲啊，哥唔。知影你食落只会知对无？我是咪该讲迄句，所以你的气血未通，伊就顺顺，像你讲的，等下走遐，等下走遐，伊会甲你顺。咱海王精神通厉害所在，就是伫遮。
1: 一罐
0: 就会话了，精气神啦，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
1: 好，
0: 谢谢你。喂，嘉华，
2: 就这样有比较好
0: 哦，比较好，
2: 手很嫩呢、
0: 欸，啊，手脚很嫩呐、
2: 哦，哎、欸，皮肤
0: 好，
2: 哎、欸，啊，我第一次跟你订的时候，我说我跌倒有没有？
0: 嗯，
2: 叫我亏多，结果我亏哦，
0: 嗯，
2: 啊，我现在会走，但是麻麻的。
0: 没关系，因为无开刀吼，是一个好现象，麻麻的，迄就是吼，伊会有去伤到，可能佮有去伤到神经，啊，咱豆豆啊，只豆豆啊，修好，伊开刀嘞，不见得会比较好啦，惊这个风险啦。我讲这拢无伤害到，你就持续继续加只就好啊，哈。
2: 啊，我现在很好，走得很好，像正常，只是会麻而已。
0: 对啦，对啦，安尼我就爱开恭喜啊，开这钱有
2: 价值
0: 哈。
2: 都是本列电。好啦，谢谢。
0: 啊，你等下压一下，等下压。这里哈，三组。
1: 啊，今晚我就是吃安怎嘞？我就叫咱过来吃来吃啦，因为我拢以前拢一个白头上是大号嘛。
0: 是。
1: 啊，结果我今晚去找回过，我实在就一个朋友帮我解决怎好，对不对？
0: 嗯。
1: 我今晚了哈，医生就讲要白个医生，今晚吃这吃干哈，什么都不用吃了，还可以交易消费。所以我看好这些先生他们介绍朋友。
0: 哦，没有讲搞介绍有够济人个呀啦。
1: 我可哎，你只要给你介绍个是安那，伊会再些不好多听。
0: 嗯。
1: 因为底下只爱做生意嘛哈，泡澡拢在搁里困，啊，你搁来中到八点，所以我就给你特例。手机号就是安尼，啊，若有法度，我就甲你讲哦，你要介绍你，叫卡你的这个电台，因为啊，电台你就当听节目嘛，对吧？哈，你就甲听，我讲你甲听，你有信心就甲买。啊，迄个上，迄个南洋路遐吼，甲你买，迄个买介无甲你买是安那？你敢知？伊甲我搬呢，你先找伊家，你也放烟花较买香瓜。我甲阮阿公啊，你一定爱继续来食。阮阿公啊，你敢知？阮阿是安那，不好的人，但是伊就是安那，卡过来救兵，救兵人暗下袂困，伊嘛是真较好。伊甲我讲，你敢有感觉？伊讲有，因为阮阿做年三。会开刀嘛？啊，开刀了，我上个月迄个食，伊本身拢无啥烂呢，起码靠下来，靠出去运动，无都唔出去呢，无爽快就袂爱出门啊，对不？
0: 没有，我问你，你算讲吼，恁翁吼救紧啊去开刀等下，你拢无互伊食其他，单海洋精神通安尼互伊食呢嘛？
1: 啊，我买别项我食无迄个信心，啊，所以我听你这料呢，我就改讲我食你也食，你对我食，啊，所以我也食，我过来问讲，啊，你感觉安怎？啊，你感觉安怎？我讲啦，我救紧拢好呀，靠我了，靠我了，
0: 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明。谢谢你
1: 真的，真的，我靠，我跟你讲，我靠，有信心啊！真的，我真的很感谢你，真的。
0: 好，哇，感谢你，安尼吃好，拢给咱倒小包。
1: 系啊，今仔都好，今仔都好，我甲大家讲，唔免就讲欠钱，我讲咱今仔够钱嘞。
0: 谢谢明玉哦，好，谢谢，感谢，巧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小钱你唔投资，连讲爱开刀，像你讲，都我好过一日去甲我讲，彩珍。啊，我唔知影呢。哦，这个医生讲啊，吼，讲开刀爱开要三四十万，啊，要靠迄个钱通好开啦。财政，啊，我存这安尼吼，来吃海王精神通有效无啦？恁拢吼，把伊当作是神丹呢？恁拢把伊当作吼，敢那参像神呢？夜望出来咧招魂顶。为什么财政拢甲咱讲 好好人就吃保养，好好人就吃保养。咱人啊吼，都唔是铁派，连铁吼，铁啊！你看机械，用一个钩，你甲用一个呢吼，五十吨、六十吨、七十吨、八十吨，你啊看这个铁啊，会歪去无？会生锈无？会凹去无？会呢？何况都是咱人，所以脑保养的观念，你要食保养，好好从阮哦，这个啊，崔学姐伊咧讲诶，伊讲啊，我也不安怎样啊，我讲吼，慢车讲诶，吼，慢车讲诶，咱的海王精精通厉害所在，伊会去甲你吹，会甲你顺，会甲你串去，你食咧，你食咋讲？哦，你对呀，气会我调诶。啊，未通透吼！啊，你对牙呢吼，已经呢有迄个老毛病、老症状啊，一寡呢吼，这个退化的情形，伊拢会甲咱调。你看闽语吼，介绍够济，有够济规定呢。老公，我咧食，你著对我食。安尼都无唔对，因为我闽语嘛，食甲足好诶，哈。好，来啊，咱诶新同学、老朋友，要爱海王精，要爱青通啊，咱兜会好汤头，哈，咱兜会好汤头。财政家，哈，有介绍哦，要甲财政道经业绩诶，好汤头，有哪赶快卡一线，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

啊，嘿，好啊，你要后日，我到后日给你收啊，嘿。一当一当一当，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咱做嘴暖宫殿，金融线甲咱做嘴暖宫殿，因为你们私底下好私底下讲给我听，好，当然啦，哎，因为呢，我咧介绍咱知影。啊，二十二个加条磷虾油，哈、哦，那是真正，哈、哦，真正有够赞的赞，哈、哦，有够好的好。啊，恁讲我听，我拢知影，恁就是爱上线，讲好大家听，哈、哦，说给大家听。然后、哦、我嘛个接到一个，哈、哦，高工来讲，哦，彩珍，这两行，哈、哦，哦，伊咧找毛病，哈、哦，你讲的导航是真正有够厉害的啦。我讲哦，你有时间来爱上山啦，上山要哪要甲咱做嘴暖功德，咱就利用着下早时啊，我知有一挂咱的苦役吼是听重播的，重播呢吼，恁无上着现场的节目，我无都甲恁做服务吼，没有上现场的节目啊，我都无都甲你做服务啊，现场才真咧做节目的时间，就是下早时啊。六点到加八点，六点到八点。啊，有人讲哈，啊，我呢吼听重播呢，我会在迄个时阵还搁咧困呢，我会在迄个时阵呢吼，啊，都咧无闲呢，有的人吼足济啊，伫早起咧做生理个呀。吼、哦、啊！而且时啊呢，吼爱宽调呢，囡仔吼会早顿啦，爱载囡仔读册啦，吼、哦、啊！这个时间呢，可能大家较无闲，不要紧啊。咱彩针吼、哦、健康的专线，24小时，无论讲要做文电工，要询问的吼、哦，需要着做服务的，包括着做现场的节目，你拢家记这个电话号码，拢家记这个电话号码。哦，我袂因为讲啊，这个呢吼啊，电工的一通电话啊，做节目的个一通电话啊，恁来记加回去。咱就是呢吼、哦，记一通电话记好掉啊，很好记啦，就好记的吼，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你从阮啊带你刷六带你刷六呢，咱的秋梅姐，秋梅姐呢吼，伊这个时间啊、就是早上我咧做节目的时阵，伊是无听节目哦，吼、哦，他的那个区域诶听袂到，啊伊就呢吼，拢总是啊直接卡这个电话入来，订产品也好，做嘴暖功德也好，只要呢吼，你若要做嘴暖功德，伫下早时啊，六点到八点，你拢卡一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都会走伫我的播音室来呀，啊，个另外，咱若讲咧吼，听重播的，比较吼，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咱咧手机啊，即卖咧吼，拢网络吃到饱，啊，你网络吃到饱，伊无加费用，咱就直接下载，伫迄个 A P P 吼 A P P 啊下载微笑广播网。微笑广播网，啊，咱就拢会当听到啊，无死角，无呢吼，分区域吼，你像华林那边吼，台东那边，咱呢嘛无信号拍过到遐无人电台，但呢吼，华林台东，咱讲的也是在，唔是足济啦，但是呢吼，华林台东，毛咱的产品爱用者，你看伫马来西亚哪有可能收咱台湾的？信号收会到，人伫马来西亚嘛是用 A P P 伫听咱的节目，所以呢吼 A P P 这个那个啥这个物件就好用诶，你著改下载微笑广播网才真啊！我这老啊，我哪会样下载？哎啦，你叫少年的啦，咱也袂晓啊吼。人讲咧，路伫个嘴吼，啊，即马咧网络就敢那参照咱咧网络同款，你咧就敢问，还是讲？哦，啊，少年的吼，厝内底少年拢较够念。咱哪里拿手机啊钱的时阵，吼、哦，迄、那个手机店呐、啊，吼、哦，你要去台湾大哥大啦，要去中华电信呐、啊，要去远传呐，吼，啊，你就手机啊客，啊，你直接吼，甲、哦、迄个服务人员讲，哎、欸，小姐，哎、欸，帅哥，你甲我吼、哦。
讲吼买迄个 APP 吼，啊，你甲我用迄个微笑吼，微微啊笑讲报网，咱拢知影，微微啊笑讲报网，就是老白老二号吼，你都记一个 APP， 你就知影。啊，甲我用一个啊微微啊笑讲报网，哎，迄帅哥美女吼，就甲咱用啊，安尼好无？哈，好，0800-77-66-99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这首歌讲叫做歌名，歌名叫做《较早的歌》哈。我刚刚有试听，哎，唔捌播过，啊，感觉足有意思诶，来家听看卖一下哦。

0: 来哈，迄个硕妈妈，我问你诶哈，你讲你无咧食凉诶，啊，你水果有咧食无？
1: 哦，水果食啊，真爱食呢，咱食食山药食啥，啊，搁有迄个搁皮，即头壳下拢安上啊，我是讲听讲胃疼干吼，啊，食搁。
0: 来，我一行一行跟你问哈，啊，你下早时啊拢食啥？早顿。
1: 我下早时有在食哈，简单哈，有蛋烧饭哈，简单安克就食安尼啦。
0: 哦，好。
1: 那糖分啊，那哎，水果那里甜哈，葡萄什么会搁较贵，物件会来咧食。
0: 嗯，安尼哈，好来，安尼说完妈妈，我跟你讲哈，最近嘞哈，咱的山药寄出来呀哈，水果，你这哈，就是一个甜的物件，食了伤过侪，食了伤过侪哈。啊你较冷、欸、啊较冷吼，你就会生痰，安尼，吼、欸哦，你的水果这两天啊，爱留我控制一下呀。
1: 哦，啊，佮头壳起啊，拢会安尼，会上会
0: 热安尼啦。
1: 我食你的药足好个，那煞变安尼安尼。
0: 系、欸、啊，对哇，因为你这吼、哦，迄、那个脑头吼、哦、有痰甚物货吼，迄甲肝有哪无关系啦？迄就是吼、哦，最近咱那天啊，咱老大人迄个较寒吼，啊较虚，啊你即马咧寒，你就会连带虚嘛吼，啊佮食着甜，啊你所以讲你的脑头吼，遐、就一个、一个。痰吼，像你讲的，叫咩？诶，戒掉，叫咩？喘气喘袂过来。最近你水果吼，减食寡甜的物件，咪水果尔甜的吼。诶，对，包括像吼，咱咧讲的，透早我是安来甲你问吼，奶类的物件吼，像你的牛奶吼，还是讲嘞吼，豆奶有淡甜的嘿，拢总暂停安尼，好不？
1: 哦，好，我都还佫有通食吼，我就是你那个。煮饭的高清哈，啊都有通食啦，食了要过来给你叫，我是讲，我吼拢也是感觉吼，食了咱遐是较有啊，
0: 安尼
1: 无关系啊呐。总共吼，食了怎样？我已经买都两万起啊！
0: 我知呀，我知呀，素媛妈妈，我知素媛妈妈对咱吼二十味的虾也是足有信心的。你有讲好，食到有够好诶，嘿。
1: 对啦，我也是想讲吼，唔知奈。原因安怎奈说变安尼？
0: 因为水果哈，迄水果哈，虽然是安尼吼，伊个咱老大人吼，像你讲的有糖分啦吼，过来水果食，嘿，食伤过济，即马食伤过济吼，咱的体内吼，伊会较虚寒小垮吼，啊，佮卡着甜，即马甜甜会生痰，啊，生痰你吼。卡无个出来，伊就是会倒流安尼。
1: 哦，一再一样背起吼，啊，就痰，咱就袂紧。
0: 因为你困规暝啊，啊，困规暝，卡无咧动啊，所以呢吼，迄、那个痰就会倒流吼，鼻啊倒流，伫咱的迄个咽喉遐安尼吼。啊，你最近迄个水果甜的较卖食哦哈。
1: 哦，啊，我这胃疼紧吼。
0: 啊，迄个食袂要紧。啊，你即马系啊，你即马都买，你就爱家食啊，啊，无你要囥遐创啊，吼。
1: 好啦，啊，我都食咱嘞，都真好。啊，我是想讲，咱安读卡些吼，安尼上啊，直压安尼直上安尼啦。啊，跟咱唔知是食啥样观念，迄啥样哦，新出来$160定买呢，买个起码先$450呢。
0: 对，安尼安，即马先停哦哈，哈。
1: 好，
0: 谢谢你。
1: 谢谢你。
0: 好，不客气。安老师，我服务再搁卡等你等来哦，嘿。
1: 好，
0: 再见，好，拜拜，谢谢，哈，来，感谢，会当甲人服务呢，哈，就是呢，我们，哈，的荣幸，好不好？0800-77-6699，来进广告哦。
2: 我哈每年都要做那个口服剂啊，做很多次。
0: 是
2: 啊，我只能做好只，我拢用印油啊，啊印油改成一罐，知啦。反正开几万，我啷得开得掉啊。
0: 是
2: 今年哈，我煞收到，我用好汤头看看呐、啊。
0: 好，
2: 我今年无做济哦，做十斤用好汤头诶，哦，要收好只。
0: 好喜欢喝起啊！
2: 三年五加八点啊，要求好食，
0: 要求啊好食。我讲诶，烤汤头真正吼，我讲诶，拉拉里拉拉青菜用吼，你就要食诶吼，用这行
2: 就干诶呢，
0: 就干诶啦。
2: 你爱用芋油，搁较干，
0: 对，啊搁较养生，系啊，
2: 真正好
0: 食，好食吼。
2: 我有参考你啊。
0: 哦，好啦，哦你我打听你讲，我哪拢一直插丁。
2: 你食呢？
0: 爱食咩？
2: 哪一个？
0: 哪一个？吼。 一盒汤头吃吃的感觉你是怎么吃这么久？
3: 我不要说了就好的啦，这样而已啦。
0: 哦，喝汤头
3: 我在吃的比孙的也这样啦，就都这样而已啦。
0: 哦，对啦，好，这样喝汤头明天一早早班给你哦。
3: 好，谢谢。
0: 你们现在还在用那个化学的吗？化学的吗？哈唔好啦，吼，哎，身体呢，吼，一个尔啦，吼，身体一个尔，一个人拢一个尔，吼，上天呢，给咱一个机会尔尔啦，吼，啊，买好买倒呢，吼，看咱家己啦，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无唔对。哈、哦，喝汤头，咱倒个喝汤头，白红豆天然发芽，哈、哦，白红豆天然发芽，有美国有机农产品认证，哈、哦，因为我们台湾，哈、哦，本身无种着白红豆，这个原料呢，哈、哦，拢总爱来煮着进口，哈、哦，这个有美国有机农产品认证，天然发芽180天，38浓缩，内底有呢清糖蛋白。白富合适酵素啊，纤维哈啊，对着咱的身体帮助无限啊。过来就是安那，无染着防腐剂。喝汤头，喝汤头，唔捌煮过的人还阁真济呢。啊，喝汤头是要安怎食？喝汤头唔是咧食，喝汤头呢是煮食得用的，咱的煮食。哦，拢爱淋咸鲜嘛，啊，你的咸鲜安那淋淋盐啊，淋味素啊，吼、哦。哎，有人讲，阮家拢无咧淋味素，啊，无淋味素就足歹食啊，对无？啊，淋内咧，吼，囡仔唔食啊。啊，咱就是咧吼，民以食为天，要爱食好食，啊，搁爱顾着养生，啊，搁爱顾着健康。好汤头，你甲干一做啊，一罐1000cc液体，无淋着防腐剂，拍开一定爱放伫冷藏，一罐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三罐拄啊好3000cc，加一个1000块，阁会当养生，会当顾身体。来，等你个卡，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我喏，三拿凤姐，去年吼，伊讲讲阿伯食呢，我食，哎，做大风的嘞，真正寄来给我食，好好吃哦。今年老要做泡泡剂，一定爱用哦。咱时间上的关系，交予电台工商，稍等下再个回来哦，谢谢。
4: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十六粒，两粒两粒十六粒哈，两行两行。现贵瓶瓶罐罐，有效的吃两项，看也无效的吃吃规青汤，巴肚里当作有毒。一汤两粒，啊一汤四粒，叫三顿吃。现贵吼，阿来你食要规美规胖诶，吼、哦、啊，过来就是呢吼，咱就叫三顿吃，唔免欠啦，欠系无效啦，吼、哦。啊，真正哈，欠欠的哈，安尼啊，大行都唔敢，大行都欠哈。那有啥物好？我讲吼，今卖人最笨的就是跟自己计较，甲家己计较。啊，你家己呢吼，就安尼，哎呦，啊食嘛唔敢食，啊身体咧放互伊艰苦，袂要紧啦。啊，都健保卡客咧消炎止疼，食食一大堆，好肌肉松弛剂咧食，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啊，咱拢知影，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吼、哦，得食。对着你的肝甘好，对着你的腰子甘好，对着你的胃肠甘好，吼、哦，食药啊，食到拢肝水肿嘞，吼、哦，啊，肝嘛无好嘞，吼、哦，啊，胃呢，食到吼，拢安尼，也无好，吼、哦，堵啦，吼、哦，啊，无得嘞，消化无好，过来讲排便一改，吼、哦，啊是呢，一讲放过来改。咱来了解，唔是肝无好，腰子无好，吼、哦，咱的脾无好尔。伫中医的医理有理，伊是有连带关系。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年纪侪啊，上该惊，就是呢吼，袂惊，行动无方便，会惊会走得福气，袂惊袂走得进晦气。啊，你甲想，即个。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的食，相关外油脂，吼啊对着咱的胃消化系统较无好，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无怪你的酸痛较侪，无怪呢吼，你的肌少症会愈来愈严重，对不？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要就说给咱做嘴暖功德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财神你好。
1: 耶。
0: 哎，卓大哥好。
1: 耶。呀，痰咩？
0: 嘿，你有哪有痰咪？
1: 嘿。
0: 你有哪有痰嘛？安尼哦，喔欸、啊，你有咧食甜的物件无？
1: 加减拢有啦。
0: 啊，加减有哈。啊，咱若较有卡痰吼，你甜的物件就食较少诶。哦、
1: 欸，
0: 啊，去甲补去吼，另外甲听一个甲补一个安尼。啊，咱咧买，咱咧食吼，大家咧买，大家咧食，这个二十二个加着零下油，你等我一个哦、喔、哈，吼、喔，你莫挂，你莫挂哦。

0: 好，来来来，等下直播现场哈，回到节目的现场，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66-99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1: 哎、
0: 欸、哎、欸，你好啊，彩珍，
1: 彩珍啊，
0: 哟
1: 哟，你好，
0: 你好啊，嘿，
1: 我是秀龙，
0: 秀龙姐，
1: 你好，
0: 你好，
1: 啊，我起来都听收音机啊啦，
0: 哈，好
1: 哈，平水讲的半点钟还好啊啦，
0: 好好，
1: 啊，做好啊，规身躯拢轻松，啊，两两六两输落去的啦，
0: 答对了啦，哎呀，
1: 哎呦，哎，我样来吃吃吃轻松，
0: 嘿，
1: 我只是保养而已，我吃两餐呢，
0: 我知道啊，那个秀龙姐，有一次你打电话给我，我们两个聊很久，对不？
1: 哈，
0: 我秀龙姐是对这两行啊，那耳朵噶会得志的啦。嗯，
1: 啊都都，家己一个你无顾好，你免啦。
0: 对，我秀龙姐讲哈，我家己一个人大呢，
1: 啊，咱卖
0: 好囡仔，
1: 下无小，就是照顾自己。
0: 对对对，真的。我讲哈，现在的社会哦，就是讲，你不管哦，你生一个、两个，还是生吼三五个吼，拢同款。行到这个年代吼，咱这老板的拢爱家己照顾家己呀啦。
1: 对啊，对啊。
0: 嗯嗯。
1: 安尼规身躯轻松哦，我要东摸摸西摸摸，想做什么点心，想做什么哇，我都不会说很累，你知道吗？
0: 对呀、啊，做包啊，做什么红
1: 虾？
0: 嘿嘿嘿，你咱哦为人哦，那个秀龙姐，食老吼有两种样啦，一种吼是倒伫遐啊，规工安尼挨啦，
1: 啊
0: 一种就像你安尼啦，
1: 吼、啊啊、做东做西，我刚看了足欢喜的，你敢知？那个提来去火塘，大家分享哦，大家学到噶哦，真正有你有你真好啦，
0: 是啊，
1: 哎呦，怎么那么厉害？
0: 我
1: 老师要来教我们做啦，我们都不会做。
0: 咱人生吼，就是咧忌惮吼，哦，食老的时阵，咱会当惊。大哈阿哥起呢哈受到欢迎，这样子
1: 对对对，嗯嗯、哎呦，安尼现在话，咱都达工就足欢喜耶。
0: 是呀、啊、是呀、
1: 啊，哎呀、啊啊，我真的也有介绍很多人啊，但是有没有持续吃我就不晓得了。像
0: 有没关系，
1: 有的那阿的随缘啦。
0: 丢丢丢丢哈，
1: 好多就跟你们讲了啊。
0: 嗯，人讲啊，有福吃的，无福吃死啦。嗯，
1: 去检查，抽血检查，毛共报啊，一公车老人。你问嘛是共报啊，出去电话留因，互因家去拍对不？
0: 是是是是。
1: 啊，我知道是有一半呀，有咧食。
0: 有啊有啊，系啊。
1: 哎呦，啊有一个就是安尼啊，听你哀悼啊，你安怎？你安怎？安怎呢？啊，食的安尼，伊讲啊，卖都改下，那我就穿遐久，穿遐久啊，穿穿。不要再跟我讲啊，不要讲就讲，就不要讲，我自己。持续吃就好了。
0: 你哥，咱吼啊，这个一个新生有无哈？新生要救人的时阵，伊嘛看缘分呐，哈。人讲福多有缘人，啊福嘛无爱功德，迄个无缘的人呢。嗯
1: 嗯，哎，就无个相信，伊就一个一直怀疑，一直怀疑啊，安尼心闹好对。
0: 对啦对啦，
1: 大家一个欢喜心嘛，安尼心哦，你愈想好，你就愈感觉愈足好。
0: 对对对对，哦，是啊。你偶尔哈爱避开讲一个呀啊，好难听。
1: 啊，都有时啊时间未多，今日较早做甩手工作所，还是讲这个时阵会动，我就紧甲你，对吧？啊，有时啊，敢那电话拍未入去啊。
0: 哦，每即马吼活动做完啊，较好卡。
1: 嘿，
0: 啊，咱就吼我讲诶，咱讲吼。拢爱吼，安尼吼，诶，大家小看呐吼，恁家学姐学长啊，有呢新入来吼，学弟学妹，拢恁那家学姐学长被开干高嘞，像张哦，吼，迄两个公公的呀吼，你看咱住伫屏东万丹梁太太，伊就搁被开呢吼，甲咱高嘞一个，哎，对对对，因为哦，
1: 你讲课好，你就是持续吃啊，
0: 对啦，你讲课我讲人话讲，嗯，啊，拢嘛主持人该咧讲的，就是咱吼值班的。 的学姐，我讲吼，我真正伫迄个内心内底吼，爱足感激你呢。恁背开做嘴软讲的，啊人啊，如果咧遮新同学有怀疑，恁就背开呢吼，解鼓励哦，真的太感动了。
1: 啊，像我较早卡旧金迄嘛拢好去啊，
0: 好
1: 但是前两间含代无代无几个姑姑啊，佫改一摆。以前是比较频繁啦，后来就。
0: 就比较好，
1: 都没有哈、啊。前差不多上个礼拜，几拜，哎，过过几天过几拜，
0: 啊来就好。
1: 这几天又没有，
0: 哎，对呀、啊、对呀、啊，好、啊，我讲啊，人讲我过十年，那我们的身体年龄在增加，身体在退化，加加减减一届两届，迄种不要紧。
1: 嘿，走路方面这方面咯，有人喏讲哦，你走路那也紧啊，你安怎呢？哎，看不出你的年龄。哎，讲后人还含啦，讲后讲后人加约我五十几岁。
0: 没有啊，哎、欸，你有在当你你的外表看嘛，少年啊。
1: 哎呦，啊有人是差不多讲你差六十左右，差六十的、哇啦，我家好多好啊。哎呦喂，
0: 我讲年龄不是问题啦，吼，咱要保养外表哈，啊，身体健康最重要。
1: 身体健康最重要。现在刚刚讲睡败嘛，不不不，
0: 不是咱的重点嘛。
1: 有些人像一个朋友，他的家里刚好。租人家现在要什么什么，我没了什么那些啊，爱睡了对，哎刚租了过来讲，哎呀当时看别人来家我没了，来家从啥温存买晒，我讲我有那个补药，我这个自然的就我这自然的就好了，
0: 对了对了，
1: 自然的导游拢给你讲美女呀、啊，花美都没，
0: 不会不会，
1: 每次都叫我美女，我说是花美都没，有无啦真正，哎呦叫睡也熬人。哦，你气质足好啊，暖，对，我也不人安尼讲。
0: 有啦，相由心生哈。
1: 安尼吼，皮肤吼也是亮晶晶的呢。
0: 是啊，
1: 好啦，好，聊得真好，好，跟你聊一下。
0: 好，谢谢。
1: 就我吼，我本来讲车到尾那吼，要行吼，一组无，
0: 是，
1: 我顺便给他加一组好汤头啦。
0: 哦，好，
1: 当齐行。
0: 好，车闸啦哈。
1: 欸、我是丁车高，
0: 好，
1: 六月九号，
0: 好 ，OK，、欸、谢谢秀龙姐，
1: 好
0: ，OK，
1: 1000块哈，
0: 哎是、哦好，好，谢谢你， okay, 好，拜拜，来一雄公哥，喂，彩珍你好，
2: 我要点歌，
0: 好，你安尼一直。你一直考我足紧张的呢，不要
2: 哦
0: 嘿，莫一直吹一直吹，我也足紧张的，因为我的人吼较急性的人哈。
2: 好，
0: 谢谢哈。好 ，OK， 好，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哈，0800-77-66-99好，咱来。恭喜在年纪呢哈，愈来愈侪。阿舅妈，我们现在台湾的健保哈，台湾的健保是做家呢哈，非常非常的完善。所以呢哈，在年纪较侪的老大人啊，要看病啦哈，伫这个小诊所。高家呢哈，大病院其实呢哈，大家负担的部分拢足少的，不负担的部分足少，啊老大人毛病侪，恁。不是讲看病，迄、那个健保费的问题，是因为你吃落的药啊，你有没有多重用药？有没有重复用药？注意听哦，你有多重的用药，还是重复用药无？药有食伤过侪无？咱嘞吼，足侪老大人吼，去嘞吼，你也看，安尼药啊一大堆啊，啊，厝内底的长辈是大吼，咱心肌病，即个嘞吼，阿伯、阿姆、阿公、阿妈，每一工嘞药啊食足侪种，食到规工嘞吼，安尼阿达马呼啦，拢是安尼嘞昏昏沉沉，咱拢知影，西药嘞吼在食，对身体比较较伤。副作用比较较侪，拢比较较灵来，所以呢，吼，你食会上气，你得爱听气。啊，你药啊，食遮尼侪种，食遮尼侪项，包括着呢，吼，有重复用药啊哦。你看这科的嘛，甲讲这，吼，看迄科的嘛，甲讲迄，吼。哎呦，酸痛嘛讲呢，吼，去看一下迄个高血压袂讲，啊，你个作业无爽快哦，啊，我遮嘛个酸痛呢。个个嘞，重复用药。我问你，这是治病还是伤身体？ 你有想过到这个问题？不是医生药啊，吼，给你开足多。哦，这个医生对我足好，吼、哦，药啊开足多，哦啊开足多粒的，安尼就好呢。啊，家有呢，吼、哦，咱的长辈是大，哦，规橱啊，规个桌顶，吼、哦，拢放个满满满满，吼、哦，的药啊，各式各种各种的症状，吼、哦，啊，一颗一颗，哇、哦啊，真正一大堆。刚才像一间嘞吼，药局同款，好像药局一样，啊，就登记吼，安尼遐久，啊，有的老大人嘞吼，像咱遮的啊爸爸妈妈，有的人个唔捌字吼，啊，根本就无看，迄过期啊嘛，放伫遐遐受潮的，已经嘞受潮啊，嘛放伫遐，个人用药的安全相当重要，年纪较侪人用药。真正是足重要，容易呢吼啊、忽略了吼，容易呢吼疏忽的，就是呢重复用药、重复用药，什么叫做重复用药？先来听几首歌，我们等一下呢吼，接着说给大家听。0800-7766-99-0800-7766-99哦。

0: 谢谢，感谢哈啊！都讲呢，咱接到秀蓉姐哈，在咧讲，哎，吃得很好，吃得很好哈。咱秀蓉姐甲咱介绍真济哈，啊，佛道有缘人呐，佛嘛是无爱道迄个无缘的人，但是呢，哈，咱只要哈有。这个心敢介绍，给介绍一个，啊，就给一个人得到快活。所以呢，吼，无小小看讲啊，咱个介绍，忙别介绍，哎，安怎吼，没关系。咱咧讲诶，吼，佛陀啦，先生啦，吼，包括着咱咧住拢种共款，他们要宣扬吼，因为这个啊理念，都头啊，吼，佛陀啦。心明啦，吼，咱来住都不是那么的简单呢，对不？所以讲呢，吼，咱唔好这个感觉讲鸡婆，一定爱讲讲，一定爱讲讲，一定爱讲到介绍。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喂。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自从吃的时候就好像。
0: 好像回不去了呀！
1: 不是，变变不都不顺。
0: 哎，这个不会哦，这个不会哦。我告诉你哈，你的水分多喝一点有没有？
1: 有啊，我那个罐子哦，1500的，我都喝三瓶哎。
0: 因为这个不燥不热，你看我们这边有那个排便比较不正常的，吃一吃因为它会调整脾胃，所以呢排便会更变得更顺呢。
1: 可是我每次都吃那个什么呀，吃那个我跟你讲过软便剂有没有？有时候吃的它会，有时候两天三天才。
0: 所以没有这个
1: 不，我不，可是会放屁呀、啊。奇怪，之后有时候放屁啊，它就没有一肛门就。不想要一大便，
0: 没有来你讲到重点哈，因为你放屁的话就是你的肠啊内底上涩，你肠啊内底上涩吼，肠啊上较无啊，所以讲咧吼，他放屁的情形就是第一点，你吃东西会不会很快？
1: 有时候有比较快，
0: 有比较快哈，不行哈。人讲其实我咧食物件嘛足紧啦，您像您即马已经没有什么工作哈，啊，像我即马嘛拢一直在调整哈，我的生活步调。因为阮以前哈做囡仔，阮做囡仔吼就是安那读册，啊，你若休困的时阵哈，因为第一点，咱做囡仔样个吼无营养午餐。所以吼，中昼顿来食食，咱爱赶紧嘞，搁要学校吼。所以嘞吼，都是狼吞虎咽，因为阮家甲学校吼有一点距离。啊，搁来休困的时阵，阮拢爱去田里倒做事。啊，阮阿爸吼拢安那，紧嘞，食食吼，等下要休困一下，要来去远。啊，所以吼，我们家的人习惯吼，拢是安那，赶紧嘞食食，啊，要休困了，就赶紧要去远来做工
1: 课。的确吃东西很怪，
0: 对啊，所以你这样子更不行。第一，它消化不好；第二，你会把很多空气吃进去，吃很多东
1: 西。有时候哦，砰，会像那打雷这样。
0: 对，所以呢，
1: 哈，生气哦，有时候很气，
0: 是，
1: 他就是这样子啊。肛门就不想那个，哎，我就气了。
0: 对，所以呢，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生活步调。那今嘛，我因为人讲唔捌唔惊，真捌真惊。那我现在对健康这一块，哈，咱有研究了，我咧食物件的速度已经减少足济啊。因为咱不比少年啊，我讲做囡啊，吼，你个石头吃落嘛消化，啊，年纪愈来愈济，吼，哎，真的呢，有当时大细肠无同款，吼，胃肠就无爽快啊。
1: 哎呀，就奇怪，我是奇怪，
0: 是，
1: 怎么那么多次都，
0: 对，
1: 他会放屁，但是不想便便嘞。
0: 对，还有一点，你得等，你的肠胃里面的黏膜哈会比较干涩一点啊，干涩一点哈，有屁，第一就是食饭上过紧，第二就是安那，它有些许的慢性发炎，伊嘛会产生哈这种排气的现象。从我讲诶，好，不是很严重的话，非必要我们也不用吃药。你就呢哈，从饮食，从我们的生活步调，哈，啊开始调整起。像现在，哈，你就卖下急性，然后
1: 吃，我女儿叫我吃那个人家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也可以，
1: 什么表微敏啊，下面吃啊，我有吃，可是吃还是我吃两餐。早晚这样子，可是还是不那个，我就很不舒服。 你胃不舒服了，就是哦，我烦恼哎。
0: 你看哦，我先把哈我们的生活步调列架哈，包括吃的东西，包括哈咀嚼，一点爱薄荷油，把它来变成小那个大块变成小块，哈，安尼减少着胃肠的负担。为什么哈？咱你也看物件，那个蛇啊，蛇伊是无喙齿的，对不？所以呢，吼，伊只鱼鼓鼓的，伊爱用身体吼，安尼扭曲扭曲，你看爱壳吼，迄个卵啊，只只伊爱个吐得出来。但你吼，你要看动物咯，吼，像我们呐、啊，牛啊，吼，啊，个有呢老虎，为什么吼，伊会伫嘴内底剥，啊，咱有喙齿，它就是呢吼，物件大大地，你爱甲剥剥剥剥变细地，细地入去到咱的迄个胃遐，伊只个磨合变吼，存迄个浆安尼，啊，只个进入咱的肠啊，啊，你吃太快的话。你的喙齿无改变成是细的诶胃吼，你就会增加肠胃的负担，而且比较容易发炎。嗯，
1: 嘿，吼，从要怎么办？
0: 发炎吼，发炎啊，不是足严重的胃吼，食来调整去可以，还是你看吼？
1: 可是我是好觉得好多天没有那个
0: 刺激的不能吃哦，酸呐、
1: 啊，没有吃啊，
0: 酸呐、啊，辣啦、啊，嘿。
1: 我不敢吃辣的。好，我想说，你都没有排便，为什么看人家有香蕉就吃一点香蕉？哇塞，也没效，
0: 没效哈。因为我讲啊，你迄个得先吃吧。你可以吃哈菜哈，可以吃什么皇宫菜或者是秋葵哈、哦啊、那水果方面呢哈，像那个什么火龙果，火龙果它的甜分也比较低，然后它还可以有润滑的作用。嗯、啊，咱兜诶，迄个咸米油早上困醒。加啉一点嘛，哈，排便很顺，咕噜咕噜，阿来嘿，
1: 不是那个，不是那什么油啊，不是那个嗯，
0: 哦，我们家
1: 人家高山的那个叫什么？
0: 哎、欸，哦，你说那个苦茶哈、哦？
1: 哎呀，
0: 外公啊，哎呦，我你老
1: 蛋蛋，
0: 哎、欸，那个也会啦，阿、啊、来你老有咸米油哈，少个咸好用啦，嘿。
1: 哦，我无买钱。
0: 好好好，下次哈、哦，我连咪可能要买啊，阿你家来买一组啊。
1: 哦，
0: 嗯，好，好，谢谢你哦，好，好，OK， 拜拜，拜拜，哈，来，有需要就财政做服务电话卡卡，0800-77-6699，那你讲到秀龙姐，好，秀龙姐真的很棒哦，谢谢秀龙姐，哈，食个足好诶，啊，食好就是道修报道功德，唔好浪，唔好放，持续加食保养进功德。
2: 我住巴德，我给你介绍几个呢。
0: 哦，安尼哦，
2: 巴德秀龙，
0: 你讲海王精神通，你食安怎是安那给我介绍较济人啊？
2: 啊，我都住底在像咱来困吼，啊，困到天光起来啊，腰拢就酸了，啊，都食食都感觉较袂啦吼。
0: 哦，
2: 啊，我是觉得是要保养了，听咱的节目嘛，听一段时间，大家讲拢遐好吼。诶、欸，我嘛加减有食半粒的安眠药。
0: 吼、
2: 哦，啊，即卖食你这我都拢无食。
0: 啊，即卖哦，海王精神通食食。你安尼在一早时啊，困起腰未酸
2: 啊，然后脚酸手人，因为我本来就拢有咧运动的人，行路一天拢有行七八千、八九千安尼，啊，所以我都觉得哦，脚酸手人啊，足轻松啊，啊，然后我们又配合运动。我介绍了泰山明治路的那个一个朋友，他也听我说这么好，他马上就定了，就吃了，这样嘿，他也觉得有点改善了，
0: 对哈、
2: 哦，因为较严重啊。然后桃园的也有一个朋友哈、
0: 嗯，
2: 他也有说 OK。哎，有尴尬。
0: Hey.
2: 啊，然后我们这附近的一个朋友，我昨天又在打电话问他，因为他有血糖嘛，
0: 是
2: 啊，也有高血压什么的。啊，他听我这样讲，他也觉得说，哎呦，真的，那我来试看看。
0: Hey.
2: 啊，他昨天又订了地，我不知道订了，昨天又有订了，我昨天又有问他了， oh. 因为我怕说他不晓得有没有继续吃嘛。
0: Hey.
2: 那我昨天又打电话问他，
0: 是
2: 啊，他说有嘞，哎，真的呢，哎，秀龙姐真感谢你呢，啊，有谢谢你啊那样。啊，这样子啊，我说啊你，你、
0: okay. 欸、
2: 他有病，他也说真的，欸、有改善，很好，这样。
0: 真正，咱的海王精神通被开的完翁井。
2: 对啊，对啊。
3: 死马当活马医，因为我的镜头出多，那我就想讲啊，死马当活马医。
0: 你的镜头偌济，讲给我听一下。
3: 哦，我规身躯滴滴得个，我肠燥症吼，即摆有较减轻啊，啊，过迄个恐慌症，恐慌症即摆嘛较袂恐慌，因为我呐血压比较开，我恐慌症就来。
0: 就牙嘿，
3: 啊，我恐慌症呐来吼，我心脏的
0: 砰砰颤。
3: 哎，对，啊，我的肠燥症吼，无当算我这肠燥症安尼，我唔是老塞哦，就来搏斗干那囡啊，那起起咳咳，起起咳咳，而且你不关心哦，你就感觉那个肚子不舒服，哎，你个怕
0: 胀胀的，
3: 哎，你个怕就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0: 啊，你拄只山卡吼，甲我讲，要呼吸咱山上咧食海王精清通爱安怎啊？
3: 爱大概爱迄个未使急，因为我这是过敏三龙，啊，食了我都跟你讲，肠燥症较无啊，恐慌症嘛较无，啊，其他的吼，这个豆豆啊来豆豆啊食。啊，有好朋友，这都袂当替咱担的工课啊。
0: 对，
3: 哦，健康无人当替咱担。
0: 哎呀，我主要素琴姐哈，刷卡我讲，哎呦，彩珍，迄个我强调你，这个真正是大贵人。
3: 我真正吼是无着贵，啊，捌你听收音机的人，啊，我就买一组的两罐，啊，我就讲啊，死马当活马医啊，豆豆啊来。哎，感觉吼恐慌症就较无遐高个啊。
0: 我讲诶，咱了。海王精清通在吃，它里面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好，恭喜我们素琴姐身体健康，北屯的秀琴。
4: 我的脚差不多有20年了。
0: 哦，你还没吃。你阿未只正常是你的脚安怎样诶？
4: 一弄安尼，我迄小腿遐安尼缩啊，白条诶脚吼，就是足重足艰苦诶，啊，拢当作是腰椎歹去伫水肿，啊，根本毋是，拢去做检查，拢腰椎无安怎啊？啊，过迄脚到后壁拢安尼一撮安尼咧，安尼干硬血，啊，都看医生，伊拢甲我讲啊，你迄个血气未通，啊，伊都会晓讲啊，都袂晓医咧。
0: 好安尼哦，啊，你讲这安尼安尼20当啊？
4: 啊，我买啊吼。听到你的节目安尼，哎呀，那个买来吃，一食一做来都，有感觉讲脚较。

0: 然后我这个都黑啊，其他我拢不爱买啊啦，
1: 就
0: 弄个跟那真心假意的呀，吃定你的啦，
1: 吃定我的。好，那我就让你吃定吧。我问你哈，你除了讲哈，你的卡一部分啊，你迄个精气神有感觉给足好不？
0: 有啊，人较袂安尼闲安尼忝啊。
1: 哈，人较袂疲劳，较袂忝啦哈。
0: 啊，比较足好用的啦。
1: 哦，足好用哈。好，谢谢小晴，功德无量啊。大家假贺到小博到公格，每一个人条件的所在不同款，因为你我他体质拢总无同款。卖讲你我他啦，当然吼是大人，北京无会打死两个兄妹呀，还是讲即便是双胞胎，吼双胞胎体质外观外形毛病运命嘛拢无同款。所以呢，吼，咱的海王经清通，是咱来请教国外去。每一种的体质，伊拢会甲咱做调整。调整体质第一名，喘路、喘气、活血、化瘀，提升着咱的精气神。咱人的身体构造拢总同款，心肝脾肺心、目睭、吼五官。脚手拢总同款，但是体质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呢吼，先把体质调开啊，未去上肝，未解油脂，未上着脾胃。二十米内底汗风所造的是肝经、脾经加着啊油脂经，就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最重视的。来，海王经清通，阿拉贝喝汤头哦，三罐一千块，三罐一千块。一罐是一千 CC， 啊，会记哩，无染着防腐剂，拍开迄罐一定爱放伫冷藏，放冰箱门也好，放冷藏也好，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0: 谢谢。来哈啊，来跟咱讲，你莫当作啊，厝内底哈，咱的老大人正会念念哈，都只咧讲着重复用药。人啊年纪侪，你无咧基本哈，一寡医学常识。包括就财政咧讲诶，卖药如卖药，食药可伤身。虽然财政介绍毋是药啊，但是呢吼，爱甲上介重要常识知识，伫节目内底讲互咱听。有一讲，每一个人通通会老。食老诶时阵，你无咧吼基本诶常识知识，你就是咧吼会有犯着，即马要讲诶错误。老大人常常看就是安那，哎呦，哈！我咧讲诶，去看到呢，哈，心脏诶，哎呦，心脏砰砰颤，啊，医生甲伊问，哎呦，啊，我这着颤呢，哈，啊，我呢，吼，吼，这脚呢，酸甲呢，啊，麻甲，后来医生都拢解开落去啊。即马咧，哈，去看到呢，哈，神经内科啦，看到骨科啦，诊所啦，哈，就去。啊，你是安怎？哦，啊，我当然吼，安尼吼，啊，可能感冒啦，安怎样？啊，我跟你讲吼，医生啊，我这脚呢吼，酸甲呢，麻甲，后来。即马咧吼，诊所个解南黑，心脏科也南黑，啊，迄落神经内科、神经外科也南黑。结果咧，就是一个重复的用药。老大人咧吼，会去针对着同一个症状，无同款的病院，无同款的诊所，无同款的科别去看的时阵，伊拢甲医生讲，敢若亲像咧吼，咱咧煮杂菜面同款，吼，也有海产，也有青菜，也有肉，也有丸啊，逐项拢甲撮撮落去，结果咧。这项也有，迄项也有，这科也有，这间诊所也有，迄间病院也有。就是会重复看诊，重复领药，你也回来就开始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常常把这个药啊吃到过量，药剂量过多。你甲看，大病院诊所是无，大病院甲看药啊的副作用有啥物？晕眩、爱困、肠胃不舒服。恶心、便秘、拉肚子，差不多拢吃。因为拄只才真有个人讲，谁要在吃，伊就比较较散气。莫怪呢吼，食咖呢，大家吼，安尼，哎拢安尼，精气神无好。逐工呢吼，哦，啊，头壳有够戆的，啊，爬起呢吼，徛袂掉地，啊，就会轻，就会戆，脚就无力吼，啊，滴落脚扑扑，啊，头当当，啊，规工。吼，拢安尼啊，爱困，规工咧吼，都坐伫遐嘛，度久，倒个嘛咧困，啊咧暗时则咧困袂去，啊个有像安尼，即只咧吼，肠胃出问题啊，啊当然唔是便秘，啊无就闭结，因为食伤过即只咧副作用，对着老大人来讲是真正咧更加危险，迄唔是咧治病咧，迄是增加着你身体负担咧，他较戆，爱困。吼、哦、啊，无肌肤，无元气，无气力，脚吼、哦，就是安那，会软脚，会变成啥跛倒呢？跛倒，那毋是大医，无倒呢吼，断气，有诶呢吼是迄个骨呢拢含烧怕讲，关节呢吼已经咧老啊，啊都跛倒去，关节啊伤着骨头啊断去。医生讲，吼、哦，这遮侪岁啊，唔要开刀啊，阿妹啊，安怎，都规个拢倒伫门床，迄有叫瘫痪无？我嘛唔知迄个是叫瘫痪，还是讲无瘫痪，就是无法度避开呢。你就是倒伫个遐呢，要出来的时阵，就是爱坐轮椅呢。老大人上界惊，就是跌倒。随着年龄增加，咱的身体机能都是一定会退化，佮有倒定的慢性疾病足多。含得着安那，唔是重复用药呢，阁有多重的用药，这种恶性的循环。有阵时呢吼，食咖到底有食这项的药啊无？唔知影，后食饭前的，后食饭后的，后食要困的，后伊就食两粒的，后食一粒的，后食半粒的，药啊煞愈食愈济啦，吼有无？恁有安尼吼？即马足济人哦，足济人拢是安尼哦。喂，彩珍你好。哎、欸，春姐姐，
1: 我要五千诶。
0: 好，你要五千诶哈，啊，明仔载好你好吧？
1: 好啊，
0: 好哈，好，阿祝你健康哦。
1: 谢谢啦，
0: 好，谢谢你，
1: 嘿，
0: 好，
1: 我要问你，
0: 好，阿蛮讲苗哈，好。
1: 我是讲我食这久啊，我这手啊，我个会麻麻。
0: 手会麻麻哈，手会麻麻，有可能是你的龙骨黑有跌掉，阿无得。你的龙骨迄个软骨啊，磨损的哈，有跌掉，阿是讲吼，咱的迄个手骨头家。拢总有可能，啊是咱的手后翘者。你少年做啥物工课？
1: 啊，
0: 你少年做啥物工课？
1: 建筑的有。
0: 建筑的吼，安尼就对啊。恁的建筑的以前吼，无像即马拢有机械，拢硬砖啦，迄个关节拢硬砖，啊，迄就是有去跌着神经。我讲话吼，无人讲话，像我这白啊，我无法度讲话。
1: 不要紧啦，
0: 有个人拢甲我讲，哦，才真你讲话伤白去啊，你都唔惊去影响着你的生理。我讲无法度，我甘愿无爱谈，我嘛爱甲代志讲个清楚。
1: 对啊，寡
0: 老
1: 人太了
0: 解。对对对，有个吼，像我拄只讲的，咱咧讲吼，迄个新闻迄个，你去做偌济，啊好个程度，有个人感觉讲，我改善三分五分，吼，啊有个人就爱改善甲十分。吼，啊，迄就是个人的迄个诶观念、观点的问题啊。
1: 嘿，
0: 嘿，啊，我讲，迄已经退化呢，吼，软骨啊，你甲想，咱的再生能力，你讲囡仔，那骨头断去，足紧就恢复；，有的人咧，吼，老大人骨头断去，规世人拢无法度恢复。啊，你迄吼，就是少年做坚强，啊，你拢是不是要吐阿门头啥物，拢硬转对无？拢硬转，所以恁迄软骨啊拢磨损较严重，袂要紧，你着阁继续安尼个食，卖互伊咧吼退化速度遐紧安尼，好吧？好，好，安尼明仔载五千互你哦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哈。没药路没得，食药靠相识。好，来安排这首歌，那是有一天。好啦，那是有一天咧吼，大家拢会老啦。那是有一天咧吼，食药用药，食保健食品，拢爱有常识、有知识，安尼较免咧病急乱投医，未重复用药，未多重用药，非必要不要吃药。

0: 谢谢来伊哈，节目进入到尾声，咱节目全部收到海洋精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做稳定讲的电话哦，0800-77-66-99。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卵、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果精、得力雪利旺、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条，今日开始老的老鸡传统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你要加什么料啊？炒冰你要淋什么？炒冰？
1: 粉
0: 粿。粉粿哦，粉粿是阮迄个时阵的人咧爱食，你爱食粉粿哦 ，QQ 安尼啦吼，啊粉料啊咧，哎吼，
1: 珍珠，
0: 啊个珍珠安尼哦，你讲爱粉你啊，都是这个对吼，啊那红豆绿豆这咧，哎吼，新人啊哎吼，啊都当都爱你咧吼，都食冰当好啦，哦我昨暝下班。去大干呢，吼、哦、吼，我想啊，无热干啊，无想要食啥，啊，想要再添点老老的吼。我因个昨个阿公去倒粪扫吼，昨个因拜因嘛，拜粪扫较济吼，啊，佫一挂回收的安尼吼。啊，伊就要对我讲，妈，你淡了退啊，坐等阿妈，吼，等阿妈等的，阿公倒粪扫，等阿妈再来老老的吼。伊我门开开，伊正要坐伫遐，无穿衫，我你无穿衫，伫遐等阿妈，你咪衫穿穿的吼。哦，那爸紧在个穿衫，佮买两件衣吼，你要穿。我阿酷嘞，我包阿免啊免热人哦，暗时安倒啊吼，包油煮啊穿只两件衣啊，我阿好阿无得在，阿我阿个在，我天天我用迄条衣啊吼，迄条专门围去拣的衣啊无吼，阿了顶完佫甲囥个抱枕起哩吼，坐哩做舒适啊，啊鞋啊甲脱起两支口去跪啊抱枕顶悬安尼，安尼食饼，食迄我因我礼拜去了去太平啊，去梅山吼，梅山太平，啊梅山太平有买了迄是臭米吼。炒米现伫遐磨出来，啊做出来米果吼，啊冻个。解芳伊个有一项是有平湖个虾啊，吼啊讲是原味。阮迄个三岁啊呢，伊讲啊无摕原味就哦，啊无食无味，白食白胖。我慢慢食虾也好啊吼，我呾摕得哦，伊种爱食。我本来摕两只互食吼，我啊后头要甲载倒买冰。伊即摆食食讲还要，吼要搁食。我呾好呾几包好摕嘞，几包呾摕伊呾坐脚开嘞吼，好够舒适个啦，够赞个哦。啊，搁安热热凉凉，秋进秋前安尼，两妈孙啊，豆豆徛徛去买冰，啊买冰买好哦、喔，因为问我要袋啊无，我无，啊我袂去摕袋啊起来，我后头摆咧就袋啊，因为我拢做准备袋，我即摆做侪去摕去买物啊，包买菜，我无人摕袋啊，哦人拢足欢喜的，因咱都袋啊咧，做侪袋啊，等佫再利用啊，好无？迄塑胶袋通再利用，迄卖也卖无钱啊，你说你着甲囥后头摆袋，你要用就有啦，啊我都无甲摕起来嘛，我想哎后头摆袋啊囥的倒哎，我着看看囥的。哦，我怎啊囥？啊，我搁买一杯红茶豆，恁可能甜甜个食，因为我带伊食饼脆蛋。啊，我应该是甲抱起来吼，好坐好，甲倒落来安尼啦。三八粿后面甲面粿放袂，袂者物甲插甲倒过去，互伊啉，因为我怎伊脆蛋，伊食伊饼蛋足蛋个。伊呾哪事我甲抱起来，哇，迄个树棍怎去拗着吼？怎去裂着变较大空？啊，怎伊只啉啊个甜个吼？吼，洗啊规身躯啦！我紧甲抓落来，讲啊，你抓落来，阿妈甲抓落来，送个切切。哦，啥切只，佮迄个抱枕嘛有淡去吼，我咧伫遐咧找要甲切，人一个小姐做好，怎伊就伫遐食冰看了阮吼，伊怎行讲吼，我这袋仔你好无？伊摕袋仔去掼袋仔，掼袋仔我后头摆都有咧，我佮背只咧，嘿，我讲阿妹说我有咧，伊是即空哦，你个胸大空叫你个，我安尼哦好好，咱嘛足欢喜吼。会伫咱若需要人帮忙的时阵吼，你无开嘴，人就随手甲你出手来帮忙。哦，迄足感恩的讲，迄足感恩。我无一摆嘛，坐咱天顶个，啊，我伊只掀起来嘛吼，因为你伊只，因为我手一手抱伊，啊，你一手要掀伊只，要去藏物件藏袂落吼，我才用几下摆吼，人一个查甫只，我都要听我变作较欢咧，伊就自然甲我伊只欢咧，吼，掀起来伊只较欢，啊，我物件藏，哦，咱嘛是足欢喜。人会感觉我是举手之劳呢，但咱需要人感觉足欢喜的吼，感觉雪中送炭呐。就昨人迄我嘛足感谢伊，啊，我甲抱个，我甲切切，我是了是因为讲我要切切的，切切了甲互伊坐，吼，啊，切了坐人个就随便摕袋来吼，足欢喜。即个爱心大家做吼，咱若随手会当做，咱就甲做吼，咱若多多也无讲，也无讲足严重的，除了咱帮忙的，无你都伫遐，你像你话，咱就物件坐，讲要摕一个背带。互外公替代啊！吼，我有嘞，替代我有。哎，我伊是因为按道吼流出来淡淡，我要甲聊来切切的安尼尔，嘿啦。啊，我冰我无甲囥哦，落去我的衣橱内底啊，会感觉足欢喜哦。啊，迄我食冰拢食无甜的哦，因为呀，迄、那个蜜的会糖，蜜的大粒豆就甜啦，吼、哦，绿豆也甜，红豆也甜啦。啊，搁蚵啊 QQ 松松哦，哎呀，甜香蜜糖落去控的啊。嘿，你都卖，你老糖我人，你卖去食甜啊。我无糖的，无糖的，都我唔免用糖，所以甲叫起来等下食，好，甲伤甜嘞。我讲迄种甜，啊，佫甲食，阮囡仔咧笑，囡仔，阮囡仔无食一项，阮囡仔先叫啥物呢？迄个木瓜签啦，吼、哦，啊，往来生的无，吼、 往来生的就变迄个咸酸甜啊，往来的无好，迄目屎目足足甜啊，迄足酸味甜啊，南味安尼就唔免阁南糖啊。目足欢喜哦，好，热人啥上好，食凉的上好啦。吼，遐热尾海啊去，吹冷气上解好啦吼。昨哦，全台湾上热的玉井啦，要到39度啊，你甲看这热热。哦，台东哦也不遑多让啊，台东迄焚风啊扫鬼哦，迄足惊火啦，要结界的火拢冷呢，烤拢烤咧拢冷呢，焚风烧风咧烤咧也袂冷呢，对无？爱天做台迄咱也无法度啊，只是一年比一年搁较食力啦。哦，咱即马虽然高雄即卖32度吼，但外国做水灾呢、天灾呢，有无？啊，火烧山还搁咧拍呢，嘿，上爱感觉就是搁咧战争啊吼。哎呀，咱感觉是太平呢，但是就感觉无太平啊！三四个国家咧战争，你甲看吼，所以平安两日达千金吼。好来，大家我是安琪哦，嘿，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嘿，来甲咱分享一个哈，来我要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哦。来小肉粽，小肉粽，老的老鸡，每年一摆好食小肉粽又搁开始来咯。来买肉粽，咱的肉粽是正传统的肉粽，南部粽用晒青米煮正饭，正煎煮啦，正煎煮啦，白起肉粽吼，这个半小零啊时才会软 Q， 才会好食，有够赞。啊，咱的土豆硬硬硬。正分量的土豆，才会松，才会香啦。啊，那内底咸鸭卵嘞，是咱屏东的坎顶的咸鸭卵，色水足水，金金金，黄黄黄吼，口感足绵密的好食。哦，啊，那咱这是咱的台湾温体猪，好朋友，唔是冷冻的吼。台湾的温体猪有影无影，食个迄个软 Q， 你就知影，安心啦，有保障啦。香菇嘞，正台湾的，会爆浆的。会爆汁的正台湾的香菇，迄香气有够香。香菇若会香一蕊啊吼，就是变成这肉粽的灵魂，好食干呢啦。哦，啊，过来，咱即摆若讲电工肉粽的话，吼、哦，咱若讲电工肉粽，吼、哦，咱这一罐是20粒，吼、哦，啊，你若讲满吼，一罐是20粒，吼、哦，啊，1200块，咱即摆咧办的活动。你若满1800块，咱就送一包 Q 弟弟红枣猪脚；啊，若满3600块嘞，当然就送两包 Q 弟弟红枣猪脚。啊，若咱只有两个组合，跟咱大家好势好势，因为满1800免运费，搁送猪脚。哦，那这组是勇敢组的，肉粽做主机，一罐20粒，1200块。加到一支大鸡太监盐鸡腿250块，还有一包猪青鱼啊150块，还有咱的鸡翅200块，安尼豆下多满多1800块，过一个中秋节唔免运费，搁送一包吼，咱的这低卡吼来，搁另外一个组合发财组的1880，吼加一个80啦吼，1880啦，咱听着欢喜啦吼。肉粽做主机，肉粽一罐20粒，一支太监盐鸡腿250，一包好食的猪青鱼，食一遍你就真正有够爱食爱食啦哈，150块，搁一包红枣鸭翅800，红枣鸡胗100，安尼起来都1880啦，安尼嘛是咧过咱的这个肉粽节，若要讲点讲的，电话都拨你用，老的老鸡。这个吃花莲的传统的肉粽开始在卖了，如果要跟订购的电话就拨到你用，当然我们每一次都跟一家去吃米子，我们的秋冈的土豆汤，如果要吃土豆要吃我们家的秋冈的味道跟鹅起来最最好吃，分量的这土豆大家就银一桶200块，如果跟订购10桶，我们就跟加上，如果订购一桶咱就搁加送吼一桶就对，10包送一桶。啊，那这古早味 QQ 的金桔啦，1包200，10包搞阮搁加送1包哦。咸鸭两个食先方块酥嘞，1包180，6包又得1000块啊。哦，啊那这个吼秘制的猪肉条，咱咧卖1包80，10包搁送1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180，哦特价赶快，10包搁加送1包。 吼、哦，啊，你那是这个蜜汁迪巴条，吼、哦，甲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会当夹嘞，吼、哦，这十包会当夹，吼、哦，十包加送一包，因两个当烧南烧惨毛嘿。过年过节，肉粽节，老的老筋，传统的肉粽，吃花了没？吃笑了没？谢谢大家。哟，来甲听哦，听人食甲软软好食，爱食讲足好食啦。
2: 好啊，
0: 来啦，妹妹。
2: 我去拨的王，叫我早嫁的拨的王，先挂就挂得来。
0: 好，方便干呢。
2: 啊，第二，迄落伊讲得甲伊个啊，卡计挂好啊，佮早我就拨先卡嘞。
0: 哎，对啊。
2: 哎呀，够好个啦。
0: 转头干咱安尼尔啦。
2: 哎呀、
0: 啊。哦，咱咧上地卡，地卡足 Q 做食呢。哦，地卡足入面足香个。
2: 有热吹吼。
0: 哎。
2: 欸，我吹这三间用电锅吼，
0: 哎哎，
2: 啊，下底放一个盏啦吼，
0: 啊，对，我放盏啦，
2: 对，就袂烫啊啦，
0: 好，对啦，对啦，
2: 啊，结果吹开吼，
0: 嗯，
2: 吼，真正有够 Q， 够好食，啊，迄盏做我包个，包个足黑嘞，
0: 啊，足水啦，
2: 嘿，
0: 啊，足清气啦，
2: 系啊，
0: 啊，别油汤汤，
2: 就是讲外口买我食袂下啦，
0: 安尼哦，系
2: 啊，我爱食恁个啦，
0: 好啦，啊，明年够来啦哈，
2: 好，明年过来，
0: 祝福你啊。
2: 好，
0: 谢谢啊！咱食花了没？食少了没？吼，咱全台宝德王的便利店都有当摕吼，包括咱若要食烧的肉粽吼，在咱高雄这间宝德王吼，文怀三路二十九号，文怀三路二十九号这间宝德王，你提早两天家订，伊会甲你吹好撒平平，但拢撒几杯哦，无咧买南山的吼，无咧买南山的哈。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哦，谢谢咱台湾春桃啊，因祖囝嘛过来订啊，嘿，啊你若即摆要订要食吼，即摆就哪订啊，哦哪订就哪到，啊你因咱后礼拜吼，后明年啦，后个月六月十九，大二的六月十九就到肉粽节啦，所以你若要你要过要较早较收嘞，要较晚收的拢好，哦要较早收较晚收的拢好吼。哦，安尼啦哈，咱即马在那定岗的话，哦，你若满1500，唔免运费，满1800送球体的猪脚，我的猪脚有够好食，红枣料理每一项红枣的物件拢好食，迄食完你就知影讲，哇，甲一般质量无同款，啊，做卫生，啊，这肉粽在你若要送人食肉粽，爱提阮的，因为阮的卫生排第一，哦，像咱妈妈讲内行讲内行话啊，好，这肉粽白甲做安淡的。哎，啊，足清洁、足卫生诶，炊火烧着当食，半烧了啊，上佳好食。即咱台湾正煎煮啦啦，哎呦，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啦吼，即正台湾正煎煮啦所包起来诶口味诶肉粽，都是无同款。啊，食食食食食，啊，拢甲买当来食哈。再次拢谢谢大家啦哈，谢谢大家。后来啊，若要甲定讲诶，咱诶两组组合吼，咱若像讲有即、這个。差兄较勇，较勇咧领有无？啊，差兄较勇行啦，吼！所以就勇行做到满1800，勇行做到满1800，一罐肉粽，一支泰甘盐鸡腿，一个好食猪脊鱼啊，搁一支鸭舌啊，安尼带1800带坐，送猪脚吼！来，啊，咱若即发财组，发财组通80，马紧拢食咱家己咧食的吼，通80吼，来一罐肉粽做主基，泰甘盐鸡腿，红枣鸭舌，吼，红枣猪脊鱼，搁红枣鸡筋。在1880，我哩一路发啦，1880，安尼嘛是好啦哈。那要订购个淘宝内容，谢谢大家吼，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电话互咱卡，哦，咱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我即马来报宝德王的便利店，哦，一家拢有啊，啊只拢总有肉粽通好摕哦嘿。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 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3: 啊，咱这是咱的宝德旺吼，便利店吼，肉粽拢做有。啊，那如果吼你那即马订吼，拜四就当到啊，吼，今日订，今日拜二嘛吼，啊，拜四就当，礼拜四就当到。啊，你若讲啊，都人捌食，紧来订，只啊退一罐吼，啊，甲倒一个倒满千五，安尼就免运费啊，吼，冷冻免运费哦。哦，啊！你若买千八块，搁送一杯好食好食 Q 弟弟猪脚。啊，过来，咱的好朋友，你讲阿姨上班时间，我其实拢无伫厝啊。乌鸟下班，我甲下班那边去到乌鸟宅急便收。哦，宅配所当收嘿，咱全台湾乌鸟的宅配所拢会当遐收肉粽，搁包括咱的宝地王吼的便利店哦。吼，安尼好不好？吼，加足侪方便的啦。啊，讲伫超商无，我无伫超商。哦，讲伫超商收货，无伫超商收货吼。但是我有宅配所收，吼，伫宅配所收，宅配所你若来个宅配所，伊会敲电话互你，我你家己来领倒啊。我安尼嘛是做方便兼利便啦吼。啊，到过年过节食真欢喜，上该赞啦。来，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现场电话0800-33-55-99吼。啊，那老朋友讲要较晚订嘞，袂使呢，要较晚收吼。看我想就是这个啊，迄、那个啊，六月十六，都要拜二，吼、哦、拜二即天上尾啊想，六月十六吼、哦，拜二上尾啊一天哦，吼上尾啊一天，因为十九吼就肉粽侪啊，吼剩搁十九就肉粽侪啊，所以你若讲啊，你都食过，我都要学员工也是要看我想的吼、哦，你吼你按六月十六。六月十六是上尾啊讲的哦，吼、哦！啊，六月十六若甜嘞，就倒转来变六月十三，吼、哦，六月十三，吼、哦，安尼好嘿，吼、哦，因拜伊迄卖物收回吼，吼、哦，安遮咱来分享者，就是农历五月初二啦，上尾啊讲就农历五月初二收啦，这就上尾啊讲啊吼，啊，你若讲啊，我都定咧食，我都买啊早收的，啊，就五月初二，大迄个细个，吼、哦，拄啊咱的农历五月初二。哦，啊来五月初五就肉粽食，对不对？吼，这算上尾啊讲啊。即马五月初二啦满嘞，就变六月，变四月二八收啊。都等啊，就对话啦，都等等啊，就对话。安尼啦吼，好，甲大家分享。啊，你若要较早收的，毋捌食的，要较早收的吼。即马今拜二拜四就到啊。哦，拜二啊拜四就到嘛哈。若要食卫生、食好食吼，啊，咱个听电话听歌，0800-33-55-99吼。0800-33-55-99，来，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

0: 嘛，掉沙啦吼，啊，过来就是去生水啦。热天若到，就是安尼啦吼。热天若到吼，即、這个咧生水啦吼。你像迄今日伊个去生水堵水啊，诶，十七岁吼，拄啊高中毕业，嗯，高中毕业啊，走去生啊，伊高中吼毕业，啊，走去生水啊，伊个堵水啊，三四个同学吼。啊，烧酒去耍水窟啊，安尼啦。啊，水窟啊，热人到像这天热干嘞，你会感觉哦，足清爽、足清凉的吼。感觉我大汉啊，当耍水啊，大汉啊，耍水，我想讲吼，那会当去到游泳池啦，啊，无就去游乐区啦。游乐区门票是无俗到七八百啦。哦，你啊对囡仔来讲，哎呦，要对第七八百啦吼。啊，都来穿个鞋啊，免钱啊，啊，嘛是咧耍水吼。但是一种是生命安全危险嘛。哦，一种是咱有救生员呐、啊，哦啊，但是总是想讲来耍水吼，啊，这都清凉啊，嗯啊，大汉啊走去耍水，大汉啊他都爱走去耍水。其实足侪拢是大迄、那个，即马暑假啦，暑假开始哦，要佚佗啊啦，啊佚佗要去耍水啊吼，啊都又搁要报只赌水的啦，哦，这真正艰苦。你像咧饲到遮大，饲到伊毕业讲吼，也无五万用去趁钱，啥物货都希望讲伊平安倒啊。结果变讲平安啊，规顿带去，迄规顿学生啊呢，那四五个学生啊带去遐耍水呢，啊咧跳水啊，啊所以这就是热、啦，有够热。这个台北市哦，今年头一摆发布热浪通报哦，哦来启动预警，哦而且机制啦。即阵嘛天气真正热干嘞吼，热到要40度这啦吼。即个我记有一冬过年嘛是热干嘞吧吼，哎有甲学生啊讲，日时即课外教学全部拢停，户外的即个活动总停，因为袂堪免晒日伤过热，要到40度哩，体感温度要到40度，迄袂当吼。啊，即中央气象署伫咧今仔日吼发布着高温的资讯吼，显示着台北市吼是橙色灯啊，因为台北市是一个盆地，伊是一个盆地吼。啊，伊散热循环较无好嘛。即台北市通报吼来发布着，今年115年头一摆首次吼，即热浪的通报来启动热浪预警的机制吼。即台北市府相关的单位的动员吼来执行高温应变的措施啊吼，措施来降低着高温对市民生活吼啊个健康的冲击。你无讲即几工啊？你讲迄个对者？道明中学、道明大学、
1: 道江
0: 大学办迄个活动尔，几个人掉山哦，80个，看了恐怖。是即卖人袂开门拍起来，还是只伤过日头伤炎，日头伤过炎。但应该是大嘛是拢爱拍起来呢。因我一直查讲吼，无你即卖甲我查看卖啊，因为我在咧讲个，查我冷气机是当时发明个，冷气机。几年发明的？迄嘛，啥物人敢发明冷气？真正够牛的啦！阮做囡仔时无冷气，嘛无冰箱呢。阮做囡仔用菜刀啊，尔呢，好无？菜刀啊，刀砍安尼啊，迄物件食出来，旁个菜刀啊，鸟鼠啊，较袂熟起来呀。吼、哦，菜刀啊，喏、哦，啊尾啊，就发明再加电就出来啊，有无吼？哦，电视啊，哦，电视乌白啦，哦，啊来就冷气啊，哦，敢有啊？有啊，吼、哦，有啊。真的哦，
1: 现代空调，
0: 系啊，几年前个啊？
1: 1902年
0: 哦，1902年7月17日哦，哦，啊，甲正值我看卖啊，1902年哦，我记得记得，我甲记得啊，即嘛是2026哦，剪掉了这。1902年啊，哦，啊，124年啊，唔爱要外国啊，咱台湾无要紧入来吼，我做囡仔都无冷气个。对哦，妈妈，你若只80几岁，100岁，你是嘛无冷气？哎，104年啊，较久，还是我敢用唔着吗？即马2026都对，哦，1902都对，哦，应该有先有电视，哦啊电风，啊无应该拢爱用迄个开扇哦，家己用迄开扇，迄落竹下足高竹下啊无，啊来个震震到一个平通起来，哦有够凉的凉，都凉到唔知人去哎，哦啊热。啊，人应该无啊热，人应该天气上只目二7度、28度尔呢。即马拢好，应该天气真正无只热啦。哎，地球去予咱人 变海的啦，人变海去的，那本来无遮热，啊，因做者遮化学物件哦，啊，遮电器物件排都排出来，这热气啊，遮烧的气拢嘛是伫咱着地球顶的人啊，对不对？啊，这遮地球着拢安尼开，即摆热干吼，真正站袂调。我应该有电视吼，啊，内口有冰箱有啊，吼，冰箱，啊，食较大汉啊，食较大汉啊，去读册，较开始有冷气安尼。嘿，我有囡仔，我讲，阮兜囡仔细汉的时阵无冷气呢，阮兜无冷气，哦，热到要死啊！做电风，啊，那咧热电风哦，拢是烧风啊。哎，一个大汉去外口读册，哈、啊，读册有吹冷气，头啊嘛无冷气啊，头啊嘛是无冷气，哎、欸，那就无哦，那就嘛吹电风尔呢。出外读册，出外去食头路了，才开始有感觉有咧冷气的感觉。吼、哦，哎呀，就大餐厅有冷气嘛，哟，较享受冷气呢。啊，无应该人透有人啊有哦，应该嘛是热死。伫做餐厅做做咱热死吼，嘛、哦、是有吼。来啊，即摆即热浪的通报已经启动热浪预警啊，吼、哦，而且机制啊吼、哦，希望当对即个生活啦、健康的冲击吼，会像昨个掉刷迄八十几元的惊倒人，你看吼。系、哦、啊，做即摆即个囡仔吼，我唔是讲即摆囡仔无好啦，想因咱的环境已经。进步，甲拢若热，咱吹冷气嘛。所以你伫咧外口热干的哦，拄仔我无甲阮客户咧讲，讲迄热干，伊讲可能咧做外口工地足忝，大工地足忝，无扎，尤其咧起厝呀，恁都起甲对，起甲对，伊起起啦。所以拢是徛，恁拢是徛地顶悬，无触坎的咧做咧做工课，有无？嘿啊，向你们致敬啊！啊，若伤过热干苦，唔好硬动，一定爱互医生看。咱若热着、逼着、着刷，都毋是咱要爱啊！迄是天气造成的啦，迄无法度吼。日头较咧晒，加减咧会引起这个问题吼。所以提醒民众爱防晒，补充水，毋是等下去等下食水哦。哦，这毋是等下去等下食水，你袂有错。爱避开长时间曝晒，来降低吼热伤害的风险。因为咱人是肉做呀，啊，你若拢体温伤过悬，你像着刷的人吼，伊个体温拢四十度以上去咧，迄头家烧歹哦。他甲北来啊，心肝脾气是拢会烧歹去哦。哎，莫开玩笑，会死呢，就煞是死的吼吼。来，所以环保局在咧讲吼，即台北市府已经通报十个相关的局处吼，加强执行即个高温应应的即个工课，包括环保局吼，用即个回收的水吼来办理即个道路吼，爱洒水吼，降温的作业安尼吼，嘿哦。啊，即个公园吼，诶所在爱加强公园绿地吼，加即个。植材吼，植栽啊吼，诶，即灌水，哦，迄花吼，阮兜花较偌厉害，迄落花吼，迄个花会苗苗讲，伊花像我手盘遮大蕊吼，爱足够开个哦，啊，伊个手盘伊个五香吼，啊，你啊看内底一个爱心，明明一个星星，那个天个星星，足水，伊个心就是一个星星哦，你逐蕊甲看内底就一个星星个心遐。啊！伊若无水就黏黏黏，啊！你水啊灌水水徛起来哦，哦，迄够厉害！所有的树啊拢安尼，迄个是拢黏黏，落寡雨了，水干清水干的吼。啊！你等下你甲阿瓜花哦，伊就转水起来呢。欠水咱人嘛是同款，爱补充水分。哦，啊！即要加公园的绿地啦吼，啊！即个压水啦吼，道路压水吼，即、哦這个都市热环境。啊！若劳动局要进行着户外作业吼。而且劳动的检查，啊，那社会局要启动着独居，啊，就爱较关心独居的。这独居当时吼热吼，啊，唔敢吹电风。昨下大姐讲，伊翁伊你讲迄大铁柱，我就即马大铁柱，哦，足热足热，啊，伊无吹冷气，吼、哦，我讲迄会憋着啦。而且即马涨着铁柱大一条，热干呢？这三二度铁柱内底要三七度、三八度安尼，迄伤过热袂使。所以这个社会局要。启动着吼独居长者关怀机制，哎、欸，爱看。你把咱听讲吼，你厝边隔壁即马嘛是，毋是甲寒人哦，热嘛感觉，嗯啊，这薄啊，这白啊，都来出来只老伫遐坐，也无看伫遐坐，哪个要伊者？你若毋敢去，叫李长去，李长甲弄门甲看，卖不然热者伫遐炎炎袂消减嘛，不一定啊，对不对？对，热人甲寒人拢可能，一定家己大。香港安怎是咱毋知影吼，所以协助这高风险的族群吼来应应这热啦。哎呀！即马到五月呢，四十度，即个六月、七月看变啦，吼、哦。六月火烧波，吼、哦、啊，七月水流哦，啊，即、这个教育局要加强了校园热伤害预防的宣导了。去年就叫学生啊，卖淡户外啊，卖淡户外运动，拢爱停啦， 但室内得吼，爱通知学校调整的户外课程嘿啊，啊，都热啊要死，搁出来走，搁走走着，啊，唔正经吼。对，啊，咱所以身体家己啊，保养好，就咱所有听种好病吼。那你那你做的工作是较热，是你即马真正热个足艰苦的这种袂使。哦，伊十三关节高温啊，那有可能来个三十八度呢？今日伊咧讲呢，十三关节高温的境界哦，所以气象署讲哦，哦，恐叫三八度。三百度，三张玉证就三百度哇！你啊，你对不对吼？今日台南吼连续出现三百度的极端的高温的记录啦。台北市啊，屏东县话三百度拢有可能出现安尼啦。所以今日下早十一点廿八分发布高温资讯啦，用每一个全台湾所在吼天气高温足热吼，台东有焚风发生啦。啊，那今日日时吼，台南就红色的灯号啊啦。哦，你啊看，这拢有连续出现三百度啦。三八度这么热，别再自己白肉粽了，知不知？来，我给进一个广告，热干呢，还在自己白肉粽，这太过甜了。
2: 好吃肉粽
0: 好
2: 吃。
0: 啊，吃几冬啊？
2: 今年才吃。
0: 哎呦，好，你刚才给我买，好，不过不相信我这么好吃，有影，啊，真好吃，哦，
2: 对，我这久还
0: 订一盘。哦，吃了好吃，啊，整家伙说好吃，是跟你说好吃而已啦。
2: 阮囝嘛讲好食，
0: 哦啊，
2: 啊真好食，有影
0: 足
2: 好食。
0: 啊，是咪足简单嘞？
2: 嘿嘿嘿，
0: 啊，个吹电，个吹吹倒，啊啊，个足清油的吼。
2: 我大一年拢家放哦，哦，干叉啊，送啊，
0: 嘿对，
2: 叉叉袂得完，袂得啊，
0: 足忝的啦，
2: 足忝足忝，买一罐食
0: 要
2: 完
0: 啊。哦，真啊，对呀，啊，搁买一罐，我等过下节拜拜拄好啦。
2: 吓吓，
0: 好啊，谢谢你哦，谢谢。啊，去年三关囡仔食鹅肉无啦？
3: 对啊，因都拢无，都讲迄个啊，无我无我当北。
0: 啊，无应该改北的哦。
3: 应该改北啊。
0: 哦，啊，即马
3: 啊，即马。啊，无电啊，三四个呢。
0: 哦，有影啦。即妈妈，你去年讲，你去年订安尼囡仔食，你感觉卖北京足快活吼？
3: 对啦，吼，迄北京又是，
0: 大概有。够热啦，肉粽这。

0: 你真正好食吼，无漏开的。
1: 你讲，咪是讲好啦。哦啊，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落。
0: 真正好食吼。
1: 我甲阮新妇讲，我明仔载找两粒互你食，人讲足好食的，啊，我甲食过，有影无漏开。
0: 真的好食。
1: 食起，
0: 有影，谢谢你。系啊系啊。
1: 有影食起，真好食。
0: 好食
1: 头一摆，你嘴底还袂，我还袂捧你走哈。
0: 啊，会堵未？
1: 没啊，
0: 没堵。
1: 食好食，
0: 好食没堵。
1: 阿婆讲爱淋迄个豆油膏，唔免安尼就多好食。
0: 安尼多好食。阿婆是讲淋辣椒膏啦。
1: 对啦。
0: 嘿，辣椒膏啦。
1: 好食，豆骨大粒啊。
0: 爽爽。
1: 头家安尼哦。
0: 我头家叫石川啦。
1: 滚啊千粒，滚啊千粒，我都有啊。阮遐个囝听，人安尼滚啊千粒，人讲迄做卖我拢袂信。滚啊千粒，安尼定了阿哥有人要搁定。
0: 嘿，真诶啊。
1: 我刚才迄日个餐餐是讲。餐啦，食看卖，我也唔捌食会讲脏的。宜兰的脏拢是诶用吹。
0: 用吹啦，用吹。
1: 我拢唔捌食，啊，看你暖暖
0: 哦，
1: 有影足好食。
0: 好食哦。
1: 我吼，
0: 啊，搁足入味啊，足入味啊。
1: 嘿，
0: 足入味。
1: 啊，胖哦，拄啊，确定甲阮新妇讲，讲好食，
0: 好食，好食，安尼啊。
1: 怪阮阿公啊，讲伊要食会讲的脏。
0: 有影，谢谢。
1: 我唔捌食，遮大汉啊，食到半老啊，食头一
0: 包。对，吼。
1: 唔捌啊，有影，无怪讲恁安尼，逐个都安尼讲啊。
0: 对，安尼好。啊，谢谢大家。足好食、足卫生的啦！来，今日食肉粽，这一罐二十粒吼，啊1200块。咱这办活动吼，满1500唔免运费，1800送你食吼。咱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红枣猪脚的。再次谢谢大家，吼，以上广告。来，啊，继续收听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咱个方便利便多。你讲是要订来个食的吼，还是要订要挖这个中秋肉粽节拢可以哈。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迄拢熟个呀，哦，急速冷冻，骑冷冻走冷冻车，甲冰冷冻倒，哦，啊那随便食免冰，哦，都甲摕落来，甲加几个甲加嘞，随吹随食，食好食紧过来订下，即食品质、食卫生、食怀念的、食少年的，上盖好食，老都老记，咱的烧肉粽，嘿，啊那烧肉粽在阮的高雄。文怀三路二九号，迄间有烧肉粽，提早两工家订，提几罐烧肉粽等于食哈。好，谢谢大家哈。0800-33-55-99，卡大家。

0: 我甲你讲哦，咱的肉粽吼，就是爱满千五啦。你讲一罐一罐变千二嘛吼，啊，你一罐千二变爱运费啊，运二啊五啊。所以咱啊，你啊豆豆满千五，千五，你有一罐肉粽吼，你有像一罐肉粽千二，吼啊，无你就改个一包鸡翅啊，啊一包鸡胗爱多千五，安尼就免运费啊。好，安尼免运，因為你咱是冷冻车，因為肉粽已经走冷冻吼，冷冻车就满千五免运费。好，啊你若满千八块，咱加送咱一包吼，即、這个底卡安尼啦。吼，啊你啊无就退两罐啦，吼退两罐。那退两罐人就无遐济人咧食吼，都互恁做，互咱斗，互咱斗吼，会当食食好，食食卫生，会品质的肉粽。啊你搁免难运费，吼只要千五块免运费，即全台湾头头尾你看无人像咱安尼。咱千五块免运费哦，你讲一罐千二，好对不对吼？啊，你等我过来，到你爱食，哦，到你爱食，你就啊无一包金桔啊嘛，啊一包鸡胗嘛，安怎千五？安尼就免运费啊。哦，啊你啊无食看卖下吼，你就即马订啊拜四到，吼啊拜五拜囡仔归顿等来吼，撒落去食，甲吹落去食，用电锅吹倒，吼吹食食吼，好食你甲过来甲咱订，迄食一摆你就调。我讲，我工作一摆，阮的肉粽无虚化，因阮伊的传统是传统的锅渣面，迄食感情、食怀念、食笑脸的，啊，足卫生的。啊，奇怪，阮的肉粽吼无虚化啦吼，阮的肉粽无干贝吼，啊嘛无辣子呀吼，吼啊无迄落啊鲍鱼，阮无迄啦，阮无迄哦。那有咱正传统，咱正尖做来面，吼红油葱。这个红油葱哦，伊拍起来会用拍红油葱，就知影吼。红葱头有够香，足好食，好食。鸡卵吼，咱的咸鸡卵，咸鸡是咱坎顶的，正屏东坎顶的吼，这鸡卵吼，啊来香菇嘛，咱台湾的，土豆嘛，咱台湾的，吼啊来三珍啊肉，好朋友，这正温体猪介绍无同款咯吼，这正温体猪。所以食这肉好，妈妈讲啊，然后食迄猪肉有够好食，好食，迄个正温体猪的肉，诶，这肉真真好食。啊，咱这肉唔是安落去炒念，迄个卤粿，卤粿你咧食爆浆，真好食。我那肉哈，猪肉爆浆的哦，迄温体猪食的啊，哦，啊，所以咱的包装是咱的符合咱的卫生法律部哦检验的，哦，所以是足卫生啊，足好食。啊，你讲啊要食足喜欢哦，哦，龙虾鲍鱼，啊，阮无虾，阮无放虾哈。咱就食咱台湾吼，食重感情啊，食咸猪啦，咸猪啦，白起的肉粽才袂堵。有人啊唔敢食肉粽，因为你无食咸猪啦，食咸猪啦，包起肉粽会 Q， 会半烧冷啊，会 Q， 会长 Q 好食。哦，啊，咱这土豆松松松，大家好，安尼过粽下甲掀起，啊，粽下佫金丝丝，哦，粽下佫足清气吼，就内行就安尼。嘿，我咱的这个肉粽这关，你就甲掏开，你就片足芳足芳的肉粽芳。哦，迄、那个感觉吼，会甲伊牵肠应该啊，这真正感觉肉粽味着即落味着，诶、欸，这叫做肉粽香。哦，啊，咱这土豆，你肉粽香甲香个，哇，遮济土豆哦，嘿哦，香菇咱台湾的吼，咸鸭卵，哦，啊，洋葱，哦，咱洋葱爱拍洋葱做食吼，啊，咱个卤三层啊肉，啊，就是安尼。啊，这个、口味起来甲白起来好 Q， 你哪食哪怀念，哪食哪笑了，啊，你会笑，哇，真正做好食，享受啦。足简单哦，诶，传统的美食，就是阮老都老去，诶，即个肉粽，诶，食过通人学到。啊，咱今年卖阁白啊啦，今年冬了起价，你安白你白袂好啦。今年冬了大起价啦，吼、哦，你安那家己白无可能拢咧白袂好。话讲啊，话最诶，食得肚肚，阮会袂，而且阮的粽叶啊，吼、哦，阁袂黏粽叶啊，即滋味诶，阁袂黏粽叶啊，啊，阁袂肚肚啦。
1: 食要了呀啦！
0: 食即摆有订，食要了呀！
1: 啊，即摆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1: 好啦，怎么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0: 我要两罐
1: 哦！要爱食猪
0: 脚？哦，猪脚做食，落我做鱼皮的吼。
1: 哎，
0: 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讲的足好食的
1: 啦。有啦，伊的迄落足济，土豆粿济啊，粿烂。
0: 嘿啊，足松的对不对？啊，有咸无啦？
1: 嘿啦，有啦，我拢无问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啊，袂黏虾啦。
0: 袂黏虾就爱肚有肚的胃呗。
1: 别啦，
0: 做享受的享受，恁搭嘴都咸，做食，哦。当间订的好食无啦？
1: 真好食啦！去年给你订五斤哩啊，
0: 订五罐呢。
1: 五罐。
0: 哦，讲咱这个做卫生做清气的啦。 嘿都嘛唔捌啦，唔捌订过，咱订我哇订只足方便。
1: 老伙仔，老伙仔先食恁的菜。
0: 阮的菜较 Q 口食啦。嘿，较 Q
1: 食。
0: 迄真正咸猪肉比无同款啦。
1: 嘿，阮都食迄个啊。
0: 嘿，啊，落咸咸咸咸啦。
1: 嘿，
0: 啊，订个炊个小刀啊吼。哦，啊，甲老的问好啊。
1: 好，
0: 阿姨订四锅，一定订就好，谢谢啊，谢谢，拜拜拜拜。
1: 我喺安吉啊，
0: 我安吉家呢。
1: 我来订两锅肉粽。
0: 那真好啦，哎呦，说着俺食信用的啦，安尼这胖捌食过啊啦。
2: 捌啦，捌食过啊，拢好食呀。
0: 做食做胖的吼。
2: 嘿嘿。
0: 这都老白煮老几盒，拢食过，拢知影食怀念的啦。啊，真做卫生的啦，像我讲做卫生的包装啊。
2: 哎，做整齐的，啊做好食。
0: 做食，嘿，我唔免。啊，你讲爱个淋豆油吗？
2: 唔免的，安尼做安尼食都。
0: 炊油烧都好食个，爱 Q 无？像我讲要 Q 吼。
2: Q
0: 的呢？半小时啊 ，QQQ 都是人吃的吼，
2: 哎，盖好吃，
0: 盖好吃吼，好呢好呢，
2: 冷
0: 瓜啊，冷瓜上低卡，
2: 好好，
0: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2: 好好，
0: 谢谢，啊，大男的呢，
3: 好吃好吃，
0: 大男的赶紧吃几啊，单讲好吃好吃，
3: 哎，
0: 真正未闹亏，还佫吹好笑，挺好吃，
3: 好好吃，
0: 好吃，哈哈，啊，我改订三罐三千哦喂。
3: 好，
0: 啊，谢谢啊，哎呀，你讲好吃哦，现在妈妈应该拢家己包的。哦，啊，家包食讲做甜头的，所以咱即马若会使，咱订订倒啊，迄热白白啦，热白白，你若安尼讲千二块，哦，啊，像咱这一罐二十来千二块，你家去传袂起来啦，嘿，订订倒啊，若要较早收嘞，后日就收啊，哦，啊后日收囡仔，若等下咱就食会到，你都会咱会记哩吼，这一罐是千二，啊，你甲倒啊满千五块吼，就免运费，因咱走冷冻车。哦，都爱千五块，咱阿免运费吼。啊，你阿要还送食猪脚哦，这个猪脚偌济，我天天在食哦。我都阿买有炊好烧，又要夹要食，我慢请阿妈炊好烧嘞。哦，我用我的迄个微波炉啊，微波足紧。讲阿妈用个烧你食嘞吼，阿别用烧烧烧烧，但伊随便食伊烧着吼。哎，咱就用个烧，爱食干嘞。做食吼，我两妈山一包，我两个都客了呀。爱讲无啊？迄讲哪无？拢食嘞，所以我甲公司电脑边拢无啊。啊，今晚要过来订啊，你阿看偌好。嘿啦，食花叶啊，食少了，咱这一罐是二十粒无吼，一罐二十粒啊，做卫生做一只，咱逐摆啊卖肉粽拢卖了无够通卖，哦，啊这一罐一千两百块，千二啦，一罐一千两百，迄三色个啊，拢三色，迄青米，这青米三个，青米三个，所以呐半两零啊会 Q， 吼会 Q 安尼哈，好，啊再有拢谢谢大家，爱甲食就甲订，食看卖啊嘞。啊！那买咱订个老朋友讲，哦，你卖肉粽啊你？嘿，你卖肉粽哦，叫个加偌快活嘞，要食都有吼。谢谢大家哈。好啦，啊，要到咱的电台个进广告，那感谢服务电话个多拨多利用吼。那咱的现场是0800-3355-99吼。啊，咱麦当卡客服呢，哦，客服是0800，吼，啊，过来哦，0688777安尼吼，0800，吼，啊，过来。0688777，有诶，三个肉粽起来，肉粽虾油汤汤哦，咱会卖，咱诶肉粽虾足清气。你若是对卫生足标准诶话，安尼就对啊，足清气。啊，像咱妈妈讲，啊，这熬白肉粽，这肉粽白甲足硬诶嘿，白甲足硬诶，真本事正功夫啦。哦，啊，真材实料安尼得吼，一罐是二十粒千二，哦，啊，你甲定千二爱运费卖啦，卖运费，搁开一个二啊个运费卖，咱得甲叫一包啊吼。安尼看要金桔啊，啊一包鸡筋，安尼三百，千二到三百都要千五啊，安尼就免运费啊。哦，啊无你若讲咱这贵州吼，啊永健州，啊发财州，甲叫叫安尼千八块，那永健真永健，千八块传阿好势。哦，啊咱若讲啊发财州嘞，一千八啊八，传阿来咱兜，安尼也免运费，搁当享受看偌赞吼。嘿啦，这两个组合拢唔免运费，啊搁送低卡嘿，送低卡哈，好来。啊，都那拢冷冻车去恁家吼，栽培去恁家甲收钱的哦嘿。啊，你有一种就是你咧上班下班的时阵，乌鸟白对你下班啊，乌鸟白六点就下班啊，啊要安怎去栽培所收得吼？栽培所所有全台湾乌鸟的栽培所都可以。我啊，我要当对咱们乌鸟栽培所收，安尼就可以。佮一种是咱的宝德湾吼，咱的便利店，就咱宝德湾咱家己店面遐把当关。你啊，我来遐关得好啊，啊你勿听我打电话宝德湾讲。讲我要谈遐关刀哈，吼安尼安尼也可以，好不好？嘿啦，都那方便里边的，即过年过节哦，都卖讲食济啦，啊，都就食济应景应景啊，啊，都应景啊，都肉粽就是应景嘛吼。好，谢谢。来，要到电台广告，给恁我讲卡，哦，卡咱的 5599，我拢无咧收运费的哦，吼，唔敢甲你收运费，所以希望你到满1500免运费，到满1800送这台有 Q 底底香公公足入味，你毋捌食过足入味的这猪脚，而且我猪脚冷冷就当食，吼 Q 我足入味的哈，谢谢，食食食拢爱买当来食。哦，啊，都那方便利便都，今日收费那不方便吼，拢想我哩方便都，哦，我那在配所可以，包括咱的 B B 啊，就公么，包括便利店也可以吼，谢谢，好来，要搞电台广告啊，嘿，安尼那要请我可能是啦，是啊，其实都拢会使啊吼，嘿，啊，食食食，要当食规家伙拢听我食，食卫生，食怀念，食笑脸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进广告。
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府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厝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5: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河边月光啊，哈，河边月光，杨小伟唱哈。好，来感谢，继续感受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我做一人爱听的，谢谢大家哈。嘿呀，食坏了没？食少了没？食卫生的都，多人物件做够坏呢。啊，那一个无注意，一个无细，哇，闹我规世界有无？唔通唔通。食花莲咪食少年，爱重卫生，卫生排第一吼。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但因咱即马今日是第一天诶吼，咱老豆老弟好食诶肉粽，咱即马开始咧促销啊吼。来，我来讲，进一个广告节后，来安吉进广告哦。来小肉粽，小肉粽，老的老鸡，每年一摆好食小肉粽又搁开始来咯。来买肉粽，咱的肉粽是正传统的肉粽，南部粽用晒青米煮正饭，正煎煮啦，正煎煮啦，白起来的肉粽吼，这个半小时还算正短 Q， 正好食，有够赞。啊，咱的土豆硬硬硬。正分量的土豆，才会松，才会香啦。啊，那内底咸鸭卵嘞，是咱屏东的坎顶的咸鸭卵，色水足水，金金金，黄黄黄吼，口感足绵密的好食。哦，啊那咱这是咱的台湾温体猪，好朋友，不是冷冻的吼。台湾的温体猪有影无影食个，迄个软 Q 你就知影，安心啦，有保障啦。香菇嘞，正台湾的，会爆浆的。会爆汁的正台湾的香菇，迄香气有够香。香菇哪会香一类啊吼，就是变成这肉粽的灵魂，好食干的啦哦。啊，所以若无订过，唔知影。咱注重卫生的，咱的每一项的食材拢经过检查过，安尼咧食咱嘛结果做安心的。吼、哦，来咱来讲厝边隔壁咱讲讲的，啊，我的肉粽又过来啊，今年咱一罐吼二十粒，哦啊1200块。哦，咱这个办活动满1500唔免运费，啊，那满1800要送一袋，做好只 Q 袋袋哦。咱的红枣底卡哦，妈妈讲的哦。啊，虽然你食哦，听讲听讲听人讲。听
1: 台湾早囝呢？
0: 啊，你个来啊？
1: 是啊。
0: 你即摆订第二届啊呢？
1: 是啊，你今拜三来时，我都两间都食一罐去了。
0: 今年肉粽好食无？
1: 好食哦，佮有迄、
0: 那个
1: 啊，
0: 佮食济
1: 咧。
0: 嘿，啊，足芳诶！大多过来订啊，哈，春团查某
1: 囝。小
0: 做食咯。哦，做食啦，过来订一罐，佮过三包啊，是呾呢。
1: 是啊。
0: 哎呦，谢谢，啊，甲妈妈问好哦，嘿。
1: 好啊，好啊。
0: 啊，谢谢啊。
1: 好，
0: 拜拜。我的肉粽哪只好食，你也知哦。我的肉粽质量足好食。嘿，
2: 大包
0: 鸡。哦，大包阿七，啊，你捌食过啊？
2: 嘿，你的订单是用别人的主机，我今天要用我家的主机。
0: 好、哦，啊，你怎样？啊，你今天要订四罐啦，吼。
2: 是哦。
0: 啊，要主机要另外个下瓜呢。
2: 是哦。
0: 好，啊，你进前食有食了有信心无？
2: 赞。
0: 赞哦，啊，搁做卫生做方便啦。
2: 嘿、啊，
0: 咱下岗站吼，迄青米煮食饭真正好食吼。
2: 对了，
0: 嘿、啊。妈妈，啊，你这个我该写哈。你昨日已经订两罐呢。
2: 嘿啦。
0: 啊，有收到啊无？
2: 啊，都食了，那也
0: 无。好食，啊，食了，所以讲有信用的无啦。
2: 哦，我来顺一个吃三粒。
0: 我喝偌大汉一个吃三粒，总做啥人吃的啦？
2: 无讲吃大粒，好吃啦。
0: 做食是哪讲做食？
2: 啊，较早我拢家剥掉啦。
0: 哦，应该啦，拢家剥啦。
2: 嗯嗯。
0: 啊，家剥有足忝的无啊？
2: 唔是啊，我今胃无好，较唔敢吃。啊，这米沙的吼、哦嗯，我想你讲啊，较好吃好，搁订。
0: 你做咱这摆咧包，咱这摆你这摆要算订第二届啊呢？
2: 嘿啦。
0: 第一届有吃了呀啦。
2: 有啦。
0: 孙仔吃三粒啊啦。
2: 哦。
0: 啊，你表示品质赞呐。
2: 好
0: 啊，谢谢杨太太啊！这人逐摆用肉粽订，咱会食惯势啊啦。
2: 好啦，
0: 啊，若方便利便啦，逐当然订的啦。啊，订啊，搁拢去送人食嘞吼。
3: 连阮囡仔煮嘛煞食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3: 嘿啊，我甲你讲，第一恁就是卫生好。阮囡仔做因是医生人，阿阿妈拢医生人，啊好，拢爱卫生啦。
0: 对啦。
3: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3: 口感过食了会下，
0: 会下啦，嘿，
3: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好半小零啊，你吼 ，Q Q 哦，半小零啊，是必须新鲜，还有半小零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 未冷，也未生烧。
0: 有影有够好诶！
3: 哎，这咸豆油糕吼，安尼甲倒一丝啊咧，哦，也好食。
0: 安尼就肉粽就做享受诶啊吼！哎呀，安尼反食几啊单发了
3: 未啦？食肉粽都讲无先年岁啊！
0: 有影
3: 都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五啊五啊啦！
0: 哦，安尼好啊，好，祝我你好诶！哎，谢谢大家啊！食我咧肉粽，食甲真欢喜哦！做信用的吼，我讲我的肉粽无虚花啦。你若要食干贝鲍鱼六只，阮是无啦。啊，阮就是正传统的气味，像妈妈讲，无介大粒全是足好食，足啥人食。唔免搁南台，搁南辣椒啊！啊，你若爱食咸的，你就加南，唔免南哦。安尼食像阮查某囝拢足期待咱家的肉粽，阮查某囝足爱食阮家的肉粽吼。哎呀、啊，有诶一只讲啊，一只肉粽百二三块五，内底肉足侪足大碗，包括鸡肉要歪慢。咱这足简单，啊，足好食，足卫生诶，足到底诶。迄食一遍，你逐当都对遮来。遮啥人食诶肉粽吼，足用心诶吼。再次谢谢你，一罐肉粽二十粒，1200块。哦，啊，你甲倒我起来，把咱红做了，你甲捡起来。哦，咱就到1500，唔免运费。当然，你若买两罐上介好啊。哦，两罐都2400块，就送一包吼，咱诶即个底卡。哦，啊，你讲啊个倒我起来，啊，一罐肉粽一定爱肉粽。做主机吼，一罐肉粽1000，卤味在你头到满1500，唔免运费吼。啊，若要满1800块，就咱这罐吼，永健组的啦。哦，差钱较永健，永健组1800块。哦，咱内底包括一罐肉粽吼，太感恩鸡腿、猪脊耳啊，还有咱的鸡翅，安尼就1800，唔免运费，佮送猪脚，安提5包。哦，啊，若发财组哦，1880块，哦，发财组也可以。咱的一罐肉粽。甲阮一支太咸盐鸡腿，啊，猪脊耳，一包鸭翅啦，哦，啊，一包鸡翅，安尼都5项，1880，佮加上一包猪脚，摕6包，安就对。哦，看你要用行做1800多济，哦，还是要穿1880，发财做都可以，倒起来食，吼、哦，谢谢哈，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通啦，现场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客服把听好卡吼，客服的电话是咱的0800吼，啊，过来0688777吼，好啦，啊，咱甲这个昨个故事，咱甲完结篇哦哈，好，咱来甲听这个故事，电话咱继续讲卡。这个弥勒菩萨，伊讲母阿囝的感情有7世因果哦。那么今生吼，咱的囡啊，伊的前一世，伊甲人有啥物瓜葛？哎呦，安尼啦，就讲所有吼，会小拄到这吼、個，拢无讲是偶然的啦，系拢早都有注定好势好势吼。啊，咱昨来讲阿姐，啊，这个神明足友好诶，啊，对老母足友好，尽心尽力咧顾老母，但老母对伊吼就是足冷淡诶。因两个伊咧看因囝，伊目正正目看因囝，伊拢看因囝想要哭，伊看因囝心肝足伤心诶，安尼足悲哀足伤心诶。唔管因囝神明安怎好，伊就是拢不爱插伊安尼啦。伊冷漠吼，仿佛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高墙。因两母阿囝吼隔世。那就隔绝伫个两个世界同款啊，有阿好个再去拄着这个弥勒菩萨，也叫昏游四海嘛，都要来个这枕阿头，了后因就来问，我到底是安怎原因啊？吼，当然弥勒菩萨伊就安尼讲吼，阿爷手一握嘞，啊，你着咱看到金星金色，哦，用恁两这两母阿囝的情分，并唔是偶然哦。您这第一7世进前就已经埋下了因果的种子，您那是想要解开这世的苦楚啊，你就爱回到当来7世进前的因果啦。因果就是吼，一顿土匪啦，共放火烧厝啦，吼啊共抢啦，共劫啦，共抬啦，迄作恶多端啦。啊，这份土匪哦，足无正义的呢。伫个风雨、风雪交加的暗暝，去扛劫一个砖仔头， 迄个阵讲台啊，讲唱嘛，讲放火啊，吼、哦，迄几个几个砖啊头安尼哦，死也死啊，血鲜血啊，染红了白雪啊，落雪暗暝啊，去讲唱讲夹讲台啊。那么这个贼头嘞，对于这个贼头吼、哦，这个贼头一亲手，讲害死一个砖啊面的村民啊，这个村民呢？就是现在如今哦，神明的老母啦。洪太师那时候他就洪太师嘛，就是神明现在现主席老母，他是前世洪太师。那么在前世的老爸在那晚嘛，就说剑影啦，放火烧干了，他哭，一直哭、哦、惊天动地啦，就是精神老爸啊，就是这种台戏这个啊，伊昨夜一直哭，因老爸死嘛，伊规日老爸诶这个面头前才一直哭，目睭哭到泛红吼，这个目屎吼，安尼都流一流流到眉毛，伊心中充满着痛苦，啊，佮万分啊，痛苦佮万分，啊，所以讲哦，伊个家破人亡。老母甲妹啊吼，也是爱伤心艰苦，怎过往去？怎留下了这孤苦吼无依的这左囡仔吼，伫世间上安尼。所以伫伊要死的进程，伊双手吼对这三只要揉安安，目屎淋淋个，伊就看天咒诅，伊看天大咒诅，伊就悲愤咒诅，伊讲那是有来世，我要将这个修人啊。吼、哦，要甲讨倒倒来吼，今生的黑债啊，今生对阮家所做的黑债，我宁愿讨倒倒来，要让这个歹人，可以去试着像阮至亲离开的痛苦啦。这个世人，就哪像吼烈火、烈火，在咧轮回之海当中一烧一烧一烧，化作因果的业力。砍入六道轮回之中啊，所以在千百年后的业力翻转嘛，那个曾经啊，胎死人啊，所染鲜血这歹人诶，恶毒的歹人诶，来投胎做伊的后生啦。那个时阵，老爸被胎死，老母艰苦甲死，这个查囡啊，伊怎啊变成哦，这个神明？诶，老母啦，神明就是迄个时阵胎死人，胎死因老爸这歹人，土匪这歹人，就是伊啦。怎两个怎变成哦？伊做伊老母，伊做伊后生啊？这就是因果虽然变，业障无消啦。伊已经是因老母，虽然未记得伊前世艰苦甲伊修分啊。但是迄个深深待伫伊心肝伊个怨念呢，感觉那像潮水一样翻涌啊！所以当伊伫今生面对家己后生的时阵，伊无多，伊也感觉自头到尾已经出世，甲真伊就无多真真正正对伊个阻碍啦。等到看到伊个后生伊有莫名个艰苦，都想要哭，心情足艰苦个，吼、哦！真是就是说啊，真是打破恁大金刀啊！管这世界佬你糟蹋，吼、哦，你若知安尼就好啦，呵呵，吼、哦。所以这时阵，弥勒菩萨伊话就讲，伊咧甲讲给听，原来恁的这段就是安尼。迄时阵的神明就是迄歹人头，抓头落来，讲夹针啊头，讲抬，讲放火烧，讲灵芝，讲苦毒，讲抢。迄、那个会唱哦，台戏迄个诶，祖囡仔、老爸、老母安尼死，伊足痛苦，伊怎救抓嘛？伊这黑手，伊要讨啦，来世哪有我要讨？啊，所以这世来遮抓，伊怎变成这歹人贼头？怎出世变神明？伊怎变成神明的老母？这个菩萨话一讲完呢，伊就很快呢，伊的前世是安怎样结这个因的啦？所以整个寺院内底吼，拢静静咧听哦，这个弥勒菩萨咧讲。尾啊，这个神明老母目睭瞪足大粒，目屎哦无声无息，目睭一流一流一流。 迄要讲的无多讲的，嘴安喘安尼喘安喘，伊那就无多接受这個真相。伊讲无怪，无怪，逐摆我看到你，我的心肝都会痛，我的心肝会擦，这就是原来前世业力，将来无真正散去嘛。这个时阵做人好善的神明跪在土下，双手也是皮皮抓解老母衫裤腰的，目屎一直连一直连一直连。伊讲原来是我前世所做的业力啦，才会换来今生老母你对我的冷淡啦。伊就想起家己这多年来对老母的友好，所以换不来一丝丝的温暖啦。所以心中充满了困惑和痛苦，但伊今嘛知影，原来是前世因种下这世果啦。原来我的老母并非无情啦，那是伊的灵魂内底啊，伊排到迄道跨越七世的伤痕啊。弥勒菩萨甲破化解到因的恩怨，两母仔男的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啊！原来因是安尼姻缘啊！哇，两个男的一直哭，神明的孝顺是精神讲台讲劫讲放火的业。会忏悔啦，啊！那老母的冷淡是前世修分无消啦。在这世母仔的缘分，竟然是一张因果的偿还啦。伊要行，伊要讨啦，一张跨越生死的救度啦。这个时阵，弥勒菩萨伊就轻轻叹一口气，唉，因果啊，如影随形啊。不曾有一丝的差错啊！但是即便啊，因果已经定了，但是咱会当照着咱的友好，咱的善行来化解业障哦。神明，你已经伫个今生足尽力来弥补，愿意继续来行这段吼罪罪业吗？这个弥勒菩萨安尼问。你今生已经做尽力来弥补啊，那么今嘛你已经知影，你愿意继续来行这份罪业吗？这个时阵，神明含考虑都无考虑，伊就磕头，一直磕头，这个磕头声足大声，一直大声，一直磕，一直磕。伊讲：孩儿，我愿意用今生所有的爱，来化解母亲的伤痛，来洗去着前世的罪业啦。这时老母看着跪在门头前的后生，伊嘛一直哭，一直哭，双手安拽来拽，伊做嘛唔捌去摸伊囝，伊竟然手伸出轻轻吼，在伊身边头壳安个锁咧，个锁咧，哪像吼，迄个了解你，我把亏欠你遮济，你这尼啊友好，我从来唔捌正捌看过你呀、啊，两母仔囝脑更拢甜。过去的这个伤痕已经过去了，今生你是我的后生，我是你的母亲，就在弥勒菩萨的面头前，我不愿意再执着啊！那个前世的修魂风过古刹，幽深啊，终身悠悠，一切因果但即时即刻终于迎来了真正的转机啦！就在这时阵，这些天人呐、啊，屏息凝神呐、啊，因心中感官够疑问呐、啊。这个少年的天人再次哦向前，伊就过来问尊者：那如果因果已经定，这对母仔囝的宿愿呢，是不是能就此啊，永远啊，卖个哥哥弟啊嘞？因应该爱如何，才能真正打开这份业障？这个时候，弥勒菩萨就笑笑，伊就讲吼：好行，即使啊吼，化解了真实、真实的恶因，而且救牛啦，爱加慈悲，会当融化一切万念。弥勒菩萨的手啊，就轻轻向这空中啊，一击嘞呀！哇！虚空顿时啊，涌现光华，一对金的莲花哦盛开。这莲花顶冠的吼， 浮现因为因果流转的景象啊。伊继续讲，因果随心，但是但无有不化，无有讲无到化开的代志啦。你因果虽然随心，但是咧，咱赶快有法有破，会当来化解这个代志。唯有按以神以神行来忏悔，慈悲的心，就当来破开着命运一层过一层层的锁链啦。神明今生的好行，甲前世罪恶的弥补，当当伊继续用纯真的这好心来奉养了伊的老母，伊无求所回报，不为求所报，不为求回报，伊只是要一个偿还这对老母前世的亏欠。所以这个神明的好心啊，就哪像春日化雪啦。虽然不是种一天一暝就可以完成，但是你也是可以让这万年的冰冰封终归消融去，会用啊，你的友好，你的好心，让这冰冰冰的这冰会用啊，让母子两个人需要共同忏悔。因果虽定，但是佛法幽灵啊，你知道不对爱改善，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前世这万念虽然很深的，但是若是今生的你真心忏悔，来诵经，来礼佛，来借佛光佛法之光来洗涤我们的心肝意，咱来渐渐化解这业障。所以因老母虽然是前世万念所困啊，在今生伊即马伊知影，伊知影因果所致，所以伊当下就放下执念，伊宽恕原谅眼前即个伊后生，所以伊不爱活伫个过去的万分当中啊。所以伊那是愿意解脱，那便能以慈悲之心，真真正正接受神明是伊家己的后生，和今生的即个亲情，会当超越过前世的万分啊。弥勒菩萨的话在众天人的心中回荡，因果啦，个人心愿啦，但是并非不可逆转哦。这个业障虽然作重的，但是因为这善行啊，怎渐渐化开去？神明一听完了，佫重重磕头啊！伊虽然眼中佫流目屎，但是伊这目屎哦是坚定的，伊愿意终身行善。以孝行来弥补前世的业障，纵然啊百世轮回，我甘愿未后悔啊！但愿母亲卖伫因为我过来痛苦。这老母听后生讲安尼，好目屎搁一直流，但伊心中哦，本来那像冰啊，对囝的这个冷淡啊，那像去晒了日头，怎样去啊？伊就轻轻牵起了伊后生的手，然后更甜啦。伊讲神明，过去的我，拢落沉溺伫无明的痛苦当中，唔知啥我就是痛苦。唔捌讲，唔捌去，咱唔捌去查讲啊，是不是前世啥物因缘果，无去想到遐啦。但咱今仔日一定拢知影，有这弥勒菩萨甲咱讲开去啊。今仔日有闻这佛法。伊愿意放下前世冤仇，要珍惜这世人咱母仔囝的情分啊！神明，对今日开始，阿母阿我要好好对待你，不爱阁让过去来束缚我的心啊！这个时候，弥勒菩萨听了了足欢喜的，嘿，足欢喜的，所以伊家吼拍开了这七世吼，这夙愿嘛，终于迎来了解吼，这个解脱的这契机。所以说大家就听到相处合众，心生感悟，他们这两母子终于明白轮回的苦痛的痛苦啊，并不是没得改的，唯有在我们这世用慈悲用善行用宽恕，才能真真正正来超越到这个业障，走向觉悟之道。这段关系母子因果的故事将在人间流传，变成在众生的境界吼，内底哦，启发足侪足侪迷途的灵魂。就伫这时阵，日头要落山， 这厝内底恁两母仔囝，吼互相竞争，都咧个对卡，吼咧个掠零，老母把笑容起来呀。老母把轻轻伫即个伊后生一下头家，爱该说的该说的。这是因老母这多年来第一摆主动伸手吼，去摸因的囡仔头壳，而且伊把目睭安尼足温柔的咧看伊后生，未必阁闪伊啊。但是这时老母满怀的歹势、歉意，阁有足侪足侪的亲意的温柔啦。因老母的声微微啊，就讲哦，后生啊，这几年互你受苦啊。这个时阵，神明吼，跟老母的手牵的，目屎淋淋个，讲哦，阿娘，好孩儿，我今嘛今生今世，我只愿你安康。今世的代志早就已经无重要。但今生你是我上界敬爱的人啊，阿母，我愿意用啊我的后世半世的人，我要以真心来友好你，无求回报，只愿你甲我安享天年。好，老母怎甲个囝揽呢？揽条条，目屎目是安尼尼个吼。这段跨越七个七世的这伤痕啊。终于在这时阵啊，和慈悲和宽恕化解去。在这节目，和全整个头拢看到，看到眼内，大家人讲哇，足感慨，原来是安尼啦。昨下个足冷淡的嘞，两母仔囝嘞，还个足亲和的嘞。如今在咱眼前，看到两母仔囝难嘞，会讲会笑。原来这其中的因果轮回，实在让人敬畏啊。原来这世间的亲情，真正不只是今生的缘分啊，也可是带着前世因果的连续。那么爱反思咱家己的恩怨，卖执念啊，不要执念于过往。咱啊，像这种用善哦，用善行来化解咱的宿业。这庄阿头人大家讲，哇、哦，有够好的好啦！拄着吼弥勒菩萨，将一切化开去了后。大龙深深的想讲哦，迄、那个人啊，原来啊，本来是俺两个感情的人，都是因为前世因这世过，所以甲讲吼，这个世间的恩怨情仇啊，拢是因为轮回啦，因为因果啦，应该冤仇人今仔日变成是至亲啦，今仔日的至亲，无可能因为一念啊，吼、哦，无好啊。正道吼，也是世代，也是世人，也是恶缘呐。所以咱对即马开始，咱卖个执念呐。你这人我足讨厌，我希望卖个介伊哦，高高低啊。所以你今年唔能够纠缠微博呀，哈哈哈哈哈，对无？叫我大家啦，哦，原来因的神因神果，第一七世进前早就已经哦讲啊足清楚的呀。放下一切，卖执着吼。这个愿哈，希望这个恩怨啊，拢会当化解，哦，会当众生当觉悟嘛。更加愿这世间哦，过来嘞，都是拢无执着之苦啊啦，唯有善念呐、啊，生生不息呀、啊。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阿母，因为方顺吉唱这首歌，阿母伊也不用有后世代人，我要去做你的囝，又唱这个歌词哦，我来听歌。

0: 后世人，阮同款要做你的心肝听。
1: 我来是安尼啦吼，系啊吼，好来，后尾甲伊进一个，好来，我进广告哦。
2: 我甲伊
1: 饭好食无啦？
2: 好食，我那孙特别搁食，我还袂寄来你啦。
1: 还是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2: 第一摆，
1: 今年第一摆订。
2: 啊，即摆第搁叫第食第二摆啊。
1: 哦，算今日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2: 好食，啊，即摆要搁叫，我那孙下早要等来提要食。
1: 阿孙老大汉啦。
2: 哦，二十岁啊。
1: 安尼好命，甲搁一个阿妈咧听，看偌赞。
2: 阿妈要八十万呢。
1: 阿妈八十万哦。有。
2: 安尼，
1: 系啊，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仔爱食足欢喜吼。
2: 啊，即摆去订两罐食起啊嘛。啊，我搁改叫即摆就第二摆。
1: 哎呦，谢谢你。
2: 俺今年改头一摆食，食拢会较阿袂堵，
1: 阿袂
2: 嘴干。
1: 就这波就阿袂堵，阿袂嘴干。
2: 袂。
1: 哦。
2: 啊，我那食着有汤味素。
1: 嘿。都嘴知影，
2: 嘿嘿，嘴滴滴答，
1: 嘴答迄面素难上济。
2: 嘿，我平日食的面素都是嘴都不去答。
1: 啊，所以咱这一级棒的哈。
2: 啊，我食的可能讲巴肚未堵。
1: 对，正煎煮到青米沙无同款的。
2: 嘿，
1: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2: 好好好好，
1: 啊，谢谢你呢哈。
2: 好好，
1: 谢谢，好，谢谢妈妈，看偌好食，应该我家己剥过来你啦。
3: 较早嘛，家己剥。
1: 现切料，不乱家己剥啦。
3: 哎呀，较早拢买。
1: 哦，较早买。
3: 蒜嘛买啊。
1: 对对，蒜。
3: 酱油嘛买。

0: 哈。
1: 瓜啊啊啊！那买好啦好啦，两瓜啦哈。
0: 哦，两瓜啊啊！
1: 都你有食着恁咧靠买几瓜，无我拢嘛喊你买。
0: 哦，啊那我咧几瓜爱食一下哈。
1: 系啊，
0: 系啦，好食啦。
1: 边个豆食？
0: 哦，对，边个豆豆食点哈？
1: 好啦好啦，
0: 再食好，拜拜，好拜拜。去年我第一摆食呢。
2: 对。
0: 哦，啊去年无食，唔知讲人安那好食啦。
2: 今日唔好包啊，后来往公园度买，啊，今年过买啦。
0: 系啊，恁囝有话妈妈这囝好，卖包啊啦，家己包。你看啊，买足快活无？
2: 我三关啦。
0: 哦，啊，买三关啦吼，啊，咱蛮卫生的啦。
2: 系哦。
0: 系啦。
2: 哦，好，啊，三关偌济啊？
0: 三关三千六，有提低卡？
2: 有啊，拢个食贵啊，
0: 拢食贵
2: 啊，贵啊，我都个食
0: 啊。啊，拢好食吼。
2: 哎。
0: 卫生啦，啊，方便啦，安尼，安一通电话叫叫人就送来呀，安尼。
2: 嘿啦，叫。
0: 姚大姐。啊你我拢用安那吹安那食，有人讲用豆油无？
2: 无啦，用豆油嘟嘟啊好啊，不过豆油。
0: 都对，有香啊。
2: 好食好食，
0: 真的好食，个咸鲜嘛。
2: 哎呀，好食，哎呀，好食。
0: 哦，好食个买上。
2: 好食好食。
0: 厝边啊，讲个好食，我买买安尼哦。
2: 你讲我即马买转来啊，个来吹好食。伊啊，你啊上来，我个来吹好食食。
0: 准备计袂真好哦，妹妹都有买啊，个啊算蛮好食吼。
2: 哎呀，妹妹，我甲妹妹讲，我讲阿姨你卖第八层啊咧。
0: 嘿嘿，谢谢大姐。
2: 好，谢谢阿姨啦。
0: 好啊，拜拜啊。阿弟八层，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3: 嘿，第一届订的。
0: 啊，你话多收着就需要吃呢？
3: 对啊，就吃。再去收着中昼就吃。
0: 哎，谢谢你。
3: 这腰杆要死啊！咱们吃嘛？
0: 嘿，腰杆要死，上盖好吃。
3: 对啊。感谢你。
0: 好安尼哦。好啦，啊，谢谢，祝我你哦嘿，拜拜，谢谢，拜拜，啊，佳姐愉快哈。好啦，谢谢大家，好，咱来霸掌哦。当食了肉粽，足欢喜，啊，心情足好吼，啊，品质足好呀，吼，品质足好，吼，啊，包括足好食，这真传统的传统粽，吼，你啊对卫生的标准，吼，啊对这传统的标准，啊对，感觉好食着，你着甲咱订吼，也食卫生，食怀念，食少年的，啊，莫去家包啊，你今年啊包你都袂好吼，啊，这一罐吼20粒，吼，啊1200块。我但是走恁当车满1500，吼，你家斗斗看你爱食啥物物件，你家斗满1500，吼，啊，无咱遮都有两组，甲伊组合，甲你斗较好势吼。咱有咧勇健组诶1800块，发财组诶1800吼，安尼，吼，都拢全部拢送低卡，搁免运费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诶 BBI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会当卡来0800333599，会当客服甲咱做接听，过来。你讲啊，乌鸟6点下班啊，我乌鸟6点下班，我都还袂等去厝咧吼。会当谈咱的宅配所，咱全台湾乌鸟的宅配所拢当去收，会当收，因为宅配所拢有冷冻的，吼，会当去收吼。啊，无当然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会当收着咱的肉粽吼。好，谢谢大家嘿，卡电话到咱的0800333599，0800333599，听歌听牛有答。

就讲迄个高中生无吼，十七岁高中生，还要去屏东舞台，舞台堵水啊！迄已经今年第三个安尼，迄个窟啦窟啦，迄窟啦今年就死三个啊！看落恐怖吼，跩生水哦，系啊，即张下波无，张下波即十七岁细五个高中生哦，堵水，迄消防员原来来报案尔，来到现场啊，将伊对水中啊救起来，已经无效呀。哎，这是屏东县哦，五月第三件发生的这野溪吼的瀑布堵水啊，前两个哦，就是也是五月初伫马家，哦三个堵水，拢总三件堵水，拢造成三个拢死。嗯，啊无你若要去耍水的吼，你若扎游泳圈，哦啊无白蛇啊落去耍，啊人家该游较游会起，啊无你像安尼。这是正开始呢，好朋友，听讲，这是正开始呢。逐当的热人吼，带足侪去耍水的人，嗯，这个是昨哦，下晡四点外要五点，民众报案，迄五个囡仔带去佚佗安尼啦吼。伊讲舞台，这个舞台瀑布有游客堵水的情形，好马上出动了马甲、山地门、舞台分队吼，这个、搜索大队吼，甲第一分队拢总六个车十四个人。有这舞台分队小队长吼，啊带领展开去找。第一波五十二分吼，因甲这瀑布下面遐，哦，因咧想讲要接近这堵水的这，甲尾啊阿妈五点五十五分哦，甲救起来，已经堵水堵啊久无效个啦。四点五十五，人报案甲五点五十五啊到，差一点钟啊，我当你三分钟无闹无上锁，你就食力啦。哦，所以。在六月六点三十六分，有救护车载去英庄的吼龙泉分院急救都无效去啊！经过了解这堵水的囡仔，这来自高雄呢，高雄带去佚佗的呢。高雄这十七岁细五的高中生哦，甲四个同学读无同款学校的，伫高中的时阵吼，因就实习这实习吼，实习这同学啊，一顿人五个烧酒买舞台佚佗，啊，想袂到发生不幸啊吼！啊！这件发生意外，舞台瀑布深潭哦，深潭，诶，所以差不多三米深啦。这个、瀑布是伫吼雾大吼联络道路的附近俩，哦，啊，你若落去差不多一公里吼就当到啊。啊，所以虽然是这神山行哦，神山瀑布诶顶冠，但是唔知道神山瀑布哦，赶快被划入往舞台乡的自然、人文、生物。生态这景观啦吼，啊，因为你要入去这自观区哦，你必须要首先提出的申请哦，而且要有导览人、导览员才当入去哦。啊，这个神山的瀑布伫个五六当前规划吼，自观区了后就无阁发生堵水的代志啊啦。哦，啊，这个舞台乡长吼，伊就讲舞台瀑布堵了水吼，还阁有落石啊。唔是甲瀑布会堵水尔吼，佮有当会牵石头来放落，所以为着安全吼，呼吁游客莫入去啦，莫入你也爱牵绳啊，叫人莫入去啊。哦，啊外地人嘛吼，外地人唔知影，所以即个马家乡五月七个短短六天就发生两件瀑布堵水啦，佮加上昨哦舞台瀑布堵水啦，因即个讲即屏东县，即个月发生三件哦。三件三个拢死啦，啊！所以这个屏东县，哎呀，五月进前清明，才相对咧拍火拍袂哩，放火烧，即马乱个搞开始咧种只堵水个，你啊看，哦，哦，迄实在哦，你无采囡仔饲个遮大汉，所以有着要来防范哦堵水个事件，呼吁民众哦，要做这水域活动，一定要提高警觉，啊，着少火啊。对，若无少年的一摆懵到那路边游泳公啊吼，啊偏偏入去这野溪啦、河川，我讲若要入去耍，即个有钱的足贵啊，七八百块啊，一张票一等于有八百九百吼、哦，啊一顿囡仔只读册，这囡仔老辛苦，第一个钱，好对无？嘿呀、啊，所以这危险这发生这唔知要安怎，这种的吼，用要逐天报纸啦报，伊就有啦。逐天报纸、那新闻来咧报道，人去堵水啊！因为即马即时阵，即个记者吼，会拢去注意这堵水的这啦，咪啦。咱若每一个县市，恁的县市若就有即个有装水的所在吼，
恁就旁边放啊一个迄落救生圈的吼，啊，你叫伊莫去，伊袂听啊，迄落头毛刺花啊，就是安，你愈叫伊莫去，伊愈想要去啊。伊讲耍水也无啥物啊，耍水好耍，哪有要紧啊？嗯，啊，你目无拄着，你毋知影咧，迄足恐怖，迄足恐怖啊！所以无拄着人，真啊毋知影讲水火无情啦，吼、哦，迄有当时啊，咧烧山，烧啊，家己目发生问题去，对毋对？嘿啊，啊像这袂使吼，真个多人搞，而且万代免甲囡仔讲啊，讲毋好去迄赌水，啊，规团囡仔招好耍落去啊，是毋是？哟、哦。水水世界。

好啦，谢谢大家，咱时间嘛够啊，嘿，谢谢，咱这部又得你独家为咱赞助提供，各老多老记好食，而且个肉粽为咱做服务，热线甲需要服务卡拢接通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真正热。出门出外注意减食烟，先来家己保重靠自己哦吼，袂当等下吹大家食茶吼，袂当等下吹大家食茶去。好来，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 组 V 龙中屋，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哈？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转角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锦玲，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V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锦玲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二日，旧历的四月初三哈，今仔拜二真热，对。无法度吼，即吼，听讲啦，听讲即马全台湾吼，那迄个上热，就是中昼时间吼，差不多拢37度、36度，有诶说是38度吼，逐工都固定啊，哇，即吼，有诶讲，当时介绍唔知呢吼，即在等气象专家咧讲，当然会过啦吼，但是迄个时间啦，不过较长较短就唔知啊。当年吼都无同款吼，茶水加啉好不好吼？啊，上落时间5点钟啦，那医生今日佫讲吼，较按这个5点钟吼，可能外口病吼，就要加大处理吼，就较袂伤到早起10点、10点半开始算，较下晡3点、3点半吼，这段时间了5点钟吼，就上好卖出力吼，有食慢性病一寡阿公阿妈金哈，好，大家保重。我是丁盈，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使用。

哪有讲法务部啊？要求这個警察，当然警察在讲，我早都拢开始做严办吼，在加多，但是无够严啦，都无够严，唔知人家讲吼，还佫较严嘞。所以法务部啊，我那有提真侪案件吼，有关加多开车，大家拢知影。干那即几间加多开车吼，大家人看个也袂惊死。大家讲唔敢骑倒摆，啊唔敢那样伫外口吼，后壁唔知对一个食倒个撞来了，真正有影嘞吼。那么其中一项吼，就是听好哦，其中一项先开始要实施吼，就是如果为即马开始，你若食倒开车，这台车你会上好啦，哦，我讲。介上好咧，就我意思讲吼，那做歹代志的人家己负责啊吼。这台车是你的吼，绝对没收。我讲啊，我车刚借的嘛是没收。迄车唔忙借咧假毒的，你明知讲这个朋友假毒，你吼那一半边来讲啊，车借我就唔通，千万唔通。所以讲这假毒的吼，后盖你真正无车行开哈。人开始当然这是其中一个上早要甲你实施的这个可能吼，大概。我来较会惊，这个案件，这个执行力啦吼，就是即马开始，你只要食毒，那么食毒开车迄台车吼，当场没收，没收就是无业哦，唔是你个当退堂啊，唔是扣留较会使，扣留我给你扣留吼，啊你代志调查清楚了吼，啊这台车是啥物人的啦，好啊我扣罚金吼，反正车会讲佮砍掉，叫你扣留啦，哦没收就是这台车就无业啦。就是政府给你收起来，就是安尼。啊，这当然，另外其他部分吼，都刑法啦吼，都得去加管啦。假毒开车啦，什么话啦吼，只要啦，我想人受伤、重伤甚至死亡，这种会个加重啦。哇，不管人咧讲你个看，这假毒开车吼，安尼你无大大严办吼，目睭袂金嘛。你看咱，也不是咱咧讲尔咧。我有当时拢会想讲奇怪，这电视啊，加迄个政府单位是毋是有偷听我的节目吼？我拢讲大声，结果咱电视都有足侪单位咧讲吼，后个人若食到开车，弄死人就半死人吼。我讲啊，偷讲我的话，唔是咱感觉呢？你真侪人，佮比咱下门较悬的，伊嘛知影讲，就这个道理呀。你佮食到开车佮半死人一遍，都免佮讲啊，免佮掠啦，都无人敢嘛。啊，所以我讲这吼，我啦，真害啦。好，另外，台湾吼，听讲食毒当然是第一坎啦，都上大治安的来源啦吼，过来就诈骗嘛。什么人出来讲呢？在咱这两天啊，其实顶礼拜来发生啊，吼，台中啊，一对少年行啊，无二十几岁尔嘛，在台中五车。自杀这绝对有大原因，人在咧讲绝对有大原因吼。佮慢慢啊调查，结果张什么人出来讲，就这个查甫的兄哥啦，因兄哥有一个兄哥吼，有出来讲，就顶礼拜被发现尸体碎碎所在，结果有一个四个月红姨啊，在迄个查囝吼，在地方夭死嘛吼，好佳在人赶紧发现了报，这个走音啊无问题啦，这个。四个月这个没问题，好好。那么因兄哥找我出来讲，这个查甫这边这兄哥，伊在讲，伊讲上界大的罪魁祸首，就是诈骗集团。但是，那听你讲，唔是伊去用骗钱，伊改成唔知啊，去用收入去诈骗集团做车手，还是咧做什么诈骗就对了。大家听好吧，这个少年家。无头路啊，无好头路吼，啊，要饲家伙啊，啊，无囝啦，啥物话吼，可能就是加入诈骗集团，结果伊较知影，但是一支卡落去已经背袂出来啦。一当时这个兄哥比较较知影，就讲，那伊所知影啦吼，因这个小弟吼，改成叫吸收，入去诈骗集团，然后伊知影了吼，我无法度吼，但是真正有钱人客啊。到你领一届钱啦，收一届钱啦吼，就像我车手安尼吼，都有一寡薪水啦吼，有诶无啦吼，准限条小弟啦，可能到尾知影，反正人要甲办啊，啥咱毋知吼，准发生这个代志啦吼。当然即马因遐个是讲，伊干阿婆婆知影啦，无真了解啦，
按小弟即摆已经自杀死无伫个啦吼，死无对证啦，安怎讲都无效啦吼，一切交司法调查。那根据今日讲，这个做案的平平二十几岁嘛吼，少年家这个吼，改成进前吼，有一件人已经咧侦办，就是、新北个三点波啦，新北三点波吼，迄、那个诈骗的件吼，伊毋是毕亚林，伊毋是毕亚林，就是诈骗这边的人嘛。所以人即摆警察开始调查，调查了有一个方向特别厉害呢。所以讲，伊开始为顶个月，就即个月尔嘛，即个月吼，则为新北三重埔从赶紧搬来台中嘛。那么遐哥到昨才出来讲，在顶礼拜代志啊，就即个查甫的，即个遐哥，伊咧讲因小弟留即个查囝吼，伊绝对答应啦，伊会担这责任啦，伊绝对袂甲即个查某孙啦，都因小弟所留这个查囝吼，会去送别人啦。因为大家在个调查，因小弟甲因太太，因这个弟夫啊，足少年就生囡仔，真正生两个拢送人嘛，拢送人吼。啊，伊讲这个伊绝对袂送人啦吼，伊讲绝对袂逃避啦，家己厝内人啦。那么伊咧讲，伊讲因这个小弟吼，都属于较袂讲，会接少岁、接少年的囡仔吼。我有这个个性呢，就是一任何代志拢袂甲因家人讲吼，佮包括啥呢？已经发生可能被害啦吼，家己唔知啦吼，或者已经卡到啥物需要人帮忙的一个大案件吼，伊嘛拢稳瞒啦，拢也倒来做一半边啦，就讲无代志啦吼，好好安尼啦吼，其实伊就是稳瞒啦吼，但是伊无怪因小弟啦，伊讲因小弟吼是一个唔捌代志的。免哪讲，都也毋知社会风险是非啦吼，迄个芳草啦吼，人若讲得好好，啊，就一好二好啦。真侪人安尼，即足侪人个个性吼，你茫看，真侪人吼不得不实吼啊，你明知讲哎呦，这毋通也不要提咧。很多人吼不会勇敢说不吼，即句话从足早以前当在咧流行嘛，你讲吼。你若知影唔对，你要勇敢说不要啦，说不哦，嘛，伊就是安尼，伊是伊不爱讲讲啊，都好啦，都达行好，安尼到尾煞害着家己啦，啊，足侪人安尼啊，这种打出社会吼，讲这个少年家囡仔吼，真侪个性啦，都家己担啦，家己爱家己唔都在调，都是咱阮兄哥嘛咧讲啊，伊讲啊家己唔都唔在调吼，好，因小弟甲弟夫两个做才是讲较歹听咧，伊讲。那实际上，这个后边个拖累吼，都是一个诈骗集团啦。当然，这个案件我跟你讲嘛，人即马在调查咧，个在讲新北三点波，有查到甲有关联的诈骗集团，都是因这个小弟有参加到的啦。那么，伊所在这个小弟吼，伊卖用骗就好啦，伊会讲骗，无可能啦。所以有当时啊，拿不出来人吼，拢唔知讲这种个性嘛吼，到厝内人兄哥，伊讲我足知这个小弟啦，因这个小弟呐，卖用骗就好，要搁讲骗，伊绝对伫诈骗集团内面可能做一寡个收钱啦吼，什么货工过呢？伊无可能吼，伊讲骗中，伊都唔是这个个性，但是为什么去参加这个？无头路，可能吼，身躯边有朋友，啥物人领我滴，啊，就看你白讲吼，无头路在了帮助吼，啊，一届三五千呢，反正嘛，甲七八千呢，都替人收钱了吼。伊唔知讲这个诈骗团，开始唔知啦，后边再就无效啊。你自己看落来吼，要背背袂出来啦，啊，人就死啊啦，伊讲人就死啊啦，伊拢无面对吼，反正到尾当解关啦，结果人就死的。死无对证啊！吼，那一切都等下警方司法侦办调查到底吼，啊，有一个法律嘛，就是安尼啦。毒甲诈骗，真正是即马目前台湾上大诶两大治安啦。莫怪最近这个新的政府吼，新的总统起来吼，第一件代志讲治安方面，就是两条绝对上赶紧去办，就一个诈骗，一个毒。一个毒，一个诈骗，这两项吼是目前台湾造成治安败坏上大上大的源头啦，人讲叫做猎头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本来走路比较哈、哦、那个，因为是那个我生骨气，
1: 好，
0: 啊，我先生嘛有那个骨髓问题，
1: 好，那
0: 个这样弄半暝啊，弄会掉筋啊，个血路不通，啊，我食三粒强力个糖吼，是讲食这吼，你真的好了呢，
1: 是哦，哦，
0: 啊，所以我就买给我妈妈吃，还买给我
2: 人吼，就加呢加大吼。别讲别点倒啦，啊，对你慢掉，对你生吼，这是贿赂啦，贿赂吼，甲你动掉吼，掉你白通顺白循环嘛，循环都好通啊，搿条循环啦，处理你白处理你白话，拢会出顺顺吼，诶，无啥惊会到位就处理吼，到底歹点动啊，啊，搁收无啥会动个吼，这就惨，有诶吼，像我倒棍啊走出来吼，啊，若无就救紧，若无就白点倒个啦，若无就像电力厂吼，啊。改成咧打玻璃，钢管打涂骹吼，迄就是上尾溜，迄、那个火行袂到位，叫做末梢啦哈。咱咧道理诶，尽量爱食，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顶管吼，都袂活咧啦吼，安动动诶啦吼，啊肩胛卧安尼袂穿衫啦吼，若无着顶管，迄个丢丢断，丢丢断吼，毋知要走对面吼。你得听，明仔听，啊，毋是听甲讲吼，互你挡袂住，有个人是安尼啦，啊，有个人或是安闷闷啊听吼。啊，奇怪，开食拢袂着，倒迄个火炉，啊，甲食通过，倒你诶亲情上好通者，倒你诶亲情，指定房指名，若无上侪敢来问，0800-868-999，会记你产品吼买着买好着哈，到指定房，若向阳袂记你变哪讲吼，倒你诶亲情是迄个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诶利行吼，若无上侪敢来问一个0800-868-999，身躯边啦有买咱个得力凉果精，我甲你鼓励，即点吼继续紧，就是得力凉果精甲泡做一杯茶落去，甲配真型啦，做一甲食，做一杯吼，同时间就是得力凉果精甲泡一杯茶落去，甲配真型做伙吼，哦，迄茶路光华富贵加倍紧啦啊！即点房子名，无上侪敢来问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的乌来哈，长啊，再去哇，这样哈，一个发生危险。生儿生蛋啦，拢已经退休十几岁哈，两个小小电台钓鱼啦，结果下在社区钓鱼，到暗时也讲找无人啦，啊家属当然较暗吼，开始烦恼，啊都唔敢查咧，咧钓鱼啊吼，一日报吼，人开始找，结果两个人中死啦。我讲钓鱼是安那是堵着水，啊堵着水嘛一个人，所以讲人即马咧较摇。两个拢死啊吼，死无对症啦。但是即马咧个药，有可能其中一个钓鱼啊钓到跋落水，另外一个搁落去甲救啦，结果两个中死啦。这条溪叫做南溪溪啦吼，南溪溪吼，迄、那个即、这个溪啊吼，好啊六十四岁吼，拢住伫新北啊，一个住新北，一个住台北市啦哈，人拢变侪位吼，啊两个人吼，可能以前是。我那同事像那变变退休嘛，拢退休落来吼，啊拢做爱钓鱼。结果昨早起，甲因兜人讲，讲要钓鱼，就要去乌来迄个所在啦。啊，圣诞的开车在这个圣河的，到乌来这个所在吼，属于叫做南势溪嘛，南势溪吼，就开始钓鱼吼。嘛无落雨呢，啊，迄水吼，嘛拢平平啊尔呢，无讲啥物大水啦吼，就是太大个脏啊嘛。奇怪，去钓鱼吼，都无拄只换回来咧哈，翁拢无回来啦，啊，卡手机也无人接啦，准透过其他朋友甲找看卖吼，结果朋友都真正有到半工咧，开车来到现场，有来伊咧讲这所在吼，才发现讲，车就伫遮无唔对呢，就先等来这里啊，啊，车就直接系无看到人啊吼，准随报案嘛，那么报案消防分队的配合。有可能是毋是正跋落水啦吼，都能再找一下。到今仔透早晚点啦，点外吼，伫下边啦，叫水冲伊，伫下边吼，发现两个人拢伫遐啦。迄个水吼，马卡差不多伫咧肚脐关尔呢，当然这是下边啦，顶关原则就拄着嘛，顶关较深吼，两个人吼，哇，安尼全部拄伫遐啦，哇，你个看。安尼退休落来吼，无采讲要过这种休闲的生活吼，嘛到六十几岁呢，无超过六十五呢，坐车袂半票的呢。即句话即摆就定，大家咧讲吼，你是坐车半票袂，就往这里分年岁啦吼。啊，你坐车半票袂啦吼，都无超过六十五岁呢，就退休啊！你个看，哇，真正可怜咯，身躯完全无外伤啦，这并无别人抬，那两个人。死亡是差不多同所在，拢伫溪仔底嘛，而且是石头房，有可能吼，就是两个人当时吼，就做伙钓鱼，我也无离开远，结果有可能其中一人唔知啥物话，钓竿跋落水，咱也唔知啦吼，准跋落水吼，另外一个人看到，安尼赶紧要来救嘛，两个都定咧钓鱼，小少好朋友咧，你绝对无可能讲看伊伫遐渡啦吼，哇，所以讲落水救人就是安尼啦。落水救人吼，家己也无才调，就死用挂啦，就两个钟死啊，两个钟死，总叫水冲伊到下边个所在。那家属发现以后，随到现场，哇靠噶吼，靠噶啊！家属嘛做一个笔录啦吼，伊讲因爸爸出来钓鱼啦，有那一段时间啦，就是讲钓鱼吼，已经足熟悉啦，所以讲因兜人有那无咧个烦恼。啊，钓鱼尔咧，也袂啥物话吼。而且佮有朋友做伴嘛，两个人弄个烧烧咧，结果佮会知影讲，哇，一棍头人个总死啦。那人咧研判吼，应该就是安尼啦。那无吼，除非着别人佮抬啦，安怎样啦吼，人个总死，那无完全无啊。即都毋是讲别人佮抬吼，而且哪样，着两个拢毒死，咱两个也毒死吼，真无可能讲一棍头两人全部毒死啦，无地动啊啦，也无落雨啦吼，着。可能其中一个人先拄着，另外一个人是看袂过，赶紧准装了要救吼。结果话，两个总是长透早啦，长透早时间吼，到暗时才看到吧。拄伫南势溪啦哈，我那属于乌来这块咧吼，哇可怜热人到啊吼，咧耍水真正足注意，山顶溪啊边啦海边啊有诶无吼？当然，这耍水的人绝对足侪啦。热天呢，你看，看到水吼，哇，大家都
热人生水吼，一定，但是一定要够安全啦。唔是叫你唔当生水，本来就是当生水吼，游泳啦，啥物话，但是一定要够安全啦。你无安全吼，啊，热好生都无效啦。哇，真系吼！新北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伊就去有米啦，啊，伫食安尼啦吼。啊，阮查某囝个家念讲，就去，就去食病院个较好啦。啊，我讲阮有哪有带去迄路病院遐食，食食合合安尼。啊，我即摆出院吼，刚出院，啊，我当我转来吼，继续食起有米啊，啊，迄我都无甲食，啊，顶体能用个拢无甲用，啊，食了紧吼，前几啊日一阵啊啦，都拢未。未喘，未，这心脏疲薄掉，一罐未了哦。
1: 好好，安尼哦。
0: 嘿，一罐也未了哦。
1: 好加载呢，好加载。
0: 啊，加食健康，我买一组啊。
1: 好好，安尼哈。
0: 嘿啊，嘿啊，今仔未歹，闹人吼。
1: 嘿。
0: 那这伊这一喘啦吼，啊，心脏疲薄哎。
1: 是啊，是啊。
0: 那气候比今仔好，我就是听你这广告吼。
1: 安尼好。
0: 啊，我甲你问，啊，你讲二三种安尼有得卖哦？
1: 好，
0: 嘿嘿，我带来无呐。
1: 好安尼哈。
0: 嘿嘿，
2: 美国进口这款起源米吼，爱买当阿吃，有个人吃阿公阿妈阿伯阿姆，人吃到这个话吼，这个蔬菜到底给它退化了。啊，退化吼，不是大家讲我有足严重的病，得怪怪啦吼，啊很不舒服啊。第一个就是足好穿啦，凊彩叮当，唔免招标，唔免得讲好惊挂断的咯吼，凊彩叮当一个。摸一个物件吼，穿平平都无爱叮当，无爱叮当愈害。楼梯头爬两层啦吼，较早讲爬去三楼拜香，即马拢无法度嘞吼。咱的 Q 面咪爱食，袂安尼穿，袂安尼薄薄色，袂安尼杂杂白白，像我石头底底吼，你着足舒服嘛吼。人着咱平平穿啦哈，着咱的美国进口的 Q 面咪 ，Q 面咪。如果你食咱的 Q 面咪，身躯边有要尽量着做位，叫做心血管上好。这两个吼，一定要做伙。就美国进口的 Q&B， 甲德利的尽量吼，准做伙吼，搁只纤维更好，上好甲顾起来吼。到咱这个心血管吼，穿平平啦吼，一个胸啊白白扎扎啦吼，啊那无就像个石头底底，暗时啊吼，上有感觉到里面层哦，石头水滴落吼，啊你知道吼，拢无啥敢叮当呢，人来招要讲出惊惊，唔当吼，都惊两步来穿呢。到美国进口 Q&B。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玩弄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树林地检署正式起诉就是调查有罪吼、哦，已经经过差不多三年呢，三年吼，安尼哥哥弟弟啦，有诶无吼，都乌道啦。而且这个乌道分做三个帮派，都天道明、地灵帮、啊甲苏爱帮。而且这三个帮派吼，准加起来加一个建商都有钱人迄个起诉迄个头家吼，加油啦！有人讲嘛足罕见啦。本来帮派吼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吼，但是就是知影讲啊，咱三个帮派拢甲这个大家加油啦吼。这件代志起因安那来，我讲大家听。所以我咧讲有当时啊吼，你茫讲我大头家钱吼，四个月无啦，对啦。你茫定定无代志吼，都要找迄个乌头大哥出面替你处理代志啦吼。这个请开第二单啦吼。这个建商到这个起诉公司吼，伊大部分伫对起价呢，都达不起内湖啦。这个所在，这个姓吴的足有钱三兄弟啊。可能唔知老爸老母迄边放落来吼，啊三兄弟啊做伙做嘛吼，就专门咧起厝吼，即个建商吼姓吴啦，三兄弟啊吼，那么什么人主要咧处理代志都第二个啦，三兄弟啊嘛第二个咧处理代志吼，实际上正经公司的负责人吼，但是两个兄弟嘛拢有分啦吼，有可能爸母老来咱唔知吼，结果就是伫十年前啦，伫十年前吼，开始小可配面啦，到这个第二个开始，到实际上是公司这个董事长第二个，这个兄弟啊，第二个这个吼，伊就开始起诉趁钱了吼，特别分人，买定安尼啊，啊，大家三兄弟啊，公家的吼，啊，做伙起诉吼，当然你负责较济，你赚较济不要紧啊，但是嘛分人我吼，伊有一条六千万，应该分到三万，算公司趁钱的部分吼，伊爱分到兄哥啦。上大的兄哥吼，这个兄哥叫做阿福啊，吼，这个第二个实际上当时阿国啊啦，所以这个化名啦，这化名吼，结果即马六千万支票开出去啊，当然开支票无现金啦吼，支票开是当然你拿啊，无你跳票啊，这个第二个，就实际上的头家负责人这个吼，想想的唔通伤济，伊即马六千万无爱付啦，六千无爱付吼。但是我支票都开出去啊！伊若甲弄咧，我绝对爱即条六千万啦吼！准伊找迄个第三个小弟，讲吼，你毋是有熟识，到这第三小弟上高熟识身躯边，你啊我伫乌道林问吼，这个第二个准你找咧第三个，迄、那个小弟讲吼，你敢无法度人找人处理这啦？我无问题，伊一日就去找乌道啊！就是以前去找德联邦啦，主联邦吼，这个乌德吼，讲伊要抄代志，当然就开始抄啊。乌德就上惊你无代志能找我呢，你有代志找我，尤其是抄钱的代志吼，因上好抄吼，就开始这件代志开始是就定义差不多三年啊咧，三年以后吼，底下咧讲袂好势了，佮请乌德出面。那么乌德出面吼，唔是干一边尔，就是因迄个大兄有若客贵关系。我来找乌道啦，就这边找德联邦，我这边就找天道明山，我唔知啦吼，都伊只拢乌道啦吼，相片约出来以后吼，准为迄、那个暗时啊吼，差不多六七点，大家招食饭，讲伊要讲要招一个食饭吼，食饭从讲到天光七八点，等于底下淡薄讲十二点钟，在咧讲这条六千万嘛吼，讲好了就是大。叫做阿福啊，这个恁小弟开好你六千万，你也摕出来。当然，到尾讲结果，你哪呢就无特别剁家剁手，无杀人啦，就是安尼。唔只无啊，多这个大兄吼，准搞一条六千万的支票摕出来嘛。啊，摕出来完成啊，我真正特地啊吼，安尼我免付这条六千万。结果唔知影讲，当时伊就随家讲，伊讲啊，我兄弟啊，伊食一个茶咧啦，倒来啊啦，我替你讨钱呀、啊！你们本人当然也知啦，吼好。本人就是讲，你哦，我你下底啊，食茶啦，吼好。这个第一个吼，加开嘴吼，就迄德联邦嘛，吼，开一千万。我六千万收回来，我咧惊你，对不对？我这条六千万，本来是要分你下哥嘛，结果我无予伊嘛，
我六千万客在，六千万客在个了吼，伊就讲你千一千万吼，迄、那个阮兄弟啊食茶，乌豆朋友吼，大家食茶好，过来经过差不多后个月尔吼，又过来啊，又过来讲吼，安尼无够啦吼，阮兄弟啊伤多。当然，我都帮朋友的，讲是安尼讲好。伊讲，阮差不多要3000万啦。我真正讲你1000万啦，迄条无算，迄条算无呀啦。我买过一个3000万，买过食的，伊个开3000万，安尼总共4000万啦。好，过当年，过经过差不多10个月，过当年4月，过来，讲安尼嘛个无够呢。我听滴个食无，食地食无够呢吼。这个地理，这个实际上的。当所长这个阿国啊，这个吼，搁再开一个2000万，多6000万呢？6000万本来开用遐个公司赚钱分人嘛，但是伊唔甘愿用遐个啦，因遐个讲无咧做代志啥吼，伊就无爱互伊吼好。6000万，伊家己歹势套，但都叫乌道啦，乌道伊套套因遐个迄条6000万倒来，支票收倒来就等于我6000万套倒来。结果伊唔知讲这6000万吼，准去乌道全部分伊啦。第一条1000万，第二条3000万，第二条2000万嘛吼，6000万吼，客客了吼，每个客绝对个客呀，我都已经甲你当作一块肉咧吼，就是安尼，这个案件开始曝光。第三年前，这个叫做阿国啊，这个吼，伊吼甲三兄弟个怪，咱当时做唔着代志，就是请乌刀，搁咧请鬼提乌刀啦。你也请乌刀，我也请乌刀，结果这么替乌刀，把咱三兄弟当作一块肉啦吼，准三兄弟个过吧，过只个乌刀帮派吼，等于卡油啦，什么个吼，唔只调查属实够长啦，这个案件甲全部调查清楚起诉嘛吼，有人讲你个看像安尼呢，这像咧做连续剧，像咧做电影呢，啊，其实社会上怎么不止这个代志呢？大家人卡袂到，特别请乌刀，请乌刀看卖咧。你以前拢无靠乌刀家，你小白个人哦，原这人袂去找你。你只要捌过一遍，你就知影啦。你只要讲哦，我请一个乌刀大哥来替我，那我跟你讲，你只要捌一遍，你就惨啊。你看这6000万，这个第二个应该分人分两下个，也唔甘愿啦。准6000万我分两下个，6000万客台，结果6000万你嘛客袂掉啦。准去哦，你请这乌刀颠倒转来，跟你客了了，客到6000万。1000万、3000万、2000万哦，无大件后壁要过来吼，三兄弟个挡袂掉嘛，唔只准三兄弟个合起来吼，下个有人讲啊，早那知影三兄弟个做位合起来，所以讲人就是安尼啊。早那知我就做皇帝，就是安尼。这个第二讲啊，我早那知这个几十六千万落地就好啊，何家弟兄哥，阿免那么烧火，啊去找我倒，甲母家规身躯，你想讲安尼就算吗？安尼袂算啦，检察官。起诉唔知要判重判轻，咱唔知啦。后壁在法官判决好，法官判决判轻判重，我若出来你就知死啊啦。我若去用放出来时，恁家诶大头家无得规矩行，你卖走走一边啦。啊唔知要米对唔知啦，所以吼唔忙请几地号单，唔忙卡袂得。我有钱，我当所长好，我摕500万啊1000万啊来请兄弟吼。你就知影讲，不止这个500万1000万啦。处理代志唔是安尼处理，你处理代志安尼。不是就请乌刀是用不是讲理呢，伊是甲你讲用迄、那个阿爸的方向吼，啊你想讲，得安尼落去靠地，敢会收煞袂收煞？你连工来阁放出来，你就惨啊，你就走无路啊啦！唔是6000万的代志尔啦，啊你会讲啊免啦，再我规死6000万，当时我遐个得啊，对，我讲吼，啊这个头壳大心啦吼，就像你讲这像迄。咱咧看电影迄种乌道吼，你讲啊是穿一挂只个有诶无吼，而且有人只目睭无像我们啦，真正请几条多好好处理代志无碍吼，啊就想讲你有法度话啦，找咧乌道大哥啦，啊你有法度通找兄弟都有啦吼，找兄弟唔足济，对唔对？兄茶都好，兄弟，迄弟咧食饭诶兄弟，人咧兄会嘛拢兄茶，到咧兄弟咧吼。啊，真正有影吼！好嘞，咱现场电话稍等开放，0800-8689999，0800-8689999。那有一款产品有帮补上者，询问者多多甲咱使用吼。好，稍等，咱再去继续。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5: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咱等来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有要欢呼哈，会当多多使用啊，报关时间，报关时间会甲你接电话哈，0800-868-999，咱来看一件谈多的保点话哈，台东的海巡人员在台东市，伊在海滨港哈，上我台东市啦。在当时吼，有一个海边的工吼，因在咧演习啦，咧演习就是讲老人躲水免啊救啦吼，海巡嘛吼，结果当咧演习的时吼，就靠我北边，迄、那个海边啊吼，就有人在大声话讲，有人躲着水啊，有人躲着水啊啦吼，现场即个演习的人员吼，咱的演习敢有遮远吗？阮无咧，咱就伫遮尔咧。在海边啊，讲遮诶，演习尔吼啊，讲，啊，毋着真咧，本来是咧演习啦，本来是咧演习吼，结果迄边在咧话讲吼，有人躲着水啊吼，哇，迄都毋是演习的范围嘛，啊，毋则讲诶，迄真咧啦，迄真咧，哇，着真正诶，过界叫吼，就是即、這个海巡的船只嘛，拢伫迄个海上躲咧演习吼，东关过嘛，过去人咧发。躲着水的所在哈，当时这个海巡啦哈，包括陆地这个消防救灾人员哈，啊个华巡啊，哇，大家船只都拢过啦哈，这个船长就是原本在这个阿伯去海中，这个阿伯哈，听讲伊拢会熟悉开船的船长啦哈，这个阿伯咧从啥，伊唔是咧认识正水，这个阿伯几回啊讲大家听，就是躲着水的这个啦。真正有人拄到，就是有人伫水碰去啦，唔是拄到啦，碰去啦。啊，碰去了吼，这个阿伯80岁啊呢，哦，有人讲真正有够厉害吼，海边啊，足熟悉这个水性吼。这个船长吼是这阿伯的朋友啦，伊讲就是伊在这个阿伯啊，伫海中吼，得甲放落海嘛。那么放落海吼，阿伯伊拢有习惯正水落去拍鱼啊啦。都抓鱼啊，拍鱼啊，吼！啊，阿伯水性真好嘛，吼好。结果船长讲，船无起来啦，无起来吼。当然也紧张，就大声话，大声话，消防的啦，吼。底下咧演习的华巡、海巡哦，全部听到吧，全部拢过。好，结果全部过了吼，是迄个船长底下咧话，但是无看到阿伯啊，阿伯啊，又过是另外一边，过另外一边海边啊，吼。就一个底下钓鱼的，看一个阿伯收起来，规身骨淡高高，安尼，这个海底海用收起来吼，啊，甲讲少年的你敢有水让我啉一下啦，啊，当足水呾，伊伫只甲遐安尼收来收去吼，伊无看到一只船啊，可能大家空用吼，杀一个无吼，本来这只渔船应该底下等你，结果无起来，啊，无起来吼，无渔船啊吼，哇！啊！这个阿伯啊，吼，总家己收，伊收偌久，家己讨水啉咧。伊伫海底收3点钟啦，都收过来，收过去，收要3点钟。有人讲有够厉害，吼吼！你甲看这阿伯啊，吼，80岁啊，吼，伫海水收3点钟啦，吼。啊！伊讲，伊一日起来，吼，家己钓鱼讲，吼，要讨一个水来啉咧，吼，足水大啦，吼好。过来，再甲伊讲，伊讲，我去哦，渔船啊，甲放昏鸟啦，甲我讲哦，讲我装水。在这所在吼，结果放昏鸟，其实人无甲放昏鸟啦，是落去海底迄个所在吼，方向唔对去啊啦，起来无看到船啊嘛吼。伊讲我咧想吼，想要3点钟啦，啊个想起，唔知有影无影，唔知啦，可能无像会想话遐久啦，时间家己袂记得管吼。想要三点钟要惊死人80岁啊吼，才知讲原来迄边面有人伫遐咧找一个落水无去，就是听讲躲着水，其实无躲着水。就是海底船碰起啦吼，就这个阿伯啦吼，这个阿伯啊，在咧讲，伊讲伊是给坐朋友的渔船啊啦，啊甲放伫海中，落去装水，落去抓鱼啊，拍鱼啊就对啦吼，伊一个落去了起来，讲迄只船啊无去啊，迄只船啊无去啊吼，其实是家己收一个无去啦，迄只船啊原本就是本来讲好，迄个所在叫做三元湾啦，三元湾吼。台东海边有一个地号名叫做三湾湾吼，伊吼起来无伊就是人伫别位啊。那么伊伫别位是去另外一位海边叫做海贼湾啦，
可能当地朋友较知啦，吼，当两边无同款。伊讲吼，海流啦，啥物货啦，吼，就是按伊家己知嘛。伊落去海底以后，吼，较知影讲哦，水底流啥吼，就先去游一下骗你吧，吼，海水加上吼，伊讲我会记你差不多要三点钟啊啦，吼，三点钟啊，起来，伊讲起来以后。伊有打电话，船长无接，船长就咧无用啊！啊，迄个船长就是伫遐咧发，有人跋落海迄个啊吼，按海船过嘛吼，啊，船长可能无用吼，足紧张有呐，即个无接到电话啦吼，伊讲船长也无接啦，就驶船迄个吼，啊，就是安尼甲放分手啦，啊，其实人无甲放分手啦，那么即个阿伯来讲，阿伯讲二十年前吼，伊嘛是坐另外一个船长就驶船的吼。我那朋友啦，我那同款落海去抓鱼啦，结果船啊个海中，伊即马落去抓鱼，迄个船长讲要伫遐等伊，结果迄只船啊讲船长伫遐渡过啦，当然渡过无聊啊，我伫电话等你，你一个落去吼，唔知偌久安尼，即、這个抓鱼啊啥物话吼，伊讲规只船啊吼，船叫海水甲飘走啦。甲留伊就对啦吼，留伊包伊就对啦。伊讲伊一个客人看无准啊，啊看无准啊。伊讲迄边二十外年前吼，迄阵啊个少年，差不多六十几岁尔嘛吼。伊讲伊收六点钟啦吼，唔知咧分家几无啦，唔知。这边收三点钟啦，伫海水内面收三点钟是无简单的人呢。即阵去参加世界比赛啊呢哈，八十岁吼。那海水收三点钟，可能时间计较袂起。伊讲这靠算啥？我伫迄个二十年前，我才六十桶位尔吼。迄时阵吼，我若同款像安尼，我若渔船啊，甲我载出海中，甲我放咧吼，我落去掠鱼吼。结果一个起来讲，船啊无看到啦，啊无看到伊只收啊。那么伊讲迄回吼收六点钟啦，迄阵都无代志啊，即马无问题啦，啊。人逐日我过来嘛，因为已经知影讲，这个阿伯的，就是迄阵伫遐咧找跋落海迄个啦吼，包括迄个船长、驶船的朋友迄个嘛，啊，甲遐海巡伫遐咧演习的，拢逐日我过来吼。阿伯讲免，他也得去病院啦，检查啥啦吼，我无问题啦吼，无客气啦吼，好啊，上尾逐日讲无代志就好啊吼，阿伯你若需要病院吼，也是去病院检查一下啦，伫海水遐久的时间，三点钟，你讲三点钟。三点钟就三点钟咧吼，阿伯讲好啦，那有小可问题，我该找医生啊吼。上尾一句，将来未离开的时候，伊阁当伫迄个船长的面，甲讲后盖我若要掠伊吼，要找船吼，我会找较好的船长。迄个船长莫名糟头的，阿伯你家己敢收无言呢？我伫原本大家约好的所在，叫做三湾湾这个所在。我船啊也无叮当呢，就是伫遐咧等你吼。结果你甲我收一个，变做另外一个海边啊，叫做海贼湾啦，这个所在啦。啊，你才讲什么咧？我甲你放分鸟啦。啊，其实你落去海楼，甲你落去白位去啊咧吼。啊，你甲你唔带啊，无注意方向吼。一个起来讲，规种淡哥哥吼。啊，讲伫海底差不多三点钟啦。我看这是无影啦。你伫海底变了三点钟，变海龙王哥。伊讲伊伫海底三点钟，哇！安尼收来收去吼，伊讲有啦，有浮冰穿轨吼，啊个落去，啊个浮冰穿轨吼，啊个这个收就对啦吼，唔知有影无吼？唔是三点钟有影无？伊即马起来以后，佮迄、那个身躯边所有的人讲吼，无代志无问题啦吼。三点钟，二十年前我收六点钟呢，我那钢管像安尼叫我们百分焦。个古只鱼船啊，走无去。我一个海底掠鱼啊，一个起来讲无看到船啊吼。六点钟都无代志啊，个对唔对？收三点钟无算啥啦，免去病院啦吼。你免烦恼啦，哈，无代志啦。阿伯啊吼，嘛算厉害啦，咱讲属实真正厉害吼。你个伊人记唔着时间，那无三点钟够，你一点钟就厉害啦。嘿，人伫水底。完全四比无换吼，你有在调，莫讲三点钟、半点钟，你就冻甲唔知影人样啦。三十分钟就好啦。伫海水内面啊，三十分钟你有在冻吼，就足厉害啦。伊讲会记哩，差不多经过三点钟啊吼，伊甲慢慢啊烧起来吼，才看到钓鱼也要甲掏水来啉啦。啊，足水大咧三点钟呢，结果较早讲话唔对所在啦，伊叫海水甲流来另外一边啦吼，啊，大家伫一边咧吹啦。第一平台做迄个 N 级的，
嘿嘿，姑娘咧找，伊本来个放落，放落海迄个叫做三元湾啊，三元湾啦吼，结果又海水个捞过来，家己半手半啦吼，过来这边叫做海贼湾啦呢。不过过最近电视咧广告的吼，少年的心，我一工为遮收两抓啦，对啦，查甫人剩一支嘴，食个人话剩一支嘴。有个口水，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几岁啊？
1: 安尼哦。嘿，
0: 啊，我即摆吼，起来伊讲，伊讲安尼，你从我偷买给我啦。伊讲你即罐你食看卖呢，你先挂转食，啊，食了来晒，你再过来挂食。
1: 哦，安尼
0: 啊。啊，你病未得轻啦，你病得亏个亏手房啊。
1: 哎，盖好阿妈。
0: 哎呀啦，
1: 哎盖好阿妈。
0: 啊，我只阿勇叫我食两粒啦。
1: 哦，对对对。
0: 啊，食盐渣嘛。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我问我阿姐食寿司盖食是，伊讲阿姐无食。
1: 哎，这寿司无无，迄种寿司嘞。
0: 是哦，伊就甲我讲无事啦。
1: 迄完全素食
0: 的。阮爸爸素食的，就甲我讲安
1: 尼。嘿，完全素食的，你放心
0: 啊。讲这些的啊，我是拢有咧食你的真型的。
1: 好，安尼好。
0: 加迄个香菇精是你
1: 完。爱加食一个，迄心脏加较舒服哦哈。
0: 是啊，我暂时食咧吼。
1: 嗯
0: 嗯嗯。加食食落去困，哦，困就困起来。
1: 嗯。
0: 好，我今继续开挖咧啦。
1: 安尼哦。哦
0: 哦。我头先我前拢开咧无。
1: 安尼哦。
0: 安尼跳安尼疼安尼伫这里，这宁波的这里啦。
1: 好好，对对对对对。
0: 心中是不是啊？是啦，
1: 大部分拢是安尼，嘿，大部分拢是安尼。
0: 我就是我好甲食看卖咧。
1: 好好好。
0: 一只困困一困起来，继续看我啦。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啊，我下再去甲食安尼啦。安尼哈。我同你讲，阮老公啊。
1: 好安尼哈。
0: 嘿，啊，阮都两个老大社会咧。
1: 好加载，你 QMB 哈，嗯，真正真。
0: 真正未歹啦，笑安尼，食起来我是未
2: 歹。一扎扎啦吼，哎，白白啦吼。啊，不是就像迄一个石头，安尼不是地底形啊吼。尤其人啊倒落去困吼，上面看哦，都像迄大石头，地底形看的所在吼，啊，从那里拍穿过来，竖大过来吼。那么平常时啊，你知道吼，那要叮当行路一个好，安尼诶，喳喳喳喳，轻轻轻然窜窜窜吼。美国进口起源比真正有效啦，这点嘛八十二啊啦，八十二啊吼，你甲看，安尼食甲诶，家己上有感觉啊，家己的身体吼，对一支。反正你一个刺擦的，你嘛在讲，哦，迄个所在艰苦，啊，刺家己背起来，哇，迄个所在舒服吼，然后继续开刮，啊，穿过继续轻吼，啊，足够穿吼，马鞭咧平平穿，到咱的美国进口去的起源米，起源米豆大人啊吼，十个有九个半拢像像安尼啦，啊，就退化，那个叫退化啦，无啥物大原因，人误会啊，就退化，但是退化咱甲冻，老水先啊甲水冻起来，无你顶管水安怎甲你老你嘛？甲你滴，你嘛滴袂滴，都一定爱先甲老诶所在，先甲冻起。人啊，身体开始伫遐咧落去，就是误会啊嘛吼，啊先甲冻一下，冻歹话较紧退。啊，人吼器官使用较久就较有保障啦吼。人食了就是安尼吼，较袂不时倒看看啦，卖叮当啦。啊，看人咧就讲无来散步一下吼，哦，唔当唔当你去哦，我凊彩行一路喘平平吼，安尼就无忌惮呢。美国进口个的 QMB 的规身躯上高管健康的一个生死关，咱的总数人个的 QMB 哈，这个碰破啊哈，一个过载哈，人哈得继续过瘾哈。美国进口 QMB 每人穿平平，每人吼一个显卡八八十十九头短短啦哈，啊那正在叮当的穿卡吼哇，真困难哈。美国进口个的 QMB 哈，那不上这卡来么？0800-8668-999。0800-8668-999，问好对，甲买好对啦吼。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淡水，叫做北投啊，吼，唔知恁知啊，唔知啦哈。伊即个地名吼，地区名吼，淡水叫做北投啊，吼，有一间伊即个像棍啊间甲连做伙工厂啦，吼，砍铁树的工厂吼，昨暗哦，火烧甲惊到人出动偌济，讲互大家听，你甲看，即种砍铁树棍啊间做伙工厂吼，若发生火烧吼，哇，真正。消防队吼出动吼，差不多200几个啦，个那消防队哦，按二消阁无算，这绝对超过200几个吼。安尼出动你看偌大批，像个战争啦，出动200几个，个那水灵车就90台啦，90台水灵车吼到现场吼，结果一直转好安尼，转到今仔日半暝迄个12点外嘛吼，好啊当然是慢慢转化啊。啊，蛇花人当无用吼，啊，你甲看真咧烧甲安尼吼，啊，较侪人出动吼，开始伫遐咧处理吼，迄个12点外今日透早嘛，迄个半暝12点外吼，汹涌一个50几岁姓林的男子吼，汹涌过来伫迄个人群，咧足侪人啊，你甲看敢若消防队员要甲200个吼，啊，甲遐一寡有诶无诶啦吼，民众嘛拢有啊，即有诶民众都看到火烧到现场吼，结果汹涌吼，话就佫讲。这弯刀啦，哦，啊，这明明在工厂，讲这弯刀啦，啊，这开领导这也无带人呢，这是连续几啊间甲做伙砍一个叫做联动的砍铁皮的工厂嘛，吼，啊，嘛烧甲大力啦，迄个几啊间工厂阵做伙砍一个铁柱吼，结果向阳公听了一句讲这弯刀啦，吼，啊，大家拢点伊啦，这领导，啊，这个工厂这领导过来去讲，我娘个办会烧的啦，哦。讲因遐个办会烧，我这个大条呢。恁遐个办会烧这个所在，那真正是安尼，这个大条代志啊吼，唔只附近的民众，包括警察上拢听到嘛，赶紧都过。结果一个我伫身躯边哦，一股臭酒味，惊到人醉甲醉茫茫吼。啊，这个伫咧讲酒话啦，吼好啊，当然。你讲酒醉，反正嘛个心头定吼。当然，咱警察我难加这个量大波嘛吼，唔只个想讲，你讲恁遐个办会嘛，个你办会啦吼，你调讲我白讲，我总个抓到嘛，抓到派出所做笔录、问话啦、有诶无诶组织，一个拍资料出来吼，都拢走出来嘛，因兜吼好，甲发现讲，因遐个差不多40年啊啦，哎呦喂，恁遐个40年啊呢？恁遐过来办会，小姐住吼，当然就知讲咧，我白讲，食酒就透白讲吼呵。你哪呢？人就搁颠倒怀疑，是毋是你办会啦？你人搁伫啊？你搁人搁过来现场嘛？啊！你食到醉茫茫，反正有可能食酒醉共办会，办会烧到安尼，哇！这一片吼，足大片嘛吼呵。啊，一个甲检查规身躯，有诶无诶手身躯吼，任何办会火食都无啦吼，就是蛮是办诶啦。暗时办会，因遐个嘛死几十名啊！伊走咧在咧讲在咧讲酒话啊，迄个酒空啊，你空空呢？火烧厝这是大条代志呢，而且是骨啊间工厂砍做位咧，做位烧你甲看，无人个出动200架，200个消防队员，佮90架迄个水灵车吼，有够大场嘛吼好，人有呐赶快要甲发啦，就是超过一项公务人员吼，就是即消防队警察讲白贼，讲什么人放火啦吼，什么人啥啦吼，啊都无影恁做诶吼。我若歹甲你用这条，我若真正讲怀疑这场火是你烧诶吼，啊若大家真正放外无咧详细调查吼，啊都伊讲放火啦吼，到尾调查吼，啊都是伊放火啦对啦吼，你敢在工厂赔你就未住未得，若无住无得人未看变哪赔啦吼，要啥你有白讲呢？今晚人足奇怪吼，小叮当啊，可能无咧惊半人吼。这严重个代志，伊也敢我白讲吼。你甲看，我看食酒醉无咧安尼啦。我讲50桶话尔咧，外口食酒醉啊哈，啊嘛酒空啊，反正有影啦吼。人伫遐袂放假啊，为差不多7-8点，一直拍要5-6点钟呢。这偌歹拍火，你知影讲咧砍铁树个工厂吼，迄当只无设计吼，迄平房你唔知相对足侪拢死伫遮。拍工厂会上惊人，因为这有当时对袂调，你唔知嘛？你目睭看无吼？烧到一个坎站啊吼！我搁当地咧转火时，电源砍来就死啊啦！唔知你敢看，
足济变迄个消防队，本来发生意外拢死伫迄种工厂个所在，就是工厂烧甲，唔知对一边哇，东西暗来嘛吼。啊，人伫无用甲吼，拍火就艰苦甲足足危险吼。我若出动要甲两百几个消防队甲咧技巧吼，啊，搁要甲九十台咧水冷车，你看这偌大场都，唔只诶出动较济台嘛哈。结果人拍火差不多拍到要花十二点外，你走出来讲，迄火我还遐去办。嘿，阮遐个办会，甲我烧厝啦，讲这阮厝啦，这明明咧工厂都是恁厝吼，讲家己烧厝啦哈，啊，真好咯，落去甲调查甲种食酒醉的啦，啊，食酒醉啦，嘛爱调查一个啊，反正嘛较真诶啊，结果一个调查拍记录，较知影讲，因遐个咧四十年啊，因遐个要办会，老家即卖人吼，是拢食啥物会啦，啊，真好咯吼，是平常是拢食啥食酒，啊，食酒嘛袂安尼咧，诶，小家安尼吼。惊得人淡水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落啊呢？
1: 降落呀！
0: 哦，等等吼，去看报告吼，不加正常啊呢？
1: 哎呦，好加载嘿，真正好用啦，真正好用嘿。
0: 哎呦，哎，擦干净啦，好用啦，
1: 真好用吼。哦，你讲你本来管到八三哦。
0: 嘿，八三嘞，啊，怎正常啊？算四十几呢？
1: 哎呦，好，真好，真好哦。嘿
0: 啦，好，等医生讲，啊，上面十三，我讲无啦，啊，我无。我唔敢甲讲。
1: 安尼
0: 好。迄疫苗啊，吼，几疫苗吼。
1: 啊好。
0: 一大包嘿。
1: 安尼哈。
0: 吓，我食，但想是买细管来饲嘛。
1: 哦。
0: 严重我就买细管来。
1: 嗯。
0: 买大多的啊，买三罐。三罐一万块嘛，
1: 好，
0: 哎，啊，搁买上高精啊，三罐一万块，
1: 好，
0: 哎，啊，我食精型的啦，
1: 好安尼吼，
0: 啊，拢泡上高精的皮啦，
1: 嗯，
0: 哦，那降遐紧啊，
1: 哦，嘿，
0: 你甲我讲了半当的咧，嗯，
1: 但是体有当时个人体质啦，啊，可能你吼无介重，你吼轻轻啊尔，吼，就是讲你干那一项啦，嘿，有人辛苦的毛病是，
0: 不哪行，好，但有几下好啦，
1: 哦，
0: 啊嘿。我阿你食甲种蒜啦，
1: 阿
0: 甲种蒜也好啊。
1: 哎呦好，真好真好，
0: 真好。啊，食经营也好咧，啊，头壳也未丢啊咧。
1: 安尼哈，
0: 哎呀，
1: 好好安尼。
0: 我最近无食经营，头壳都丢咧。
1: 安尼哦，
0: 嗯，
1: 哦，头壳拢丢，安尼哈。
0: 哎呀，丢断咧。
1: 好安尼哈，啊，食经营。
0: 啊，都别丢诶，安尼咧。
1: 好，啊，食经营，食什么别丢啊？
0: 哎呀，谢谢啊，经营。
1: 好别哦，哦，
0: 感恩啊。
1: 恭喜哦，恭喜哦，恭喜哈，恭喜。
0: 买好药啊，
2: 那肝要挂吼，都要经过调查掉。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叫做维他肝，咱的肝药叫做维他肝，做要四十年啦。一支肝药会当做要四十年、三十几年哈，连肝胆胰素都落哈。这是德国的作用，全部拢百分之百植物落去萃取哈，叫做维他肝。伊的成分叫做苦荠草，叫做澳洲草哈，连肝胆胰素都落啦。植物里面上个果肝，当然维他肝。天然果梗，三顿食外口。有咧食酒应酬，我特别注意酒精是肝一个真大杀手哦。食酒应酬的吼，那无就逐工做工过农药啦、肥料啦、吼塑胶啦、化学啊，什么加工厂吼，什么所在环境空气较无吼，啊无做也袂使，一定要顾咧。啊，早入去体内绝对你找肝，但是肝无感觉，都爱蹲甲一个抗战。这个阿嬷是因为伊有咧固定检查身体。无检查身体，你都唔知啦。你唔知讲，哎呦，我肝个性对咧袂拄好啊，家己唔知肝这个物件也无神经吼。你若一直蹲到一个坎达，已经严重吼，你较早已经上班啦啦，肝就是安尼吼。维他肝，一个救人，尤其啥物人呢？那暗时啊，固定困袂着，你也特别注意哦。伫咪班开袂车，一定要注意哈。维他肝拢甲顾咧顾咧，逐工吼两遍三遍甲顾咧吼，都。万事 OK 啦，无代志。肝是五脏之首啦，肝若好，我若规身躯好，啊，肝若歹就规身躯歹。到尾才知影讲，原来我咧说目屎过规过啦，规身躯摇白浆，开足够摇白浆，连咪生眼连咪生只，啊，抹袂好，就是拢肝这个所在，肝毒叫做肝火嘛，所引起的吼。维他肝，咱的维他肝外壳有写一个沙。这两三个三，祝贺您哈！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天早起有一对拢差不多买我七十岁啊吼，我那五岁啊，阿公阿老王公婆啦哈，骑好多摆哇，这骑好多摆个小仔吼，对吼，我那较长路途，迄较长的路途吼，无就请车啦。还有当时一两百块就解决了，就是新房哈，这个所在，伫对那个叫新路桥啦哈。但是伊这属于五股这边啦哈，伊这条桥可能下过泸州哈，啊五股安尼好，伊伫五股这边啊，这条桥真长哈。结果骑下骑下吼，日头大个安尼，你看看，有当时头壳起晕吼，准一直骑喺边啊，终于切到迄个边啊，迄桥绝对有，迄桥边吼，迄个人迄个啊吼，迄个铁轨。弄一个吼，奥托拜踹边也无唔对，但是后壁载这个阿妈后阵连落来啦。啊，当然是安尼，奥托拜生病也无花吼，你甲看，啊，这阿公啊，找着吼，啊，找一个阿妈准连连落来吼，你知讲这条桥偌济车啦？阿妈一个连啦，咪连那边也是连那路中啦，后壁多一台公车就马数，未互动就弄落来，准伫车底哇，你甲看，惊死人吼啊！有够侪车，奥托拜，大家光停落来吼，斗三工。啊边啊，听讲，啊，佫有迄个地壳啊，伫遐迄个堆高机吼，佮赶紧迁管吧，赶紧迁管，佮咧车底，你唔敢叮当啊，你只喺原地迁管吼，即有可能袂加上受伤嘛吼，啊佮慢慢啊吼，救护车到位佮看，哇，一支脚骨断去啦，脚骨断去吼，我那身躯离西西啦吼，包括医生也检查吼，内脏嘛有破咧，但是医生救着，不过这不只严重啦。你鼻也破吼，啊！加迄个身躯大细康，包括脚骨断的，哇！你甲看吼，七点过嘛。当然七点过啊，唔是讲日头真炎吼，但是我那我那算出日头吼，那这个天气吼，变啊出日哇，都足歹流落伫外口边吼，伊就新北五股啦，这条桥叫做

新路桥哈，这个所在，阿公啊七十，阿妈六十八啦，两个人骑好多摆，阿公啊骑阿妈，阿妈在后边，我讲阿公啊，你好拜托嘞哈。阿公阿伯煮，叫阿妈伯煮食。你载阿妈吼，你嘛骑较慢嘞。伊即马骑到吼，起来桥这个所在，就切到路边啦。啊，这路边绝对有一个墩啦，吼，有一个迄落吼，切到了哇，车奥托拜绝对现嘞。啊，你奥托拜唔是车呢？你小看奥托拜叮当现，阿妈从连队，为奥托拜坐了后边，从连队了吼，你来看，迄一个水连队后边的专车，这条桥都。车有够多吼，准没有当中哇，安尼一个吼，准是车底，伊知影到着人，准唔敢叮当嘛，啊唔敢叮当到着人吼，四边全人啊，遐桥都嘛只有够多人啊，这条桥吼，准赶紧大家想办法，用破无在掉这条大台巴士咧吼，唔只看到边啊多有人咧做迄、那个唔知啥物工程吼，准有一个地沟啊嘛，哦，准个咧车准吐管哦，哇，赶紧叫车到位，安尼甲送去病吼。好个，再一点性命救着，但是我那不再严重。阿妈六十八啊，我那算七十啊啦吼。你甲看，人六十八七十吼，那如果像我呢啦吼，哇，这我当时啊，买甲讲完全好转来吼，哇，这吼，搁一个时间呐，相当久吼。另外，长有一个33岁尔啦，下人过圣诞吼，伫端咧中华鼻头啦，鼻头乡吼，伊这条路搁都。古溪路，伊即算即、這个连外道路，就是像啊红宝地外口路较无车吼，汹涌，唔在先啦，几台车，少年几年呢，总为这边刚撞过一边，就是几台车唔在创啥物个吼，为这边刚弄过一边，好个都无车嘛，无弄着别人吼，家己弄石头啦，人一个无到位死伫内面啦，甲看起来，这个少年家。这个车去弄石头吼，是完全无动到个钱嘞。你若一般来讲，凊彩拢会动一下啦。你搁你底下咧变动变西，揢物件有诶无叮当着，绝对要动。你无可能完全无动，就是人已经出问题啦吼，无可能是安尼啦啊啊经过吼，结果看中岛点外有人讲想落有可能呢。我看开车呢，开车嘛同款呢。我都甲你讲过啊，我来上班吼，我车。坐这放冷气嘛，大家车嘛放冷气。你车放冷气，伫外口啦，超过10分钟吼，迄人落来摸我的裤底啊，拢烧烧啦。我坐车，我家己开车放冷气，迄、那个33度、35度的时吼，迄几台车拍甲我摸我的底啊，佫烧烧。你甲看，迄若伫外口开伤久的时间，你甲看吼，哇，真系吼，伊这个所在算流水溪啦。流水溪吼，有做一个迄个防坡地吼，啊，连外道路都较无车嘛吼，差不多中岛点过啊，这个时间等上热时间啦，这个时间都上热点过吼好，人一个发给你个官报，叫你往到位个看，已经拍地很多路吼，一个甲看讲真正这个无命啦吼，甲看吼是头壳遐，唔是骨头头壳破个个头壳遐一空啦吼，都二一空吼。意思讲，那迄个救援人讲，应该唔是这个伤所造成的性命的，所以讲啊，唔知是唔是有可能家己本身有一挂什么原因素吼，发生这个问题啦。哇，这热家呢，开车出门我还足注意啦，相当注意哈。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哎，咱时间要到傍吼，阿妈，你咧问讲迄个食排便吼，啊，慢慢来顺个吼，我迄人足通透吼，哎，伊讲安尼，人安尼胀胀，安尼规个腹肚那未消，我讲外久，伊讲有当时五天，有当时三天，我讲哦，啊，这人吼，人年岁愈济吼，那真正排排便有够困难吼，你甲食咱个活力民宿啦，这个活力民宿先挖一挖。有辣的辣，过敏的敏，食素的素，搿个活力民宿到指定的嘛拢同款，到指定完个买吼，诶，甲讲活力民宿，活力民宿，你绝对要讲吼，你甲食一阵嘛吼，会主动家己排便吼，就是吼，会记哩，忙买唔对，脑龄个问题，卡过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哈。谢谢，服务到这七点钟啊，听到七点的朋友，咱稍等，再继续。

0: 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街的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真正爱你吼。好啦，但阿曼大家好，安健电话簿，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哦，这个阿爸哦，79岁阿爸，足牛的，伫个海哦，收水收3点钟呢，吼，伊个用半分鸟啦，嘿，伊就买潜水啊，足牛的潜水吼。啊，叫叫我们半分鸟3点钟爱收台，伊讲进前个海，进前个半分鸟哦，甲我收6点钟呢。哦，这身体也无用来看命哦。台东啦，台东今发生这赌醉案件，79岁假先生吼，啊，甲朋友哦，啊，这船啊，啊，做落去海前吼，啊，本来应该对这三元湾起来上岸，但是拢无看伊啦，吼，啊，当中一吨这钓鱼啊吼，伫另外一边啦，吼，这个海贼湾啦，伫遐咧看海面。伊嘛咧到找人，嘿，啊那看一个规身躯单高高的，诶老人那坐伫遐吼，啊一开工啊，早伊就是当事人啦，伊就是迄种放风鸟的吼，安尼收3点外钟哦，甲收上花起来呢。伊讲哦，迄顶届佫曾经叫用放风鸟收6点钟呢，后摆要找船哦，爱较注意的啦。哦，这个真啊袂歹，好搞，按100万个按赞吼。今日才带尔，今日下晡点我海巡的人员哦，在伫个台东市海滨公园哦咧演习哦，即赌水来抢救，嘿，啊，即个北方山呐吼，即个弯弯传出着人赌水啦，个人咧想讲哦，啊，唔是演习啊，哦，这唔是演习的吼，问啊，知影原来是真的啦，好咧加载吼，即个船舰本来就伫海上哦，咧等待咧演习的吼，马上就派遣哦前往哦去斗三江安尼。啊，所以讲当时哦，海啦、海陆啦，拢有海巡人哦，华巡啊、海巡，拢竟然遐在倒找人。伊讲收3点外钟呢，甲知影哦，这个是大家拢在等咧找这赌注的这阿伯啊，你今个来收个第一坐啊，有够赞赞。这个79岁贾先生讲哦，伊家己是坐朋友的船哦，来潜水要掠鱼啊。哎，阿姨扑在水面了，发现哦，对方的船已经驶到无看人啊！伊讲我们放风鸟啊，嘿，啊，这伊只事先哦，约好的要收去这个三元湾嘛吼，哎、呦，海流啊，海流向这个岸际哦，这煞收3点钟啦，吼、哦，甲收起来，伊起来了后，伊就敲电话给船长哦。啊！但对方无接啦。啊！这嘉信生讲，20多年前哦，迄另外一个船长渡孤啦。啊！这船叫走，飘走了啦。伊家己收6点外钟才起来呢。迄个时阵拢无代志，吼、哦，但即马更加无问题啊！吼、哦，伊嘛因此拒绝吼、哦、上一辈外讲哦，后摆若要找这潜水的船哦，哎，你一定爱注意这个船长哦，唔好去找落来粗心大意的啦。哎，一解宝宝，这就欢喜哦，伊无代志，好咧加载哦，前大三后大四啊，来，啊，这时阵哦，来哦，安吉家己解，我讲过一个哦。来，小肉粽，小肉粽，老的老鸡，每年一摆，好食小肉粽又搁开始来喽，来买肉粽。咱的肉粽是正传统的肉粽，南部粽用晒青米煮正饭，正煎煮啦，正煎煮啦，白起肉粽吼，这个半小时啊时才会软 Q， 才会好食，有够赞。啊，咱的土豆圆，正分量的土豆，才会松，才会香啦。啊，那内底咸鸭卵呢，是咱屏东的坎顶的咸鸭卵，色水足水。金，口感足绵密的好食哦。啊，那咱这是咱的台湾温体猪，好朋友，唔是冷冻的嘿。台湾的温体猪有影无影食个，迄个软 Q 你就知影，安心啦，有保障啦。香菇咧，正台湾的，会爆汁的正台湾的香菇，迄香气有够香。香菇哪会香一类啊吼，就是变成这個肉粽的灵魂，好食干的啦哦。啊，过来。咱即摆若讲电工肉粽的话，咱若讲电工肉粽，咱这一罐是20粒，啊1200块。咱即摆咧办的活动，你若满1800块，咱就送一包 Q 弟弟红泽迪卡。啊，若满3600块咧，当然就送2包 Q 弟弟红泽迪卡。啊，若咱只有两个组合，甲咱斗家好势好势，因为满1800免运费，搁送迪卡。哦，那这组是勇敢做的肉粽做主机， 一罐20粒1200元，跟着一支大鸡太监盐鸡腿250元，还有一包猪翅鱼仔150元，还有我们的鸡翅200元，这样大家都要满都要1800元，不用运费，再送一包我们的这个猪卡，再另外一个组合发财组的1880，大家听得欢喜啦吼！肉粽做主鸡，肉粽一罐20粒，一支太监盐鸡腿250，一包好食的猪翅鱼150元，搁一包红枣鸭翅800，红枣鸡筋100，安尼起来都1880啦！安尼嘛是咧过咱的这个肉粽节，若要讲点讲的，电话都拨你用，老的老鸡，这个食花点的。传统的肉粽，来，咱这边个一组是平安组哦，平安组就是多1500，多免运费。好，平安组咱多免运费。那肉粽做主鸡，一罐肉粽，啊，这个肉粽就是食肉粽面吼，这一罐20粒吼，啊，1200元，啊，你还佫加一包金桔啦，去油解腻啦，老人家吼去油解腻，去油佮甘蔗甘甘甜甜解好食吼，安尼一包金桔啦200。哦，啊，一包红枣的鸡筋，哦，我那鸡筋做侪粒的，我今我炒芹菜偌好食呢吼。诶，鸡筋，啊，你无炒，你就安个食了做食吼。安尼，安一包是这一包，安尼多1500，安尼免运费啊，吼，免运费。哦，啊，咱多多红枣果，这用件做1800送猪卡。哦，啊，咱来个一发财做了1800，嘛是送猪卡。哦，就是安尼吼吼，你来讲啊，我都人较少吼，都食这1500免运费的吼。哦，安尼免运费都满1500，多一罐肉粽。一包金桔啦，啊，一包鸡筋，安尼多1000元，哎，安尼就免运费啊，吼，啊，就食，甲买当个食吼。来，你好，你好，好，谢，谢，啊，你讲话偌方便，哦，啊，咱这个活动性的呀，吼，活动性的安尼呀，哦，你阿妈1500元免运费啊，哦，啊，那要了用件做1800，发财做1800，吼，就是安尼吼，吼。记得买啊，嘿，那要赶订购的，电话都拨到利用，当然。那那每一班哦，加一家去食物啊吼，咱的秋冈的土豆汤，那要食土豆爱食阮兜的秋冈的麦芽，甲熬起来上盖好食吼。分林的正土豆，大家都银，一桶200元。啊，那讲定讲10桶哦，10包送一桶。啊，那这古早味 QQQ 的金桔啦，1包200，10包搞阮个加送人1包哦。今妈两个食先方块酥嘞，1包180。6包又带1000元啊！哦，啊那这个吼秘制的猪肉条，咱咧卖1包800，10包佮送1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180，哦特价赶快10包佮加上1包。哦，啊你那是这个秘制猪肉条，吼、哦、佮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一当夹咧，哦这10包一当夹，哦10包加上1包，因两个当烧南烧惨毛嘿。过年过节，肉粽节，老的老金，传统的肉粽。吃花了没？吃笑了没？谢谢大家。好啦，咱来听人讲，听讲，哎呦，阿恁电话长叫叫，卖解白啊啦，即卖解白袂好啦，当落去给偌白白，300度呢，佮你解白旧年三关囡仔吃鹅肉无啦？
1: 有啊，因都拢无，都讲迄个无我懂。
0: 我讲这四关吼，四千八，要食到四关嘞哦。
2: 对哦。
0: 哦，这明海啊大哥嘞吼，
2: 我
0: 来一份订到四关啦。
2: 哎啦，
0: 好，你叫大小来下啊！
2: 好啦，
0: 谢，哦，好啦，赞，啊，定四关啦，哟，卖个解白啊啦，我白做食啦，关囡仔食鹅肉无啦？
1: 有啊，因都拢无，就讲迄个啊，无我当。
0: 哟，卡电话到现场是0800-333-5599吼，后礼拜呢，今日5月26呢，后个月呢，后个月即个6月19就是肉粽节啊呢，我无几工啊，我无几工哦嘿啊，无应该改白的哦。
1: 伊讲改白啊。
0: 哦，啊，即马
1: 啊，
0: 即
1: 马。啊，囡仔破丁啊，三四个呢。
0: 哦，有影啦。即妈妈，你旧年讲，你旧年定安尼囡仔食，你感觉卖白鸡足快活吼？
1: 对啦，吼，迄白鸡又是毋是白个问题啊？迄大肉粽迄个龙凤。
0: 烧啦，啊，到即马透中昼热啦，肉粽坐到上热。
1: 对啊咧。
0: 这妈妈几岁？算五岁。
1: 这个3公里出的啊，无爱啊！我讲我即款买白啊。
0: 哦，就跳一荡环环，水安沙呢，对不对？
1: 无啊，得个洗荡桥啊，个有诶无诶，好水啊，个洗后尾啊，顶啊，多啦。
0: 你讲你家开讲那边一分钟爱搞定啊，对不对？ 打电话要一分钟搞定了
1: 你。买了不爱拔就对了。
0: 买了买了，较紧话，家己身体保重较好哦，好不好？
1: 对啊，
0: 无
1: 迄个囡仔哦，麻烦人买啦。
0: 有影有影。
1: 咱若安怎麻烦迄个囡
0: 仔？对啦对啦，妈妈两想是快活啦，囡仔较快活哈。
1: 啊，
0: 姐妈妈祝你健康行嘿。好，谢谢，我拜拜，谢谢。冰冻昂太太呢？
3: 对对，
0: 今日收电话呢？
3: 收电话啊！有食着来试食哦，未歹食。
0: 啊，那未歹食，讲分
3: 量。啊，食来都无甲油腻啦。
0: 嘿，
3: 嘿啦，啊那你讲个未堵腹肚。
0: 对对对对对，
3: 好食啦，好食
0: 啊！真材实料吼，啊胖胖啦嘿，啊收到像阮讲这卫生的包装有袋
3: 啊
0: 袋
3: 啊，好啊包装盖下，阮先生就是咧讲哦，啊这包装甲足好势，
0: 嘿，迄有啊咱国家吼食品的高规格包装的啦，啊今日收到讲要搁随便订哦，
3: 啊我即卖随便订，搁订三挂，因为我要给我的囝啦，
0: 吼，安尼
3: 要分囝，一个人分，
0: 哎呦，这红太太好好妈妈，好妈妈，哎呀，谢谢。啊！你甲顶下大人只吼，啊！即讲即干儿子讲做医生啦，讲两翁仔帮做医生，就看着讲真正做卫生的啦，吼、哦，做卫生。那拢逐摆拢霸占顶，咱会食惯势啊啦。啊，若方便利便啦，逐当然顶的啦。啊，顶下佫拢去送人食嘞吼。
4: 连阮干儿子嘛煞食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4: 哎呀、啊，我甲你讲，第一恁的就是卫生好。阮干儿子因是医生人，翁仔某拢医生人，啊吼，拢爱卫生啦。
0: 对啦，对。
4: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4: 口感过食了会下。
0: 会下啦，嘿。
4: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吼，半小零啊，你吼 ，Q Q 哦，半小零啊，必须先食，哎呦，半小零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未冷，也未生锈。
0: 有影有够好个
4: 吼。嘿，这咸豆油糕吼，安尼甲倒一丝啊
0: 哩。嘿
4: 也好
0: 吃，安尼就肉粽就做享受的啊吼，安尼反正食几啊单发了
4: 没啦？肉粽都讲无生年岁啊，
0: 有影就对，
4: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外外啦。
0: 哦，安尼好啊，好，祝我你好嘿。谢谢啦，听听妈妈咧讲肉粽，像足好食好食，啊都真好食，好红啊，规家我最爱食阮家肉粽。即马起来肉粽后一粒百五，后两百有无？哦，内底吼，啊，山珍海味哦，后鲍鱼，后干贝，后龙虾。歹势，阮无虾哦虾，咱要敢讲啊，阮无干贝吼，阮嘛无辣子哦，吼啊，阮嘛无龙虾哦嘿，歹势哈，阮是传统的肉粽，真材实料，即正尖足啊，则袂堵，则袂胃。那即个食啦，滋味袂甘咪在澎湖八人，你紧食阮的，享受肉粽济吼。啊，这青米煮真饭啦，青米落去晒哦。咱内底土豆，咱分入面，硬松松松啦。咱内底三层嘛是温体猪肉，伊唔是冷冻猪肉吼。咱内底这土豆仁的吼，咩？咱的这咸鸭卵仁的是咱坎顶的哈。啊，那这香菇是咱台湾的香菇，全世界上爱香啦吼。安尼有赞无？赞。咱这三层嘛是过落月，到落月白的哦，所以口感无同款。来油葱。哦，娘的，油葱真正有够好食，那即马巴肚要食落流，会甜落流嘴暖。安尼半烧了 QQQ， 你安那食有土豆，你安食有咸香，你安食咸咸香，食，你卖咱即马吼，咱的这个老的老鸡，而这个肉粽开始在卖啊吼。啊，肉粽若做主计无千五的，那满千五免运费，无送低卡哦吼。啊，那满千八用假做千八送低卡，唔免运费吼。啊，那咱这个吼发财做吼，发财做一千八啊八，哦，发财做一千八啊八，有送低卡免运费哦。啊，那咱这平安做吼，食平安食欢喜哦，这无送低卡，带千五块坐吼，一罐这肉粽，一包这金鸡来，甲一包鸡筋，安怎千五哈？好，谢谢大家哈。这妈妈讲哦，是无介大粒啦，但真好食啦。你头来早起呢？
5: 是啊。
0: 啊，你个来啊？
5: 是啊。
0: 你即摆订第二届啊呢？
5: 是啊，你今拜三来时，我都两间都食一罐去咯。
0: 今年肉粽好食无？
5: 好食哦，佮有迄、那个啊，佮食济嘞。
0: 嘿，啊，做胖的啦。
5: 是啊，阮初小小就食咯。
0: 哦，做食啦，佮来订一罐，佮过三包，啊是哪呢？
5: 是啊。
0: 哎呦，谢谢，啊，甲妈妈问好哦，嘿。
5: 好啊，好啊。
0: 啊，谢谢啊。好，拜拜，拜拜。我那肉粽哪只好食，你也知。
6: 足好食，
0: 你肉粽一只，
6: 足 Q 一只，香的。
7: 嘿，大伯吃。
0: 哦，大伯阿吃，阿你捌食过啊？
7: 嘿，伊咧顶桌是用别人的厨具，啊，我今仔日要用我家的厨具。
0: 哦，啊，你这你怎样？啊，你今仔要订四罐啦，吼。
7: 对。
0: 啊，要厨具要另外个下碗呢。
7: 对。
0: 好，啊，你进前食有食了有信心无？
7: 赞。
0: 赞哦，啊，搁做卫生做方便啦。
7: 嘿
0: 啊。咱咧下岗赞吼，迄青皮猪脚饭真正好食吼。
7: 对
0: 啦，嘿啊。妈妈，啊，你这顿我该写哈。你昨日已经订两罐呢。
7: 嘿呐。
0: 啊，有收到啊无？
7: 啊，都食了，那也无。
0: 有食啊，食了，所以讲有信用的无啦。
7: 哦，我来顺一个食三粒。
0: 我喝偌大汉一个食三粒，总做啥人食的啦？
7: 无讲食大粒，我好食啦。
0: 做食真正讲做食。
7: 啊，较早我拢家剥掉啦。
0: 哦，应该啦，拢家剥啦。
7: 嗯嗯。
0: 啊，家剥有足忝的无啊？
7: 唔是啊，我今胃无好，较唔敢食。啊，这米沙的吼，我想你讲啊，较好食好，不定。
0: 你做咱即摆咧包，咱即摆你即摆要算订第二届啊呢？
7: 哎呐，
0: 第一届有食了呀啦。
7: 有啦有啦。
0: 孙娜食三粒啊啦。
7: 哦。
0: 啊，你表示品质赞呐。谢谢，那要食饱。发展对家来以上广告吼，下拢走冷冻车啦，你著甲冷冻啊冰咧就好啊吼。啊，若要食，若要试食，即马紧食，订一个平安粥，带千五饼运费送啊恁兜去。吼，啊，规家伙即拜六礼拜六顿来甲食食好食，紧来紧个订哦哈。我咧肉粽是做卫生的，吼，一个妈妈讲哦，恁这真正内行，这会晓绑迄哎肉粽丝啊绑甲足硬的吼。啊，伊粽要足清气的清气，啊，对，卫生排第一啦吼。啊，最后个足好食，你早行，你即咱的底是规底，底啊底好洗好洗，或者是卫生福利部而且标准啦吼，标准规格，迄足高高规格吼，包括好洗，你啊拆开了吼，香滚滚，而且肉粽香，啊，未煮哦，你冷冻了再香啊吼，我老好食，食啦。啊，电话都拨，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 你即马吼，那收到赖互你的朋友看吼，你讲哇，包我真好势吼，啊，过来，好朋友，咱的肉粽吼，你会当去咱的宝德湾便利店摕，吼，啊，过你会去宅急便摕。宅急便哦，阮超商无，超商无，你问啊，超商敢有？超商无，咱合作就是咱的乌鸟宅急便，哦，你会去宅配所摕到。喂，我啊，你乌鸟六点下班，啊，我六点到要上班，我六点多下班，啊，收袂到吼，所以你宅配所摕到啊，哦，乌鸟的宅配所，你逐工就当去遐摕。乌鸟宅配所，这些人合作方便吼，你着多下班上班有经过的所在，你要去遐载回来就好。啊，搁一种就是吼，咱这宝德旺。啊！我来报宝德旺，吼、哦，咱的就是咱的咪咪啊笑，讲无办，我家己点面啦，我家己点头，安尼啦，逐间都水当当好来听一下诶，那咱附近就有啊，
1: 来分享宝德旺。
0: 啊，慢者，啊，咱全台湾的宝德旺，拄啊，咱高雄这间门外三楼廿九号，这间有烧肉粽通好食。你两工前啊敲电话，两工前我啊，我要甲你甲订两罐，啊，我一罐烧，一罐无烧，就两罐拢烧诶。我你甲讲，伊就甲用互你，你两工后你甲起来摕。有咧食烧的肉粽，吼、哦，烧烧烧等于厝食饭偌赞吼。人这妈妈因后生哦，住这个邮局的，嘿，伊住邮局。啊，那下班哦，伊住起阿弟吼，这后生，吼、哦、后生住起阿弟。
2: 我
0: 昨暝去宝德旺买，啊、哦、对，文怀三路有，对。
2: 啊，我
0: 平啊。哦，对，一罐一千二十粒对啦。
2: 啊，
0: 即马千二千二。
2: 我好食，足赞
0: 的。足赞的，啊，食了足咸咸足香的啦。
2: 嘿，下班啦，是邮局上班啦。
0: 哦，恁今日邮局上班呢？
2: 啊，过下班过遐去买，过去遐去买啊。
0: 哦，啊，恁食了鹅肉无？
2: 哦，个鹅肉我都唔捌买过。
0: 唔捌买过，讲我人讲包括这个做卫生的，做土豆的哦。啊，有沾沾啊，芳芳讲讲无？
2: 讲讲，啊，个猪卡。
0: 啊，个牛蛙糕无啦？
2: 牛蛙糕嘿，啊，两元，加嘛两元，胖都好吃。
0: 哎，羊肠有香无啦？
2: 香
0: 哦，羊肠足香的，唔知讲食好食。啊，谢谢你。
2: 我都吃，你咩好食？我都卡住叫。
0: 哎呦，老板，你话足赞的吼，足赞吼，这真材实料，做食袂当乱输啦。尤其热天，热天这食安风暴足细个哦吼。我那食者无清洁，食者无卫生，吼，规个老个唔知人有无？对哇，所以食卫生食方便呢。哦，食卫生，你甲看咱呢哦，这是卫生福利部的包装袋啊。啊，卖一个人掰过来，蒙过来，蒙过去啊！啊，咱撒好个大坎顶，大坎头撒好个了，急速冷冻，啥物人拢袂甲伊蒙着，你都袂烧坏，这点足重要呢，咱知影吼，啥物人袂甲伊蒙着哈？那我来报咱的宝德旺的宝德旺吼，的便利店哦，我来报啊，你啊，我附近有哦，哦，你就起来甲订倒啊。我外关区拢冷冻的，无烧的，就甲咱的文怀三路高阳区哦，文怀三路二十九号这间啊。这间会两工钱，要食烧要两工钱啊！因规关无咧卖南山了哈，拢规关了哈，吼安尼就有哈。来，我甲报甲记着嘿。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这偌白白吼，你说你今年你家己去北也袂好啦，因为物件拢起价咧吼。你要白你也袂好啦，啊个热白白，迄妈妈讲好热白白啦，无爱个母狗母猪啦，伤过忝啦。
3: 徐青啊，啊之前捌订过无啦？
4: 有啦，拢有订过啦。
0: 哦，食过好食啦，
4: 更乖。笑脸诶，
0: 食个会笑脸足香诶。嘿呐，电锅咧吹诶时阵，好，迄个香味足吓人诶。嘿好，啊我介绍两罐，后日就交安尼。
4: 好
0: 无吼？
4: 好。
0: 啊，祝你大赚钱，兴旺大赚钱啊！
4: 啊，你生意兴旺啦。
0: 啊，你勇敢嘿。
4: 拢来订啦，食好食。
0: 食信用诶啦。
4: 系啦。
0: 吼吼。
3: 好啊，这水清兄嘿，哇、啊，你今日来佚佗啊？
1: 订两罐啊，
3: 订两罐哈，
1: 后礼拜再搞好不？
3: 是啦，像我啦，食过了就知好食啦。像我咧，刚来人新的听众，讲你真正好食的啦。
1: 是啊，好食是啊。
3: 系啊，哦，啊，加做方便做利便啦。
1: 系啊，
3: 啊个卫生啦，
1: 吼、啊，啊做免咧流汗湿滴
3: 啊。有影，要甲母狗母滴哦，
1: 要。对啊。
3: 你若一千块哦，去菜市啊泡开哦，买无一个啥物碗糕啦。
1: 哦，啊个爱麻烦个。
3: 麻烦个吼，足搞工诶。
1: 系方便就好啦。
3: 我讲别家流汗湿滴，佫无算做人工，佫无算工钱，啊佫了解数字诶，对不对？
1: 就是
3: 啊。啊，总价偌济，对不对哦？嘿、啊、妹，像我你讲要甲订几罐？
1: 两罐，
3: 订两罐啊！后日就交安尼。
1: 对啊。
3: 好，好，大家平安哈，春花。
1: 啊，大家平安平安
3: 哈。好，谢谢哈。
5: 订几啊年啊？
3: 哦，订几啊年啊？好食啦，做信用的啦。
5: 对啊，我订两罐啊，我咧订过啊，我订两年，我订过啊，你就自己同款。
3: 好，你伫头城遐吼。
5: 哎，
3: 好啊，下起来喂，
5: 谢谢
3: 你哈。
5: 安尼
3: 大无起，唔谢谢吼。啊，我听你那像新朋友，今个你也捌食过安尼哦。
6: 今年新家，今年订过一摆啊。
3: 我今年订过啊。
6: 订过啊。
3: 哦，啊，要过来订第二届哦。
6: 要过第二届嘛，两罐个送几卡。
3: 哎，对对对，啊，
6: 肉粽嘛是要叫起来冷冻。
3: 安尼有够好个。
6: 谢谢你，
3: 祝你哦，
6: 谢谢，
3: 谢谢，好，拜拜，谢谢，好，谢谢。
7: 旧年都赶紧都有买迄个迄个卤味啦。
3: 哦，啊，都好食啦。
7: 头啊。叫人啦，食我本人食，啊人今仔日甲我讲好食，啊叫我甲订啦。
3: 食好啊，要甲订三罐哦。
7: 嘿啦，
3: 好啊，
7: 伊就要给
3: 因人啦，
7: 给因小酒啦，嘿啦。
3: 你看偌好食，好食到要分大姊小姐，你看偌好食。
7: 嘿啦，
3: 安尼好啊，安尼地主你，安尼该写拜三写三罐三千啦哈，三千啦，好好，啊谢谢你哦嘿。嘿啦，卖啊卖八啊啦。
8: 我咧
3: 八十八位卖八啊。
8: 买两千块。
3: 买两千啊两罐啦吼。
8: 哎，两。
3: 哦啊，应该会包五斗米的
8: 哦。哦，我今无斗米四个查囝。
3: 哦，
8: 啊，有小妹啊，有查某孙，
3: 大家都分张分张，我得，
8: 嗯，
3: 啊，拢添你一个，
8: 有
3: 啦，安尼买咱来斗，安尼买就好啊啦。
8: 我给你听几十年安尼，
3: 听久哦，
8: 啊，有啦，
3: 有啦，啊，咱即卖啊两关该下起安尼，安尼两关两千，啊，搁送电卡，对，啊，挂发票做一过，哎，我谢谢你，阮食信用的，谢谢你，
8: 好，
3: 谢谢大家，办好食无啦？
9: 好食，我那孙特别搁食，我也未寄来你啦。
3: 而且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9: 第一摆，
3: 今年第一摆订。
9: 啊，这摆第，搁叫第食第二摆啊！
3: 哦，算今这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9: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阿孙下早要转来提要食。
3: 阿孙老大汉啦。
9: 哦，二十岁啊。
3: 安尼好命，甲搁一个阿妈咧听，看偌赞。
9: 阿妈要八十万呢。
3: 阿妈八十万哦。
9: 哎呦。
3: 系啊，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阿爱食足欢喜吼。
9: 啊，这摆提去订两罐食起啊嘛。啊，我搁改叫这摆就第二摆。
3: 哎呦，谢谢你。
9: 按今年开始头一摆食，食拢会较阿袂堵，
3: 阿袂
9: 嘴干，
3: 就即波只阿袂堵，阿袂嘴干。
9: 袂，
3: 哦，
9: 我那食着有汤味素，
3: 嘿，就嘴知影，
9: 嘿嘿，嘴滴滴干，
3: 嘴干迄味素难伤济。
9: 嘿，我食着味素，就是嘴都特别干。
3: 对，啊，所以咱这一级棒的哈。
9: 啊，我食着可能我巴肚袂堵。
3: 对，正煎煮到青米沙无同款的。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9: 好好好，
3: 啊，谢谢你呢哈。嘿，谢谢。即所有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拢是老筋仔啦，那做只老筋仔啦，应该就该吼，太低都用诶，太低呢，你敢敢太低太假你唔敢，我讲太低都用啦吼，吹过白掌啦，拢爱家己来啦。啊，所以拢惯性安尼做啊，伤忝啊，伤忝头。都囝的就故讲阿妈母啊，你白肉粽上好食，伊就抬拖你白，我要忝死。卖啦，今年到哦，咱老都老几来就甲处理倒啦。今年你家己白绝对袂好啦。啊，咱的大家同人间学落，拢是这老筋扎的吼，应该家己白的啦，白甲忝啊啦。食了咱的老都老几肉粽了，就调啊。等我唔白啊，我食恁的倒啊。佮比我摆较好食，比我摆较卫生，比我家己开的钱你摆佮较会好，安尼都爱定啊！谢谢大家，食食食食食，拢爱买等下个食，有福气的人拢食会到啦，有福气的人拢食会到啦。佮早讲吼，这真正享受啊！食肉粽是种享受，而且这是季节限定的呢。咱若无逐工咧卖啊，无啊，像咱这卖十桶工，咱即马这要卖十桶工卖了就无啊，提早完成提早无吼，咱的肉粽就是安尼哦，提早完成提早无。有诶妈妈讲，吼、哦、啊，今年旧年要搁订，食了好食要搁订订无呢？吼、哦、有咯、哦，订无会介济哦。有诶讲想要搁食，还佫人订哦， 搁啊厝边隔壁等的呢，哦，那食较好食，
10: 真好食嘞，
3: 真正好食吼，
10: 哎，
3: 无漏亏的。
10: 你讲咩是讲好啦，哎，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咯，
3: 真正好食吼。
10: 我甲阮新妇讲，我明仔载找两粒互你食，人讲足好食的，我甲食惯，有影无漏亏。
3: 真的真的好食，
10: 食 Q，
3: 有影有影，谢谢你，
10: 系啊系啊，有影食 Q， 食好食，
3: 好食
10: 头一摆，你嘴底还袂，我还袂捧你走哈。
3: 啊，会堵未？会堵未？
10: 没啊，
3: 没堵，
10: 好食，
3: 好食，没堵。
10: 阿婆讲爱淋迄啰，迄啰豆油膏，唔免。啊，你就多
3: 食，啊，你多食。阿婆阿婆，阿婆是讲南辣椒哥啦，辣椒哥啦，
10: 好食，辣椒哥大粒啊，
3: 爽爽。
10: 头家啊，你吼，
3: 阮头家，阮头家叫石川啦。
10: 滚啊，青粒，滚啊，青粒，我都有哦。阮遐囝听，人安尼滚啊，青粒，人讲迄做袂，我拢袂信。滚啊，青粒，安尼定了，还佫有人要佫定。
3: 真的呀。
10: 我刚才迄日个餐餐是讲餐餐啦，食看卖，我拢唔捌食会干粽。伊人的粽拢是会用吹。
3: 用吹啦，用吹。
10: 我拢唔捌食，啊，看你暖暖，啊，有影足好食。
3: 好食哦。
10: 嘿，我吼，
3: 啊，佫足入味啊，足入味啊。
10: 嘿，做一爿汤哦，拄啊确定你甲阮新妇讲，讲讲好食，
3: 好食，好食，安尼啊。
10: 过来，阮阿公啊讲，伊要食下港的粽。
3: 有影有影，谢谢。
10: 我唔捌食，遮大汉啊，那遮大汉啊，食到半老啊，食头一
3: 摆。对，吼。
10: 唔捌啦，
3: 唔捌。
10: 有影，无怪讲恁安尼，逐日都安尼讲啊。
3: 对，安尼好，啊谢谢你。
10: 我今日甲你讲谢谢。
3: 好，老来谢谢，好谢谢啊。
10: 无漏亏啊。
3: 好，一个妈妈确定起来讲，安吉，啊恁的肉粽吼，那就无啊对啦。我看哦。摕恁的肉粽，要甲阮对面的店摕恁的肉粽，我嘛第今年第一摆订的吼，啊，都有够好食。我昨要甲阮对面的吼店，啊，甲讲有够好食，伊讲好，真好食。啊，你搁甲订，甲订三罐，你看阮的肉粽好食，甲要摕人店，啊，主要是足入味的，啊，足香的。我今年啊，就拢包温赞的，包装包装，啊，明年搁来哦，啊，明年走较紧的啊。谢谢大家哦，做食吼，爱食新娘，食品质的吼。啊，我无喜欢，我一直叫人，我的肉粽无喜欢。有人食肉粽哦，百几块哦，内底个南干贝、南鲍鱼、个南怎，会大嘞？你食传统粽，咱国只传统粽哪有遐啦？迄薄啊脆，歪腰一个，只一粒都食袂，只食袂完，你讲好，伤过饱，伤过肚，伤过胃啊，足对，足有胃的，咱这边。吃一遍你就爱吃吼，这才是吼人情吼，这个传统的锅渣味，吃看蛮好嘿，做卫生的哦嘿，谢谢大家。需要有无卡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

原来那是因咧办肉粽的活动，这十几天咧吼，有咱讲平安粥啦，平安粥就是你可能人啊济喎吼，人啊少吼，你想啊都订一个肉粽倒吼，啊但爱运费啊，哦你那好朋友，你那去个网络个拍拍个对吼，做少像咱讲的这1500块唔免运费，1800个唔免运费，搁送底卡多简单尔，迄底卡即马本钱偌贵，你敢知影吼？那你换顶站就知影啦吼，就知影这底卡即马无俗啦，真无俗。但咱搞要送互你吼，就安尼求求求吼。咱那是平安做吼，就满1500，唔免运费，无底卡吼。因为一罐肉粽，一包金桔啦，加一包鸡筋，啊，是要换土豆肠也可以。哦，因为金桔加土豆肠是白侪钱的，安尼也可以吼。安尼啊，1500，你就甲叫起来。满1500唔免运费，但是无底卡吼。啊，你那是满1800块。1800块，甲你倒好势，你就开个小姐，小姐，嘿，用镜做甲做者，吼，用镜做按1800，就送底卡。哦，啊，用镜做，咱一罐，咱的肉粽，吼，啊，一包大鸡腿含盐鸡腿，哦，这个盐鸡腿做者，你甲肉甲切切嘞，吼，啊，看要甲炒是，就食着做者，吼，来，诶，盐鸡哦，一支盐鸡看下十支土鸡啊啦，哦，咱有一支盐鸡腿，啊来，地切盐，地切盐，你若食了一包，你食无够，吼，地切盐。啊，过来这个鸡翅啦，哦，鸡翅是200，哦，安尼落起来，哦，你话讲啊无，我着一罐肉粽，一包鸡翅啦，一包鸡筋啦，可以，安尼话是1500，哦，啊着免运费尔，但是伊无底卡，啊若满1800有底卡，搁免运费吼，啊咱搁一罐着咱来发财做，发财做着1880，哦188，互你发吼着，哦1880诶，哦一罐肉粽，一支菜咸盐鸡腿，一包地切鱼。一包鸭血，一包鸡筋，安尼就对，啊送猪脚，吼、哦，就是安尼吼。吼、哦，你啊，我人较少嘞，要一罐肉粽好啊，一罐肉粽爱运费，唔敢过来。你讲啊，无我咧包袋网摕倒好去包袋网摕，去包袋网摕就免倒啊。去包袋网摕，你都爱食啥物摕啥物倒啊，都无运费的问题啊。吼、哦，因为咱这冷冻就是有这卡这运费的问题，运费嘛无甲小龙鱼啊个啊。即马油气计伊嘛无看，好你这路计拢无啊，拢无啦吼。来，所以甲讲，你若讲知咱包袋网，请你包袋网摕倒，吼，遐拢无运费，你摕一罐就会使啊吼。啊，过来，咱即马就是有平安组的满1500，无低卡吼。啊，那咧用镜组的1800有低卡，吼，就有一包低卡。哦，啊，那发财组的1880，咱甲我有低卡，上低卡吼，安得对，安得妥啦吼。哟，那1800就是有低卡啦。啊！啊！那你若是这个1500的，无运费尔，哦，啊，无底卡，哦，甲咱大分享一下哈，好，谢谢，来听歌。

好，谢谢，来，哦，哎，今天新闻上大片放这吧，哦，陈美琪吧，陈美琪找到啊，哦，陈美琪这炸五十万，甲伊走去这个因兜吼，啊，这个结果伊甲讲未甲提到五十万总够啦，啊，因为这个因这查某囝甲这个因这翁吼同学啦，哦，是同学安尼啦，哇，啊，原来伊是北部的人，来庄卡婚礼当爱找大家打官的啦。啊，这只是米克斯吼，十二岁啊，算我几岁啊呢？十二岁啊吼，迄只个叫做陈美琪啦吼，伫个宜兰啦，宜兰三河川附近遭判刑的。啊，这陈小姐吼，啊为了要找伊狗啊，伫个社群发布五十万悬赏吼，吼引起大家关注哦。这全台湾四界拢咧找吼，拢咧找迄只五十万的吼，安尼哦。啊，经过两天，今仔日找到啊，今仔传出好消息。迄陈美琪已经伫三毛川附近一间住宅，哦，已经厝足大间诶，哦，迄整下厝就足赞，看到就爽快。你看头前遮尼啊阔，啊厝遮大间安尼吼，哦，迄那伫个北部，这间厝差不多四五亿啊吼，那你甲看，安尼找到啊，啊，这个陈小姐伊来现场先吼，甲美琪团圆啊吼，哦，咱咧太惊太欢喜，欢喜到要海去走两天走胖见吼，啊，这只陈美琪走胖见哩吼。啊！这陈小姐讲，伊廿四号带这只陈美琪去桃园南下婚礼的仪轮哦，去看大家达官啦。下晡四点外，伊甲狗啊吼留伫大家达官三号村哦住大遐啦。啊！伊前往去病院吼照顾大家达官，想袂到尾阿妈九点半转来吼，所以甲看到这个大家达官饲的狗啦。啊！这只陈美琪就煞无看安尼啦，好，今日做欢乐紧吹，啊，针对外界好闲。哦，安那用啊五十万要找狗啊吼！伊讲哦，伊对新厝吼，就收留这只刚去上啊一两个月的陈美琪啦，当来饲。啊，因两个相处十二冬啊啦，伊是生命当中上啊重要的家人吼。啊，然后更甜，伊讲哦，伊就是我的命啦吼，钱只是身外之物啦。那如果找无陈美琪哦，甚至我唔知影要等于做工过要生活安尼啦吼。嘿，啊找到啊吼，啊找到陈美琪的人实在太侪，要找人太侪吼。啊！伊嘛定出了三个规则哈，规则就是已经找到。安尼今日下早九点外，终于传出好消息。三毛村的村民吼，伫因兜呢，啊因兜讲拄好个铁门拄好无关啦，因兜足快吼。啊，伊怎伊家走入来？啊，伊嘛走咧去，伊咧传讲入来。啊，伊嘛甲因囝讲，哪有一只狗？啊，只狗阿爸，迄只是陈美琪，迄只是五十万吼，安尼吼。听者紧甲伊联络来安尼，啊，正式就即只是陈美琪，无唔对吼。啊！伊线索承诺讲会互伊奖金啦，啊！但是人即个吼，即个啊，找着伊嘛无甲找啊，我着伫阮兜咧坐，我无找伊，家来阮兜旧里边啊安尼啦。伊讲啊，这甲想想，这拢阮后生的同学啦，我袂甲摕甲够啦，无摕甲够，要甲摕十万好啦吼，啊，五十万嘞，对不对？人咧钱要偌济，这毋是咱讲的，这拢足欢喜，伊找着啊啦，啊嘛足欢喜哦，人家足疼狗仔的啦，对不对？真正足疼诶！前一两个月甲饲十二冬啊，哪像一个囡仔，你饲啊十二岁啊无感情，就是讲，伊毋是狗啊，伊是家人啊，对对对。即卖人拢会安尼感觉吼，啊好啊，对待狗啊是爱，你甲饲，你着爱甲好啊甲疼，你袂用甲糟蹋甲苦毒啊，对不对？嘿，好啦，拢祝福大家，我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是咱0800-333-5599吼，食食拢爱买，等下甲食。无食过，紧来食。啊，若有食过吼，哦，咧点讲就讲啊，是当时较晚收吼。其实我无较晚收的时间啦，吼，只是讲，想那你若有新朋友，你若是要先食，你就提早收，即礼拜就收着。啊，今日点拜四到，拜四到拜五囡仔暗时等啊，你就先来撒撒点歌吹倒啊。我等下去播，我第二阶段甲咱讲点歌吹倒吼，点歌吹个烧吼。我啊，你咧咱咧好食无秘诀，放半小时啊就好。好，那半小时啊，半小时，伊这尖竹来当球，只啊做球的啊，未堵个未胃哦。恁难搞一车生的人吼，恁来个食，真啊也未堵啊也未胃。因为咱六月十九吼，大月六月十九对咱五月初五，那就是肉粽节吼。吼，啊你若要较早较晚收的，咱上届晚无当啊，前一工会大嘞，大塔车毋捌踢过年啦。迄肉粽节甲中秋节甲过年上好踢的啊，你遐人来吼，吼，所以上济哦，你甲这六月。五月初二啦，初二啦，初五月初二啦，啊五月初五肉粽食对不对吼？咱讲阮像咱的佛教讲讲对后壁顶倒转来哦，哦，你若五月初二甜啊，恁就变即、這个变四月二八啊，
诶，就是安尼吼。啊，你来讲无，我要较早收诶，较早收诶，吼，较早收上爱，即马较早定，较较早定诶，即马较早定吼。啊，即礼拜就收电话落站，吼，即礼拜等你甲食，食人好食，吼，欢迎你过来甲食哈，食食食食食。好来，敲电话等，敲咱诶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嘿啦，定来吃就哪吃啦。你看，安尼一千八。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李大笑声，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这首歌是孙淑媚哦，孙淑媚现在点阅率也很高，变很漂亮，变很漂亮。今天新闻台用他应该不做趣气，他相片应该做趣气了才很漂亮。他跟蔡依林变一回哦，都变很漂亮，很漂亮。孙淑媚现在越挖越漂亮，他活出自信的自己的这色彩，很漂亮。哎，就长好去投投球啊，吼，去投球，啊，就大家拢就边应该相片出来，应该还袂做喙齿，真是喙齿不好看吼。啊，即马做喙齿了，啊，佫不然食一回学一回吼，伊活出自己的光彩吼，愈来愈水，啊，足水吼。好来，啊，感谢继续收听咱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但咱即马因为咱开始行吼，咱的老多老基足重要肉粽，因为咱的肉粽节要到啊吼，后个月就到啊呢。今日二六号啊呢，哦，今日二六号啊吼，啊五月七五了肉粽节，你看老紧吼，足紧来，啊咱个听啊咱个听详细。哦，咱内底咱有一组吼，平安组的，平安组就是。一罐肉粽，吼，肉粽做主筋，哦，一罐肉粽，吼，啊，一包金鸡，啊，金鸡无啊，我要换阿西拉好，阿西拉嘛是两包，啊，无啊，换土豆汤也可以吼，土豆汤伊种是两包吼，啊，个一包鸡筋多一包，安尼多千五，安尼就免运费，无低卡吼，咱若满千八，勇敢做有低卡吼，啊，即个发财做无低卡。哦，用件做多千百块，哦，多咱这千百块，哦，你认真个听，我个听好势，我看你要对一组嘿。来，小肉粽，小肉粽，老的老鸡，每年一摆，好食小肉粽又个开始来喽。来买肉粽，咱的肉粽是正传统的肉粽，南部粽用晒青米煮正饭。正尖竹啦，正尖竹啦，白起肉粽吼，这个半小零啊，先再登 Q， 再好食，有够赞。啊，咱的土豆圆，正分量的土豆，再松再香啦。啊，那内底咸鸭卵嘞，是咱屏东的坎顶的咸鸭卵，色水足水，金金金，黄吼，口感足绵密的好食。哦，啊那咱这是咱的台湾温体猪，好朋友，唔是冷冻的嘿。台湾的温体猪有影无影食个，迄个软 Q 你就知影，安心啦，有保障啦。香菇咧，正台湾的，会爆汁的正台湾的香菇，迄香气有够香。香菇哪会香一类啊吼，就是变成这肉粽的灵魂，好食干的啦。哦，啊过来。咱即摆啊，讲电工肉粽的话，咱啊讲电工肉粽，咱这一罐是20粒，啊1200块。咱即摆咧办的活动，你若满1800块，咱就送一包 Q 弟弟红枣底卡。啊，若满3600块咧，当然就送两包 Q 弟弟红枣底卡。啊，若咱只有两个组合，跟咱道家好势好势，因为满1800免运费，搁送底卡。哦，那这组是勇敢组的，肉粽做主机，一罐20粒，1200块，加着一支大鸡太监盐鸡腿250块，够一包低切鱼啊150块，还够咱的鸡翅200块，安尼倒下多满多1800块，唔免运费，搁送一包吼，咱的这个低卡，搁另外一个组合发财组的1880，那听着欢喜啦吼。肉粽做主筋，肉粽一罐20粒，一支太监盐鸡腿250，一包好食的低切鱼150块，搁一包红枣鸭翅800，红枣鸡筋100，安尼起来都1880啦，安尼嘛是咧过咱的这个肉粽节。若要讲点讲的，电话都拨利用，老的老鸡，这个食花点的。传统的肉粽开始在卖了，若要跟电工的电话就拨到利用。当然我们每一班都跟一家去吃米，我们的秋冈的土豆汤，若要吃土豆要吃我们家的秋冈的麦芽跟鹅起来最最好吃，分量的这土豆大家就银一桶200块，如果跟电工10桶，10包送一桶，如果这锅渣味 QQQ 的金鸡1包200，10包搞完，搁加上1包哦。咸鸭两个食先方块酥嘞，1包180，6包又值1000块啊。哦，啊那这个吼秘制的猪肉条，咱咧卖1包880， 十包个送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180，哦，特价赶快十包个加送一包。哦，啊，你那是这个蜜汁迪巴条，吼，哦，加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会当夹嘞，吼，哦，这十包会当夹，哦，十包加送一包，因两个当烧南烧惨毛嘿。过年过节，肉粽节，老的老金，传统的肉粽，吃花了没？吃笑了没？谢谢大家。谢谢啦，你话当学了啊，买几啊罐呢？厝边隔壁安少呢？偌好食，偌好食，来，和你讲来。
1: 足香的，
0: 足香的吼，
1: 足香的啦，嘿，足香的。
0: 啊，你第一工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1: 嘿，头一摆食。
0: 吼，啊，你汤的卤的啊？
1: 对对。
0: 啊，第一摆食着南部粽呢？
1: 嘿啊，未歹食啊，我要搁一罐啦。
0: 哦，迄摆食，迄摆讲试食，看嘛，总讲试食着调有影吼。
1: 嘿，好食。
0: 啊，收着像我讲包装，感觉足卫生的，足好无？
1: 有啊，足好个啊。啊，我倒出来食，搁未歹食呢。
0: 真真正好食，谢谢你哦嘿。
2: 对啊。啊，
0: 这是秀云大姐。
2: 对对，
0: 第一摆钓有定着我来肉粽的啦吼。
2: 哦，哎、欸、无，我去年就叫啊，嘿，去年就叫啊。
0: 好食无？
2: 哦，
0: 好食啦。
2: 袂歹食，唔知要搁叫。
0: 哦，都对咩？啊，搁方便啦，搁方便。
2: 嘿，我爱五关啦。
0: 哦，即摆要定五关嘞哦。
2: 嘿，
0: 啊
2: 恁，
0: 你要分啥物人啊？
2: 阮就两号啊，伊叫我叫啊，另外一号三关，我两关。
0: 安尼食，食了好食，共斗报的啦。
2: 哎呀，嘛平常，家己平常去帮
0: 啊，废气啊，叫叫就好啊，对不对吼？
2: 好啦，
0: 你有收到肉粽啊？你
2: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0: 哦，安尼呢？迄猪脚最好食呀、啊。
2: 我去年无订，今年才今次才订
0: 的。啊，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2: 好啦，
0: 像我讲的，咸咸咸咸，唔免搁淋豆油啊啦。
2: 金桔啦嘛做只，
0: 好啊 ，Q Q Q 啊。只
2: 我来，我就是搞好食。
0: 好，做只。哦。冰冷团像你即摆食 Q Q Q 安尼啦。
2: 对啦，好啊，我食得做只。
0: 做只，咱的金桔台学了干呢，迄种，迄无色素嘛，无防腐剂啦。啊，食我咧肉粽啊，金桔拢好食啦哈。好，谢谢啊。
2: 阿姨。
0: 啊，你有收到啊呢？
2: 谢肉粽。哦，真欢喜耶。
0: 啊，你今日收到啊呢？
2: 哎，阿哥，头头疼，哦，你头头疼。大
0: 粒，大粒的，嘿，咱带咱婚礼的土豆吼，
2: 对哇，嘿，看得很开心，
0: 嗯，看得很开心，来，好，咱大家知影者，用电锅吹，吼，电锅吹得啊哈，电锅吹哦嘿，分享，你去年咱食咱的肉粽粿啊呢，去年食的吼，啊，食了好食无啦？
3: 好啦，
0: 啊，那好食敢讲啊？
3: 嗯，啊，就古早味，
0: 嘿，啊，就真材实料哩，
3: 哎，我逐年拢冇订，
0: 嘿，逐年拢订啊，订个怪是真足方便嘞，
3: 哎呀，我都用个电锅吹就好啊，
0: 哎，阿免退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3: 哎呀，
0: 哦，啊，你甲囥哦，像迄半小冷啊，是咱小小囡仔虾，
3: 拢会晒啦，
0: 好，啊，我甲你订两罐哈。哎呦，谢谢大家哦！若要订购电话都拨你哦，咱今日要咧卖肉粽吼，哎，肉粽这算季节限定的啦，咱平常时无咧卖，吼、哦，咱都现捞啊，拢青的，青青青的吼，拢青青青，把无够咱卖咧啦，吼、哦，卡电话等，现在是咱的0800-3355-99吼，来啊，咱要甲粽的故事甲讲完吼，啊，甲阮人咧听故事，咱嘛当做人卡电话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咱昨迄集吼，甲今日来讲完结篇，伊讲就是为啥物任何的苦难啊，啊总是降临伫我的身上。吼，一个到底是阿边那个摆脱，吼，即个悲惨的命运吼，系啊，就即难得无，难得起来就悲惨的。细汉的时阵，老爸老母过用去，伊是查囡仔，伊怎变做乞食？诶，伫咱路边咧搬做乞食，啊，但是伊心性足善良诶，嘿，啊，伊处处讲斗三工，伊就伫咧十六岁时阵去实在就伊翁婿吼咧做木工诶。手艺是普通普通白工的，啊，想袂到嫁伊了后煞好酒啊，好酒等下甲拍，哦，啊，伊都爱忍受，忍受啊，等下翁下甲拍，哦，啊，甲拍过兼战，啊，就无得改变啦，哦，啊，但爱忍两冬过了后，翁婿怎样因破病，啊，尾也怎死去，哇，伊本来讲伊是一个乞食嘛，哦，啊，互翁拍无早是因为啊，都想无有一间厝通好住，有三顿通好食，啊，虽然互伊拍。但我有所在通好屋啊，哦啊！但是这两冬过了，伊煞安怎死去？死去了怎剩伊个一个囡仔？哦，巴肚底这囡仔生出来，红眼镜镜俩，伊煞要安怎？哦啊！就伊无多艰苦嘛，没有艰苦，因为爱生活嘛。哦，一个为着伊，一个为着这红眼镜镜爱生活。哦，伊就去做兼职，哦，做家己伫厝里做兼职安尼，啊一边带囡仔，啊一边过日子。啊，但囡仔带到五岁了后。啊！这囡仔坐伫枕仔头，而且孤枕在独居个死去。吼、哦，对来讲是足艰苦的艰苦。哎，一下死翁，啊！但囡仔个娶个误会，哇！惊死，啊！惊死！伊个咧艰苦的同时咧，因兜个火烧厝，哇！火烧过了全无望啦。当然，伊家个怨叹苗是要逼我去死呢，是要逼我到啥物时阵啦？吼，现在所有痛苦拢伫我的身上，拢我拄着啦。嘿啦，是要逼我到当时啦。啊！拄好个在佛陀带来迄个所在者吼，哦，咧讲讲经说教，啊！伊怎去？伊看到佛陀了，双脚跪嘞，双脚甲解，即个佛陀甲解讲，啊！迄就是三世因果啦，三世因果嘛吼，嘛是伊罪有应得啦吼。伊讲伊应该是好野人嘛吼，啊欺负人啦，啊苦度囡仔啦，啊囡仔生啊要死，枵啊要死，枵啊过饥饥寒，啊来个本意唔好叫囡仔死嘛。啊！甲厝边隔壁卖，甲今日新闻讲的嘛，厝边隔壁卖，无甲乌目睭甲放火烧啦。还啊，搁来去怨到怨到人翁啊，要感情做干，怨到人的翁，哦啊感情则干害死人的翁安尼啦。啊，所以只是人家来行家啦。所以讲啊，为什么吼？啊，即卖伊就讲哦，真啊侪艰苦，哎，我已经了解啊。那么我要安怎来摆脱这些物件？卖个紧追着我。那如果我真是前世因这世果，我愿意偿还，我要安那行，我要安那做。所以佛陀今日甲伊讲嘛吼，三世因果的这个道理，唔是讲讲过去的业吼，哎，得如何影响咱今麦？伊唔是咧讲你过去了，你做安说你今麦就是爱安尼啊。但是伊咧甲咱讲是咱今麦的咱一举一动，咱会来解决到未来命运好，也是歹哦。所以你今生虽然吼啊遭受着这样子艰苦，这样子折磨，这样子悲欢离合啦，嘿啦，一个正常人早就袂堪命啊，有逼甲气笑，有逼甲想袂开啊。但是好佳哉，伊咧想袂开，已经拄啊拄着佛陀啦。佛陀甲伊讲解吼，甲伊讲吼，甲伊开始，伊讲你吼本性善良，而且吼乐善好施，你最爱做功德的，这样善业已经为你累积了来世福报啊。就哪像春天是会到的时阵，咱来点一个种子落去。那秋天伊自然得让你收获这果实嘛。这难得就听了，伊心中就燃起了一丝的希望。伊就足紧急的咧问讲：“世尊，那么我到底要安怎做，能减轻这个苦难呢？会当我行向解脱的路啦？”啊，所以讲，伊就甲讲，这个就是为什么苦难拢伫我的身上嘛。啊，我要安怎做，会当来摆脱这个悲惨的命运？哦，啊，这个佛陀就甲伊解答哦，这个困扰众生千百年的问题啊，为什么有个人的生命哦，这个命运足歹啦，做一只命中哦带劫啦，啊，一关过一关啦、啊。啊，一关过一个啦，足艰苦的艰苦。这个日子不是咧关关难过，关关过，逐天都在挑战。有人落底下戴戒指的，有人落底下戴绷子啦，有人翘脚练喙手啦，有人要食就爱家己来冰冰啦。所以你甲看，
是怎样有的人一出世的享受荣华富贵高枕无忧啦，要吃穿免烦恼啦，有的人整天为着三顿在奔波啦，吃歹穿歹啦，这更加来解答啊！所以难得心中的疑问，为什么苦难拢是降临在我的身上？已经知影嘛？所以这恭敬哦，双手合十哦，何时伊就跪在土甲连续拜三拜，伊讲哦，恳请世尊大发慈悲，为我来解开了心中这的迷惑啦。为什么我的苦难总是选择哦，选择我引领我，没有会当会当服我？这些苦难啊，会当引领我走出这痛苦的苦海啦，来找出心灵的安宁啦。佛陀讲难得，你问的吼，这些问题，拢会苦难拢伫你身上。三世因果的关键，就是伫个业的转化。啊，这业对业来讲，足简单嘞。这个业就是众生一切的意识的行为，包括咱的身体所做的行为，咱的嘴所讲出来的言语。还有内心产生的这个念头，这都是我们平常时所做的心口意三业。每一个业都是如同心肝的正福田的一粒种子，当当因缘啊成熟，每一个条件都具备的时阵呢，吼，伊就会发布因开花结果嘛。所以咱种的因决定咱所承受的果嘛。然后咱即马咧做的业，因为咱从过决定未来的果嘛，咱即马咧做的因，就是要决定咱未来的果。这嘛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一出世就享受着足好的生活，甘金汤匙啊！哦，咱有的人一世人咧，无贪无贪食啦，落地不是地膨子啦。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就可以总共是这业力的力量如此的强大。但是这业力并不是完全无法转变的哦，伊不是讲无法超越的哦，所以佛陀伊就进一步开朗，伊就咧讲吼，开始甲因讲，这个业有轻有重，有薄有高之分，也个有定业，也个有无定业的差别。就算是过去生啦，咱所做的这足深重的业的恶业，也当透过今生勤奋哦，精进修行。来减轻，还是来转化伊？哦，这就是吼，好比一块吼，本来乌索索的布啊，乌杂杂的布啊。你虽然要改洗好足清洁，唔是一件足容易的代志，但是只要咱的方法正确，而且用心坚持去洗这块布，从其尾会当原配合到原本的清净吧。就哪像安尼？这难得一听了了后，请师尊慈悲开示。我到底要安那来转换这个业力，来改变我家己的命运呢？这足重要的吼！就像咱今晚如果感受到哟，安吉讲的这片就像我落地，迄别人落地讲第几集，不管是要开到有，啊，我是安怎吼，都爱为三顿奔波那个地房子啦，操烦的较侪困惑的啦，哦，做牛做马较侪翘脚恁去求的啦，就是安尼。所以佛陀就讲吼，首先你要彻底来参透，哦，参透吼苦难的真实的本质啊。这个苦难不是上帝专门要对你来惩罚的呢，不是条例要对付你的呢。这个苦难啊，其实就是在给提醒，这也是一个很难得吼的教育的机会啦。透过你亲身经历过这个苦难，咱才有机会清楚。来认清咱家己过去所犯下的错误，从今以后，今生以来生嘛吼，来世以今生以及来世啊，咱的撇面卖个再次行唔着路啦。就那像黑暗当中，甲咱照光一个方向同款。哦啊，有诶咧吼，这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记住，你要勤奋努力哦，学习四正哦。对这个已经升起的恶念，要坚决来断除。在还没升起来的恶念，你绝对不能让它有机会升起来。哦，啊，如果未升起来的善念呢，你要想尽办法让它起来。哦，已经啊，如果已经升起来的善念呢，一定要有不断增长，哦，啊，壮大。简单来讲，就是一心断恶。修善安尼啦，嘿，爱时时保持着善念，
每一天去做善事，来累积功德，就咱有春天咱种的种子，甲秋天要收获的欢喜啦。第三，你爱勤修四念处，也就是用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你爱努力修正哦，这八正道。即正见啦，吼，正思维啦，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吼，啊，正正念、正念、正定，这八条的道路，愈行愈宽，愈行愈平坦，因为这条道路就是要直通心灵宁静的这条大路，所以会当帮助咱一步一步，渐渐消除内心的烦恼啦，会当得到真正的智慧。所以这时阵，普陀本来是，伊足艰苦的艰苦吼，佛陀吼，难陀难陀安尼，哎呢，伊讲啊，世尊，我即马明白啊，所以我伫咧对问为什么苦难伫我身上，即马我清楚，即个苦难其实就是甲我过去所作所为有着紧密的关系。吼啊，我若要不如我逐天怨天尤人，我不如坦然去接受这个现实，以勤奋努力来修行。用心去改变未来的命运，就拿像世尊你所教我们教的，爱要以低啊，精世因啊，今生啊，受者是啊。那要知未来吼，未来世会过啦，今生啊，做者是啊。后世人要考的，即世人先做个考的，即世人啥无，精世做了无好吼。所以即时佛陀就点一下头，就是讲哦，难得。会当实在个因果的真相，坦然接受现实，而且努力去改变。哦，这个群难得嘛，现在靠我做艰苦吼，系啊。但是伊讲吼，咱若要做善事，哦，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善事，你们不要为恶小而作之，哦，都要做啊，不袂当讲啊，因为善小而不为之啊，啊，恶小而为之啊，笨手乌白拼啦，对不对？哎，安尼乌白担呐！啊，过来，伊讲，比如讲哦，要做新生代志，在咱日常生活当中来讲，即使是做微小的善举，比如讲，请有人，甲请有人一个微笑，帮助老大人过马路，即个你甲看起来感觉不足不起眼的行为，但是这种是咱家己哦，都正来的善意哦，保持正确的思维的方式，讲正当的话，做正当的代志。以正当的方式吼去探食、去谋生，所以当到咱安尼做的时阵，无了一开始，咱并未马上看到吼明显的变化。但是对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咱会发现哦，咱家己内心愈来愈平静。面对着困难的时阵，咱会更加从容又淡定。曾经困扰咱的烦恼甲痛苦，会渐渐变减少哦。咱的生活埋伫不知不觉当中，发现正面的改变，因为咱真正咱正在用当下的善意啊，改写未来的命运。三世因果的教义啊，就那种一支锁匙，为咱打开一扇哦，实在生命理解世界的大门。这个三世因果的教义，伊嘛当予咱明白命运是掌握伫咱家己的手中，这就一定吼会当摆脱苦难的这束缚，走向充满着光明甲希望的未来。这正是吼佛陀慈悲为怀，为咱大家开始三生因果吼的真谛，也个也良苦用心所在啦。所以讲，伊即摆讲哦，原来。所做的一切，这些苦难都是前世所做来。那么这世呢，就像讲的，伊就拄着，伊头唔知啊，伊足痛苦的，是要逼我去死咩？逼我甲走投无路呢？哦，因为每一件拄着，但是拢是足苦痛，拢是人世间足苦痛、足苦痛的代志。那么好在再佛陀该开心，互伊知伊要安怎去做伊转念，互伊要安怎开始去化解哦，应该温婉。所以甲讲哦，好朋友，迄个来咧讲。今日做啊，哦，你若要知道，你要知影即世，就是前世做嘛。咱若要知道未来世，即世做，爱做好嘛。所以拢祝咱的每一个好朋友吼，拢希望大家吼，安尼做好代啦，讲好话啦，啊，做好事吼，讲好话，哦，讲好话，啊，做好代，哦，啊，做好事啊。
哦，心存善念啦，哦，讲好话啊，做好代，啊，搁一个是啥物？就拢做好代志无吼，嘿啊，这三项物件，你若心肝受到，啊，你若袂晓讲好话，勿紧，至少卖讲歹听话得，卖讲骗笑，卖看人无气，安尼就好啊，对唔对吼？嘿啦，因为每一个人拢有伊过去，每一个人拢有伊艰难的所在，嘿，并唔是讲每一个人就像啊，出事拢甘金汤匙啊。无他大龙这尼好啦，我连刚过来分享一篇是迄、那个，叫了囡仔爱友好。你若无友好老母吼，你所有几百年的功德拢会怎无用？嘿，爱友好老母，我连刚过来讲一篇好啊哈。好啦，今日咱这篇完结篇，甲大分享的这篇，就是讲为什么任何的苦难呐，拢会降临在咱家己的身上。也个到底要安那来摆脱这那悲惨的命运啦？啊，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代啦，祝福大家啦！

0: 嗯，好，来，谢谢。你卖肉粽，我卖顶肉粽。来，阿姨进广告，阿肉粽。
1: 那这样
0: 后天让。顶几啊年啊？好食啦，做信用的啦。
1: 对啊，我订两罐，啊，我咧订过啊，我订两年，我订过啊，你就自己同款。
0: 好，你伫头城遐吼。
1: 好，
0: 我写起来喂，谢谢你哈。
1: 安尼
0: 大无欠，谢谢哈。啊，我听你那像新朋友，叫你也捌食过安尼哦。
2: 今年新家，今年订过一摆啊。
0: 我今年订过啊。
2: 订过啊。
0: 好，啊，要过来订第二届哦。
2: 要过第二届嘛，两罐个送地卡。
0: 对对对，啊，肉
2: 粽嘛是要叫起来冷冻。
0: 安尼有够好个。
2: 祝你，
0: 祝你哦，谢谢，谢谢，好，拜拜，谢谢，好，谢谢。
3: 去年就甲恁就有买就开就卤味啦。
0: 哦，啊，就好食啦。
3: 头啊。叫饭啦，食我分人吃，啊人今仔日甲我讲好食，啊叫我甲订啦。
0: 食好啊，要甲订三罐哦。
3: 嘿啦，伊就要互因
0: 人啦，
3: 要互因小食啦，嘿啦。
0: 你看偌好食，好食到要分大只小只，你看偌好食。
3: 嘿啦，
0: 安尼好啊，安尼地主你安尼安尼该写拜三写三罐三千啦哈。
4: 三千六。
3: 啊好。
0: 好好，啊谢谢你。
4: 三罐三千六，
0: 也卖八个啦。
5: 我卖。
0: 88元卖八个。
5: 卖2000块
0: ，啊两罐啦吼。
5: 哎，两。
0: 哦，啊应该包五斗米的呀。
5: 哦，我今无五斗米，四个查囝。
0: 哦，
5: 啊，有小妹啊，有查某孙，
0: 大家都分家分张我得，
5: 嗯，
0: 啊，拢添你一个，
5: 有
0: 啦，安尼买咱到安尼买就好啊啦，
5: 我给你听几十年安尼，
0: 听久哦，
5: 啊，有啦，
0: 啊，咱即卖啊两关该下起安尼，安尼两关两千，
4: 两千六，
0: 哈，嘿，一关发票做一过，哎，我谢谢你，我食信用的，谢谢你，
5: 哎，
0: 然后谢谢大家吼，咱即卖办的活动吼，和咱来靠到的，吼，就是咱即卖因运费爱满1500块就免运费。哦，咱个肉粽，咱今年就一罐20粒，吼、哦，啊1200块。哦，啊那肉粽做主计一罐肉粽，吼、哦，啊一包金桔啦，还是你要土豆汤也可以吼、哦。啊加一包鸡筋，安尼都1500，都免运费啊吼。啊，咱若满1800块用件做诶，1800，哦，咱就加上一包泰，咱红枣吼，而且猪脚，哦，猪脚做只，猪脚无俗啊，坦白讲猪脚无，但咱讲番咯，无收运费，搁要送咱个猪脚。我都那有福气，你来个买顿啊食吼，来晚上，我拿只勇健做1800，落一罐肉粽吼，啊一支太甘盐鸡腿，啊一支青鱼啊，吼啊一包咱这个鸡翅，吼红枣的鸡翅，吼鸡翅安尼带起来吼，一包两包三包，吼安尼搁加上一包猪卡，1800，吼1800唔免运费，搁送猪卡，哦啊那拿这咱个一个发财做。发财组1800元哦，你若卡个小姐讲，我要1800元，还是要1800块用件做吼，安尼就好吼。那这个发财组是肉粽一罐吼，啊，咱的太甘盐鸡腿一包，哦，啊，这个鸭舌啊一包，鸡筋一包，哦，啊，猪青鱼一包，安尼起来，哦，安尼加起来拢总多吼1800元，哦，安尼也可以。你啊无提两罐，像咱大姐，甲我提两罐吼，哎，啊，明海大哥，甲我提四罐吼，你甲看。提两罐，提拢可以吼，看你安那订安那食哈。你收着了啊，乌鸟送回乌鸟收钱。今年买个包啊，有够热，今年比应该够热。今年做物价拢大起价，你安那包都袂好哈。总价无偌济啦，倒一个肉粽坐到囡仔等来吼，安尼大规都食食。你搁隔两工叫伊食，可能食一工尔吼，搁食一顿。下昼你搁食肉粽不爱食，对哇？慢咧爱包吼，热到要起来爱包。哦，来敲电话，现场是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0800-333-5599，谢谢吼。好来，谢谢以上广告。来看啦，现场是0800-333-5599来。你若去咱的这个宝德旺便利店，还有当摕，遐就唔管你买偌济，就种规罐规罐咧卖，你搁摕一罐清衣，哦，安尼就可以，唔免搁倒啥物，因为是你家己过摕，迄无运费的问题吼。过来，你包去咱的这个乌鸟宅急便哦，这宅配所。哦，乌鸟站啦吼，去乌鸟站摕也可以，你去乌鸟站摕也可以，吼，咧就，那去乌鸟站就因你家己都有路过时间，上班下班经过时间，方便利便安尼就好啊。啊，无咱的物件就是一路乌鸟送货，乌鸟收钱，乌鸟送货去恁家。伊家己收钱啊，嘿，哦，看你若买1500的，就免运费啊，吼，啊无低卡，啊若1800用件租的，1800唔免运费，送低卡，吼，啊个1800元免运费，甲阮个送低卡，吼，安尼好无吼？在此谢谢大家啦，过年过节食节好食啦，那即马定讲拜四到拜五，那囡仔回来吼，甲傻傻来个食。电锅吹有听我食吼，食你啊，知哦，有够好食，较袂紧来订下。好，谢谢听歌听牛的。

来，这个高龄的驾驶吼，新制啊，月底开始上路啊，应该换驾照年纪吼，本来是满75对不对？即马改70岁啊，改70岁都要换驾照啊。啊，那满75岁哦，你就需要认知或者检验，还是这个证明你无失智，你才能开车。好、哦，这个这几年来，其实这高龄的少啦，会较侪啦。

0: 食食食啦啦，遐盐啦，遐料真正哦、喔。这个都袂晓讲，这个政府在讲哦，你若都对这个诈骗的吼，甲这个食毒爱较严的哦。嘿啊，你这
1: 对不对？
0: 这几年来高龄的驾驶事故真侪啦吼。啊，这个交通部啊，要来换这个驾照年纪本来是75岁，即马对70岁开始啊。哦，这个5月31日开始，5月底开始。这个新制要伫5月31日开始，这个公路局就咧讲吼，你若满70岁人，你来做体检，吼啊来通过吼，完成高年换驾照的讲习，吼啊会当换驾照使用到75岁，你到70岁开始换驾照嘛吼，啊做体检吼来，一张驾照会当用到75岁，吼啊你若满75岁以上的驾驶吼。你就通常，你另外爱阁通过认知的功能，阁来检查你是毋是有中度以上失智，会安尼好，这较好，吼，这爱检查这较好，吼，啊，你若失智就袂当用啊，吼，你若75岁阁检查一届了后，后摆阁满3年，阁换一届照，吼，3年阁换一届照，啊，这个新制实施哦，差不多128万人会用到，你看，哎，咱这高龄的社会，你甲看吼，高龄的社会。128万人适用啦吼，啊！这提醒吼，这长辈时段，你若收到监理机关所寄的换驾照通知书，你阁前往去监理所吼去换照，安尼就可以啦。哎、欸，本来是75岁，即变70岁啊吼，啊70岁这张换完单用到75岁，啊75岁的时阵，你爱阁检查时，爱检查你认定是毋是地震安尼吼。即、這个公路局今日发布这新闻稿咧讲吼。这个交通部已经修正吼《道路交通安全规矩》第52条吼之二，这规定要伫5月31日开始实施啊吼。高龄换照的这新制，啊，这新制重点吼，就将这高龄的驾驶人定期换照的年纪，由本来75岁，换改修正变70岁，而且伊采用分龄，而这个啊关怀的方案，吼明定哦吼。普通的驾照有效期间哦，满70岁为止哦。吼，啊，若满70岁，啊未满75岁驾驶人呢，你经过体检检查合格，而且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吼，改换照有效的这个期间哦，和你个加用到这75岁安尼。哦，咱若即马咧听收音机，你着干咪真会寄配合你，啊，你莫叫歹人骗去哦哈，歹人不来骗我啊，你咧换偌济钱哦？啊，寄偌济钱来吼？啊，你过来换驾照唔通哦嘿？这根本就未叫你立钱哦哈！吼，因为这诈骗即马知影，拢在高龄啊，啊高龄靠骗有无？对5月31日开始高龄爱换驾照啊无吼？对70岁开始吼，128万人哦来适用这新制安尼。哦，咱等下这时段咧开车去检查嘛好啦，检查嘛提醒咱敢过当开车，咱若袂当开车，咱上车路上安尼讲个嘛是危险，对不对吼？来，即马较危险的是掉沙吧，38度卡袂卡到38度、39度吧？哦，即、这个热人吼，都热啊！医生讲吼，5种人哦爱注意，第一种个吼，就是长辈时段较用个啊，哦咧调节体温的能力吼比较较弱。所以容易你热着，伫厝坐嘛热着呢，啊都唔敢吹电脑，唔敢吹冷气啊，哎，伫个铁片厝遐袂堪面，袂堪面。第二，慢性病患者，吼，尤其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等等，会影响咱身体哦散热的能力的人，哦，啊，第三，户外工作，哦，这结果，人家做远啊，拢足早出门，拢5点外就出门，5点天就光啊，5点外天就光啊就出门啊，吼，啊，做啊10点嘛就回来，安尼嘛是半步。哦，安尼啊，咧做户外工作，安尼啊，工地就无多吼。即个工地工人吼，啊，外送员啦吼，外送哦，你若不爱出门叫外送得有无？啊，长时间伫日头卡咧晒个人吼，啊，来第四吼，穿较厚重的衫吼，穿制服啦吼，啊，装备较无透气的吼，啊，体温就容易升高起来。哦，第一个运动员，啊，叮当妹吼，啊，叮当运动员哈，啊，甲这体能的劳动者。日头卡吼咧活动，哦，即容易低速体温上升啦吼，诶、哦，即种人爱注意，而且咱即下唔是等下你热甲食茶哦，唔等下吹得甲食茶哦，你若是外口咧晒，你会记一定爱未吹得就爱食茶吼，伊热衰竭吼，就那种车伤过烧，啊，佮咱勉强开灯去厝，但热中暑哦，就眼睛伤过烧缩起来啊， 完全失去动力，所以这医生用安尼讲就对啊。哦，越摔脚，就那像引擎车伤过烧啊，有无？好，啊，个人勉强塞等于厝吼，啊，若热中暑嘞，那热中暑就刷的那引擎哦伤过烧，低速的动力哦失回去，缩开，引擎缩开啊，完全失去动力，人会死呢？知唔知？哦。即间注意你来，咁人无爽快，唔好乱乱啊！我等下就休困，然后过来，因为即摆温度哦，较未20-40度，你伫外口晒到皮肤变焦，哦，啊，你意识混乱，甚至混袂起呢，迄足严重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所以医生咧提醒哦，做者人以为去大家啉水啦，但是其实咱的身体是热天哦，诶日头卡之下已经开始欠水啊。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在高温环境的当中啊，爱定时补充水分，哦，爱来适量吼，啊来补充着电解质，啊，这饮料安尼，来维持咱身体平衡，哦，防预防哦掉刷，啊，若要预防掉刷，灵芝一定爱食，灵芝哦，我讲你伊嘛像即马甲泡，甲放个冰格，甲放啊冰格，哦，冷冻库顶哦叫冰格，你马上甲榨出来，哦，哪食哪啉，好，你人轻松减快活，哦，清凉退火啦。降火气，上该赞的吼，灵芝爱食，北来火甲无北来火吼，咱人北来火会生，会烦，会恶疾吼，啊个迄肠啊炎、胃炎、对咧发炎、关节炎拢发炎，所以灵芝爱食嘿，吼就两件哈，来听一个歌，《往日的旧梦》。

看了好，啊，有听到他讲吼，啊，咱今仔咧听想要甲咱到时段讲，今年卖白，因为太热。太热，啊热你安那白都袂好吼，啊你就一段趁着这机会来食咱的，你也开始享受哦。人生吼，我讲当初敲我恁手手啊，要食到花又是偌幸福的代志呢。好啦，甲摕一罐来，我甲当到千五的免运费，那到千八免运费送猪脚，到一千八啊八免运费佮送猪脚，吼、哦、对唔对？吼，像安看偌赞，啊定定一通电话倒。啊！你买母母母两工吼，来撮来来撮竹啊、叶啊，佮佮伊撮呢。啊，着正平倒平洗呢，看食饱了换腰吼。啊，就买米咯，买遮材料吼，买遮呢足济行足济行个斗斗起来，佮一行一行炒呢。啊，佮来拔佮来杀呢，迄毋敢输钱呢，对无？迄呾迄杀一杀，佮免杀着两三点钟。哎呀吼，迄卖佮想着忝。啊，脚打手打免着走脚，佮来阮送猪脚，何乐而不为？所以等下咱到时段讲，今年卖北啊，吼较安全，因为较坐，咱脚徛袂掉。即冬环环，你买寒冬寒西足危险的，吼卖为着安尼一个肉粽侪，囡仔食无两三粒，安尼等下母狗母猪，吼鸡母的卖吼，啊今年伤过热，你要家己在厝内衫伤过热卖吼，安全的起见敲电话倒，谢谢，安尼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节目又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车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咱会当继续卡通这款哦，24小时都当卡。困了一半，半暝巴肚也无来订只肉粽嘞，好也可以卡哈，0800335599，0800335599。虽然曝光有一个风台，但是马在搞遐做热，咱若做外口工活，会记得唔好等下吹大家要食地火，提早加食，惯势食，每点钟拢加食，每点钟啊补充一个水分，安尼烤吼。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点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光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巷，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7: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那算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啊，卡林妹，
0: 嗨，你好，邓姐，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嗨，共同有好不难呢。大准你讲，所以那个你好不难呢，现场的客人电话呢，0800-469-469。哎，别跟他们有帮，咖喱妹，那是要点歌去妈妈写单卡里吧哟。那那现场的客人电话那个靠通哈，那要点歌人用在卡哈。来，谢谢，我是小六，你好，嗨，查工喂。
3: 你啥地好？我听人样诶？
0: 要听什么歌嘿？
3: 妈妈的摇滚。
0: 妈妈的摇滚哦。
3: 对。
0: 好，等下吹哈。
3: 谢谢。
0: 没再见，来你好，你好。
4: 哎，先生你好。
0: 是咱的主意。
4: 我肖大姐啦。
0: 大姐，肖大姐，肖大姐过来啊。
4: 啊，歌手诶。
0: 哦，歌手诶哦。
4: 哎，我以为是歌手。又叫个咩子来？三点
0: 几分。啊，三点卖歌，三点卖歌，啊，你要听什么歌嘿？来嘿。
4: 我要听那个啦，
0: 哈！
4: 我听好，我好你去啊！
0: 哦，我好你去呢。
4: 对。
0: 等你吹哈。
4: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
4: 拜拜。
0: 我秀爽，你好，你好。蔡公伟。
5: 秀爽，大富豪。
1: 晚上好。
0: 咱的九一。
5: 我二零陈大肥。
0: 要听什么？
5: 我要给麻烦一首《缘分当情未尽》。
0: 缘分当情未尽。好，等下吹哈。好，等下吹，好，好，再见，拜拜。拜拜来，对不起，切对，你好，你好。
6: 是啊，你好。
0: 是，那是
6: 下午你好。
1: 晚上
6: 好。
0: 姚先生哈、
6: 啊。我点一个歌。
0: 刚是姚先生吗？
6: 是。
0: 哈。
6: 是。
0: 哦，来不听什么？
6: 听满秀木什么？
0: 好，等下拜。
6: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7: 喂，是吧？就在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7: 哎，我三三，我三五。哎，我来。
0: 你讲你到底对啊？
7: 到底要电话关三三中。
0: 刷卡。
7: 刷刷。
0: 啊？
7: 刷刷塞。
0: 刷塞哦。
1: 哦。信息啊。
0: 我听刷，我听刷卡呢。我想机会开，讲要刷卡，特别点歌来刷卡。我来要听什么歌嘿？
7: 哎，金楼弄你在。
0: 好，再来拜哈。好，再见，拜拜。嘿，来弟，你好。
8: 喂，我江瓜。
0: 没讲什么瓜。
8: 五月香吻。
0: 好，我是小弟，你好。
9: 啊，秀嫂啊，咱。
0: 咱在注意。
9: 我老的。
0: 你涨，你涨到点吗？
9: 啊，不
0: 是，涨的是兰州。你到底对老谁啊？
9: 在南啦。
0: 好，没讲什么瓜。
9: 上海的人，
0: 这首歌卡跟那张拓宝贵呢，我把手啦，张有宝贵啊，我把手瓜，
9: 那么到底爱我不爱的？
0: 啊，张嘛宝贵啊，张宝你记的啊？你都没听节目呢？你是都没听我节目呢啦？啊，你也唔知人张人有宝贵啊，系啊？你喜欢听台语的吗？好，好，再见，拜拜。李伟，你好。
10: 喂，秀爽。
0: 嘿。
10: 哎，秀山大夫，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10: 我是保阳的郭大姐。
0: 保阳哦。
10: 嘿。
0: 郭大姐，要听什么歌？
10: 我要听大夫，拜托大夫唱一首《陪酒》。
1: 陪酒。
0: 好，等下再唱哈。
1: 感谢。
10: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拜拜，再见，
10: 拜拜，拜。
0: 来呀，那么点歌人可以当我看起来也可以当有几位，可以当几位哦，可以当卡里白哦，来这个来，那么点歌可以当几位哈，最后几位来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应该是讲这个最后几位对哈，来来麻烦卡里白哦哈，阿拉伯人的来先请大会公的这气象，来谢谢你，
1: 是来一个各位。 提醒一下，咱这个时间点就是热啊，不是讲要落雨有啊，这雨应该是拜四以后，拜五、拜六个礼拜这三天会热哈，热伫倒，热伫山区，伫这个台中以北啊，这个、桃园、新北市、宜兰个啊，到花莲的山区哈。啊，咱这个南部也小夸一点雨了哈。啊，但是重点是爱甲各位提醒是热哦。拜五到礼拜的雨不讲介多，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温度就热哈，已经连续五天拢35度以上，尤其明仔更加愈热。今仔日的这台南玉这家已经有39度外了哈，所以讲还会不会有其他油？其他所在拢有机会，尤其中南部39度机会真多。好，拜四之前台南应该拢是伫38度以上，所以讲咱已经是止暴了哈，热甲冻袂掉啊。
0: 是，
1: 所以讲甲各位提醒啊，拜五以后的落雨，山区的朋友要注意。
0: 哎，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是你好，
2: 你三点过来未？
0: 最后一个，下来，咱贵姓廖先生呢？
2: 对，
0: 你听什么歌嘿？是
2: 龙回故乡。
0: 好，大南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别电话先停着，今晚拜拜了啊！来，谢谢，我来请大伙来跟我接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啊，皮蛋啊，皮蛋，哎，我都这样爱吃。我写吃，袂讲雕工去吃，好吃了哈。啊，但是呢，这个皮蛋哦，当然这料理有真侪种啊。大部分的人啊，拢是这个豆腐、嫩豆腐、加肠啊、加皮蛋啊、个加肠啊，哈，也是讲。皮蛋瘦肉粥啊，这么爱啊！有人讲吼，我这皮蛋到底会当放偌久啊？哎，有人讲我这放半当一当啊吼，哎也无虾米味呢。哎，干嘛讲这干嘛说这啊？哎，啊有以前人讲也这做法就太过，其实今嘛已经无讲啊哈，因为你伊那是这法怪怪，咱嘛唔敢买了哈。这种皮蛋实际上是啥？是一个化学的造成蛋白质变化所造成出来的皮蛋。啊，皮蛋呢，以前拢用鸭蛋啦，较大粒啊，有敢有人用鸡蛋也有哦，但是这风味较无同哈。啊，所以有又浸落去，也有迄种用抹的滴蛋壳所造成的这个叫这个蛋白质变质就这个办法啊，就两种。啊，这个时阵重点是伊啊，这个蛋吼，放伫这个一个化学物件，这个氢氧化钠啊，这个石灰啦、苏打哦，开始来吼，这个蛋变质，拢是放伫较咸的所在，比较碱，都、就是碱化。啊，慢慢啦呢，这个变质了后，结冻，啊，佮开始变乌黑化哈、哦，差不多在加高位哈。啊，这个时阵，这个是咱一般咧食的这个咱皮蛋啊，皮蛋咱有时阵拍开的时阵哦，甲这壳壳用开的时阵，你看这皮蛋表面有诶时阵，看有这白白迄种表白白的哦，就温度那刷灰种感觉，变化热哦，这唔是这个变质嘛，唔是歹去，迄是蛋白质，这个变质的时阵就形成出来一种氨基酸甲这个碱性诶物件哈，碱性诶物件所形成的一个白白。哦，所以讲这是正常哈，免烦恼。啊，伫以前的有诶人讲啊，这以前做有迄铅的吼，有铅有听过吼，但是今吼已经无这种物件，不用烦恼，还是加固加固差不多40当前的做法啦，今无讲啊吼。尽量使用铜离子的硫酸铜，但重点是这皮蛋哈，免冰，放一般温度就好。有人哦，伫网络讲啊，这干嘛冰？恁能弄爱冰呢？哈、哦，就免冰无代志哈。啊，但是卖照日头，卖放伫有水，即、這个有湿气较重的所在。哈、哦，啊，两看哈，咱若是有必损的时阵，哦，必损的这皮蛋爱赶紧食。哦，那那是无的话哈，应该半当都没有问题哈。但是呢，你看了必损的哈，啊，赶紧一两天，你有啊，赶紧吃。啊，那是讲有片草草，啊，那赶紧淡掉，应该已经坏掉喽。
0: 嘿，谢谢，李哥你好。
11: 哎，你好，
0: 你好。
11: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呢。
0: 好，来接接线喽。嘿，谢谢。

0: 谢谢妈妈要不那么就谢谢陈磊收听员席人几位杨先生电话来谢谢来来你好
1: 来
0: 谢谢来就关起来来就先关起来你打就先关起来你不关我不要躲你警察
2: 我给你解一关了就
0: 三片
2: 了解弄弄皮痒啊
0: 用不爱不爱
2: 用不爱用不爱不爱不爱关好自己不爱不爱就弄盖好弄老起来
0: 哦啊你买一组你买一组偌济啊这个哦安尼好啦啊上金买就好啦哈好大姐你好谢谢哦谢谢哎你好
3: 哎秀傻你好
0: 哎
3: 是我老老皮痒吼，啊，搞呢孙女家只平生一粒啊，甲我着装装我头四五盖装好去。
0: 生一粒啥物啊？
3: 老老皮痒。
0: 伊是生一粒啥物啊？
3: 一粒唔知啥个粒啊，
0: 家
3: 只平。
0: 好好好，啊，这么好啊你。
3: 嘿，这样好去，我四五盖。
0: 好，安尼就讲到这啵，阿姆谢谢，好，感谢你，谢谢。哪里你好？
4: 七嫂，大夫你好，我要叫做静静。
0: 哎，
4: 我哎，你那个诺诺皮痒诶，未歹啊，破破咧新鲜，哦，啊，拢未上啊。
0: 哎，今晚未上啊你？
4: 哎，对，真好用啊，真好用嘿，未歹用。
0: 好，谢谢
4: 来。
0: 好，安尼就讲到这啵，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噶啦，现在最近老广告中啊，皮肤问题让几个来搞不啊？诺诺皮痒。转接短时钟的电波咧，咱厝内底咱个控制组，哎，要播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色的哦，蓝色播播，蓝色甲桃粉蓝色。哎，今日做客老客哦，阿伯好的，给咱
5: 道谢吧。
0: 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5: 多存一缸，
0: 谢谢。来，咱今晚请道哥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5: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啊！咱中华关这皮头乡啊，皮头乡，
0: 皮头乡，
5: 哎，皮头乡遐，有一条5公里的这个木棉道啊，木棉花的木棉花道，
0: 哦、那地很漂亮哦，
5: 加水啊，但是呢啊，伊这花哈。火红色哦，红色灰哈，啊，够有这米啊米米，嘿，木棉花嘛。哦，
0: 有够麻烦的，背个也也背啦。
5: 哎呀，那满天拢是迄个木棉絮了哈。
0: 高雄也有过。
5: 哎，所以讲这个时阵，这个是一个贵宾馆啊。当然，迄个哈是四月份的时候，因为安尼有弄车过啊，但是重点是啥？还有木棉花的絮哈，也是贵宾馆，你而且这是个过敏源啊，所以讲翕相。哎塞，啊，那是讲哦，进哈这个那是热火吼啊，加麻烦，意外了，多讲哎，这个棉花的絮会造成过敏，哎呀，这真的很辛苦嘞，到底还有朋友啊？
0: 哎，韩国也有一阵，刚刚是因为这韩国也是有这个事情呢，啊，专起哭哦，吼，完了。白茫茫安尼啦吼，很像在飘雪一样哦。被人政府起的全部把木棉花拢给撤掉。我为什么？就像刀讲的，带来车祸啊，带来是过敏啊，带来啥？空气不好，呵呵，很可怕哈、哦。啊，来，今晚可以请刀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是，咱这个湿地哈啊，这个湿智的朋友很多哈，咱有一天咱弄会老，一定会拄着。
0: 所以讲会老，
5: 一定都会老了哈。所以讲，那注意啥？咱那边要那吃，安怎来保养哈？啊，伫国外啊，当然咱爱做食做青菜哈，啊，即营养的水果哈，虾米些青菜水果拢爱食，好，一定要吃营养。啊，伫瑞典，外国人研究讲食虾米较好哈？哎呦，因是按因常常食的即生活当中的食物来研究，伊研究 cheese 哈，起司啊。哎呦，啊，这起司哈，因拢是按细汉的开始食哦，这量大食拢有啦哈，有人吃多，有人吃少哈，但是拢会食。啊，所以讲伫瑞典迄边研究，这个27,000多人长时间来追踪25天，看有咧食这个无食这个人，甲湿地哈啊，对面贴哈，这湿地这无部分是毋是有关系？所以讲伫今年1月份的神经学的这个期刊内底内边有写着哈，有关系有帮助哈，因发现啊，这个70有咧食的人哈。哎，这个湿地风险降低13%哈、哦，啊，当然湿地分各一种，尤其是针对 血管型的这个湿地吼，会当降低乳病率差不多29%哦。啊，所以讲，咱我常常甲各位提醒过吼，咱什么时候青菜水果拢爱食，以外，逐礼拜爱经节经节时间吼，食食咱这个较特别的这食物，比如讲西瓜，比如讲这个纳豆啦，吼，啊，是讲咱西瓜泡菜啦，哈，泡菜，也甲咱多关这种较特别的种 cheese。哦，拢对咱身体拢钙好哦，不要吃太多加工食品，也可以混用。
0: 下午一到大午讲的这奶鸡吼，我用阿嬷我讲一下吼，一阿嬷大午讲吼，有只阿嬷做一只奶鸡呀。啊，因到我那大舅舅嘛，等咧出生了有荷包嘛吼。啊，今日拜拜啦，大舅有荷包的文化节，凤来文化节呢。欢迎来阮大树食荔枝，但是这個阿嬷不是食五六点呢，伊不是哦，伊是食几派，食几派哦。啊，而且呢，伊家己本身个有血糖呢，有糖分呢，安东阿伟食只昏倒啦，啊个食个昏倒，食过量啦，啊食得伤济啦，结果呢血糖飙高啊，我有变青瓜，突然间低血糖的飙高哦吼。那么呢，当然啦，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讲建议来要食荔枝啊，一概食五粒至两粒。你个正常人，我那是安尼食法，一天食一拜至两拜就好啊。哦，所以呢，啊，尽量就是呢，麦康巴食荔枝，啊，袂刺激到胰岛素分泌的过多吼，所以你的血糖，它葡萄糖的大量下降，到时血糖的升低，会造成晕倒、昏倒、变青光吼。所以呢，跟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恰大武哥来逛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嗨啊，咱来甲各位分享啊，咱讲讲今天，哎，咱这个生活当中有做些物件我们不知道的，比如讲咱去日本啊，日本咱来去水哈，日本底下投资也是讲啊，你想要伫这个奥萨卡那边买出来去水哈，大阪那边目前哈应该确定了哈，就这抛售潮。啊，什么？就是那边的中国人，伊无法度去摕到这个签证，哦，所以讲伊厝哦，拢会卖，啊，有可能介绍拢无讲介正确，啊，拢会偏高、较悬的卖，哈、哦，那边蛮多
0: 抛售的，
5: 抛售哦，
0: 抛售哦。
5: 啊，另外呢，进哦，日本要这个做些所在哈，这个花，那花吼，你不一定是好的花，有这个最近哦，有一种花叫做长夹罂粟。罂粟花的罂粟，
0: 罂粟花是毒的呢。
5: 哎，无唔对，这是日本遐吼，做者做者拢开始有哦。你通去这个网络查一下新闻哈。啊，这是啥？这是外来品种，是差不多欧洲吼，这欧洲外国人那边过来，有人钓竿甲炸过来哈。哎、啊，看起来水水，蛮漂亮的。但是你甲我拢唔知讲，哦，原来这种是叫做
0: 长，哎，这毒的就是罂粟花，
5: 哎，长夹罂粟，那是有毒素的哈。也这个叶啊，也茎啊，哦，茎是有毒素的，哎，甚至讲也影响其他的植物哈，卖去甲摸哈。所以讲，你后一个看到较特别的花、较水的时阵啊，你用手机甲翕，好问一下 Google， 有可能你刚好就遇到就是长夹罂粟。
0: 啊，为什么他们的政府允许他们种那个、
5: 啊？那外来品种，那世界世界有人有被压嘛？啊，人有时阵鸟啊嘛些啊，啊，结果呢，竟开始有这新闻出来，是日本做的所在拢开始有大量这种开始在生。
0: 因为这倒个就是罂粟花、啊，
5: 随风飘散、
0: 啊。我看过那个照片，它的花很漂亮。
5: 也经济有可能对车还是用风的吹的的刷出去啊，
0: 小鸟种的也有可能呐、啊嗯。像我家有小鸟种的木瓜哦，特别的甜呐、啊。哎，家己生出来哦，结果是啥？是伊的木瓜籽哦，家己生出来哈、哦。来，咱即马先来和我甲单位来个唱一首《我和你可》。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你拍棒啊嘞！我好你可，啊！你主持人是黄世典老师家的本性哦。主持人是我秀山，
1: 大夫。
0: 嗨，我两个人唱哟。那么这是咱的这个什么人店的？萧大姐说的没？来，谢谢。那么咱过去拢会讲是酸芽青吼，酸芽青最好食，对不对？是酸芽青对不？赶紧报告。今我有建议的艾文吼，嘿，有人教我助理吼，用艾文做酸芽青哦，吼，可如何食？比那个土酸芽佫较好食。所以你若是有机会吼，你去甲买人的艾文，也是一种迄个什么，反正大粒的迄种酸芽吼，啊有顶皮的嘛，不要紧。然后呢，甲做酸芽青，哇、哦，好好吃哦！我真能讲哦。佐利这来这来花椒，哇，我好喜欢吃哦，超级好吃的，而且哦，该加迄个是一个中破塞，迄、那个人哦，伊是真正咧做家的，较早的饭店咧做中破塞，今嘛家己开店，伊咧卖咸糜，爱听的讲我有建议，爱问讲你起来，我该做你食看卖，你就知讲，迄家一般土酸也不一样，比土酸的还好吃，嚯、哦，真正是手艺有够好啦，已经教我佐利啦。啊！我昨日做我家呢，哦，怎么那么好吃啊？哦，我今晚公仔流口水了，因为酸芽青哦，加的真的是会，真的会上瘾哦，很好吃的哦。啊，好吃个，那就先这，因为有生啥二沙，二沙的啊不生软生软软嘞，你无染糖面那只，对不对？所以呢，咱食甜的物件，从对在我咧讲阿妈就好啊。安东阿伟阿伯灵魂无想讲，按道人嘛咧高级讲，听着妈妈爱食荔枝啊，甲要几啊趴，要几一堆互妈妈食安尼啦，啊拢会食几趴啦。啊，我想讲阿妈是啥？为糖尿病人免来使，阿伟怎毋是飙高吗？毋是，是因为食了几料哦，伊就释放那个啥，葡萄糖过高，胰岛素呢，从大量的释放，变成血糖过低，所以咱咧喝冰咧荔枝哦。你若糖尿病人要吃，给你报告吃一粒至两粒就好了。然后吃两次，下午吃一次，晚上吃一次，下午吃一次，这样啦。啊，就好吃不对啦，我到油荷包也好吃呢。我今年也刚吃这么多，我如果每次生产的往来和荔枝和酸，我一定背一两公斤啊，你后来再慢慢回到回来。所以吃东西要准则无，个正常人嘛是爱强吃呢。那个我即正常的人，我食荔枝我嘛算粒呢，算几粒呢？袂当超过十粒呢，我拢五粒至六粒呢吼。所以尤其是你本身有糖尿病啊，干免强吃呢。
1: 哎呦，
0: 当然爱强吃啦，无咧像阿妈呢，血糖飙高甲昏倒呢，这是恐怖呢吼。所以咱食食一定爱强哦吼。来，请大家关注糖尿病的注意哦，来谢谢。
1: 还是那个各位提起啊，咱这糖分管要安怎办哈？这些保养这部分哈，咱先看安怎吃哈啊。比如讲，咱今天有讲到这吃奶鸡啊，你一天爱吃偌济量？那有糖分的人啊，你就是一两粒，安尼来慢慢啊增加，爱控制量。一般正常人那是两个拳头大小哈，两个拳头大小，安尼算算诶，差不多一粒拳头，差不多五粒奶鸡的紧绷啊哈。所以讲一天哦，就是袂使超过十粒，这随便吃都20颗啊，是伤多哈。所以这个是咱来怎样常识啊？搁有咱有这个，大家拢食虾米做早顿，有人拢食胖土小胖哈、哦，不管是这个有加料无加料的哈、哦，咱都要加注意。大家拢食胖的人，内边有这些盐、这些油，咱点讲。啊，你拢加虾米？你有可能加呢？哦，比较简单的啊，有人是加 cheese， 有人加菜，啊，有人加啥？火腿、香肠、热狗。啊，有啦吼，所以讲，大家拢食这刚好。啊，我无咧，我加是肉脯呢。哦，安尼个，这嘛更加厉害嘛是加工肉哈。加工的肉片，卖食遐多。中道顿呢？中道顿通常拢是食较青草哈，但是呢，食较青草的是你下晡有可能的较无精神，因为食愈好的话哈，咱的这个energy 哦，咱的能量，拢去走去咱的胃去甲消化，所以讲，咱不如食好饮用。暗顿是一定爱食少呀哈，晚上一定要吃少，所以这个是咱三顿哈，一定爱食哦，早顿爱伫九点进前。暗顿呢，未使超过8点食啊，这是一些概念哦，咱来个记起来。 那三顿啊，你食时阵嘛有这個小技巧，咱先食菜，搁食肉，搁来食饭。哦，咱靠人安尼食有啦，你啊改变一下试看卖，你唔是讲完全菜食了开来食饭，那是讲鸡眼瓜，哈、哦，安尼咱的饭一嘴少少啊，哈、哦，安尼个鸡眼瓜菜啊，食食肉啊个小块饭安尼，啊咱咱的饭吼、哦、是卖烧的，比较烫的哈，诶、哦欸，这是一个小闭关哈，所以讲就安尼这顺序安尼来食。量菜就是前面这物件就是50%，25%是这个卵甲肉，25%是咱这饭，大概是安尼啊，四分之一就是饭，底下其他那前面这个菜的些结果，这就是顺序啊。甲咱这量，当然啦、啊，少年朋友来讲哦，为什么我要安尼吃？啊，你也知影有一个数据就是安尼写哈，全球已经有糖尿病的人，咱也当知影讲差不多是18亿，伊二十当了有可能变25亿，哈，很恐怖，很恐怖哈。啊，但是呢，近目前差不多有44%到46%的人，你已经有糖尿病前期啊，你唔知道？啊，这是因为啥？因为你感觉讲家己健康。你无去检查，所以讲你唔知道，哦，所以来个贵提示就是安尼，每一单的糖尿病人数拢无咧减少，但是按照安尼来看，差不多是伫即个二十当了后，哈，2045年，哈，伫迄个时阵，咱台湾有可能每4个人还是5个人来得都将糖尿病，哦，这个是一个家庭就会有一个糖尿病的人，很恐怖，所以来个贵提示，提早不用哦。
0: 是的，哎。所以咱人哦，我听讲，咱卖去得着啥慢性病啦。啊，无你爱轻水无，一定爱轻哦吼。啊，而且咱这个慢性病，咱都讲过，伊袂长根啦，也对咱一世人呢。迄真正有够麻烦呢，甩也甩不掉的。所以当然就是卖去得着较好。啊，万一若得着呢，得去面对啊。卖讲哦，想袂开啊啊！我若只歹命，我食了，我只得着糖尿病。食老甲少年得着拢总不好，只是少年得着你爱强较久安尼啦，我强是较久啊。所以咱咧去平，咱即马就是家己咧。既然得着，咱就是爱注意啥，爱牛用牛诶。较早讲你到底数字有标准甲无标准哦？插着用插诶啦，饭前沸腾爱60到100以内，那么咱饭后就是2点钟爱80到100以内。啊，那糖化血色素伫7以内，上介好是或者是6安尼啦。啊，咱个食白饭就好，食半碗就好啊，茫食超过哦吼。啊，配鸡肉配鱼呀，啊，过来就是水奶啉无够，这拢是介重要的代志哦。来，你好，你好，
2: 哎，
0: 来，我是谁？嘿，
2: 嘿，讲遐有滴卖，迄药啊人背啊，讲食糖尿病啦。
0: 哦，安尼等一下来信哦。嗨，谢谢。

0: 谢谢烟熏灯剪尾金，那么这是本身哦，所以请问是咱这陈大姐收店没有？来，谢谢。来，生病了不接，公平点咩？还请讲嘿。
1: 好，家里食两行啦，三鲜先煲个解果汁啦。
0: 啊，食了那好。
1: 我食了，食了真好，就是讲，血糖啊正常啦。哦。啊，加上我的血压较早拢悬，啊，即马拢正常。
0: 哎呦，我不管啊，别管啊你，
1: 哎，你别管啊，
0: 安尼好呢，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好，谢谢，
2: 谢谢，你好，
0: 哎，蔡大姐，请过来，哎，三片了不记得，
2: 我要
0: 跟你讲，我吃这个药吃足多啊，吃这个来讲重点，吃什么药？吃安那讲
2: 重点？三星金宝，
0: 啊，吃了安那好，
2: 我吃沸腾的，
0: 腾粉哦，
2: 哎，
0: 啊，今麦是安那好，
2: 刚刚拢正常啊，拢熬夜
0: 啊，啊，我较早是偌济啊，
2: 哦。较早有较悬啦。
0: 哦，悬到偌济啊？
2: 嗯，你只那悬到，反正悬到不爱去大医了，我个唔免。
0: 悬到大医哦，哇！啊，即马正常啊，
2: 即马拢正常咯。
0: 那我呢？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哎，我是徐爽，你好，你好。
3: 喂。
0: 嗨。
3: 喂。
0: 是你好。
3: 徐爽。
0: 哎，是是嘿，请讲嘿。
3: 啊，迄个我食迄个，因为我食我三面三宝哦，糖分会降低啦。
0: 啊，原底偌悬啊？
3: 原底是拢过八十五六啦。
0: 哎呦，啊，即马呢？
3: 八十八安尼啦。
0: 啊，即马我。
3: 啊，即马剩九十外，八十外。
0: 哇，安尼标准啊呢？好，安尼咱产品个概念等哈。好，大嫂，谢谢。来，李你好。嗨。
4: 喂。
0: 来，请讲来。
4: 哎，
0: 请讲重
4: 点。我今早我从那个买三千千八的，是买来食糖尿病啦。
0: 哦，啊，你为糖原底我管啊？
4: 我本来是。七点八啦，啊，即马食到剩六十五点，
0: 无遐尼悬啦，六点五啦。
4: 哦，六点五对啦，
0: 哦，啊，
4: 我
0: 现在
4: 搞我在那个搞我减肥，啊，即马我愈食愈减啊。
0: 降低啦，
4: 我搞我搞我减肥我起来嘿。
0: 好，安尼医生减肥我较好，好，谢谢。哎，你好。
5: 喂。
0: 那就哎，来请讲起来。
5: 喂，迄个四川的哟，
0: 请讲起来。
5: 耶，我食你的三鼎金宝吼，食咖吼，即四点点，一路5.8啦。
0: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5: 哎，
0: 哦，阿里管呐。

0: 啊，咱个食了，佮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教育哥哥放个一面，佮放过来佮要呢。那佮来个食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呢，所以啊，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就是咱登记拢是怕高折。啊，那十点就是上一罐的商品落地，上你罐的点数爱个留起来，爱去食好的给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大准力讲，
0: 谢谢。喂，你好。嗨，车工喂，你好。
2: 哎，你好。
0: 还是车工还来？
2: 哎，我迄个土唔较悬嘛，我刚才食迄个。
0: 哦，来先个接接，等个管理再接，等一下哈。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是谁呀、
0: 啊？哎，我是谁？你好，较大声些，我看你好。
3: 先讲一个，
0: 好呗。嘿，你讲下来。
3: 你脚的肌肉拢会疼，还是安怎？
0: 我肩子歹疼，是咪惊过头？
3: 无咧，无安怎行咧？
0: 无安怎行哦，无安怎行，那肩子歹疼。
3: 哎呀，拢敢会疼，敢那个。
0: 你敢有糖尿病？
3: 无力。
0: 你敢有糖尿病吗？
3: 有咧。
0: 好，安尼不怪我叫你。哎，那个听起来好心哦。哎，谢谢。来，咱今好到唱陪酒。
1: 嘿嘿，陪酒。
0: 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到唱歌咧，谢谢。

0: 器
1: 陪酒。哎，你唱这个又有点像那个黄那个。这个
0: 刘家昌老师嘛，家家红了，不搞亏卡，
1: 变红了，真的很像呢。啊，你如果唱那个刘文正，哎，两个都姓刘，
0: 刘，
1: 那个声音也蛮像的。
0: 尽量的唱给大家听啊。
1: 来，继续恭喜朱全喜刘家昌，那么呢，杜家喜
0: 大富球哎，
1: 哎，喜人记得郭小姐哈，郭小姐说电没有来，
0: 谢谢谢谢。
1: 你好，你好，
2: 哎，秀爽你好
1: 啊，你好，
2: 大富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好，我好用那个啥呢？爱困的，做啥？
1: 哎
2: 呀，得那啦，吼，哎，我本地拢无好困的，等你回话，咱困较高后边，
1: 高超晚
2: 起啊，今
1: 麦有较好无？
2: 有哦，啊，我着食，我
1: 食了，啊，今麦好困无啦？
2: 啊，我今麦着有啦，唔算讲，我坐咧看电视，七八点就咧拄啊咧，
1: 来拄久啊，
2: 啊，你先走，
1: 唔要紧啦，较早困较早有眠啊，你啦，
2: 够眠啊你，
1: 哎，
2: 安尼咧，啊，我搁有买许手的，许做啥？
1: 弄到皮痒啦。
2: 嘿，好，迄指甲拢会乌呢，是啊，开始指甲边拢
1: 会乌。会指甲，会指甲，嘿。阿伯了好无？嘿。
2: 阿伯了有唔较白啊咧？
1: 我咧就甲阮多少伯呢？大姐，我哩拢食到介好，佮买了介好呢吼。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3: 喂。哎，你好。
1: 哎，你好，秋光重点哦，嘿。
3: 我有食阿雅德呐，阿是阮要甲你爱一个嘿哦。
1: 无你阿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3: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1: 吃半个就会睡了你，我呢你较紧呢，哦大姐，好继续来看呢看呢哈，好谢谢你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哎秀爽你好，
1: 嘿是，
4: 哎我另外苦李太太，
1: 啊
4: 我
1: 跟
4: 你吃那个三食，吃那款，
1: 不会叫你讲重点，嘿啊吃了那好，嘿，
4: 我哎做好困呢。
1: 有较好困吗？
4: 有较好困，我真那我要吃爱困的，啊吃爱困的也无吃。
1: 哦、
4: 我拢是迄个上山对面迄个
1: 宝
4: 德旺妹。
1: 哦，感谢，谢谢，好，谢谢你，啊，这个人到小伯哈。没有，如果现在派昆明派的民清民清啊，帮啊帮天帮地，到贵波拢困未起，咱好不容易来个讲这款。
0: 阿雅德呐。
1: 那么咱的钓金金价价昆明的新闻呢，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火罗网、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回粉呢，和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嘛帮助咱脂肪分解，天然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帮助咱会较袂黏滴黏滴，那叫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嘛天然的比大冰冰清叫做啤酒酵母呢，我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妈经讲经讲，记得哪来哪无好啊，那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食
0: 阿雅德呐。
1: 熊是呢，当个加三成，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我顶讲过啊，咱这困眠呢，我们是倒来变紧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唔忙紧的。你来高超完的人较慢咯吼，爱继续食哪只阿扁哪好，想无至少也当甲咱照顾咱的阿达妈啦吼。啊，所以记哦，食好的甲咱
0: 道谢吧。
1: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
0: 大准一讲，
1: 谢谢。来，你好，你好，秀爽，你好，
5: 哦，
1: 嗨，
5: 我请假，
1: 别，黑车讲下来，
5: 安安的哦。没困的，你吃啥？
1: 哦，没困的哦，阿伯等一下来先咯。哎，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小姐，请叫问啊。
1: 没。
6: 哎，讲吃爱困的。
1: 哦，我叫。哎，听一下先咯。哎，谢谢。来哦，咱人常常头壳戆，甲年纪有关的，过来困眠无饱啦，耳仔中耳炎，内耳失去平衡，梅尼尔氏症，头壳卖戆。包括呢，咱的血液管、血液低、心脏无力，这拢会造成欠血，拢会造成头壳会晕啊！啊，困眠无饱，头壳卖晕，搁一种。目睭那是有青光眼的人，眼压过高，头壳卖晕啊！啊，晕个变是，哎，那是变成想要吐的感觉呢。那么你可能有啥物呢？青光眼，哎，爱去挂，紧去挂眼科哦，吼！来，今麦请到来讲了这目睭的问题了，谢谢你。
0: 还是啊，一点来个贵提醒，咱这目睭哈，过好尽量啦哈，咱来看袂到时阵真辛苦呢，哈，对不对？所以讲要安那来保养，哎呀，咱这个你要先去了解啊，咱这个目睭有啥物安湿湿点点，是不是过度疲劳？哈， 啊，咱是不是已经有这里、开刀过，还是讲咱有受伤过？咱这几项拢是造成咱目睭退化、萎缩会较紧来，这主要原因啦吼。糖尿病，糖尿病嘛是一件重要一个原因哦。糖尿病所造成视网膜病变，对不对？也是讲咱老人性这黄斑部病变，有年岁了黄斑部病变的机会较悬，也是讲不明原因所造成青光眼。哦，要怎么样预防？预防最好的方式就是检查，就是检查了。哦，所以你要一旦你发现你家己有这个看物件模糊，也是咱看有闪光啦、擦伤眼哈，看物件一个变冷诶啊，也是讲咱看电话有一点光圈啊，也是有看到画面乌乌一块切未掉，拢是病变，拢是信号。啊，绝对爱赶紧哦，医生治疗。啊，当然咱啊。大眼睛是较定拄着，近目前差不多三个人来得到奖，有看这个这个程度有轻有重无同。一般拢是安尼，感觉讲较目睭较高会涩涩哦，来滴目水。但是呢，你啊滴过头的时阵，就造成咱目睭会分泌目屎这个代志吼，较无好。哦，较无遮厉害吼，我就拢会顿顿，对不对？所以讲医生拢会甲你交代吼，若是讲伫冷气房的时阵爱去注意吼，即、这个保湿吼，还是讲伫外口较海温度较悬的所在嘛爱去注意。所以咱即个买药水有分，有分这种水的、甲油的，啊，佮有两个拢有诶。哦，所以讲这是这种爱去问医生，吼、哦，看你适合倒一种。不然滴唔到，唔就无效果吼。啊，最后爱甲各位提醒，咱拢会拄到白内障，你别个去担什么啊，较雾啦、啊、较湿啊，较来去找医生无必要。咱就是吼啊，定期检查，40岁以后咱一当检查一届。啊，若是讲有年岁长辈，也是讲你目睭受伤过人，咱甲你建议就是半当检查一届。你也是讲哦，无去甲这个处理的话，真正啊会催眠哦，冇白来就嘛是会哦。啊，若过度近视的人吼，通常过度近视是500度以上，有过度近视的人，你会提早7-8档就有白来中啊哦。
1: 是的，哎呀，咱的目睭更重要呢，所以照顾好较要紧咯吼。来，小哥等呢，我收线。
0: 大富，
1: 哎，我两个小蛋姐刷卡等哟，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7: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8: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进了农历那一，那么就是熊明哦，熊明说请问是人就一是二吴大姐说对吗？谢谢。
1: 电波吃好哦，迄目睭哦，有去开刀啊，拢会迄目油开哦，拢爱去提水啊，即摆唔免啦。食迄三片电波，我拢伫应付关。
0: 目睭较紧就对啦吼。
1: 系啊，啊目睭较紧就免去提水啊，啊
0: 个暗时
1: 嘛较袂晓搞着，较摆拢来放四五摆，即摆头两三摆尔。
0: 哇，好棒好棒好棒！安尼继续干嘞干嘞，好，大家谢谢。单片萝卜姐，来请讲，你去讲讲一摆来。
2: 食讲食较好，
0: 食三片煎包吗？你讲等下食三片煎包，目睭安那？
2: 食啊，食好，较金，
0: 较金。
2: 啊，白油拢会衰，啊，拢食啊，拢无呀。
0: 哦，较袂老白油哦。
2: 嘿嘿，啊，你讲较食过盖过一粒，食较足好诶。
0: 啊，今麦食啦那好，
2: 食啊拢即食路上拢好势好势。
0: 较
2: 在食足久诶啊，
0: 较在得着啦吼。
2: 嘿，
0: 哦，安尼好，
2: 好，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嫂谢谢。
2: 来
0: 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我拢讲过，大拢是食咱这款，大拢赶快食这款三鲜煎包啦。所以你免怀疑呢，因为咱这款三鲜煎包就好安怎呢？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成分所以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当然咯，食一罐滴滴五罐，咱加做会好。所以当然，咱为人讲安尼量会伤过补买。咱一天的量都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免食较过量哦吼，啊就会造成咱的有机的负担。所以你食一罐，第二个罐就是咱一罐三鲜煎包，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有各个放个几枚去放过个有人，侬去爱食咱一罐三鲜煎包。妈咪叫咱登记哦，咱我的干部的犹太人买三票上了点数，咱再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妈咪记呢。啊，吃好记给咱倒小杯哈。啊，来当然咯，如果是拄着抓起来挂，万一若无等到一点呢，无要紧啊，加油帮讲一下就可以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跟咱朋友帮侬个卡礼拜，那么咱那边收听节目，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东听哦，那么正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也是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大马坑和平呢，你当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欢迎收听这到来，谢谢。来哟，我拢嘛定甲恁建议好朋友，咱来要退休的前五档，啊，咱得爱规划啊，爱规划什么？爱计划啊，看你退休了要。做什么种的活动啊？还是要做什么种的计划啊？还是要学什么物件呢？然后，哎，当然，人那是有代志做，继续好。啊，你若无代志做，坐几工啊？铁渣再见呢？你唔知？人啊，铁渣老人痴呆呢？当然是不好哈。讲我美国有一个叫做温蒂的阿嬷，那么这个阿嬷哦，真的很厉害。哎，伊细汉做喜欢做什么？好像有，伊细汉了爱做什么代志呢？去动呀，所以呢，当个退休了呢，哎哦，伊嘛是无别记哦，伊嘛是想要啥，要动呀，啊啊动呀，搞什么吗？哎，伊无讲哦，你咪看77岁哦，你敢知伊有咧啥直播呢？伊有 YouTube 直播的频道呢？你敢知拢中偌济？伊的粉丝偌济？47万几呢？听啊，懂啊喂，怎么那么多？47万几啊？你看伊，你敢那？你敢知伊敢那去？野外扎营，啊个聚会，啊个来安那个独木舟，这个阿嬷拢通通自己一个人去。啊因老公嘞，因老公无兴趣，因老公爱去学伊个太极拳，所以老公 偶尔会跟他去，大部分都是这阿嬷自己一个人去啊。所以呢，这个阿嬷我可爱，你们在伊原地袂样直播，伊袂样哦。所以呢，那伫过了当前呢，已经开始哦，既然甲我真有兴趣，这一退休了啊吼，想伊今年77岁啊，想我啊，我都爱弄牙嘛，爱拢是单人的，家己一个人啊，但是伊也爱去注意啥。啊，当然龙岩嘛爱注意了，伊个危险的代志啊，所以伫龙岩当中咧，伊种绳索甲人加工，爱伫什么地点，吼、哦，伊得马上直播啊，爱伫什么所在地点咧，龙岩诶扎迄个扎营较安全。然后呢，爱注意什么代志？啊，过来边那扎一露营咧，迄帐篷边那用，吼、哦，啊过来呢，边那准备一寡家己一个人是家族啊，大家要去吃物件，要哪要要准备什么物件？伊全部拢总是自己一个人，嘿嘿，自己亲手动手。伊讲哦，伊讲人吼、哦，忙当个厉害，变厉害吼、哦，才要开始。啊，得爱变厉害时阵呢，得动手去做。所以呢，伊怎么办呢？啊，伊一个人呀，啊，伊全部的迄、那个这个录影呢，录影起来，直播起来，要哪剪接？都他自己一个人，所以客家的耳上拍片、剪接、网络加大家资讯，一个我的工地网络更高吼，够厉害呢。那么伊原底是咧做什么呢？伊原底是一个公卫的护理师、护理师。所以呢，伊讲话那是万一呢啊，去露营的时阵，得爱炸什么种预防万一的那个药，也要注意爱炸什么物件。移动中下架做清楚，而且哦，也方便的制图啦、制作相关的资讯呢，拢总一只手，家己一手一人家己用。好、哦，伊阿哥有你敢知偌厉害？这阿妈77阿妈，一个变空拍机呢，好厉害哦！伊呢只要去营地呢，爱的空拍机的放个镜，然后照整个伊龙岩迄个所在的环境。啊，好，大家吼，这个了解伊到底怎么人伫上面所在？但是哦，伊讲哦，伊只要伊因为自8岁开始的爱聋哑，啊，过去当然拢嘛是个人去嘛，对不对？伊几岁开始家己自由行动，家己行动，点样几岁？74岁开始设立的频道，然后一个人家己人出门，家己上直播。包括剪接，全部他一个人来。那当然啦，伊唔是安尼了。伊当伊要出门的时阵，伊也清楚和引导人查，伊要去对，伊定位点在哪里？引导人拢清楚哦。妈妈即马人伫对，啊伊这个伊环境有虾米所在，有虾米看醒目的，这个指标全部都有。嗯，伊讲哦，伊经营频道唔是为了啥？唔是为了赚钱。伊讲伊直播呢，唔是为了赚钱呢，伊是希望啥？伊喜欢这个工作呢，伊要把这个翕出来，这个影片呢，会当我真济人了解录影的要注意的事项啊，这个还有什么样的动作啊？哎，对不起哦，喝口水哦，这个讲的太激烈了，太激动了。那么呢，这个阿嬷外古锥呢，现在伊不是为了赚钱，对不对？但是伊哦，人家评论他的时候是写什么，你知道吗？伊这伊网友啊，他评论是伊粉丝的对啦。阿祖，伊是一个阿祖，已经是三个囡仔孙的阿祖，阿妈十个孙啊，所以人讲哦，伊的下，人那个评语下，不要低估了77岁的老阿嬷的能力。所以他也蛮可爱的哈，少年人该认识他也很开心了哈。伊最主要的是啥？伊拢咪希望一旦我把人知影，这个每项的高危险动作跟活动不要去做，伊希望那边龙岩人一旦安全的露营不要造成的一些危险的动作，所以伊拢做教材，伊该做哟、哦，拍影片自己拍的哦，好厉害的阿嬷哦，好厉害的阿祖、哦。 来呀，我来唱歌呢，蛮像不是咩？这首歌对不起，咱姚先生的歌，我家你唱，我无请歌者哦。这首歌主唱人应该是米阿哥哈鲁米杜春梅哦，我家你唱哈，阿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

0: 谢谢。对不起，我刚刚问的这个雷射怎么突然间变这个伴奏好奇怪，还忘记了一个歌手都唱不掉耶。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满心无私美。那么这是咱的姚先生点名来，谢谢你，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麦，我拢听讲过一句话呢，咱以前当中麦去做啥，中风加卡袂惊咯。告人关于中风，都不得讲个对不对？所以呢，咱人有什么种的竞争起来的时阵呢，一定是啥？有一挂征兆，有一挂信号会提醒咱。譬如讲，如果是咱照镜看到目睭皮有生的烂三疤，耳朵有翘颈的人，甚至呢目睭的四周围有生的烂三疤，耳朵毛生的烂三疤的人，要注意，将来你的血流循环较无好以外。太心肌梗塞，那你手那铺的青筋，脚那铺的青筋呢？当然是跟静脉曲张有关系以外，你嘛要注意到你的末梢神经不好，也就是你的血呢老血较济，较容易呢会堵塞啊，而且嘛开始塌掉的哦哈。那如果是你常常胸闷呢，哎呦，你莫当作胸闷的不要紧呢，这嘛是一个信号，或你干嘛常常吼胸闷，干嘛人怪怪吼？那么检查无病呢？那么你嘛要注意，如果那是一旦有胸闷呐，而且个变成呢，比如讲胸痛、诶肝疼，那就不一样了哦。那可能就是有心肌的问题哦。那有一个先生呢，50岁的先生呐，伊5个月哦，连续5个月，侬感觉奇怪呢，行较紧呢，啊来爬一下楼梯啦，还是坐咧吼爬起来，胸腔侬感觉奇怪，拢安尼安安呐。啊，人个变清官，甚至半暝啊会痛个胸腔痛，痛个醒起来。那么这个人竟然等5个月哦，伊拢无去看医生哦。这個、人竟然有够蛮皮哦，连续5个月拢无去看医生啊。是哦，这样子怎么可以呢？当然是不可以哦，吼。但是当个人艰苦个动袂掉时，去看医生呢，安懂啊喂。这个人是竟然是什么问题？现在也正边的冠状，也冠状动脉呢，伤过 A， 而且这个已经70%也会更塌掉的，会根本的无法都顺利通过。那么咱们讲过，咱这个会呢是塌掉差60%哦，头啊只是干嘛胸闷？那等到完全拢塌掉的时阵，可能80%以上啊，迄阵那都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那么这人有他几趴70%，而且这人也会更有周状的斑块裂开，血栓也有哦。安尼今年有拢无要无见5个月吼，今年拢无咧紧张咧，这个太夸张了吼。所以呢，咱咧会变你了，感觉有胸闷的情形咧，当然咱得要注意。而且呢，都家咧讲，这个50岁先生呢，伊本身个啥结婚哈？压力大啦，平时上班的人压力大，伊做主管嘛，伊压力介大。结婚啦，应酬啦，吼，这个了呢，医生来交代，叫伊爱戒烟，要不然哈，连根可能救伊救袂掉。所以呢，这个伊本身有三高呢，结果呢，伊家己都无咧注意啥，这个反应，这个提醒伊的反应呢，竟然无紧去看医生呢。这样是不对的哦，安尼是唔对哦，所以咱咧好边咱定讲过吼，咱人伫咱台湾即嘛，因为24岁到44岁青壮年，那上辈会到病呢，哇都无机会呢，即嘛加30%哇，拢是什么原因？急性的心肌梗塞猝死，好、啊，少年人奈安尼，少年人压力大，第一点压力大，第二点工作时间长。过来困眠无饱，食食无正常，坐伤过久无时间运动，也过来伫研究室内底面的研究室内底袂当啉茶，哇，怎么变成啥？这种问题就会出来，较容易啥？得到心肌梗塞，就是有一个科技男啊，科技这个工程师啊，因为呢下班咯，大家小酒，同事大家小酒去食啥？强不啊？那么伊本身就是因为工作时间长。伊本身呢，就是迄天有较闲的对，然后结果呢，伊过去拢常常偶尔会胸闷哦，伊拢当作是讲，可能是压力大，啊，结果伊拢无去检查， 伊拢是等个公司检查，伊就去检查，结果呢，食姜母后，面后伊想要去变做内底，迄阵啊都寒天啊，内底烧烧，出来外口呛着冷风呀，马上倒了，哈，安那紧，马上倒了去哦，为什么？因为伊够啉酒，然后出去外口要去变做安尼俩种，水倒了无救。啊！等你当初发现的是已经袂赴啊，他已经啊休克了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注意吼。尤其我定讲过呢，啊，你的本身啊是有三高的人，譬如讲你有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的人，啊，你个有高血压，你个有糖尿病的人呢，那么你个中考大考的人呢，你真爱注意，爱尿血啊。上好是达工，一礼拜尿两盖，两盖至三盖拢比较紧啦吼。像我啦，一礼拜我拢一定上无至少我尿一摆。甚至几两摆，那么我拢是保持伫130以下，120、120几。所以咱的好朋友，当然啦，上好是安尼60到80以内，啊，来当伫83以内该如何？啊，心跳呢，当然爱伫60到100以内，三酸甘油爱伫85以内，胆固醇爱伫200以内。那么这拢是基本的上升嘞，咱的好朋友家己注意哦。你啊，感觉讲哦，嘿，真正是安尼，秀山讲啊，你拢有呢，安尼你得爱紧去看医生啊，绝对唔要拖，因为。这就是天，咱的身体咧，甲你提出信号，甲你讲了，你要先去看医生，因为你有胸闷哦。来，你好，你好。
1: 喂，秀霞哈。
0: 嘿，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嘿。
1: 我请教一下，您的假心脏的是？
0: 心脏的哦。哦。

0: 好来，谢谢你是我的性命。其实我是陈英杰跟罗时峰说起来，那么是咱这位是刘先生电话来，谢谢。来，另外你好。
1: 嘿，你好。
0: 来，公正点啦，阿妹，公正点。
1: 我在你的一款的三神经波哦。
0: 嘿。
1: 实在，诶，心脏安尼错难咧，安尼病病叫，我实在心脏都差好。
0: 心脏没错难呢。
1: 嘿，
0: 好好，先，安尼继续看咧。阿姆谢谢，好，谢谢你。
2: 小帅呀你。
0: 嘿，是嘿。
2: 我
0: 讲重点，三片有无接来嘿？
2: 今日买了三片金箔。
0: 嗯嗯嗯。
2: 哦，今日串啊都无。
0: 吃什么呀？
2: 串啦。
0: 串哦。
2: 药啊，放药也无破。
0: 哎呦，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嘿，谢谢你，感谢哈，大嫂，谢谢，马进个干两顿哈，谢谢。你好，你好，
3: 哎，谢谢啊，
0: 哎，徐强，
3: 哎，你好，哎，然后，
0: 嗯，
3: 是啊，
0: 三线金
3: 金宝哈，
0: 嘿嘿嘿，
3: 啊，哎，迄个，
0: 嗯，
3: 真真撩人啊，拢卡袂遐麻啦，嗯，
0: 卡卡袂麻，
3: 啊，手啊卡袂卡麻卡。聊他聊人，
0: 嘿，哦，较早个一班呢，
3: 嘿，
0: 我即马较袂安尼，
3: 嘿，
0: 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另外你好，嗨，
4: 你好，
0: 是车工，嘿，来，
4: 啊，我叫你双亲进步哦，心脏继续好个，较袂惊楼梯较袂喘，
0: 惊楼较袂喘，
4: 惊楼梯爬楼梯袂喘啦，
0: 哦，好，
4: 啊，哎呀，倒那吼，只要继续好困个啦，
0: 哎，好，大姐好，感谢，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喂，先生你好。
0: 来，讲重点来，产品有无一个讲重点？
5: 我有吃，再高级啊，三星先不啊，糯糯皮然后我别介绍。
0: 无啦，
5: 我
0: 跟你讲重点。
5: 嘿，我吃嘿三星先不吼，心中个介好，卡白一直穿咯。
0: 哦，卡白穿。
5: 啊，迄个高级吼，就只卡行咯，足好行的呢。
0: 啊，你拢
5: 我想买几啊组啊？
0: 你拢最近有膀胱吗？
5: 嘿，
0: 冇紧，按上金瓜就好。哎，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好，
6: 喂，
0: 阿西，
6: 你好，你好。
0: 嘿，车工重点的来，车工嘿。
6: 我迄个食迄三健身宝吼，
0: 嗯，
6: 食几啊年啊，迄个较袂喘啦，
0: 较袂喘，
6: 本来喘较袂喘，啊，个脑络皮炎吼，
0: 哦，
6: 我迄肾哦一片哦，
0: 几片？哦，
6: 一片差不多像拳头要较大片，啊，抹完怎好去呢？
0: 哎呦，好棒哦，来等一下。哎呀，谢谢大嫂，啊，再给咱倒些饭哈。好，谢谢。来来，产品啊，我姐恰讲重点来嘿，你讲。
7: 我食三片金宝啊，啊，恰到戆哦，啊，食到吼，啊，继续好起啊啦。
0: 哦，看看
7: 我只要食二十罐哦。
0: 啊，今麦刚过戆吗？
7: 没啊，
0: 没啊你。
7: 嘿，
0: 啊，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大嫂，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好了，你都没怀疑，大家都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的成果讲啊，大家真正规身骨给你过到头，所以大家吃好拢无敢保的、就是安尼呢。咱来广东的吃吃，知影讲好滴多哦。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咪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能够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没烦恼哦，安心嘛，家人无问题。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个姐妹去半过来，个有人弄来个家人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台南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就抓起来管说的捞起来哦，每一管上一点，别人管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速柜摊啊。十点上一罐的商品，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概37公分内哦。那么呢，当然哦，咱的喝冰啊，两点咱即马增加两点就是哦，别希望喝冰大啉的温温那茶呢，所以咱用上更好的材质316的。医疗级的不锈钢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哦，这是两点换一支哈。啊，咱过去上间有帮我，啊，那换无只请有帮，甲咱叫，甲广告公司叫回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好，市长小姐哈、
0: 哦，嘿，是你好嘿。
8: 啊，那个假心装的哈、
0: 哦，三片好不？哎，邓姐来线这边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9: 好、哦，你好，是啥？
0: 嘿，是你好。
9: 我，那个问你，那个 有一款一个三片金箔的哦，
0: 三片好不建议。
9: 一个，刚一个也过会了，刚有。
0: 哦，这股还刷卡呢。来，二线直接哦，嗨，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但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来个讲了一个，这个是一个笑话了哈。这个笑话是什么？你们知？讲有一个太太哦。甲伊朋友讲哦，好，阮翁哦做个投资呢，伊用十万块买股票哦，赚着200万哦，好，我有够崇拜阮老公的啦。这个是一个陈太太，另外一朋友叫做王太太呢，伊讲啥呢？啊，阮先生个愈厉害啦，伊哦才交一摆保险尔。啊，对呀，都等下1000万啊呢，有啦，我今嘛打工了，我个白呀，哈哈哈哈，下面谁敢跳？老公再见了啊，啊，你要保险金嘛，1000万呐、啊，都姐较厉害，无啦，这是开玩笑啦哈，两个都是不同境界，一个是投资股票，一个是老公哦，买一间股票就再见了，赔上1000万，当然因某爱个白，所以因某的讲哦。哦，你崇拜恁翁哦，啊，我是大家弄个白安尼啊，可能不过来，谢谢。来，我来唱歌，《萌萌细忆当年》呐，来喝的，咱即嘛，人讲哦，清明时节是雨纷纷，啊，毋过那肉粽节恁敢有感觉？我拢感觉讲，大概那肉粽节拢会落雨安尼啦。唔，今年唔在下边，迄个白凉船大概落雨。我来看今年希望不会哈。来，我先来给唱歌，《萌萌细忆当年》，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情是蒙蒙，戏是蒙蒙，春雨忆当年。这是老歌哈，来谢谢。蒙蒙春雨忆当年。来哟，请进门。我出来问，请问咱的好朋友哈，你感觉讲哦，我甲五十岁，还是咱讲六十岁就好啊？我甲六十岁袂惊咯，人家你照顾。啊，是活到一百岁，阁会当野乖啊，慢慢啊行路，对这较好。哎，当然嘛是，阁会当行路较好啊。啊，活到六十岁，你要希望活到一百岁，啊，阁靠人家哩，你倒伫眠床，啊，靠人家照顾几冬，四十冬。你们知有一个阿伯吼，这个阿伯伊中风，要二十冬，伊住伫对呢，住伫基山，伊。应该是讲哦，伊已经今年应该是去年是一百岁，阿姨吼七十，要我八十岁时阵就中风啊，请我了过几冬二十年，啊，即个阿伯敢会惊咯？袂惊咯？原底是会当坐迄种电动椅啊吼，去基山街啊老咧老的安尼啦，啊，即嘛无法度啊坐会啊，自从九十五岁开始呢，伊就拢倒眠床啊，所以呢。伊讲一句话啦，即阿公啊吼，家己朋友讲，家因孙啊讲一句话啦。伊讲哦，食到一百岁吼，阿拢看到白，伊个乌头鬃先走啊。伊讲伊上艰苦是安尼啊，就是意思讲因囝拢先走安尼啦。啊，一百岁因囝呐，爹嘛七八十岁，八十岁啊，结果伊看到因囝比先走安尼，伊讲伊艰苦是安尼啦吼。所以呢，我拢定甲好朋友讲哦，咱人吼，咱。当时要离开，咱唔知影。严格上无至少，咱活的时阵呢是自由的身体，是健康的身体。上无至少呢，咱唔免去麻烦别人，就是讲咱家己当行路。啊，咱要家己行路，就是啥？唔好中风啦，啊，唔忙骨头出问题，唔忙脚袂行路。重点就是脚袂行路，啊，袂行路就是爱靠人照顾啊，无咧。你要变瘦啊，无都起变烂，对不对？所以上届无呢，咱就定讲过啊。咱钱比人要跟人比哦，比袂了啦。啊，你甲看人诶，人诶有一个王永庆也好啦，郭台铭也好啦，对不对啊？那要跟人比钱呢，咱比袂着。啊，你若讲无上无至少，咱比一个健康，佮比人较好，对不对？其实王永庆嘛，身体介好呢。啊，伊是八十几岁是安那走的，好像是九十几还是八十几吼？伊是因为伊好像是早上喝牛奶。啊，结果呢，呛到去砸掉，然后引起的肺炎做的，哈！啊，所以护士的讲哦，这个国的护士的讲，伊那是用树共啉呢，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是提早走的呢。所以呢，哎、啊，本身有甚物开，因为医生无多个救，免那救也掉啊。歹势，医生的病呢，哎、啊，一点刀呢。伊个长庚医院是伊开的呢，佮介有钱，病医佮伊开的，啊开病医来顾伊家己安尼哦，嘛无都救伊救袂着呢。虽然就是爱家家己呢，顾咱家己顾好，才救咱家己救会着。虽然平常时咱咧行路也好，阿公阿妈我拢定甲恁讲哦，恁来注意，唔要软脚，唔忙定定跌倒。啊，过来呢，你要去检查看你的骨质疏松有严重无？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洪秀传，你好。
1: 你秀传还有？
0: 哎是，嘿啦，我就是哈，
1: 我要爱哈，恁那关来咧食有机油无？
0: 哦，来邓姐，医生个姐姐，阿妈姐姐，谢谢。哦，我那听着老大人要来跟我买产品保养，我拢真欢喜呢。唔是讲我有趁钱啊，唔是安尼，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也听着老大人知影要保养家己身体哦，啊，我也介欢喜，我也希望伊身体够好。比如讲，顾骨头顾好，啊，好，咱会当家己行路，对不对啊？会当家己运动啊，别去倒就去堆啊。啊，我若听到少年人要保养，我阁愈欢喜。啊，少年都。

0: 就是健康。你那无钱是无唔对啦，无钱是万万不能啊。要唔过那无健康呢，你那搁个客人照顾，搁无钱的，我搁愈惨。对不对？种倒地啊，恁囝干我都该照顾，甲你送去上俗的安养院啊。啊，政府有补贴的遐啊，遐倒家拢变褥疮的遐啊。啊，你敢袂？无人愿意啦哦。嘿，所以咱既然甲无，咱无爱倒地，面层积在人硬，啊，咱就是爱健康顾好，因为只有甲家己顾。你唔好想讲啊，咱别人在买东西互你食，买保养的产品啊，食天然的物件上盖好。啊，咱若是真正有病，脚头会疼，咱就去看医生。上无至少，莫有疼了过头，对不对？啊，咱平常时要保养是天然的啦。咱就是家己买当来食啦，你忙唔忙？恁囝买来食啦，莫戆啊啦。家己恁囝唔敢开这个钱啦，啊，你爱敢吗？恁囝唔敢，啊，你爱敢吗？为什么你爱敢？因为你要希望后摆走路会好，身体健康啊，所以你爱敢吗？投资啊，啊，敢有开足济吗？啊，要开你的财产啊，要开你的家会啊，只是一个月几千块银啊，安尼你做袂到，你对家的身体哦，真系刻薄，安尼当然你无健康嘛是正常的，对不对？噶几千块银啊，开来照顾家己都唔敢吗？啊，你变哪有可能会健康，对不对？你干那靠食药啊？药我是暂时止疼，互你袂疼呢。噶保养的保养是哪只阿边哪好？药我是食落去袂疼，不过阿边愈歹，因为伤到油脂啊，安尼对一个较需要。两项真正疼，先看医生。啊，那长期的保养就是爱食天然的较好哦。你好，喂，你好。
1: 哎，
0: 嗨，你好。
1: 那手串呀呀。
0: 是，你好。
1: 哎，我就问了哈。
0: 别不敢当，请讲嘿。
1: 哎，脚头有酸哈。
0: 哦，哇，阿公得力哦。来先啦。

着女性，为着时代，一时来伤心就抱定决意离开故乡去的人生。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搁倒转来啦。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啊，怨叹无用，人生就是混。

0: 重回故乡啊，咱的好朋友呢，听不入我的建议，无啦，听入啦哈。来，重回故乡是叶克电所前面，廖先生店面要来，谢谢。
1: 来了，带过去。
0: 啊，吃哪哪好？
1: 我卡吼，我做个爬山，我本地人有在爬山，啊，我刚吃掉吼，吼在行吼足紧张，足滑的。
0: 卡我来得掉了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哪里你好？
2: 哎、欸，我
0: 嘿，
2: 讲好话好吧？
0: 请讲起来嘿。
2: 我卡行我扫地吼。啊，我要改过钱吼，买一罐哦，食头一礼拜尔，脚骨都安尼足好势啊。
0: 本来脚骨是安那，
2: 要行路安扫者安尼
0: 啦。有声就对了吼。
2: 嘿啦，有声啦。
0: 啊，即马袂安尼。好，安尼阿妈继续看你哦。好，阿妈谢谢。哎，三平也无一个讲重点。
3: 我三行拢有甲你食。
0: 啊，你讲重点，讲重点。食啦，
3: 我本来哦，骨头哦拉伤，啊，即马哦，
0: 骨头安那，你讲骨头安那扭掉啊？
3: 因为要同我别安尼骨折，别安尼。
0: 我阿即马，
3: 即马你要有较好。啊，我本来哦，出盘骨了嘛，去有医生看，看安尼动我。啊，我食你个好困嘞吼。
0: 哎呀，得啦。
3: 啊，即马哦，留下会困一下。
0: 哎。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哦，我是转立你好。
4: 哎、欸，先生你好。
0: 出工的工种点回来。
4: 哎、欸，哦，你国家子吼。
0: 嘿。
4: 我愈食愈赞啦。
0: 安那好啦，好安那。
4: 哦，我这旧金吼，以前我该食百外罐啊嘛。
0: 哦，啊旧金
4: 啊。啊，今麦旧金吼，哎，佫无去安尼。
0: 袂旧金呢。
4: 嘿呐。
0: 哦，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哦。好，谢谢大嫂。我来立你好。
5: 你好，
0: 是请讲嘿。
5: 我食再过一，哎，脚头本来哭哭叫，
0: 哭哭叫，吼、
5: 哦。啊，讲食了即马好足济啊啦。
0: 我啊，即马刚过哭哭叫吗？
5: 好啊，好足济啊。
0: 好，感谢你。好，
5: 阿弟。继续个食。
0: 哎，阿弟继续看你钓钓钓，好，谢谢。阿弟你好，
6: 谢谢你哦。
0: 哎，秀爽秀爽。
6: 哎呀，气喘着！我食迄甘蔗全部加钙果子啦吼。
0: 嘿。
6: 啊，我食了，怎么脚咧行拢会软脚咧，轻盈走，让我滚落来。啊，食了怎样较好啊？
0: 哦，原底软脚就对啦吼。
6: 嘿，啊，我去红林关，我拢红林关。
0: 哦，马紧，咱前去帮关就好啊。好，谢谢大姐，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食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但、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话咱根据吧吸收好镁。你这两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打进口咱的钙果子咯。哎，当然那么希望好朋友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来看到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上好是来当钙果子个加三成全部做一只。那么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咱来广东个食。这两罐叫做黄金派当，啊那困眠无欠少胡萝卜个加。阿雅德纳，陪我上位人香港卡肾气菌老倌到真个无啊 ？No No 皮痒，会记呢？食好不好？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多准你讲，谢谢。阿弟哥你好，
7: 你好，秀爽啊。
0: 喂，嗨。
7: 要甲你请问讲，
0: 没吃过来？
7: 你再过一到过斤咯？
0: 有，啊、来接接一线咯。嗨，谢谢。阿弟哥你好。
7: 喂，秀爽，
0: 嘿，是你好。
7: 你钙固就是咧食钙对
0: 无？三片好不接？啊，咱的关节内底软骨啦、胶原蛋白嘛拢有啊。来，我先个接接哦。嗨，谢谢。哪有那么时间的关来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51。也不过咱这个电话账号，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麻烦你哦，来谢谢你。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甲咱敬礼，上车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如果是恁家的囝，会当买保养，家己保养身体，哎，和咱好朋友呢，和阿公阿妈吃安尼上介好。但是恁无安尼想。啊，上好是会啦吼，啊那袂当袂要紧，因为呢，咱家的身体咱家的照顾。恁的囡仔呢，都咧希望恁卖开钱。做人的囝人有真侪拢希望爸母卖开钱，啊，恁若开就减退啊，对不对？恁若开钱，伊就减，你的钱少去，伊就减退啊，对不对啊？所以呢，当然啦，伊无希望你开钱啊，希望你呢钱拢留落来给伊啊。但是我感觉讲哦，咱既然个是活咧，咱就是爱好啊，把身体顾好。咱要家家己呢有健康的身体，啊，咱就自然得啥健康的笑容，大家都会快乐。啊，若无健康呢，敢那听你就袂快乐啊啦，对不对？所以爱健康才有快乐哦哈。来，底下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我元气了，明天什么？谢谢，阿里个多，刷卡等你哦。
8: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9: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0: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锅炸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11: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锅炸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0: 土豆藤、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12: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5: 格力环保卫生纸，
1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21: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
1: 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这个时阵，
3: 你在创啥？
2: 上班。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杨一鸣。五月二十六号，哈，古历是丙午年四月初十，今仔礼拜二。咱节目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国山烤地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报告新闻公章啊，高铁近年异常到最近这几年来上盖严重的延误，哈，是透早要上学上班的民众迟到，连交通部长陈世凯甲真侪立法委员都被卡在高铁面顶哈。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还 delay 了75分钟来审议，哦，差不多有超过24万人呐、啊、受到影响。陈世凯交通部长张向旅客表示歉意。高铁的公司嘛表示已经查出就是更换电源模组的时阵导致电流不稳所造成的。那么今天应该要正常发车了吧？好、哦，那昨天到清晨营运之前，发现苗栗到台中路段的号志讯号异常啊，有人被 delay 到了哦，实在是。国民党的立委啊，杨琼英一直的公掌管交通的人都成了交通受灾户，实在是太讽刺了哈。昨天啊、高铁宣布8点原定班表全部取消，改由北上南下各小时各3班自由座的运行啊，末班车提早30分钟发车了。所以高铁公司的发言人哈一直公哦，到凌晨昨天进行转测控制机箱内的电力模组计划性的排程更换以后，发现转折器的电流不稳定哦，所以产生延误。今仔日听讲哦，伫高铁的每一站拢有那个饮料、面包、零食哦，要甲乘客哦回信内，你若有去。经过的话吼，应该提一挂嘛，应该啦。长有条的才去讲提啦，长无条的吼，无你的代志卖去讲提啦，好不好？啊，不过也没差啦，反正高铁如果真的用面包跟饮料就要把这件事情给了了的话，也太轻松一点点哦，实在是不应该哦。台湾高铁哦，不可以这样子。以上是今天的新闻，现在来聊一聊。咱一个话题啦，跟新闻无关，讲咱台湾人吼，去年老人的人口，人口占比突破20%，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今嘛吼，可以预见以后啊，你我的身边的许多愈来愈侪哦。另外一方面呢，受制于说住户整合不容易等等的障碍啊，都更不容易，房子越住越老，帮老公寓装电梯也很困难哦。老人家被困在这个居住的地方，所以咧。这个老人政策，我今天想用一集的节目来聊一聊，吼，来聊一聊一集的节目。讲到先讲来台北市，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占24.5%，全台湾上老的城市。专台湾上老的地道台北市，好、哦，我住的这个所在，哦，70多岁的黄姐姐跟80多岁的高妈妈，哦。很喜欢到处走动，但是这两年在外面用餐齁、哦、不习惯，因为很多餐厅都要用 QR code 手机扫码点菜，不熟悉流程，荧幕的小内容看不清楚，折腾了很久，终于点完餐了，感觉年轻的服务生齁、哦、完全不耐烦，完全不给你服务，这个别说是老人家，我常常去吃餐厅就是这样子被对待，这就是台北市的服务业，我们是首都呢，搞什么鬼啊齁、哦、这个就以后会被市场淘汰的。那么咱许多的数位落差，我有跟很多朋友讲说，你若听不到我的节目，请你就去申办一只手机听 APP。好多人跟我说我没有那一种手机。所以长者的数位落差变成了一种隐形的歧视。不但你餐厅扫 QR code, 你不能听我的APP 的节目，你还包括在哦运动中心、医院，还有图书馆等等的优惠跟单据，越来越多需要下载 APP 哦。如果没有人协助，你生活在城市越来越困难呐、啊。吼、哦，来，咱过来讲到一个老李，老李的啦，对餐饮业中
中阶的主管退休前一年跟他某离婚，然后自己就租房子来住了啊，有三高了啊，劳退金也有限了啊，租屋啊常常去碰壁了，因为人外租给老大人，那租给老大人怕你死在里面，所以现在的出租变什么人都更现实，社宅社会住宅的许多排队的名单漏漏等啊，都以加上青年为优先呐、啊，老人住宅供给吃紧呐、啊，所以呀、啊，只能找那个蛋白区，找不到蛋黄区了哈、哦。这种所谓的下流老人，下流老人是一个说辞，不是王一鸣发明的哦，我不会这样歧视。这个下流老人应该不少了。晚年租屋拢困难呐、啊，政府只为年轻人加码生育津贴，优先提供社会住宅，还推婚育宅，拢没有给许多租用的养老人啦的老宅都没有哈、哦。所以老李，我讲这些老李，为了支撑生活要二度就业，但是投出去的履历没人要插笔啦，谁要用你一个？这么老的人齁，只能找到收银员啦、啊、外场服务啦、啊、比较低阶的工作。所以行政院的主计处统计工中高龄的劳动参与者有下降的趋势，讲到台北市。台北市65岁以上的高龄者齁，劳动参与率只有 6.8%， 比南韩的三成多，就是30多%，比日本的两成多，就是20多%都还要低。所以啊，中高龄的人力市场齁、哦、应该是台湾就业的新蓝海。那哪些公中央啊放宽劳基法，给届龄退休的再弹性一点点，一定要这样做。你哪没有这样做，我们的老人怎么办齁、哦、过来城市的老屋子齁、哦、老出啦，是高龄化社会的一大障碍，因为面对住户的整合不容易，没有办法一平换一平的现实卡关，都更啊共啊共啊满嘎被戏啊。又过用台北市为例子，屋龄30年以上的住宅有67万户。天哪、啊、这么多齁、哦，占全市的住宅有73%呢，其中4楼到5楼的老公寓占2.2%，有200,000户呢。所以你若是讲许多人住在4楼或5楼的比较高楼层的，怎么办？出门都很困难了、啊。所以面对的这类老龄社会，包括户外的公共设施哦。公共厕所、哦、骑楼、人行道哦，通通都缺失了 啊！所以，但恭喜的社会存在高龄的歧视，目前的老人福利法应该进步成高龄权益平等法。这今天我要来讲这几集几章，要来讲这好不好？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来推动社会开始注意这个话题。0800-883355，朋友啊，你若有需要我的产品，欢迎你给打电话0800-883355，来听征婚方瑞儿高向鹏的歌声。

0: 哎，你好。
1: 哎，王先生你好。
0: 哎，请讲哦。
1: 我刚才听到你说的那一段话，台湾对老人的福利真是太缺乏了，我颇有同感。我想要跟你传述一下，我最近我住在林口，最近啊，我不管是最近还是这前几年以来，一直都看到了一个景象，我觉得老人公车司机都是老人在开比较多。还有一点就是，我这两天我经过我们这里附近，我看到那个警卫都很老了，拖不动了，骑摩托车都爬不上去了，他还要来作为警卫。
0: 二度就业，
1: 很多
0: 二度就业，
1: 真的很多这种老人问题，政府都不管呢。政府都不管这些老人，我想要帮助他，我看那个保全这么老了，走都走不动，我想帮助他。我说你住哪里？我有空去看你。他说不用不用，死掉就好了啊，不用看。
0: 死掉就好了。
1: 哎，对，因为他已经可能也没有子女，很多这个现在的老人问题很严重啊，没有子女去招呼的很多。
0: 而且你知道吗？像警卫一般是12小时哎。
1: 对，12小时。
0: 对呀、啊，他怎么有那个体力、啊？
1: 坐在里面又不能活动，坐到坐不动，因为他现在年纪大了，只有这个工作他可以做而已。
0: 尤其他如果久坐的话，他一定又是肌少症，他没有办法运动。
1: 走路那个裤子都快掉下来，我看他好可怜哦，我就觉得心很酸呐、啊。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去帮助你好吗、嗯？我也不是有钱人，我没有钱嘛。就想说偶尔去你家看看你，拿个东西给你吃，他就说不用不用、我不用帮助了、我可以自己来，就可以自己来。
0: 下次可以直接拿到他的工作的地方嘛，他就可以接受了、
1: 他不跟我讲说他在哪里工作。
0: 哦，是啊，那你怎么知道他是警卫嘞？
1: 等公车。
0: OK。
1: 对，不知道他住哪里，也不知道他在哪边上班，但是他穿着警卫的衣服啦。我忘记说他看那个他警卫的那个名称啦，没有忘记看他了。对，
0: 谢谢你啦。
1: 很多
0: 把这个
1: 这种老人当警卫晚班的很多、在林口真的很多。你只要老一点的公寓啊，老一点的那个社区哈、晚班都是老人。
0: 公寓应该不会有警卫的，就是
1: 不是公寓，
0: 社区大楼，
1: 就是老社区。
0: 老社区是是。
1: 老社区，老社区都是 老人家。
0: 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个话题吧，谢谢你抛砖引玉。
1: 但是政府这一点他看不到，老人没有什么福利，真的，连做牙齿都没有钱，
0: okay.
1: 政府从来不管。你做一颗牙齿要这么多钱？
0: 一口牙几百万呢、
1: 对呀、
0: 几百万、
1: 你最起码植一颗牙要7万到10几万。
0: 是吗？是吗？哎呀、
1: 对。
0: 你可以请教你自己。
1: 他说3万7，3万7还要加什么？加
0: 好了，我们讲了很多了。我想请问你自己几岁就好了，好不好？
1: 我也60几了。
0: 哦，是你拿老人卡了吗？
1: 对，拿了，
0: 哦、
1: 但是我还可以行动自如，
0: 谢谢，
1: 就是因为我们还不到真的是很身体很不好的时候，所以我也以前蔡英文。执政的时候我有打电话过去总统府、我就说你一直喂养年轻人，你有没有想到老年人的问题？老年人很可怜，很年轻，我们这一代60几岁了，年轻为自己的父母打拼，然后现在为自己的小孩养大，都是为上面为下面，但是我们这一代也很可怜。但老了你把小孩子说是国家的哦，小孩子特听你们的话，都没有理老人家。现在的老人家没有人要啊。
0: 好了，谢谢你，
1: 很多父母都那个。
0: 那我们就来今天探讨一下，让大家都听得到。谢谢你，谢谢你。
1: 对啊，我也顺便叫一套那个苦茶油啊。
0: 那我先下喽哈。
1: 好，谢谢你，
0: 请不要挂断。好，谢谢。愿说出酒杯，放我袂记你。旧情绵绵绵，你卡想也是你。明知你是用花最深。

情秘密心内一想你一人明知你是有这份因为怎样我

当初的世间远看破来拼走，有情绵绵心内对你情意到。

这嘛是老人诶唱老歌，洪一峰老师古井迷迷。我先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吼，啊，两面再过来讲老人的话题。好朋友，咱谢谢林口的这一位张大姐吼，她很同情她自己同年纪甚至于更老的长者，所以给咱买一组烤地油。好朋友，在不到一个月就要端午节了，啊，如果你的烤地油吼有需要，你就买一下吧，因为买一瓶我送你一瓶哦。这个要让利，你知道吗？就是自己的利润要让掉，因为你去坐游览车去游览，去去头去农会，去一挂有机食品店去甲看，一罐烤地油，拢是我的两倍计小，啊是安怎？一罐就千五、千六、千七、千八不等嘛。啊，你甲切千六就好啊，是一罐，啊我是两罐啊，是安怎？因为我爱讲食量。第二，我无储水的压力，我没有那个他们的实体店面的租金，还有那个店员，所以你去外面买，你不如跟我买，因为我是再送一罐给你啊，就是这样省钱，而且你赚到了又是那么健康的好油。像早上起床空腹喝一口哈，对我们的啊，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你讲真的，所以我嘛要甲各位好朋友讲一下，咱的烤地油剩一个月哦，不到，就是这个肉粽节啦。你要家己买白肉粽，你也可以用烤地油的啊，你知道吗？加上你的，包括那些什么哦，炒瘦肉啦，炒萝卜丝啦，炒蛋黄啦等等，你都可以啊。哦，啊，你若讲啊，家己无白粽，我去你平常用啊，在厨房里面，哦，你要煎两包啦，炸等起层啦，哦，啊，无就是要来煎菜头粿啦，啊，那食较好嘞，吼、哦，你要炒菜煮食煎吧，这拢就好诶。有诶人煎牛排，那敢那平板烧，好、哦、啊，过来就是讲，咱家己本身要拌饭拌面线，拢就好诶。好朋友们，这真的是好东西，买一瓶送一瓶，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也很高、哦、让你吃了以后对自己的身体很好。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哦、谢谢刚才林口文化二路的张姐姐、哦给咱助文一组吼，伊听我的节目，听节目就买东西，这个就是我觉得一个节目让我骄傲的地方，不是整天听广告，整天卖药啊，你们买东西不是我的节目，是因为我的节目内容，你们就会自己来买东西，这个才是我觉得让广播不只是广播，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听友们有需要打电话齁，谢谢安南贝拉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卡卡等位 0800-883355-0800-883-00 要烤地油，要全多洗还是鱼眼窝油泰素加咱保护体康，要各一罐的，你可以买一瓶啊，你买一瓶去吃啊齁，都很好。以上广告 0800-883

古井夜咪咪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光单这时段哈，点点拢有肌少症，我每天都在讲肌少症。那么医学界如果没有能够及早介入哦，不但的影响到这老大人的行动能力，也会提早让老人家有跌倒、骨折、卧床的这风险。所以要怎么样带动咱许多人训练，我现在开始也都在训练自己，每天深蹲呐、啊。哦，何荣说看我表演能够搭最高用深蹲、半蹲的方式，因为我每天练。但是这个我们是整个老人都应该深蹲重训哦。如果配套不足，你要怎么样强化咱许多人的肌力？健康促进，还有漫漫长路要走。说实在，台湾的还做不够，配套不足。我讲一个九十岁孙奶奶，哦，本来是哦温姑啦，啊，走路足慢的啦，啊，提重的物件嘛足吃力的啦。所以，也孙女儿，哦，也孙，强烈建议她要参加这个健身房的肌耐力训练，哦，经过一年哦，没有驼背了，举那个杠铃啊。嘛无困难啊，行路加足稳诶，规个人加足活力诶。所以我来讲着卫福部国健署伫2021年开始有补助，吼、哦，广设银发健康健身器这个俱乐部。那跟那是你若买健康器材啦，聘健身的指导员、教练啦、啊，协助咱的许多吼来练肌耐力。哦，国健署去年十月嘛，公布一个健身俱乐部五年以来服务将近300万人的时段，累积已经有146万人的使用人次，但是换算哈、哦，一个人用不到5次，所以我们就去查说哈、哦，各个银发族啊，健身俱乐部一旦呢、啊、停止补助哦，都动没掉啊，无法度啊。我来讲一下那个云林好吗？云林县口湖乡，好、哦，让我云林的听友，云林县口湖乡的老人福利协进会哈，都开始拢免费耶，不用会员费，佮送你卫生纸啦，鼓励咱的许多来，你只要加入会员送卫生纸啊。所以去年中央停止补助，我都佮请人来啊，也没有办法来修这个故障的设备啊，险险要修单呢。还是险险要对老人收钱啊呢，所以也有人说啊，你要收钱我就不来啦，哦，所以因为这样子，中央听到了，才继续补助他啦。你妈妈的担担面可以这样子的、哦，哎，中央都要人家吐着嘞，啊，你听到了才要继续补助哦，是为了选票还是为了人民的老啊？你回答我，国建署，你回答我。我就问他跟他立委了呵呵、哦、我们来讲、哦、长者付费的运动观念现在仍然不普及啦，不普遍啦，所以你如果银发健身俱乐部被聘教练才有效的话，但是国民运动中心的公益时段、哦、外面的竞争都很多啊，你如果做不到一个商业的规模，你的会员都没啦，减补助啊，无就是减到学校的资源挹注进来吼，很难永续经营了。所以，哦，咱讲都会区啊，陆陆续续增设国民运动中心，要来鼓励大家健身，提供公益时段吼，许多免费用。以台北市的公营运动馆为例子吼，公益时段的使用人次从哦。2023年、啊、突破100万人次，到古尼、啊、增加到一年120万人次，加了20万，但是没有进一步去分析供使用者的年龄层、啊、还有熟客的比例占的细节在哪里，这个是没有去查。但是、欸、长者最需要的重量训练器材仍然是年轻人在使用比较多。台北讲完了，讲新北。新北市有18座的国民运动中心，一天2个免费的公益时段。哎、欸，那新北的人算
都会区嘛，也吸引了很多的老人去使用哦。这个我们观察到很多的长辈哦，对运动的认知停留在说啊，我有叮当就好啊啦，我有老光就好啊啦，停留在这个观念呢、啊。所以虽然体适能的教室啊有那个教练在，但是公益时段通常只能给建议。你若想要训练肌耐力，还是要靠教练跟课程。但是你愿意掏钱出来请教练的长辈吼，还是很少。所以长辈上健身课，除了要有健身的动机，另外一个动力是要交朋友。如果是在健身的时候兼有社交的效果，这样我们就更愿意去。所以啊，这个建议体适能指导员应该对长辈、女性还有青少年这三个大族群啊，有分众的专项，我们常常在蓝奏会。我们先来讲到这里，先听歌。今天我说会用一集的节目来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一下非常好的一集，让大家重视老人。啊，你若要甲我买三片防护膏带，欢迎你甲卡入来0800883355，曾心梅骨皮箱的刘龙梨。这嘛是老歌新唱啦哦，啊，咱卖听伤老，咱个听老歌，但是咧，较新咧，较活泼的唱法，大家动起来，动一动吼，不是只有有流汗就好呢。除了流汗，还要运动你的肌耐力，不要让肌少症变成是你的

来进广告哈，我今日节目就爱挂较久了，因为我要讲很多。啊，我广告时间，你若有3+1买的鱼眼窝油，我拜托你打工吃，预防失智哈。这个失智的话题，在这个礼拜的台湾，非常的多人在讨论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失智？那你不要管别人，你也不要管别人是不是当过总统，你先管好你自己啊，你知道吗？所以啊，人家的失智的问题啊，我就建议大家每天吃鱼眼窝油。你记得不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在5年级、4年级，咱的囡仔的时阵啊，只要小夸靠有钱的人啊，爸爸妈妈拢会叫咱吃鱼肝油，对不？要巩固你的能力嘛。那是囡仔的时阵，就知影吃鱼肝油。啊，即马咱老啊，咱也爱顾这能力，咱看的金、看的铅、看的明。鱼油，咱即马是鱼眼窝油，不是鱼肝油了。鱼眼窝的油的 DHA 哈，我去听别人的电台，他说本公司最高含量的 DHA， 我跟你讲，它 DHA 多少趴？20几趴，最高含量20几趴啊！我都不用说是市场最高，他只是说他是本公司最高，我的就是50趴，我咋趴啦？后边又成本要更高，加上我们有独家的 PS 脑磷脂预防失智，所以这些能力先了，就得听一位更讲的是讲啊，我吃了我看了就清诶，我的能力就干燥诶，起码我拢没干燥啊，我就变成比较很湿润了，而且看得很清楚，保养嘛。保养的观念，老人家更要保养嘛，不是只有给年轻人吃而已嘛。预防失智，够减够的，咱今嘛碰普，因为这几天37度，台北38度啊，这个太热了哈，碰普会烧起来。我跟你讲，你一定不要忘记了哈，有三高的人要吃药，但是没有三高的人要吃鱼眼窝油哈，一天再洗一粒，暗洗一粒，较无代志啦。出代志啊！你一个月开几万拢无效呢？出代志啊！有的人讲哦，我就要过去什么哦？今天李连杰出一个新闻说我没有用那个干细胞的哦，因为我这个没有去用别人的移植器官，在那里怒吼。朋友们，你要知道哦，干细胞就是我的肽素丰容蛋白。你哪边用干细胞？像李连杰会回春这个新闻，我没有说他是用干细胞，是他自己讲他没有用干细胞，有没有用你管他？但是你知道干细胞人家要花几百万人民币呢？我要你花长期间就是1800块钱一盒呢。你吃一个月，搁开1800块嘛？搁吃一个月，搁开1800块嘛？那就几百万人民币都不用啊，所以你有3+1买的你就赶快吃肽素鱼眼窝油。那么如果你没有买过的，你现在听到的，欢迎你来买肽素，就是干细胞嘛，就是我刚才讲的老人要练肌耐力嘛，就是要练肌力嘛，就是要有蛋白质嘛。蛋白质你若是你运动过后蛋白质你甲食咱的肽素，一盒才1800块，60粒装。鱼眼窝油你敢不要让自己失智，安尼嘛才1500块，好不好？另外那个苦地有要来烹调的嘛，好，要家己要用的嘛，好，烹调的嘛爱食吼，唔是烹调等于坑的吼。谢谢你们，来两罐，每一罐我送一罐，1580块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我的节目齁，有的时候也会顾及一些不是本省级的听友，送上一首魂萦旧梦，蔡琴的歌声，都是老人呢、啊、大家拢来听老歌，国语也嘛就好听，0800883355。

你喜欢听我播出的国语老歌吗？给我鼓励一下好不好？0800883355。你们鼓不鼓励我没关系哦，但是政府都有鼓励老大人啊，爱出去外靠活动啊。哦，你说那个刚刚演出完的邓志宏邓哥，他可以超偶那个偶，你有看到他超偶做赋予那个李登辉先生的木偶吗？那个有多重你知道吗？他让我拿一下，光他整个头就是木头做的，整个身体还有裸裆呢。邓哥啊，我跟你们讲个秘密，礼拜一三五打全场的篮球，真的哦。所以啊，光是这个长者哦，走入住家附近的公园啊，就有很多罐头式的这种体育建设的设施啊，要安怎才有法度来练？如何使用才能锻炼的效益哦，把它弄好一点点？甚至有人在公园里面那种罐头式的体育健康设施，比如说扭腰啦，有没有拉环啦，那一种的，全部通通因为有人操作错误而受伤的，所以不好啊。过来咱到公园去，啦，尿尿啦，如果膝盖不好也很难用蹲式厕所，这个我以前讲过了，对不对？还有许多人说连到公园活动都有障碍，那么怎么样让老人走到户外来活跃你的身体呢？现在我就是说这老龄化社会来临了嘛，所以各个县市的公园都有一些设施让大家健身。我再来说台北市啦，910座的大小公园有467座的设置2000多组的体健设施，我们电台下面这个公园也有啊，都有这个体健设施啊。我以前不是做到中午又一趴吗？所以早上10点到下午12点之间我是休息啊，我当然就去用啊，我把自己当老人啊。他有的张贴说明没有很明显哦，字体又太小，位置又太低哦，你的时段要看清楚很吃力哦。有一个刚领老人卡刚满65岁的刘先生一直说，像那个所谓的上肢牵引器扭腰器啦，要持续做多久才会有运动的效果呢？他完全不概念，做伤久又搁惊受伤，所以嘛，许多的工最常用那个滑步机啦，就是左右脚前后滑动那个叫滑步机嘛，操作错误会变成双脚同，你们又要滑

同年龄的高龄者。那无人陪伴，无人指导，无人伫边啊，有运动伤害的风险。还有啊，就是公园里面的公厕不好用啊，我之前有讲过，对不对？出门就受罪啦。在咧台北市信义区一个超过70岁哦市民就咧讲，讲住家附近虽然有邻里公园，但是都是罐头式的体健设施，座椅有限哦，而且遮阴处太少，有蹲式的厕所也不利身障跟膝盖不好的人，跟他理想中的银发族友善公园还差一大段距离。这咱拢爱去做啊，执政者，你若要做执政者，无你卖做啊，你卖算啊，你若要算，拜托你个老人照顾好啊。我讲的都是安尼，才歹听哦。有人讲哦，我出来做市长啦，我要照顾老人，我来做吼立委啦，我要去监督哦政府照顾老人。你要知道哦，大安森林公园，哦。他们说受制于内政部国土署的公厕设计指引，说坐蹲比3:2的要求啊，目前全台湾的蹲式厕所的比例还是高啊。公台北市的公厕就好了，617个厕所中间蹲式的厕所仍然有47%，都是将近一半。那么对长者跟身障者是完全不能上厕所了，无你就是跑落西坑内底。我讲过啊，进前拢讲过啊。台中市市长卢秀燕伊就伫讲，坐式马桶对长者、对行动不便者更友善，所以古尼台中市政府修改厕所设置的规定，公新设的公厕啊，都要采哦坐蹲比4:1啦，就是四间坐式的才能有一间蹲式的安尼比例啦。哦，大家你都要知影。家的人都在当头壳去为着大家呢。目前全台湾的公园普遍拢是重幼轻老，跟刚才那个林口哦，的大姐说的一样，说司机也是老人，警卫也是老人。哦，那台湾的公园重幼轻老，公啊，那个洗鞋蛋来洗牙，老人怎么办？其实老龄化的社会的公厕要让长者有尊严呢。我讲的英国，英国在2005年，也就是21年前呐、啊，就要求公共厕所要全面增设可以为成人换尿布、还有换衣服的照顾床呢。还有哦，日本哦，日本在东京奥运了后，东京越来越多公厕把成人照顾床列为标准配备呢。台湾还没有赶上。让大家知道一下，还没有赶上，希望大家听到了以后督促一下。我好像出来选市长，是不是？没有啦，我没有要选，我只是为我的听友，是老大人较侪，我知道我的听友老大人较侪，要讲给您听的，拜托政府要照顾，就真正做代志吼，卖干那空嘴薄舌，来听夜来香。朋友们，小邓邓丽君的歌声，0800883355。

啊，进攻过哈，咱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呀，厨房来个用，卡不加抓卡高下。好啊，厨房除了洗蔬果以后，哎，好洗米哈都可以哦。你用一点点就好了，不要太多啊，加大量的水哈，你就可以发现那个农药哦都不见了，洗得干干净净。啊，再把那个水不要倒掉，直接拿去压灰，哦，摕去压灰。哦，足省诶，足好用诶，吼、哦、啊，花开了足水诶。过来就是咱食饱饭，要来洗碗碟、洗鼎，哦，拢洗甲真清气，加抓到遐嘛较未来。浴室的方面，哈、哦，你的马桶、浴缸、洗手台、哈、哦、瓷砖洗得干干净净，你用个喷枪去喷一喷，喷到哪，擦到哪。洗到哪干净到哪齁、哦、这就好用诶。全多洗是纯天然，边边要开钱给一边高关节拜托诶。因为齁、哦、节目嘛要维持啦。齁、哦、所以咱这个你的支持我的节目啊，你用全多洗啊，买两趟我够送你一趟。一趟是1300块。我知道有很多长辈很有钱。齁、哦、如果说啊，我吃鱼眼窝油，吃太素，吃保护体抗美国综合维他命，要烹调的嘛拢会使你，好、哦、啊，要烹调这烤地油的嘛拢会使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还是我知道很多人需要这个清洁剂，你都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清洁剂买两桶2600块，阁送你一桶1300块。哦，这1300块第三趟是我送你，用免钱的，以上算广告。哈、哦，0800883355，咱来听挂卡电话，0800883355。

等一下啊，好、哦，让大家在工商的时间啊，有需要我的商品服务，你打电话进来哦，谢谢大家，0800883355。

0: 欸，那个发票开出来了哈，去对一下发票，甲一边买物件去对发票哈，0800883355。
1: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有些话不要轻易说出口。父母在教导孩子时，有些无心之话说出口，就会烙印在孩子的心里，影响他的一生。比方说，哎呦，你看人家王小明什么都会，你呢？你怎么这么笨呢？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会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个笨小孩，觉得自己很糟糕，很没用，对于任何事情就不敢尝试，自然就没有自信。又譬如有的父母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哎呀，你懂什么啊？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的解读会是，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直要求孩子独立，可是从小却不让他有自己的想法，在关键的时候怎么独立呢？或者是，你给我滚！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接收到的可能是，我不属于这个家，我只是暂时寄人篱下，现在忍忍吧，等我长大了，滚就滚，没啥了不起的。这句话在家里出现多了，等孩子到了青春期，肯定忍不住，就真的滚了。而孩子若是听到下面这句话，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他会认为我是个随时会被丢掉的孩子。原来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乖，我表现好，爸爸妈妈才会爱我，否则就会被遗弃。如此一来，孩子自然没有安全感。父母在教养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就重伤了我们最爱的孩子。想要有好的亲子关系，就从多说造就孩子的好话开始吧。
3: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有人要call in点歌无吼，来0800883355。我拄啊唱的迄条叫《初恋女》，也是老歌。今天你都讲老歌老人，老好恁点歌吼，恁若要点歌，卡入来0800888888。

0: 来了哈，希望大家多多踊跃点歌啦。你好，千共。
1: 你好，玉明。
0: 嘿、hey, ，是。
1: 我要听夏天的浪花。
0: 哎呦，好帅哦！我也想听。
1: 谢谢。
0: 太热了，对不对？
1: 嘿、
0: hey, ，
1: 对。
0: 哎呀，今天38度哦，稍微的注意一下身体哈。
1: 好的，
0: 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哎，要听什么歌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可爱的女孩，我丢心上的海。要有人要点歌无？你应该点入来，0800-88-3300。会不会我上一个小时讲的老人议题让你们很沉重呢？其实是在跟大家请命啊，不是要你沉重啊。你们一边点歌，我一边继续聊啊。刚才在讲这个公园的隐忧啊，讲重量的训练啊，还包括的超高龄社会呢来吼，许多出门的条件是安怎呢讲？你今日咧？啊，两点啊，卡爱说你路面不停跌倒哦，不平来跌倒。你好，请说。喂，
1: 我要一瓶那个综合维他命。
0: 谢谢你啊，啊，你吃过吗？
1: 我没有吃，
0: 好，
1: 没有吃过了，
0: 没问题。我线下帮你接好不好？好，谢谢，来不要挂断哈。

如果大家想点歌可以哦，没问题哦，你只要打电话进来0800883355高凌风的歌声。

都无人要call in哦，哎呀，无意思，我的节目无人听。迄边讲一句话，讲来试试就好啊。那讲这句话哦，那跟他讲威胁的，好情勒啦，好，我也不情勒你们，但是想 call in 聊一聊哦，这个长者的事情，是大的代志，还是要注文三品？好，像拄只个台中丰原的刘妈妈，好，给咱注文一罐，谢谢你，都可以 call in 来0800888。

0: 哎，你好，请说。
1: 哎，王大哥，我要点歌。
0: 哦，来吧，什么歌？
1: 王丽玲的《春风恋情》。
0: 春风恋情，好，你听今天的节目怎么样？发表一下好不好？回馈一下。
1: 我是不讲政治啦，他只是说
0: 啊，这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啊？
1: 哎、
0: 我只是讲的完全没有政治啊，你别弄我好吧。
1: 对对对，我知道。哎，不太会讲那个。
0: 好了，你听了觉得实用吗？你还没65岁嘛，对不对？
1: 还没。
0: 对嘛？所以你还没有那个感觉啊？你有常照你的喜多吗？
1: 没有哎、欸，家人父母都不在、哦。
0: 那你就是没有那个感觉是没问题的，我就讲给别人听。好，待会来播你的春风软件。
1: 谢谢你哦，
0: 不客气，不客气，拜拜，
1: 拜拜。
0: 好，他没有常照别人，又自己又不老，所以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是可以听看看哦。可以听看看，还有人要call in吗？我拄只你讲这个时段哦，走出门好像挑战，走在骑楼要小心路面不平跌倒，穿越斑马线哈、啊，跟那个浩志的秒速赛跑了啊！上公车下公车嘛，可能搏斗了，这都是咱的时段了。好、哦，这个要注意一下。我今天还要继续讲这个安全的问题。来，你好，请说。
2: 哎、欸，你好。
0: Hey,
2: 老人问题，我也是老人啊，那个有。一个想法想提供大家参考，我们的人行道为什么这么难走？那个骑楼不是机车就是变成商店的用餐区，
0: 那个妈妈，
2: 然后人走路的马路的旁边。
0: 妈妈，你有在听我讲吗？你能不能拜托你先把收音机关掉再扣音进来？
2: 好，对不起，
0: 好，拜拜，请先把收音机关掉哈、哦，我在等你电话，没关系，你现在还听得到我吗？因为你没关收音机嘛，你再重新打一遍，我真的没办法让你一个人。伤害到别人的耳朵，好，我讲过很多年了，抱歉，好，那个骑楼哈，他刚才在那个妈妈讲的没错，骑楼的路面起起伏伏，走起来要足细力啦。伫咧网咖哈，应该是他吧，我也不晓得是吧？来，你好，喂，
2: 对不起哈，我刚才忘了把收音机关掉。
0: 是、啊，来，您请继续。
2: 我也是老人，我很想告诉大家，
0: 是
2: 我们的。骑楼为什么这么难走？我这里是台北市，那个骑楼几乎变成餐厅的用餐区，要不然就是奥多麦卡塔恰。
0: 对，
2: 然后那个人行道不是人孔盖，就是就是那个高高低低的很难走。我就心里在想说，这个人行道是以人为主吗？还是以车子为主？为什么？我们的车子全部停满了马路、然后我也曾经到各地去玩彰化、然后也发现没有我可以走的路那个人行道骑楼没办法走，我只好走到大马路的外线道，那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是老人，而且我眼睛也不是很理想啊，这个是不友善的空间，政府应该重视这个问题机车、汽车、脚踏车都是私人交通工具，是不是应该有自己的车库放在自己家里嘛？为什么全部放在斑马线占据了所有的马路、
0: 放斑马线啊，那可以脱掉哎、放斑马线是完全不行
2: 哎。你如果在自己在街道走走好了，走看看。我这里是台北，我这里是大湖公园，这里算是还不错。只是我走在那个人行道，高高低低，人孔盖，我就心里在想说，这是在冲啥？基本上路要平嘛，人走哪里？人最小吗？是不是汽车、机车全部停满了整个路面？政府没看到吗？冰箱也是私人工具，我可以搬去马路上。放吗？汽车可以放在大马路上，我的冰箱我也不用的，我也去放在路边可以吗？放在骑楼可以吗？汽车是私人工具，为什么可以占据那个大马路？是不是这个是一个问题？很简单的民生
0: 问题，警察应该要多多巡呢、不行的话就脱掉了。可以停的有停车格嘛？
2: 人力有限呐、其实政府有在做事了，斑马线真的是改善很多，是可以不可讳言，是真的。只是这些问题，我常常走在路上，没啥敢走，拢啊都 很紧张，东看西看右看，然后车马给他去挨着。
0: 你在大湖公园要小心过马路哦，一条成功路很宽哦。
2: 有，我是老人，眼睛又不好。
0: 嗯哼，
2: 对，就是这个问题。
0: 你要跟那个浩志赛跑哦。啊，谢谢你啊，你每天听我们节目吗？
2: 有，我听你们那个一景，我有买过你们的苦茶油啊。
0: 谢谢
2: 你，
0: 你
2: 看记录就知道啊。
0: 谢谢你，谢谢你。好，那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这个过马路的事情，好不好？谢谢妈妈，爱你，爱你，爱你。
2: 哎，好，
0: 好，拜拜，拜拜，哈，对。伊哩讲诶，就是讲哦，其实住在大湖公园，就是内湖区啊，一样。住台北市有一个七十多岁诶陈妈妈了，她说，其实台北市的骑楼跟人行道啊，还算可以哦。骑楼的整平率突破八成，不过刚才那个妈妈她是不同意的哦。那所以啊，要看能不能全部平，路要平，沟要通，灯要亮。路平沟通灯亮，这都是做市长的基本爱做的代志。我无你讲政治哦，吼，听有啊？拄只第一个，你甲我点春风乱情的讲，我你讲政治根本跟政治无关，不要把我贴标签啊，好不好？那个有的人，很多的市区外县市哦，很多的市区连人行道都没有，因为像拄只迄个妈妈讲诶，骑楼摆摊啦，高低差距太大了，走不了了。有的甚至于像小山一样要爬啦。这个内政部的国土署哦，你通给哦，专台湾的市区道路人行道普及率是 48%， 就是将近一半。过半路段没有行人专用空间，行人要跟车子争道，这个是事实。所以国土署哈，古尼要求各个管区要提报今年的骑楼的整平计划，他们有在做了，你给我提报出来。但是一度有七个县市没提报呢，你讲你的，我做我的啦，你总应该总爱啦，哦。文化大学的景观系的教授伊咧讲，台湾要摆脱行人地狱的污名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啦。真侪时代拢会欢迎讲，哦，过斑马线呐，敢那浩志的那个秒数太短，好让有压迫感呐、啊。有步入这个超高龄社会的台北市，一般的号志就是每走一公尺用一秒为单位来设定秒数，已经盘点有47个地方长辈出没比较多的公园、医院的周边、延长斑马线的号志的秒数、改用每 0.8 秒，不是 0.8 公尺为一秒，预计今年要把它调整完毕，这样子你们不会那么赶啦、齁。这交通部长、交通局长啦，台北市的交通局长啦，伊咧讲齁，新的号志秒数的基准是用血统哦，每秒走 0.8 公尺的速度在算的，但是伫咧行人较侪商办大楼、学校、住宅区也搭配行人的号志，要提早开启，让行人先通过，也要顾及长者的步行比较慢的需要。因为长者有的有敬老卡嘛，搭公车嘛，有运输的优惠嘛，那么鼓励咱的时段卖开车坐公车啦。刚领到的敬老卡吼，县长的退休的国校啊的老师的发现讲的咧，南北几个城市来看吼，公车司机赶快有一个文化叫做赶时间。所以无形中就是赶时间的开较紧，开较紧就会较危险。譬如讲台北市这几年啊，平均有200个人客乘客哦，在这公车上面摔伤，因为公车的起步太猛，那紧急刹车啊，咱徛咧就跌倒啊，啊，坐伫面顶就跌倒啊，这有400件通报的哦，还不含黑数哦，所以啊。这公车停靠的位置常常又离路缘伤远，造成时大爱行几啊步路才有法度上车。啊，落车的时阵哦，脚踏拖脚的距离拉长，也增加跌倒的风险。这一些驾驶的习惯啊，你们还没有为长者服务好的习惯，真的还要再训练 哦，过马路跟好志赛跑我们先讲到这里，哦，今天我还要再多讲一些老人家的事情。那今天给我买东西的人全部都是为了我的节目而不是为了我的广告，哎呦，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听下春风暖情，三品黄虎高台，你敢感觉节目未歹，要来甲一名三品做欢呼的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0800883355。欸，今天点歌率还是很低呢，倒是有很多人来讲公共议题，这个我们的节目的 quality 也太高了，哈哈哈，0800883355，打电话喽。

0: 喂，
1: 你好，
0: 你好，不敢当，请说。
1: 我要订那个两组那个，那个咖啡油啦。
0: 好啊，谢谢。你捌食过无？
1: 哦，有哦，我食
0: 过。算广告时间啊，你食了安怎？甲阮讲一下好无？
1: 食了未歹呢。
0: 未歹哦，安怎好？
1: 我也不想讲，反正是吃的不错。我本来拢食鸡油，你知无？
0: 是是。
1: 啊，我有听到你在讲的是，我着来食看卖，
0: 真样袂歹吼，按两组是四罐哦吼。
1: 对对对，我有代志咧麻烦。
0: 好，安尼我以上送广告，等者吼，我线卡，还是你即马讲我，咱卖讲着商品拢会使，你线电讲来，以上广告诶。
1: 我有一讲伫电台有听到，
0: 是
1: 恁囝互人访问，
0: 真诶，
1: 王子，
0: 我唔知呢。啊！伊无甲我讲啦，伊无甲我讲，伊即马唔免虾米代志拢甲我报告啊！都一间电台啊，那妈妈，
1: 那
0: 妈妈替别人讲过，系啊，阿姨讲啥？讲财经是不？
1: 讲
0: 投资嘛，伊刚才也要讲这尔，伊也未晓讲别人。
1: 伊有出一本书，讲投资方面的书啦。
0: 对，
1: 两本，
0: 伊出两本啦。
1: 我。我咧讲，伊细汉的时阵讲，伊小学时就开始，上网去买。
0: 伊小学的时阵就上网去买股票了，有影啊？千金万卡啊，系啊。
1: 恁太太就讲，就是哦，互你去了，讲哦，很厉害呢，吼。我
0: 想问你，不是很厉害，是因为我兜吼，我老爸拢跋筊了，我赚的钱吼。不但爱饲鸡，爱阁饲阮老爸教苦的迄个坑啦。伊从囡仔开始哦，伊就感觉讲爸爸妈妈做公婆趁钱啊，但是永远无够开，所以伊从小学就讲，我一定要成为世界首富。我的妈呀！他发这个愿呢、啊，后来他就开始去研究啊，小学就玩股票，到昨天他已经股龄有十多年，虽然他才23岁啊。伊写两本册，伊毋是写一本册，伊两本册拢卖了就好诶。
1: 安尼哦，对对，我毋知要去倒买啊。
0: 好啦，无我线卡甲你讲要倒买啦，因为这第一就是诚品书店啦。你去甲找迄个做啥？王者王者，你有诚品书店连去无？
1: 我老火啊！
0: 你敢有法度去迄个网络博客来书店买？博客来？
1: 我未晓啊，我老火也未晓啊，
0: 我跟你讲老人的话题哈，就是讲老火啊，什么拢未晓。哎呀，我算
1: 看看，我是叫你教我提几本啊，顺手开来安尼啊。
0: 无啦，我跟你讲啊，我那高雄你咧买迄油的吼，迄是另外给你送的，伊无可能你卖阮囝的车，你听有无？
1: 无啦，另外寄咧。
0: 对啊，另外寄我无算卡啦，我算卡，你等一下，你卖挂断吼，好好好。

这真正哦，我对这些头衔啊，妈妈真的王妈妈真的很感动，她要买王者的书了。我线下跟她说我没有在卖书了，我拜托出版社帮她寄了哦。哎、啊欸、买两本书了，谢谢啦、欸、真的要理财哦、喔、昨天股票你看看飙成那个样子，我最近应该听到很多老人家跟我讲说我赚很多钱的，你赚钱身体要顾好不好，身体要顾，我进了一段广告时间一下，好朋友啊，你赚钱你就买那个保护体康啊，像那个台中丰原的刘妈妈保护体康一罐，谢谢你，一罐一罐买嘛，才1500块而已，对不？吼、哦、啊，那靠文化二路的张大姐，可得有一组。刚才土城中央路的王曾妈妈，可得有两组吼、哦，谢谢。啊，佮咱买两本册，嘿，王者的那个就不算在我的广告时间内了，因为那是帮他服务的啦。好，那这个可得有吼，即马买来马上端午节啦。咱就好好来甲想看卖啊，讲啊，端午节要到啊，啊，咱就爱买吼、哦、一挂食的，啊，你就甲买两组啊，两组嘛才四罐，啊，一组都两罐，啊，你是买一罐，我就送你一罐安尼钱哦，你买一我送一哦，两瓶还有一个礼盒提袋安尼1580块，这块得有就赞的，要送你家己用，还是讲你食肉粽？有的人开始在吃肉粽，有啊，我去西边看到那已经开始在卖了，啊，卖肉粽的人，啊，就哪吃哪吃，爱煮米也很难消化，啊，第二天要怎么办？啊，放不出来在那里炖，啊，炖有很危险的，所以你就是吃烤地油，吼，甲啉，你透早起床空腹甲啉一汤匙，那排便就加足顺的，咱健康的身体爱吃的对，睡的起来放的出来。你听有吼，所以烤地油才膨胀一下，吼才膨胀一下。我节目嘛用维持啊，对不？哦，你讲，哦，我节目拢无你广告啊，啊，这好的节目啊，啊，你若买啊，节目爱收起来，我唔是咧威胁你哦，哦，我甲你讲真咧，这私立电台就是这样子，好不好？啊，那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要膨胀的，你膨胀两趟，我阁送你一趟，拄我三趟。一趟1300，两趟2600，三趟嘛是2600，因为第三趟迄1300块我送你，我送你，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需要咱的产品欢迎交代啊！咱的鱼眼窝油保护体康。太素丰容蛋白也、欸、会长肌肉哦，这个都很好哦，老人家要长肌肉啊，这一两天你的股票赚很多钱的，给干嘛捧场一下，千多块而已，我如果说捧场实在是就更小的啦，我就更小的啦啊，但是呢、哦、我们促销刚过啊，其他的商品你有需要的话让我能够维持节目好不好，以上广告暗淡的月

今日拢老歌，一定拢老歌。互恁听讲，我今日那个讲老人的话题，我足侪听有拢老人的，我相信七成八成拢老人。我相信，因为即马少年啊，会听咱这咧这种的节目的少。坦白讲，就是少少年啊，伊台语都听无啊，伊搁听你诶，对吧吼？所以我定来甲老人讲，你一定甲你诶孙教台语，甲咱诶即个囝讲台语，吼，会当互伊在住伫台湾诶所在，互讲台语。我讲一个人啊，超过七十岁啊，接啊啦，吼，规头毛拢白色诶头毛，大概若是要来租厝，拢互迄个哦做厝头家讲，无，阮无要租你，嘿，好不容易租着公寓吼，计足侪间诶，迄个做雅房啦、啊，靠腰啊，厝边每一间拢是迄外籍移工，又搁湿，又搁暗，又搁歹味，又搁靠马路。你若窗仔关起来嘛，足差诶！了后个漏水诶问题，厝主嘛不爱插理，所以他只好求助那个基金会。有一种基金会吼，就是会居住扶助的啦。吼，对这个节啊，非常诶有印象，讲吼，来来回回甲伊找三间诶厝，好你家在抽到新北市诶社会住宅。我每个礼拜天不是都去探访贫病吗？很多都是住在社会住宅，那就住的比我还高级。谢谢政府，这个真的是很好的哦，住宅政策。吼，这个时阵哈，我都感慨啦，面对人那是老，厝那是老，两个拢老吼，高龄者那是要租厝爱委屈。求全，所以尤其是有独居的啦，吼，你若一个人咧住，你连打电话跟我开讲哦，讲啊租厝足困难的，只能寄望政府盖的社会住宅来台北市来讲的好啊。都发局伊咧讲啦，会用来盖社宅的公有土地愈来愈歹找，吼，所以困难呐、啊，哦，要正在增加包租代管的，还有轻盈换居的多元。供给的管道才可以啦。吼，讲到统计台北市的许多承租公有出租住宅的户数啊，已经占到32.4%啊。所以台北市有议员咧讲吼，高雄以上的独居的许多根本挤不进老人住宅，所以面对着高龄的社会，爱通盘检讨啦。台北市的官员嘛，你讲啊，市政府啊，伊咧讲，有咧租公共住宅的需求的长者越来越多，市政府正在提高长者入住的机会，但是基于协助长者安居吼，周期届满前一年要重新提出申请，吼入住以后租期可以重新计算，延长居住的年限，卖叫人规工的爱搬厝啦。所以这基金会嘛，你讲啊，讲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但是社会住宅，哦，啊，个都市发展的政策的法规完全欠缺高龄化思考。用的主题来讲，住宅法光协助弱势的范围相当的广，但是没有高龄者的提供协助。十年了后哦，高龄弱势的问题绝对比即马更加严重哦。迄当时啊，政府你要安怎才好？所以经济弱势的高龄者还有社安网来接住，啊，即马呢三不管的，先像被困在老公寓不上不下的高龄长者，因为有财产，也被住宅法的社宅扶助对象排除在外啊，上可怜。所以每一个县市的都更的速度慢啊，台北市政府力推这个老旧的公寓啊，应该增设电梯啊，和老人会有电梯通好坐啊，平均。每年有33案，虽然已经成长，但是补助还是有限。那公的高雄起建户了、啊，去年以来只核定5个案件了、啊，我的妈呀，那么少、哦、所以整栋住户的同意门槛高，但是的程序很繁琐，低楼层的住户也出资的意愿不足，所以造成增设电梯好像乌龟在爬一样，一步一步的爬，怎么办？愿意出钱的要出啊，使用者付费啊，你们有赚股票的对不对？也不是说都不要出啊，好不好？让你听我讲，来听这条好听的台语老歌。产品欢呼高台要给一名鼓励，0800-883355
0800-883355。我们以上讲的是高龄独居租屋很难，政府加油帮助老人家吧。

好，来进攻股哦，吼，副朋友，咱啊，这两天啊，股票有赚足侪钱的，你买一挂，吼，进前三加一唔捌买，你甲买一下鱼眼窝油，一罐1500块；泰素丰容蛋白，一罐1800块，用食了你长肌肉，吼。第三，咱呢？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一罐1500块，应食2个月。另外，咱的烤地油啊，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2罐1580块。最后，这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买2桶送一桶，只要哦2600啊，平均一桶才800多块。哦，足俗诶，一届买3桶，等于真好哦。吼、哦，好朋友啊，你看我广告以上，我广告诶几十秒啦，啊，其他互恁听歌，啊，为着咱诶时段，我讲代志，这都是一个让广播不只是广播。以前梅子还在的时候，我们办代用餐就是在讲这个，好不好？吼、哦，来来听歌，卡电话，甲一名诶节目做一下后盾诶，你想听好节目？就当我的后盾吧，0800-88-3355，黄色电钓水鸡，0800-88。

社交。你同意吗？社交就是社会交往，就是跟人交杯啦，钓水鸡哦，来哦，一员哦，但是钓水鸡哦，这真好真好、哦啊、但是我你讲这个老人哦，今日拢是你讲老人，老人的社交啊，应该说他是有一种隐形的歧视，你看我无啦。因为对生活的服务一直跟数位化的落差，对公共空间对时代齁，都讲你讲公共空间对他们走路很慢就不耐烦，让长辈感觉到处不受欢迎。左前咱的时代会有一种社交退缩哦。台北市的文山区华兴里里长一直发现说，在这捷运啊、超商啊、美食街啊，长辈虽然有空位，但是年轻人会先站在远远的地方啊，或者找年轻人多的地方坐下来。可能是因为老人讲话有的当时较大声，啊，不就是嫌老人有味啊，什么味？老人味啦，或者突然之间会搭话。说个不停，这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会对老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歧视。我说了一个25岁的上班族，他就不会言哦，他就说实在说，电梯里面有几个时代的时候，他跟旁边的少年人都会丢毒一下，没规矩坐坐后一班的电梯，撇开跟他们近距离相处。因为和我家的老人可以啦，但是我不喜欢跟陌生的老人共处啦。这个25岁上班族有一次在超商遇到老人家，他问他说优惠券怎么用，有几个排队的年轻人就会觉得不耐烦啦、啊。所以他就感受到说，如果我是他，看到别人的表情心里应该很挫折。你修那嘎吉刀啊，会不会被这一种所谓的效率至上的集体情绪所歧视啊？哦，金马公数位落差也变成隐形歧视。亲像我伫咧国际电台，哦，啊，这桃园的啊，桃园的，我甲各位报告，我先道歉，我先卖讲这個，我先道歉一下。阮的工程部金马透过节目部甲我讲。公明啊，再开始国际电台就是早上4点到6点的重播时段，因为临时天线发射的问题，可能会影响你们的收讯品质，叫我们主持人要线上告知听友。预计呀，从明天开始到6月5号，哦，才能发射恢复正常。如果遇到雨天，施工期间会顺延。我马上跟我们节目部反映说，这款代志你是不是提早一礼拜以上，让我应该听又预告。公明仔的发射5月27号要变不好了，今天才跟我讲，叫我跟听友讲，会不会有一点缓不济急？我们节目部就告诉我说，会请工程注意。这个我也是有一点。觉得有进步的空间，还有进步的空间，一样啊。数位落差，我刚才你说的数位落差也一样啊。每一个人都有进步的空间，包括我在讲话的时候，我会尽量把电话报慢一点点，也是为了老人家啊。所以健护哦，鼓励长者出门运动啊。台北市有那个老人台。

0: 所以除非以后的数位就是说王者这款的人已经变老人了，那么就应该不至于有数位落差了吧，他们是从小孩的时候就玩平板长大的，他们就应该可以少了吧，但是现在的老人很很都不行。我们真的要鼓励一下那一些业者，有的时候需要人工服务的话不要退缩，那放一个 QR code 在门口什么都不管你。所以还有哦，出入病院有病医工不主动开纸本的收据，工要求病患改用 APP 啦。所以这个老人的数位落差是很严重的，你知道吗？工跨两三家医院，这个就医很普遍，但是如果呢没人帮忙，生病要自己搞定一切，你又没有体力又生病，你真的是很沮丧呢。讲到台北市文山区的一个里长就说了，他开手机课来学 APP 的长辈很多，比较担心的就是更多独居或者不愿意出门的长辈，因为到处都需要数位载具的。我的手机还没有载具，你信不信？我这么年轻啊，快60岁的人而已啊，我还没有老人卡。所以社会需要同理心，不是为我争取，是为老人家争取，你同意吗？可以call in进来。唉，我跟你讲这高龄歧视齁，不但反映年轻时代对长辈的对立，也是社会对老人家的老化、失能、衰退，甚至接近死亡的焦虑反应。所以身心诊所齁，因你讲这款的恐老情绪，让年轻人跟老人划清界限了。这真的是很不应该的，年轻人。但自己要教好，你好，请说。嘿，
1: 啊，王先生你好。
0: 嘿，是是，
1: 我很有同感。现在的社会对老年人是真正的歧视。
0: 好，
1: 但是要告诉年轻人的一点就是说，总有一天你也会老。
0: 好，
1: 你不是永远都是年轻的。
0: 好，谢谢，谢谢。好，你刚才讲过了，我们让下一个讲哈。你讲过了，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
2: 你讲了我就赞成，你知道吗？我本身我也是老人，但是我在图书馆当志工，我有学电脑，但是有一些比较深的哈。他们年轻人手指比较快嘛，他点下去，我女儿就要说拜托你点嘛，我都要被看清楚，你点到下面那个，所以我说你慢慢讲，我写下来。
0: 哦哈。
2: 然后写下来，我头一次常常用，包括我们学校校长嘛，公一哦哦，然后我都没记啊，没有用，所以我就会写起来。第一次我去操作，那第二次我如果常用，我会记得，但是如果没常用，我会忘记。下次要用的时候，我就把那个单子拿起来看，就照着这样写。而且老人家不像年轻人，我女儿写的简单哦，点什么什么，然后我要就像我们说点怎样怎样，头写到尾才会记得。然后年轻人，以前我妈妈常讲啊，假老不好吧，就不哦哦哦，因为我们没有本身没有体验过。
0: 对，
2: 以前年轻人那个滚息。现在我也老花，也开过白内障，我才感受到了这种苦跟年轻的滚息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年轻人，你进你进什么英语对什么够，你现在瞧不起老人，以后你也会老，除非你保证你不会老。
0: 谢谢，谢谢，好，谢谢你，谢谢你，
2: 谢谢你，你的节目真棒。
0: 谢谢，好好，
2: 拜拜，
0: 好，保重保重。哎，你好，请讲。哎，收音机要关掉才call in哦，你收音机关一下好吗？好，那你没有的话，那个09873666的齁，因为你没有关收音机，我不能让你上线，你那个回收太严重了。我继续来聊齁，这个高龄歧视会让年轻时代的人跟长辈对立，所以啊齁，台湾的高龄歧视呢，刚刚讲的隐形薄雾笼罩在我们的生活日常当中。少年人呢，看到老人行动不便，内心投射说对未来脆弱的自己也会不安啊，所以会将老人标签化成异类啦，逃避说我也会变老的事实啦。所以老人哦，台湾已经跨入这个超高龄的社会门槛，所以面对的你的头发也白了，我王一鸣的头发也白了，难道你没有白的一天吗？刚才三通电话，除了一通不关收音机的以外，大家都知道啊，哦，这个接接看他这一次会不会关，喂，好，还是不关，你不能上线哦，09873666的哦，那个叉叉叉的，你收音机一直不关，你不要打来了，因为你不知道哦。你不知道你的 电话会影响到别人收听啊。我现在跟你说你都听得到啊，如果你真的要发表，我再耐心一点点跟你报告，收音机全部关掉再 call in， 要不然大家没办法听你，只会听到嗡嗡嗡嗡的回收。好了，讲到这里我休息一下。卖萌我的名杨宗宪的歌声，今天都是要帮老人争取东西。你如果需要三片卡电话，谢谢感谢0800883355。今天我们聊到这里，全部都是老人话题。失能的风险会增加，老人的社交会退缩，不要有恐老的情绪，你要爱你的老人，你也要爱自己哦。

0: 好，咱今日国华广告一下吼，我广告时间严重不足，节目要维持，大家要爱。但是让我节目维持下去，起码我要广告吧，让想买东西的人能买。我的口袋有买一罐送一罐哦，1580块买一罐送一罐吼。口袋油买一送一，可以拿来生喝。欸，我现在说真的啦，这些假巴掌吼，老大人啊消化较不良的哦，假巴掌准备也哦，就怕消化，加一堆放没出来都嗨呀。口袋油可以让你帮助排便，你可以在晚上睡前喝一汤匙，早上起床再喝一汤匙，拢清加的就好啊。咱无臭清味，你是放心，足好的物件。哦，这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还有礼盒提袋。哦，老大人就适合买口袋油。你若有需要，甲敲电话入来，感谢，谢谢。好、哦，算捧场的嘛好啦。另外吼、哦，咱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买两桶送一桶。吼、哦，买两桶送一桶哦，安尼2600块。哦，本来三桶3900嘛，一桶1300块嘛，即马买二送一，三桶只要2600嘛，平均一桶才800多块。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真正足好诶吼、哦！三品防腐膏代卡电话，谢谢感谢。另外，你若最近股票讲赚足侪，来买一罐一罐买诶吼、哦，一罐一罐买。弄个卡，一雄胜公狗吼，一雄胜公狗，来0800883355，你好。喂
1: ，Hello，
0: 嘿、hey ，你好，好线下哈，谢谢，感谢。那来给各位公布 M 米料，哎，你要什么商品？你请说。

0: 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节目结束了后，再个利用你的四点钟的服务专线0800883355。节目最后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收听国际电台的听友，早上4点到6点的重播的。你从5月27号到6月5号为止，哦，这总共有那么多天。现在我临时被通知说，哦，工程部要来施工，会影响收讯的品质，请你们多多包涵。我到现在才知道，才跟你们来说，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明天见，拜拜。我的大水果，让您真欢喜。
1: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甜大荆棘，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日我买吃鱼哦。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5月27日礼拜三，我们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到35度，古历是4月11日，今日无适合立处安休开工计划。头头新闻讲就是涨啊，你那是需要坐高铁呢啊，恐惊是真正真麻烦的麻烦啊。高铁呢，所谓车班呢拢总促销，一点钟呢就开三班哦，所以伊这本来是正常的出班，但是这列车。而且耗资讯号呢，三星出问题了哈啊！出问题呢，当然伊无法度叫本来信号安尼先咧通车，比如在临江的咯哦，所以有真侪爱上学啊、上班呐、啊，即嘛真侪是坐高铁咧上班呢哦，也比较紧嘛啊，尤其北部地区哦，台北呢好厝租则贵，买厝则贵，无安尼我住较远一点啊。啊，安尼先哈，或者是讲咧，为新竹啦，甚至甲中部的，伊嘛是安尼先啊，才往北啊去上班。所以高铁呢，你咪想讲哇，因为即个价钱较贵啦，吼，实际上真侪人，逐工嘛是坐高铁咧上班上课。我都知道啊，啊知道呢，即看到啥？交通部长，交通部长咧管交通的啊，但是交通部长呢，陈世凯，啊，甲真侪立法委员呢，嘛同款啦。啊，卡掉的咯，所以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啊，要开会啊，要审议法案，嘛都要等啊。结果延后75分钟，即马抓起来可能应该有24万人受影响。而且呢，更加离谱的是，你超过几点钟还是几十分钟后爱退票嘛，对不对？或者大家知影哈，所以有的你必须要退票而已，爱退钱给人客就丢了哈。哦，结果排队啊。啊，单退钱，单退票，哇，真正的搅死啊！哦，24万人受影响，哦，所以交通部长呢，长嘛向着呢坐高铁的人去表示道歉。啊，高铁公司也表示讲查出来，查出来哈，就是咧换这种电源的模组的时候，这电流呢无稳定，电流无稳定就无法度像正常信号的这个往来嘛，啊，通行方面呢，啊，所以只好呢一班一班来做处理。唔知道，比如一点钟呢，三班。我本来车票车座位呢，拍摄拢总取消。哦，用白啊，那先哈。所以呢，高铁是涨透早，涨透早的时候发觉就讲，哎呦，苗栗个台中这段，迄灯号耗资哦，讯号呢异常。啊，异常呢就无法度正常啊，恁就发车嘛。哦，所以包括呢部长呢，包括这李伟大人。拢卡掉诶！哦，所以交通部长是表示讲，哦，已经亲身召开呢紧急的应变会议，全力协助高铁速速爱恢复正常。哈、哦，有影啦，阿母家呢三更半夜，阿妹也讲 OK 啊，你先好。好啦，所以呢，伊昨接受访问的时阵呢，表示啊，伊讲交通部的厘清原因呐、啊，啊，甚至嘛不排除讲啊，被人攻击，意思讲有人吼、哦、攻击你高铁啦。要有你高铁呢，未走安尼先哈。这想想，当然啦，这爱查哈啊，是不是嘛？讲伤多啊？哦，安怎讲呢？啊，那无影安尼先，你是讲我大家惊死的吗？啊，伊表示讲伊的这个责成哈，高铁呢啊，以身归位啊，像今日哈、哦，这本身呢上客哈、哦、旅运的需求，因为看实际情形呢来。学到重点的啊，区间列车其实今麦拢正常啊哈。不过伊也要求哦，爱提悬的资讯的透明度，对不对？你突然间宣布取消所有车班，然后一点钟内改做呢三班安尼来载运，拢总自由坐哦，安怎什么？不是啊，大家真紧张吗？为什么改安尼？会紧张袂？敢那部长嘛讲啊，有可能什么是安那被攻击的？你是不是应该哦，让大家了解啊？我这呢都有问题，都有问题啊，所以我必须要做什么款的处理？大家较会恶白想嘛？哦，所以高铁呢是昨宣布8点开始啊，本来呢你的车班呢全数取消哦，往北也好，往南也好哦，就是每一点钟呢三班
哦，自由座位，安尼先，好、哦，所以嘛，听讲啊，昨要抢位置啊，嘛淡薄啊呢，人客甲人客之间呢发生一挂冲突，啥必然的事？哈、哦，或者高铁呢内部的发言人先来讲，哈、哦，伊讲啊，因为咧昨个凌晨咧进行的是转测器的控制机箱内面的种电力模组，电力模组呢爱换。啊，咱是较白时间呢，安尼顺顺啊换就丢了哈。但发觉就讲，哎呦，这转测器的电流呢，电流不稳定。哦，地速度呢，咧铁轨哦，轨道顶面咱的定位的信号呢无啊，啊无信号，列车来那怎样？会当开啊，袂当开。哦，所以套计到咱行控中心的用人工呢，一班一班呢，跟你讲啊 ，OK， 好、哦，你当通知。哦，阿那无呢？本来拢看这订号就会动啊嘛，真紧嘛，一班一班，你看高铁真紧的安尼是吼。啊，即马袂动，啊袂动呢，嘛是为了安全啦。啊，所以人工呢一班一班互你紧。啊，目前呢，伊讲啊，伊叫偌侪转测器啦，啊，转测器是安怎换啦？啊、已经换偌侪粒啊？迄咱无了解啦。迄是恁需要做好的，但你要大家了解是虾米代志造成了必须要安尼改变。无跟阿部长讲，哦，可能被攻击，哦，呵呵是安尼是嘛？啊，好啦，这个高铁的董事长呢，刚才拢无看到伊，哦，所以今日媒体啊特别个修理安尼是哈。这高铁的董事长是史哲，史董事长，啊，是这兄弟啊，点点呢，站在第一线呐，啊，譬如讲伊高铁，高铁的这坐车文化。就是有这宁静车厢，有无？哦，伊要推动一挂高铁这边要哪改进啊？要安怎？最近伊个宣传呢，就是讲咱有订到新的列车 N700ST 啊，而且未来要来台湾啊，要来创造高铁新的形象，安尼是啊。不过呢，你宣传这也好啦，计划也好，这真正就是大代志啊！哦，你是大家长啊，你要出面啊。哦，从这代志啊，讲啊，这是安怎卡歹势啊？我今晚要安怎处理？哦，安尼先呢，应该大家更加安心吧。好，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咱目前台湾的现象。哦，台湾的现象呢，目前有两个状况，一个是较紧急的，啊，一个是啊，目前来讲呢，像今日媒体写的，刚才已经笑啊。哦，安怎讲笑呢？唔是讲真正笑了哈、哦，就是讲哇，今晚呢，想尽办法。就这条钱啊，就一条钱啊，吼，就钱啊，赶紧来买股票，全台封股票啊、尤其马上后个月啊，这台北个有一个国际电脑展，电脑展，这电脑展呢也是大代志啊，因为台湾目前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嘛，所以这台北个国际电脑展，全世界大头家、大公司拢来啊嘛，啊，目前呢这 AI。相关的股票，哦，这电子族群呢，哦，你甲看，真正看股市吼，你会感觉讲，我即马是有咧迷茫吗？真正呢，这段时间你感觉我即马是阿咧困阿咧迷茫吗？哦，台北股市那有可能发生这种代志呢？但是这都熟悉啦。哦，你个想看买咧涨，43,000几点？多久之前我们才在说阿亮认定的三万点、啊、还跟人家说、啊、在辩论这件事、哦、买了三万点有没有、哦、真的、哦、现在43,000几点这发生什么事、啊、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机会吧、啊、一般人来说哇这样的事我上班要赚到当时、啊、所以想尽办法借钱拿出来借钱、啊、你储本的贷款换白金又增贷哦，真代你要去买股票，股票买你要股票过去就，哦，所以这呢，真正是一代再代三代，哦，所以今日媒体咧讲啊，这啊，咱讲啊，四代同堂，迄、那个代是几代人，三代人，哦，伊即嘛是四代同堂，这个代是贷款的贷哦，唔是第一代人、第二代人的贷哦，是贷款的贷哦，四代。安尼是咧种哦，所以这个真正呢，带房入股啊，全民运动啊、哦，所以这房地产即嘛真凄惨嘛。哦，房地产这边的专家伊表示啊，伊讲过去啊，咱买厝的贷款嘛哈，伊这唔是，伊讲即嘛是两代同堂，过去是两代同堂哈，即嘛比三代同堂，即嘛讲的贷拢是贷款的贷哦。
哦，甚至已经有人冲到四代同堂啊！哦，代再代三代安尼先哦。所以这真正总理佮你也有赚到钱无？哈、哦，当然是有人赚到钱呀、啊。唔知安尼各个种啊，但是啊，代表股市真侪股市股票无赚钱哦。哦，敢那是 AI 电子股这边呢啊，才有这种好康的哦。哦，啊，即嘛讲有啦，传统的嘛有较起来啦，因为因需要原料，冇这款的声音安尼是哈、哦。所以呢，即每一工啊，你甲看成交量一条以上啊，一条啦。过去啊，代表股市来讲，哇，五六千、六七千，大家都哦啊，即嘛呢？就涨一条3500元嘛，啊，连外资嘛涨了吧？啊，冇真侪人反复啊，哦，已经不扑啦，唔通呢？我、哦、注意啊呢，吼、哦、啊，但是啊，今嘛过来一个苏之峰，买世界性的大公司，啊、哦，苏妈妈，伊来遮讲，我要挂侪钱投资咧台湾，要甲台湾这供应商呢，大家也白到顶啊，那是哈，甚至啊，针对这 AI 是不是要出代志啊？要泡沫啊！要安怎？伊讲，哎呦，你若看拍棒球啦，棒球拍高局，那起码这 AI 啊，差不多这个第三局年啦。安尼是吼，所以呢，真正个涨落去。股市啊，真正代表股市一路安尼是啊，一直起来啊，所以过去咱的观念啊，观念股市起起落落，但基本嘛起太久啊咧。有这状况、哦、所以讲啊，两代同堂，两代同堂就是你一方面买厝贷款掉啊，来我厝个提来个金贷，贷个做哩，然后总理去高起嘛，哦啊，然后呢个三代同堂，就是我买厝贷款，然后个金贷，金贷了呢，个买落去，啊是呢，我来借种理财型的啊贷款，个落落去。落落去了呢，准啊个买股票，股票呢个提来个酒，啊个买落去，哦，啊为第三点就是讲股票呢，伊个去融资嘛，个质押嘛，啊然后呢个杠杆，杠杆就是一顶一顶的，我凹了，个凹了，就杠杆，咱台湾话讲的，就是个凹了啦。所以呢，房贷、增贷、融资，都三顶塞落去啊嘛。但起码个第四顶啊，四代同堂，房贷、增贷。股票呢，个融资，然后呢，用车来借钱，用信用贷款来借钱，用信用卡个分期呢，过来借钱啊，是哈。所以呢，这已经不是讲你身躯边会当偌侪钱来运用啊，来投资啊，已经不是啊，已经将你未来的钱啊，先提出来用啊，也产生这状况哈。所以，开始个社会啊，出现了用厝借钱来买股票。啊，信用贷款呢，来去买股票、买 ETF， 是不是啊？吼、哦，这车呢嘛，提来贷款呢，信用卡嘛，提来贷款呢，这淡薄啊呢，有卡利不普啦，卡利不普哈、哦。所以这种方式上大的危险就是讲，你资产的介绍你呀，下面都唔惊呢。哦，啊，你的财产，你干嘛讲？哦，你快速的增加，快速的增加哈、哦。但是你每一代。哦，一代、二代、三代，是你每一代的拢系相当的利息加入去来对呢。哦，所以后来确实讲呢，情况也无理想的时候，你是倒加回来呢，倒加回来你要哇，真正你就就来放外外去了。哦啊，但是即马呢，嘛发觉到一个状况，对不对？我借钱投资嘛无要紧啦。哦，我一个月赚3万、赚5万，我要赚到当时，对不对？敢那一个涨停板10%。啊，十趴安尼先吼，所以呢，嘛有一挂少年咧讲啊哈，因为我无遐侪钱，啊，我知影讲咧，伊虾米款咧，啊，这少年人对国际诶一挂消息较清楚嘛，哈、啊，因为话伊也买虾米咧，这段时间咧买一个联发科，我知影讲咧，哎，本身咧 Google 甲联发科咧夹落去啊嘛，好，好，我咧买联发科，啊，买个你那买起啦，因为我买不起啊，我买山股。啊，买零股啊，那是哈，买偌济？啊，伊讲啊，我一开始呢买30，后来佫夹一个，哦，即马买较济啊，即马有100股啊，哦，100股啊，啊，一支股票1000股啊，你有100股，啊，100股赚偌济？赚10几万？真的吗？我今个看卖一下，真的呢？哦，一个月，唔得上班2-3个月，
哦，所以这呢就淡薄啊呢招精气啊，和少年人认为讲啊，来股票呢，那边呢拼看卖，比我逐工呢安尼啊，无应该要死啊，哦，啊较紧啊，所以呢，台北股市来讲呢，伊融资啊，这融资的借钱啊，来拼股票哦，融资的余额一啊，涨来讲呢是来到5304亿。哦，你感觉讲哇，真悬真多，对不对啊？吼、哦，这当然有一点点哈，但是你若跟韩国比起来呢，咱个呢大屋见小屋，小屋见大屋。韩国人呢，韩国股市啊，哦，这种啊，拼股市的经营啊，比咱台湾呢也更加厉害。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来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4: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壳壳落，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哦，阿亮啊。
0: 嗨。
5: 阿亮，我跟你请问一下，维他干加迄莲果精爱分开无？
0: 维他干啊，莲果精袂冲突，会当斗阵食。
5: 哦，安尼哦。
0: 维他干呢，一顿两粒，莲果精一包哈。
5: 哦，好好好。
0: 好，谢谢。
5: 谢谢你哦。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6: 哦，咱那是阿
0: 亮哥，我是阿亮啊，你好。
6: 哎，
0: 嗨。
6: 我那边那个廖太太吼，介绍我讲食恁的香，食恁香果酱了。
0: 是是是。
6: 哎呀，食哈时间，那阵差不多，那阵嘛是还阁真喘呢。
0: 哦，可能还阁食几啊礼拜，不是干那一礼拜哦。
6: 嘿。啊，我咧，建议我食了会较无聊无。
0: 哎，食了胃较无聊。
6: 啊，唔过吼，我心脏吼有根近视的镜啊啦吼。
0: 嘿。
6: 啊，嘛有挂一粒电池啊。
0: 所以你也食。
6: 啊，但是吼，即个学做心脏科叫我讲爱食迄个利尿的，那无食哦，啊都面对尿会肿了。
0: 哦，你即马西药爱先正常食哦，吼。
6: 嘿嘛，食我进来就对了。
0: 嗯，你就是咱西药食，啊，咱的香菇精吼，甲伊拌开一点钟才食。
6: 对啦，这我知影，直接啊，一吼，我骨头嘛，正疼咧，你唔知咩？我食这好多，这一回啊，叫我手术，真正蛮歹卡手术啦。
0: 有你有甲我讲过啦，我是讲你爱食三椒甲瓦骨嘛，啊，尾啊你讲先食香菇精嘛吼，嘛无要紧，啊那筋骨要兼顾吼，就是三椒甲瓦骨两项，甲你的莲菇精斗阵食安尼先。
6: 哦，啊，即个对香菇精食就好安尼都对
0: 咧。嘿，香菇精吼，咱即马三顿食吼，啊那筋骨咧艰苦呢，啊就爱夹着三椒甲瓦骨斗阵食安尼先。
6: 安尼哦。
0: 嗯，好唔？
6: 嗯，好啦好啦，谢谢啦。
0: 哦，谢谢啊，
6: 谢谢啦。
0: 哦，再见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7: 喂，阿亮啊呀。
0: 嗨。
7: 哎，阿亮啊。
0: 嗨。
7: 啊，我的弟妹。
0: 雪利旺。
7: 你干嘛爱冰无？
0: 雪利旺啦，怕亏卖怕日头哈。正常的时间吃完，无冰嘛无要紧。
7: 无冰无要紧啦。
0: 嘿，啊，你那是讲啊一罐安尼，有当你有当无啉安尼先吼，也是啊。
7: 有啦，我逐工拢有啉啦。
0: 安尼卖晒日头，无冰无要紧咯哈。
7: 无冰无要紧啦。
0: 那拍开就是爱啉，正常啉拢无冰无要紧哈。
7: 哦，安尼
0: 个。嘿，啊，那是无照时间，那是冰起来较好哦哈。
7: 有啦，我拢有照时间咧啉啦。
0: 安尼唔免冰，无问题。
7: 哦，啊，我讲问你啦。
0: 好，好。
7: 一款。瓜油啊，吼啊，一工食一粒，啊，就一年爱几罐。
0: 一工食一粒是无？
7: 一工食三粒啦，一顿食一粒啦，一顿食一粒。
0: 后来一顿食一粒，就是365天啊，一顿一粒就是1095粒嘛，对不对啊？啊，咱来对呢，你大罐的是无？
7: 大罐
0: 呢？好，大罐是200粒嘛，吼。
7: 2800。
0: 啊，对，你爱买五罐半，买六罐啦。
7: 六罐
0: 呀。哎，六罐吼。
7: 哦，好。
0: 好不好 ？OK。好，拜拜，拜拜。
7: 啊，我关迄落啦。
0: 嘿嘿。
7: 关 我两行拢三十四安尼。
0: 两行拢三十四，你就是持续检查掉，无问题，无问题啊，好不好？
7: 谢谢哦，
0: 拜拜，拜拜，
7: 谢谢。
8: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止了一只，叫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9: 小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说，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10: 还没介绍这个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1: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早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啊，咱这肝脏啊有问题，当然你身体有一挂症状会出来嘛。啊，嘴大、嘴口、嘴臭啦，困袂起啦，目睭红、皮肤红啦，好真侪问题哈、啊。但是呢，检查一定爱哦，检查抽血哦，了解到你诶指数什么款哦啊，指数伤悬啊，就去三顿加一顿两粒啊，继续安尼加嘛。啊，指数正常啊，当然真好啊，但是咱嘛是要三顿加。哦，过三个月后过检查，过正常，安尼先咱才会当改做一顿食一粒哦。哦，你一定要靠耐心一点哈、哦。啊，除了讲啊，咱做抽血，然后做超音波嘛，啊了解哦。尤其即卖咧，真侪人是脂肪肝嘛，咱讲的肝包油啊，肝包油只要超音波一个照落去，哦，清清楚楚。哦，啊，肝包油呢，有诶，拢无讲啊，什么问题啊？嘛无讲啊，指数较悬啊，无啊，但是你已经肝包油啊嘛，哦，所以做超音波的检查，这嘛是有必要的。哦啊，肝包油的人呢，你咱台湾呢，真侪真侪哈，所以你若是讲肝包油呢，较严重一点啊，来到中度的，哦，安尼先呢，那么建议你啊，维他干呢，三顿吃以外呢，嘛是一顿拢爱吃两粒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请贵提药单，家己厝内代志、钱项的代志呢，结果呢，请这个乌道的兄弟啊，替你出面来讲，不干咩啊？你不但好康的无提到啊，你也去乌道呀，家你乌家要康人，去年四月突然间登来台湾。在机场呢，把那个抓起来，天都的美英会，那个王鑫，一个德联的仁堂以前的堂长、堂主了哈，叫做 Michael， 本名叫做许瑞宏，包括因旭人会会长呢，萧高伟啊，叫陈全伟，过来是保和会以前的会长保和宝啊，姓邵，就是邵邵伯爵啦，另外是树海。树海郝广明啊，这个树海嘛是算名声真透的哦。涉嫌哦一群人啊，你甲看，后美英会天都的，德联呢，后呢树海差不多咱台湾的三大帮派拢来啊。啊，结果是来哦，一间啊建设公司，因内部家己啊趁钱啊分红啊利润啊咧分袂清，然后呢三年啊。找车拢是找家，找家不甲咩啊呢？了几啊千万？阿咩啊呢？树林地检署长依照的组织犯罪起诉，包括他都阿讲的王鑫呐、许瑞宏呐、郝广明等等拢种八人。本身这王鑫是靠年纪，超过七十岁啊，有人称呼伊叫做是杀手教父啊，伊是天都的美英会。一个领袖，那 Michael 呢？许瑞宏伊是六十岁，这拢算老辈啊哦。咧竹联帮这边呢，仁堂的前堂主，这萧高伟啊，较少年，四十岁，伊是仁堂旭人会会长。保和宝这边呢，这嘛是算出名了哈，五十岁啊。邵伯杰，那树海这个是郝广明。嘛是名声，应该是袂歹哈，就是名声真透。代志是安尼，台北市内湖街有啊，姓吴的三兄弟，好野人，好野人哈，伊个经营就是营建呐，这建设公司啊，我哩也在去探钱。2016年就是因呢股份呢，我有照你的名登记。建南呢，当然探钱呀。趁钱了呢，我挂你的名啦，这钱行安怎啦？大家讲不清啊。公司的负责人叫阿国啊，阿国啊，本来早前呢有讲啊，哎呀，你啊挂一只名啦，我安怎好康的什么？早前有开工啊，要给伊阿兄个兼当书记阿福啊，要给伊6000万安尼先哈。我六千万的机票呢，今麦呢，干那呢意外啊嘛，无想要啊，照以前讲的安尼先。所以他的套计啊，这老三叫做阿成啊，联络到这王鑫就天多的咯，叫来斗三工。这王鑫呢，就叫什么人呢？叫做郝广明，郝广明就树海咯，来介入来协调。阿福啊这边呢，阿福啊这边呢，就找许瑞宏，许瑞宏是德联的呢。你讲你较大，我较大，你树海我德联的，我天多的。嘛无讲啊，什么人较细汉呢？好，即摆呢，就大家约见面啦嘛。上后面来到建设公司，2019年5月来谈判。谈判呢，超过12点钟，一直讲啊，透早7点，达成协议。要求这阿福啊，6000万的机票交出来，交出来。然后我要求这阿国啊，各开2张，拢中6000万的机票。日后你拜托阮做代志，敢免给阮什么吗？这兄弟出门当然伊嘛是要趁钱啊。阿国啊，6000万要交出来。另外这边呢，阿国啊，再个开6000万机票2张。这6000万，遐6000万的先哈。所以这阿国啊呢，伊就被逼。签了1000万的机票，或者乌道的兄弟做一寡消费开销嘛。同一年6月至12月，嗰个乌道的压迫之下，
陆上呢开了八张，拢总3000万的机票。好嘞，然后人只能提钱钱领出来啊，因都啊，这分一挂，遐分一挂，和家己啦，啊，家己的太太啦、女朋友啦、家己细汉的啦，啊，钱安尼分分分分。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这德仁的这边呢，在中山区的酒店，各个阿哥啊表示讲呢，无安尼啦，你这代志安尼先吼，啊，无阮会提偌济，阮就退出啦，对不对？啊，无呢，真正阿哥干嘛真头壳疼呢？就一边要提钱，两边要提钱，我提一个，啊，阮就退出安尼先。我提一笔钱，哦，你的代志啊，我就安尼算讲一个结束。叫阿国啊，个两张呢，拢做2000万的机票。伊可能下出去，所以这阿国啊，伊为着呢，买好因家己的啊阿兄阿福啊6000万，不甲买啊，你看伊开销偌济讲。哦，所以阿福啊呢买啊呢，就知影讲安尼袂当啊。咱家族啊呢，去有这兄弟母家呢先，伊准啊报警察。啊，然后才抓人。啊，那无呢？这兄弟啊，恐惊代志啊，也未煞哩。啊，没完没了安尼是哈。后来咱另外讲的是陪朋友啊，啊，伊讲啊，朋友去抓人按摩，啊，不搞咩家己啊嘛必修案呢。啊，我咧车顶等奈，连我有代志，这发生在咱家。哦，趣味趣味，但是去用压60天呢哈，40多岁一个陈先生，伊是上海员，啊，因一个朋友姓林，啊，伊陪这个朋友啊去李龙苑消费，这个咱中华李龙苑啊，查甫人去洗头毛吗？啊，李龙苑咧创啥？大家心内有数哈。好啦，所以李龙苑的消费，但是我是上海员呢，啊，这陈的啊，伊讲我无钱呢，哦，这消费我无。

无罪。哦啊，但是你甲我关了十天啊。哦，所以呢，法院这边叫审，审审的了呢，赔偿伊180,000啦。哈、哦，因为伊是上海员，上海员呢，每个月收你偌侪钱嘛，哈、哦，啊个省一天3,000块。啊、哦，然后应该赔偿180,000，安尼是哈、哦。所以这代志啊，真正真离谱。去年的九月，陈的甲林的小周去掠人，陈的讲无钱。哦，伊本来想讲，我本来想林的要请伊嘞，哦，哎，去干呢？彰化咱某一间李荣业，啊，陈的咧车顶等，啊，林的入去。哦，啊个小姐讲好，哦，1,000块。啊，掠掠了后呢，啊，买了钱，买了钱，个小姐呛讲，你知我什么人吗？哦、我是恁头家的朋友呢。哦，佫要求这个按摩小姐从身上的金破链交出来，人当然袂啊。叫你们讲抢，哦，你袂交出来，我车顶提枪哦，佮枪下就对了哈。双方面就出来扭来扭去，啊，里面呢，哎、欸，就安尼将对方这个手链呐、啊，咁扯开，啊，扯半条去，啊，然后就走啊，啊，走了呢，当然报警才抓人。两人在等的，就发生咱头段讲迄个规定，安尼是哈。所以交朋友真要紧吼，像这种的小招，咱也是卖。去啊要创啊，你去啊创啊，你也无要去掠人啊，你带人去创啥？是不是哈？过来甲大家提醒，是发生在台南，真热的热。啊，疫情连续五天呢，拢是全台湾上热的所在。讲啊，二五中昼时啊，呢是39.6度。啊，就要到40度，体感温度可能不止40度。哦，连续三天呢，这顶好呢，拢是危险诶，红灯嘛，高温呐、啊。结果有一个60桶黑啊，就屋里上，离上一天啊，被发现讲呢，哇，翁星啊，你的水果园应该是热啦。啊个暗时啊，出来才发现。哦、所以咧提气呐，吼、哦，这种气温呐，真正水分的补充呐、啊，吼、哦，这一定爱哈。好啦，伊这是二五中昼12:00啊，迄阵啊是39.6度。啊，其实呢，一二一甲二五连续五天呢，拢咧38度以上。所以台南市连续三天都发布了红色灯号啊。哦、啊，其实这林先生伊是61岁，伊是咧水果园家咧水游啊，暗时也无回来。出来人才发觉就讲哇，原来倒去水果园啊遐啦吼，尾啊送病就救无回来啊。哦，伊当了慢性病，哦，但是啊，可能应该是甲天气有关系啦，热了昏去嘛，昏去了呢哇，无人知啊，就救无回来，会变安尼先吼。讲到身体健康啊，咱来讲另外一层哈、啊，这个、主角啊，主角是嘛算有名声的人啦吼、啊，这个咧高永杰70几岁。这戴先生，戴老先生，戴老先生呢？即马呢？卡着官司啊！上主要原因是伊家己去做手术，哦，74岁。啊，因为呢，查甫人下体呀、啊，伊就是做人工阴茎植入。哦，好，虽然70几岁啊，好做这手术呢，可以当呢，啊，可以当享受者哈，享乐一下。结果呢，手术了后，伊讲啊，救水救一半。伊讲伊本来有18公分，即卖呢下体剩9公分，伊就来向动手术的就医泌尿科这边的诊所啦，甲告，要求对方赔偿呢535,000块，啊，这等于要行法院咯。法官呢了解这过程啊，法官就讲，人这医生这也无唔对啊，拢照起工来呀、啊，啊，所以判官呢这屋里上呢啊戴老先生是安怎败诉。但是一路想呢，路唔甘愿，我开下侪钱，好、哦、叫你甲我做手术，结果我的下体和你手术一个倒灸一半，伊真生气嘛，啊，就去找去诊所，叫人牵鸡卵啦，牵卵卵的是哈，啊，即卖呢，即寒伤，因为你恐吓嘛，啊，公然侮辱，安尼是哈，啊，为什么大家讲到这条新闻呢？因为本身呢，就屋里上咧过去啊，咧南部这边。哦，咧餐饮娱乐业吼，伊算大头家哦。伊有一个真出名的艺人，是伊女朋友，伊家己讲的啦，吼、哦，也莫名其妙的查某，哦，啊，因为呢，就是讲靠年纪啊，啊，这下体呢，人讲查甫人嘛，吼、哦，这勃起功能障碍，啊，就去找医生，这也无唔对，啊，做这种人工的阴茎植入，这嘛无唔对呢，
是会当安尼进行问题哈。啊，费用是23.5万块，哦，是确实的，要一点点钱了哈。但是伊就是讲买啊，哦，为什么伊俩讲呢？伊讲呢，我呢过去啦，哦，我呢安尼啊，哦，即、這个勃起的时候18公分。哦，就算我没有勃起嘛，12.5公分，哦，伊过去可能在那里尿吧，哦，那咱手术3个月后呢，发生了呢，安尼倒灸，所以两边来诊所，来诊所，哦，啊，结果咧诊所这边加尿，啊，剩9公分，啊，所以非常的受气安尼是啦哈，好啦，结论呢，啊，结论就是即马比寒霜哈，过来讲台中的这个算讲命案啦，台中五车家。一位张先生，一个张太太，拢遮少年哦，20通遐年年，结果21迄一天呢，啊，伊往生，死咧因家己租厝的所在，放一个囡仔呢，哦，一个查某囡仔伊4个月年年，啊，家在这囡仔救回来，差点要夭死，而且死者呢，阿兄，事后吼。不是跟警察讲的哦，是咧网络吹顶面，伊讲啊，这啊后壁面呐，诶罪魁祸首啦，就是诈骗集团。这诈骗集团呢，利用呢，啊贪一点啊好康诶，害得因小弟。但即马阮小弟嘛死去啊，啊死无对证啊，即马交警察呢来做调查安尼是，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搁比诈骗，啊红阿婆个少年。阿囡那个有，啊，然后呢，即马可能咧钱也被骗啦，够负债吧，有可能安尼是啦。好、哦，所以这阿兄咧讲啊，伊讲针对啊，老落来这幼囡啊，阿兄会顾啦，袂当讲无负责任。啊、哦，但因小弟老死去一个，伊讲我袂怪阮小弟，伊就是安那烂好人，哦，烂好人，哦，啊，被骗啊，什么伊嘛袂去讲，啊，可能安尼想袂开啊，啊，然后呢，两个阿公阿婆安尼自杀。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嘞。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一般不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过
1: 说
4: 吼，
1: 三椒
4: 介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这老大人呢，筋骨较歹啊，筋较歹，尤其啊，这骨头较怕啊，咱咧食三椒，因为昨昏呢有讲到讲，这一寡研究报告啦，啊，希望讲老大人啊，喙齿嘛得够用，啊，因为喙齿啊无理想呢，牵涉到咱的脑，啊，甚至开失智。哦、所以就电话卡来联盟这方面安尼先哈，这是一个研究报告，哈、哦，而且有刊登出来，啊、哦，相当的人数，哈、哦，追踪的报告安尼先哈，所以希望讲咱的老大人哦，就算讲你到八十岁，嘛希望你还够二十起，啊，二十起哈，所以八十二十就是这个标准，哦，因为咱的本身的喙齿啊，牵涉到你食物件吸收营养嘛，啊、哦，过来呢，喙齿啦，你若无喙齿的。是不是看下到脑神经，看下到脑？哦，所以你希望吹气来用哦，啊，但是有一个报告出来，就是讲，就算你八十岁，嘛希望讲啊个有二十气，啊，安尼先呢，不但讲你会当播啦，因为你播的物时阵哈、哦，就刺激到你的脑神经啊，啊，这是非常要紧的。所以播物件、食物件呢，这个功能呢，一定爱有，安尼才对。好、哦，吹气来用啊，所以爱食三椒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来讲双老家具，人老厝老，好、哦，阿伯安怎来解决这个问题？哈、哦，两位讲，待会见。
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8: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中正预校，军校啦哈，这是国防部啊，中正预校呢，因为少子化影响嘛，连续两年的报考人数呢，以逆势创高哦，今年呢已经1200人报考，照理讲呢，应该大家较少无学生呢，无影哦。而且伊即卖呢开放毕业，你会当呢升起来，搁读一个国防医学大学，啊是国防大学的理工方面呢，啊是管理行业这方面呢，当然这选择就更加好啊嘛。未来有机会，你会当做啥物？做医生，做检察官，甚至来到中科院。做工程师各方面，所以呢，安尼新的这个发展呢，真多元化啊，不是讲一定都、就是要带部队，是不是哈？啊，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这些专名专名哈，是咱国军干部啊这方面培养的啊，这个、重点所在。去年开始呢，伊干呐收这个高中部啊扩大招生的名额，到800。而且校长呢非常积极，非常积极哈，所以去年呢1100人报名，这是新冠的记录。今年呢报名到5月29呢，嘛已经1200人，又过是一个新冠的记录。你唔是你报名，你就会通入来通呢？身体检查啦，智力测验啦，合计是910个。所以呢应该人数会更加增加了哈。学校这边就讲今年开始呢。一时来到呢全国220多间的各中来只招生，甚至去干呢金门啦、澎湖啦、小琉球啦，或者干呢学生伊啦面对面来座谈，真轻松开讲的方式来对谈，发觉就讲啊，做兵哦，读军校，心内呢本来有一挂观念嘛，来和你了解，我开放我这学校和你参观。不止你来看，家长嘛来看，好，你要放心嘛。恁厝的少年呢，来交来我家，我是安怎个培养，安怎个训练啊？你先好，而且呢，学校非常重视的，就是双语教学。未来你要啊代表，要啊，即个安怎讲来发展？你英文一定要强嘛。不是讲干那安尼讲呢？聘请外国人、外国老师啊，引进呢，起码真重要，这电脑嘛，电脑教学。这个设备安尼先哈，过来呢，包括讲啊，线上检测系统，你优秀，我栽培你，去美国读书，美国军校做交流安尼哈，所以呢，安尼先啊，整个进入安怎进入计划来栽培这少年呢当然真好不止安尼，过去中正预校毕业生呢，你会当呢升起来咧陆军啊、海军啊、空军读这个军官学校嘛。或者是讲你读政治的政治作战学校，但今年呢开放的，你一旦呢直接读什么国防医学大学，还是国防大学的种理工现在大家想爱读理工的啦，要做工程师的哈，还是讲管理学院所以你有真多元的升学管道嘛，安尼当然好过来个一点哈，你读资金啊来遮读我的预校，你会当读公费的不止安尼是，达个月个会当领7000多块，所以种种的条件之下呢，你看人数都较增加嘛哈，而且你毕业了，你就是少校少尉，少尉薪水上西底哈，上基本的都5万多块，要6万块去啊，这条件呢开出来了招生呢就还不错哈，还是少年呢，咱即摆来讲老大人哈，台湾去年哈。老人的人口呢，正式突破20%，20%，安尼咱台湾就变作是超高龄化的社会。
今年是2026年，旧年是2025年，也记得这2025年这年，就是咱台湾呢老大人超过20%，超高龄社会哈。另外一件代志，就是讲咱这么大。啊，大你会当干呐讲什么？围绕重建呐、啊，是都更啦、啊，什么嘿吼？啊，迄种真歹进行啦，煞袂行啦。哦、啊，你要一平换一平也无可能。哦、啊，我一楼呢，你三楼呢？吼、啊，什么？真歹讲，真歹讲。吼、啊，所以呢，这本身呢，要来做一个整合，障碍真多，都更不易啦。啊，厝呢，愈大愈老。哦、啊，啊，本来想讲无安尼先，迄老大人伊住四楼，无电梯。伊规工咧顶面也无落来行行诶，迄袂动袂动吼，来甲你按电梯，吼、哦、简单诶电梯，要安尼都，我安尼厝外面遮好唔好？哦，一楼讲袂，我毋免坐电梯，哦，所以这呢啊，嘛非常困难呢，那怎么办呢？啊，住楼顶诶老大人，怎啊唔敢落来？伊落来卡皮皮错啊，啊伊个要登记要爬到四楼五楼，伊爬袂起啊，怎啊免出门？啊，困在遐呢，哦，困住的困啊，所以即马是呢，厝啊老，人啊老，种城市呢，就是咱目前啊拄到的问题，对不对？啊，即马呢，咱呢，针对囡仔照顾，哦，咱一直政策一直出来嘛，哦，哎，爸爸妈妈会当请假啦，会当领偌侪钱啦，会当安怎啦，囡仔所在通好顾啦，通好寄啦，啊，政策真多，嘛希望因结婚啊，生囡仔，当然遐真要紧。真要紧，哎，老大人这方面呢，敢那这方面的照顾呢，就较无遐尼周全呢，是不是哈？老大人上最是台北市，哦，阿娘啊，等台北呢，吼、哦，老大人，老大人，啊、哦，真少呢，看到讲啊，转囡仔呢是，哎，老的囡仔呢来来去去较少，真正真明显咯、哦。哦，等来咱中南部，尤其咱中部，我、哦、去公园啊，去倒位。哦，还是讲啊，去拉拉铺啦，吼、哦，百货公司啦，啥物，嚯、哦，转音啊，哦，看起来哦，真闹热，啊，真好玩的是吼，我、哦、啦，所以呢，这个台北市的老大人呢，65岁以上呢，伊是上多，超过24%嘛，来到24.5%嘛，哦，所以这个有一挂问题啦吼，譬如讲呢，有70多岁的一位阿婶，搁一个八十几岁的高妈妈。啊，即卖人真健康，你知嘛哈？所以因来一小酒呢，都会行路佚佗安尼先哈。但这两年呢，因感觉讲啊，哎呀，真正，哎呀，很不习惯。哦，安怎不习惯呢？伊即卖去个餐厅呢，即卖卡手无够啊，餐厅请无人啊，真侪餐厅叫你安怎？你手机啊扫描一下，哦，手机啊扫码要创啥？你点菜啊，你注文啊，你都唔免加叫啊，有无？哦，你用手机扫描，你就用点菜啊，还是一个小萤幕哦，讲伊食熟食，有一个小萤幕，你提起来吃的菜就来啊，那是袂样用，啊，就叫伊个服务员，叫一遍，甲你教个袂样，叫第二遍，哦，哎，服务小妹妹啊，啊，服务生呢，就无欢喜啊呢，哦，啊，其实咱真正也袂样呢。哦、所以这也是一个真头壳疼的所在。伊讲不止啊，不止去餐厅点菜啊，啊，我去这运动中心呐、啊，啊去病院呐、啊，讲叫我拿钱去啊，吃的就好啊，刷卡呢，我也不一样啊，大行拢不一样。甚至有一挂犹太，啥物啊都要下载 APP， 因为哇，这么城市安尼先哦，对咱老大人真不方便啊，不止安尼先，这么老大人啊，有一挂所在啊，大都市啊，你租不出嘞。不要做你的哦，现在要做出给人的都问我什么人要带哦，啊你如果说你要带哦，你靠年纪啊，他不要做你真的哦，欸，这个状况啊，有一个老李啊，老李呢他本身做餐厅啊，算说是一个像主管级的退休啊，退休了怎么知道跟太太离婚啊，离婚了想说我就租出啊，哦，他本身也有三高啦，也有退休金啊，退休金当然嘛有限啦哈。阿姨讲啊，无申请社会主体。啊，社会主体呢？哦，即阿公阿妈排队的是拖拉机。哦，啊，少年的较优先。哦，所以社会主体嘛，派请啊，派租。阿尾阿就想讲呢，无就看倒位通去租。结果呢，听到伊要带，真多呢，阿就歹租人啊。啥物啊？呢是？因为我即马连租厝都真困难。
哦，你即马政府干那顾家，讲爱生囡仔啦，爱啥物？哦，大汉拢有，啊，佮安怎咧？结婚啦，有无？冇迄个啥物？婚育宅，有囡仔优先，哦，啥物拢有囡仔优先？啊，阮呢，我们安怎？啊，这当然嘛是老大人的心声啦，哈。所以咱诸葛总处一个数字，中高龄的劳动参与率，哦，因为咱即马欠卡手嘛，哦，咱也是中高龄，一旦出来贡献社会。过来吃头路上盖户，是不是啊？哈！啊，以台北市来讲呢，65以上的啊高龄的劳动参与率是6.8%，这是关阿低。坦白讲，咱台湾较低呢。那是韩国，人这65岁啊，个咧社会贡献呢，哦，咧劳动的超过30%。哦，日本的老人社会对不对？伊嘛个超过20%。咱台湾呢，真正65以上呢，佮出来呢，工作嘅，无个7%，无个7%吼，所以，即其实呢，我感觉会当，敢若讲，即马吼，大家啊，70岁吼，佮勇健健嘅啦，真正吼，出来社会贡献社会，较袂老人痴呆呢，哦，这点真要紧呢，哦，你愈有咧活动，大家愈有咧叮当，越不会老人痴呆。好、哦，当然，即卖咧对老大人来讲，确实啦哈，一寡设施也好啦，也是讲环境也好啦，包括讲啊，上个基本的，咱有讲啊，过马路，我行咧行较慢嘛，我行紧我会跌倒嘛，啊，你路遮大条，我敢若骑红灯行到一半变红灯啊啦，啊，看要安怎？啊，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啦哈。过来台湾，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啊，毒驾、加毒咧开车者，啊，佫真侪哦。我即马当然掠，哦，咱就讲你也掠伊个未毒的嘛，你掠一种假毒开车，要掠个当时，迄未毒的啊，颠倒爱掠，哦啊，所以即马呢，大力，哦，落去抄，哦，落去抄，哦，叫做全面启动，尤其是这种丧尸烟弹这种，我敢那张头一讲啊，都掠到毒品的分赃手，包括掠到毒贩啊，14个，假毒的80几个。安尼是，哦，啊，即马就是讲要来加重刑事责任，单纯的毒驾致死重伤害，刑事责任要甲加重以外，甲你判刑你去关，针对你假释的标准，咱嘛要甲提悬以外，啊，佫有一种叫做义务没收，你开车弄到人，甚至弄死人，这台车是你的也好，唔是你的也好。好、哦，一路要给你没收，那些车不是我的，你给我没收，不差，这叫做义务没收。好、哦，未来呢，买安尼做了哈。过来来讲呢，啊，这个、马英九总统，啊、哦，伊这个基金会哦，这两三天啊，拢有新闻，哦，啊，看下到呢，这个、政治嘛哈，所以你也讲暗时啊，拢是咧讲啊，政治的尤其啊。马总统的新闻非常之多哈，当然啦，咱唔是要讲政治，咱来针对啊，一个老大人啦。啊，马英九是上好吧，啊，上好嘛，哈、啊，所以伊几岁嘛，虽然还未80岁，啊嘛70多呢是哈，所以呢，咱希望为多一点看这代志呢，是不是嘛？一旦好好啊退休，顾身体呢？是不是哈？所以呢，伊个太太，那你厝内人的角度来看代志了哈。伊个太太、伊个姐姐呢，有发表一个声明嘛，共同发表的嘛，就希望讲呢，马总统会当好好啊退休，哦啊身体够好，安尼先，甚至啊嘛了解因姐姐有向法院啊来申请呢，就辅助宣告，辅助宣告就是需要人大家斗三工的啦。是不是啊？吼啊！所以本身呢，去年的10月，医生就评估啊，马前总统无适合呢，搁参加公开活动。所以迄个时阵，医生咧宣布的时阵啊，即马媒体写就是讲，医生咧交代这代志的时阵，马英九的太太、伊的大姐，包括呢，伊上疼惜迄查某囝马维忠，拢在现场。拢听医生的交代，所以去年10月27日，啊，因太太啦，因大姐，包括因查某囝，就是去隆重，
台北龙总，然后因一般来讲看龙总较侪哈，甲医生来开会，然后因太太是第二天，才透过到身躯边的这个随扈来转得讲医生有交代，林立功呢马前总统哈无适合过参加公开活动，因为当初时啊就答应呢国民党后来的主席一个活动，迄是咧十一月初一，无迄个已经有答应啊。迄、那个去就好，村呢就卖啊，就卖啊。好、哦、啊，这个消息，因为后来因这基金会来对啊，有一挂问题嘛，是不是啊？哈啊，所以马英九嘛去个伊个这个过去啊，身躯边迄个金小刀哦，金普充公啊，基金会来对有啥物问题啦？哦，希望讲金小刀出面啊，替伊来啊处理这代志，安尼是嘛？哦，马英九到底是啥物款？哦，身体有问题无问题？哈、哦，一个老大人伊有失智无失智？哦，失智嘛分作轻微的，然后会愈来愈，哈、哦，大家知影嘛？哈、哦，咱厝内，包括阮厝内，嘛是有啊，阮的时代，哈、哦，渐渐失智的现象，哦啊，大家照顾嘛真辛苦，我相信大家拢有经验嘛，我节目中嘛讲到啊，是不是啊？出门碰去啊，出门去，哦，阮大家去找找找，尾也是公车的司机，哦，通知啊，警察局。啊，阮再去接回来啊！哦，嘛是拢会有这种状况啦哈，所以伊是愈来愈严重嘛，愈来愈严重哈。啊，即卖呢，比如讲哦，内部安怎啊，老大人啊，啊，马总统也算老大人啊哈。伊本来这基金会是伊也无唔对，但是伊也较无适合个官当官赛款啦哈。所以包括医生的交代，包括讲因太太对下面的人诶一寡呢交代。啊！大家知道这基金会哦，基金会是安尼哦，基金会呢嘛需要开销真多钱呢。哦，所以即马讲了有一笔钱是台商厦门迄个会长，哦，捧一笔钱啊，啊，互伊即马因公司来对啦，贪诶，马英九讲伊贪污啦，啊，讲伊即萧旭晨贪污安尼是哈，萧旭晨讲我若要贪污，迄钱捧遐大捧，啊，然后佫翕相互恁看。我就是清清白白、坦坦荡荡安尼是吼，或者是钱项的代志啊，咱就不论啦。咱只是讲针对这个身体状况，敢有适合，可袂不去出假大出？啊，这出个不落去是要行法呢？啊，那看下的钱也讲袂清哦。哦，到时呢，到时恐惊厝内的太太啦、大姐啦、查某囝啦，吼、哦，真正拢会安尼，逐工啊，烦这你就烦死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来，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个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7: 啊，阿亮啊，先生，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7: 两个问题请教你哦。
0: 哎，请讲。
7: 我有食雪梨王啊，好做去开白内障啊，外久上咧过结上。
0: 雪梨王随时拢会当食。
7: 哦。
0: 那是零，那是零高精，零高精，咱后手术了，空嘴零高精要暂停啊！
7: 哦
0: 哦，雪梨王你随时拢会当吃，放心。
7: 哦，那吼、哦，
0: 嘿，
7: 啊，搁另外一个问题吼、哦，
0: 嗯，
7: 我有吃迄条做，啊做维他干呐、啊，
0: 是，
7: 啊啊啊，
0: 维他干，
7: 那人较袂忝啊，较袂困嘞哈，
0: 较袂困嘞，
7: 嘿，都较袂忝，精神较好啊，较无想爱困嘞呢。
0: 普通时啊，咱啊肝歹，拢会度孤爱困啊。
7: 对，嘿。
0: 啊，即马维他干食肝好，当然精神会加真好啊，困眠嘛加较好呢。
7: 嘿，啊较无想爱困了。
0: 嘿，啊以前你就是肝歹，拢会度孤啊。
7: 哦。
0: 嘿。
7: 啊，继续话，我是一顿加食两粒啦。
0: 嘿，三顿食一顿两粒可以啊，无问题啊。
7: 啊，我即马做那个改一顿一粒
0: 的。会用的，无问题。
7: 无问题
0: 哈。嘿，肝指数哈有正常吧哈？
7: 无嘞。我本来一百，一个八十啦。
0: 嘿，啊，即卖呢？
7: 也有降落来。
0: 降落来偌济？
7: 降落做，两拢降二十落来。
0: 安尼无够啦，三顿食。
7: 过食两粒。
0: 嘿，过三顿食，一顿拢爱食两粒哈。
7: 哦。
0: 嘿，啊，标准价用的好吗？
7: 好，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8: 你阿亮的先生
0: 哈。嗨，你好。
8: 我拢听你的节目啦，我今麦是要甲你请教讲，我心脏拢无好，暗时啊阁无困，是爱食啥物货？
0: 食零高精，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8: 香高精哦。
0: 对。
8: 啊，阮代理花生敢有咧卖哈？
0: 有，遐都有啊，遐卖了真好，你甲问伊就知。
8: 哦，代理花生有吓。
0: 一盒两千块，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8: 啊，暗时啊阁无困呢。
0: 你即麦那是啊，心气充足啊，你的困眠就较好啊。
8: 食先食香菇精吓，
0: 上好是加雪梨旺。
8: 雪梨旺，
0: 安尼暗时会加较好困。
8: 香菇精甲雪梨旺吓，
0: 你甲华兴的头家讲，我要阿玲阿介绍灵菇精甲雪梨旺，好唔好？
8: 哦，好好好，安尼我明仔载去甲买。
0: 阿姨咪教你安怎食。
8: 哦，好好好，
0: 好，拜拜拜拜。
8: 好，谢谢哦。
0: 好，再见哦。
8: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9: 啊，亮你好。
0: 嗨，请过来。
9: 我听说你皮肤比较干燥，喝那一瓶那个什么雪梨旺可以吗？
0: 身体比较干燥啊。
9: 哎、
0: 欸。加你雪梨旺可以啊。
9: 可以、
0: 啊。嘿，三顿啉。
9: 哦，还有那个皮肤会不会比较光泽？
0: 啊，我跟你讲哈。
9: 嗯、
0: 欸。就是我们所讲的滋阴呐，哈。
9: 嗯、欸。
0: 就是也滋润咱身躯嘛。
9: 欸、
0: 包括眼睛比较干，皮肤比较干，
9: 嗯、
0: 欸，而且讲中年以后、更年期以后呢，较无嘴暖啦，皮啊嘛较打开老皮灰啦，下体嘛较打顶顶，这种啉雪梨旺拢真好，
9: 很好哟、
0: 哦，
9: 嘿，会改善
0: 嘛、哦，一定会，
9: 会哟、
0: 哦，好不好？
9: 好好好，
0: 雪梨旺，
9: 谢谢你
0: 好，拜拜，再见，拜拜再见。
10: 他讲我食石里旺感觉好足白啦。
11: 石里旺脚尾拢会顶滋滋，
12: 啊，我今嘛袂安尼。
13: 石里旺困起七点钟。
12: 石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14: 石里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5: 石里旺今仔哦，我头毛结作暗的呢，啊，皮肤嘛结作水的呢。
16: 吃的雪地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现在哦，头毛哪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频率，头毛可够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地王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地王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8-68现在是热天、啊、天气比较温暖，但是来到夏天的时候呢，你是不是都会脚手冰冷呢、啊、甚至在睡、哦、穿袜子、啊啊啊、就要穿两顶、啊、以为呢、哦、这样脚手冰冷、啊、如果呢你现在热天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喝雪梨旺啊，开始啊，甲过好，来到今年的寒天的时候呢，你会感受到讲，哎呦，啊，袂脚手冰冷哦，啊，所以寒天的病情，热天啊来甲治疗，这是上个正确的时间点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但是今日呢，先来讲一则呢，今日嘛算头条新闻的一个报道啦。啊、哦，那国际上来讲呢，即马台积电，台湾的台积电对国际的影响呢是非常非常之大。啊、哦，而且台积电呢，当初时是安怎呢开始的呢？老一辈也靠印象啦。啊，少年辈可能知影，敢若知影讲台积电哦，遮出名，遮出名的是哈。我啦，所以呢，台积电呢，会当讲牵动了全世界这半导体的供应链。伊敢若一只航空母舰，伊一个出门呢，边啊呢，吼、哦、巡洋舰呐、啊、潜水艇呐、啊、吼、哦、什么舰啊呢，规旁的出门啊，真正是好厉害厉害。好、哦，安怎讲呢？亲像伊去美国，好、哦、去到美国了，你看带动整个呢台湾的供应链安尼过去啊。哦，真可怕呢，威力无穷呢，哈、哦，啊，但是伊个起源呢，伊个起源是咧五十二年前，咧台北市的南洋街一间呢零食店，叫做小星星，小星星啊，啊，咧家创啥呢？诶，食一个呢，诶，食一个早点，食一个烧饼油条啊，那些，然后呢，开始丢币，开始一步一步联络。一直到今日安心。当初时的经济部长非常的出名，叫做孙运璇。当然，孙运璇后来身体呢啊，一个无好去嘛。哦，阿那伯呢，伊真有可能哦，上京工了啊。但是呢，伊尾啊呢，身体无好嘛。好、哦，阿迄阵啊，伊是经济部长，包括呢一个海外的台湾人啊、哦，叫做潘文渊，这是一个朴素，因拢总有七个人。啊！你遐呢？即干那早餐会啦，啊！早迄阵啊呢，你也了解哈、啊。台湾呢，无像即马遮尼富裕嘛哈、啊。尤其呢，顶面呢是蒋经国嘛，好、啊、做官呢，真正讲啊，食钱贪污的可能也较唔敢吧哈、啊。好啦，所以呢，就是安尼新的一个干那早餐会讨论之下，一步一步咱台湾的这种集体电路，即、這個、科技呢，诶，发展的基础在位置开始。一直到现在呢，必作为当保护台湾的护国神山。哦，啊，这间呢，这间临时店呢，现在当然已经拆掉了啦，拆掉了。哦，啊，但是为了记怀念嘛，哦，所以呢，这个所在，就是这个所在哦，啊，现在个刻起来呀，啊，这个纪念碑，啊，就是讲台积电为现在咱台湾哦，集体电路的为这开始呢发展出来，包括台北市长呢，把来到这边呢，来地署。伊讲五十二年前啊，即顿大家食一粒透早的烧饼油条，哎，安尼遮侪食食呢，嘛免加呢400块，但是创造咱台湾啊，即嘛偌大一个价值。所以迄顿的早顿，会当讲是咱台湾有史以来啊，价值上盖观的一顿早顿。然后呢，咱走向的集体电路，创造了全世界啊，会当讲是。国际团结故事啊！哦，因为迄个时候呢，60年代，咱呢退出联合国，啊、哦，甲美国、甲日本个断交，然后过这石油危机，啊、哦，真正是迄个咧。迄阵啊，行政院长叫做蒋经国、蒋经国，啊、哦，咧推出的这十大建设啦，好、哦，等等，伊阵要求呢，行政院秘书长，啊、哦，叫做惠华。来丢币啊！咱的科技的发展，所以迄阵啊呢，这个秘书长呢，就找到电信总局局长叫做方贤奇，包括呢美国 RCA 来对主任对这个潘文渊，伊嘛是非常重要一个人哦，哦，这个、潘文渊共同大家啊来研究看卖，哦，啊，这个、潘文渊呢，虽然跟台湾呢，伊无讲太侪一个渊源了哈，但是。啊，这位秘书长介是大学同学，啊，同学啊，同学请我斗三工，好吧，想办法哈、哦。伊特别个呢，登来台湾，来了解呢，咱中国产业是虾米款哦，登来几个礼拜哦，哦，结果呢，来到民国63年2月7日的早顿，这潘文渊就甲秘书长啦、啊，啊，甲一个孙运璇啦，包括迄阵来交通部长。老一辈应该记的，伊就是郭玉秋，吼、哦、有印象吼、哦，交通部长郭玉秋哈、哦，啊，工研院长呢黄兆振，
包括电信研究所这个所长，拢有七日就对了哈。就咧这间啊小食店，大家啊，一起来。

最拢是安怎咧咧行下来家庭工厂，你想袂到诶。台湾的发展，迄是一个奇迹啊！哈，好啦，啊，所以呢，伊就建议，哦，爱安尼桥路起才对，哦，咱来行技术，哦，咱来投资人力资源，哦，咱创造这集体电路的成长。哎呀，这安尼是呢，要安怎进行啊？伊讲这要紧，啊，要安怎紧？直接为美国引进啊！无你要搁安怎去发展？孙运璇经济部长啊，哎呀，这。哦，啊你安尼爱偌久哈？好，过来爱开偌济，开偌济钱？哦，这把他写掠钱。好，伊讲啊，这可能啊时间上啦，伊咧掠头四年啦，一定爱。过来呢，可能要开1000万的美金。好、哦，你即卖1000万的美金呢，嘛算济钱啊。啊，那咧迄个时候呢，还不得了啊，还叫天文数字，是美金呢？那瓦算迄个时候呢，代表是爱偌济呢？4亿。事业是真正是那迄个时代啊，啊，咧台湾迄是迄是天文数字啦，啊，天文数字哈、啊。但是呢，这经济部长孙运璇呢，啊好，哦、啊，你要脱胎换骨嘛，那有可能啊袂听呢。哟、啊、好，落去做，想尽办法。哦、啊，而、啊、且潘文彦呢，就运用伊啊，熟悉人啦、啊，克服万难就对了哈、啊，协助台湾引进美国啊半导体的技术。啊，咱这边嘛派人过去学习，哦，然后渐渐发展啦，有无？哦，啊，然后再个找到这张忠谋啦，哦，都一步一步呢，一直个建立的台积电，啊，这真正嘛是真辛苦呢。好、啊，所以今麦台北市长嘛讲啊，哎，像这回答，回答呢，这海外总部就黑个台北，啊，这就是要打造台湾呢，变作是全世界 AI 的产业发展上界强的心脏，哦、啊，等等安尼是哈。这嘛是一路走来啦，一路走来，好安尼真辛苦啊！过去啊，这官员坐咧早顿店，你看是不是啊？今麦呢，今麦做官的都在大饭店嘛，哈、啊，讲代志啊。过去是咧早顿店，吃豆浆油条，安尼是啊，咧发到代志哈。好啦，那到底呢？美国总统川普是不是跟咱的赖总统来通了电话呢？啊，李伟咧问。外交部长林佳龙昨天在法院上的讲吼，伊讲要卡电话，要卡电话是川普的决定嘛，是不是啊？所以咱无讲针对通电话啊，这方面呢，无讲特别的啊，透过什么款的一个安排哈、啊？而且呢，以川普的个性，伊就是要甲大家拢讲的到位哈，啊，然后呢做研究啊，还是伊的个性嘛哈、啊，所以有可能无，当然嘛是有这个可能性啊。是不是哈？啊，记者个问讲，李伟个问讲啊，啊那是针对第二批啊，美国要卖咱的武器啊，即嘛暂停啊，啊，这个未来安怎安怎？其实咧，这方面啊，川普头一任总统卖咱的武器，包括后来答应的武器啊，其实拢比拜登较侪呢。啊，伊咧第一任的时阵，伊卖咱的武器。就已经是有史以来上最啊，像讲拜登嘛卖咱呢，但是川普卖咱的武器是较最啊。过来呢，包括美国媒体嘛咧讲哈，因为川普即马话暂停呢，这对川普来讲嘛是当讲一举两得啦。安怎讲呢？因为伊邀请到中国的习大大、习近平9月份要去美国访问嘛。啊，那讲即马佫真积极咧卖武器呢？哦、所以他也必须要为他的事情、哦、要去做一些调整嘛。第二点呢，这伊朗的事情、美国也确实、需要自己的武器、要蹲得多嘛、有够了，他们的代理部长说武器是有够，但是要呢 有充足、这也是有需要。你看俄罗斯不够了，那武器不足的情况之下呢、真的会节节败退呢。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香菇精吼，那困难病是较少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拢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吃有咱。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降低啊！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天气真热嘛哈，热干的心脏乒乓菜啊那些哈啊，有这个现象，咱的人工精呢，请你一定爱三顿吃。啊，有的热天呢，哦，特别国家的搞老光。我热天拢会老光哦，我特别呢，真搞老光，真搞老光哈。好，咱这个光哈。中医称呼叫做心之液，就是心心中的心，心之液，丁液的液。所以热天时啊，热哦，你讲呢，这个流汗，安尼你爱将咱的雪梨丸甲苓果精呢，安尼倒丁来搞，因为你的心气外泄，你的气血不足，哦，开出问题。真的啊、哦，所以咱苓果精、雪梨丸两项呢，你就会当个泡大锅的嘛，啊，当作呢滚水啊呢，啉嘞啉嘞，安尼先哈。过来就是讲热天呢，哎呀，你雪梨丸拢叫我泡温烧的，啊、这热啊，冰冰凉凉来啉可以吗？哦，真正真热，阿玲阿妈袂反对啦，好、哦，咱尽量配合着天气的变化嘛。但是卡叔讲，你本身就身体真虚弱。脚手冰冷的这种体质，你跟人淋冰呢？哦，或者是讲女性朋友啊，本身呢过去身体不顺着，我跟你讲，你即世人拢袂当食冰的。哦，你若天气要食冰的，你是家己找麻烦。就算讲是热天，你嘛袂当食冰的，好唔好？这唔是讲啊，好啊，唔好敲电话问我，我讲好就好吗？唔是安尼事啦哈。咱身体呢有这状况，咱台湾话所讲的，你要较灵魂的啦。你就是袂当食冰的，安尼好啦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啊，另外最后要提起咱的阿公阿妈哈，因为有讲就讲啊，这目睭的问题哈，咱这日头这么炎，啊，咱身体咱的目睭哈。上惊这日头的紫外线、啊、太太小姐防晒迄无唔对拢真好啦哈啊，这个紫外线对咱的目睭的伤害也真大啊，尤其啊为老大人呢，你本身呐、啊、这视网膜黄斑部的较不好啊，啊是讲有糖尿病的人，你这目睭呢，希望这日头这么炎嘛哈，要戴个太阳眼镜，爱保护你的目睭，啊无你的目睭会受到真大的损害哦。这点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苓果精、雪梨丸、三九、得力瓦骨、得力瓦骨广告礼盒一空八红、一空八一、二空空一盒 ，no no 是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盒。啊，维他干广告礼盒一空八空四空空六盒。啊、对阿良阿介绍的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这串电话哈，咱即马现场的这电话啊。另外呢，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啊，阿良阿买来这电话，电话拢同款，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7: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8: 选用 Q 地的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7: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卵、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9: 团购新端午，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2223-0570。
17: 嘴上下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是阿君，欢迎收听的拜告拜啦，在咱秘密节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翁，关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喝酱，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来最近看一个新闻哈，这大家要注意听哈，这安怎讲要注意听。有当时你讲阿卡底哈，你冷叽叽，哦，啊你可能是睡无好啦，啊无就是血路无通啦，啊无就点点点点点哈。其实良心讲，这要注意，那无双脚总无去哈。哦，有一名住伫这台南36岁的女病患，年纪轻轻，本身就是糖尿病、高血压、心脏衰竭的患者。因为伊拄啊做完这个心脏手术，无偌久，伊用感觉讲吼，这个脚吼怪怪的，安怎怪？伊感觉讲脚底脚安冷叽叽啊，敢那袂像规只脚泡伫个人迄种个冰桶内底安尼啦吼。啊，刷了迄个颜色，迄个色水开始无对档，就是逐步乌青乌青，到尾啊规只翻乌，哦规翻乌。上恐怖的是连这个脉搏咩拢无袂着。啊，所以一般人得到这个情况，大概拢是跟你讲啊，可能是天气变化大嘛，血液循环无好嘛，啊，不然讲啊，咱们可能困无好嘛，吼，睡姿啊，吼，迄困唔睡姿困唔对起，得着神经啦、啊、麻痹啦，有诶无，大概是点点点，我讲点点点，找这借口就对了哈。啊，这种个如果东西那是完了安尼想食，啊，今仔日我看伊真正得爱坐轮椅出门啊，啊，可能得爱人杀啊。好，你家在就是厝的人，感觉讲哎，这无对档哦，下面赶紧，我送去到对，送去到奇美医院急诊，哦，去急诊急诊。即个医生一检查讲，哇哟，腰椎我袂好，安那？医生啊，你开安尼变轻关，伊讲，哎，恁好家在都赶紧送来病院嘞，那无，好你讲即马哎，即个医学技术偌好吼，可能新生也是难救命命囝嘞，啊那这严重啦，嘿啦，所以即、这个。昨天来就是主本根本，就是讲伊根本唔是咩循环无好的问题，是伊心中内底的迄个血夹起哦落去嘛，血栓嘛，啊，会对咱的血流一路往下冲啦，总啊直接把咱两只脚腿最主要几条动脉总啊塌掉的对啦。所以基米病院心脏血管内科的林玉明医师，伊形容了真好啦。伊讲哦，这就是咱人体血管的土石流啦。伊讲这就是咱人体血管的土石流啦。所以这个血栓瞬间塌掉咱的通道，患者完全断电缺氧。这个时阵，就是咧含死神甲截肢手术抢时间啊哦。你只有短短6点钟到8点钟的黄金救援期呢，只要超过着这个时间，神经甲肌脉组织开始就会出现着不可逆的坏死。如果无及时处理，无赶紧处理者，超过20%的几率，就是直接甲脚固掉，下世人你就是敢来当领残障手册。哎呦！可能更加惨的吼，不是安尼啦，但是医生进一步去解释啦，坏死的肌肉也释放着大量的毒素，会引发个非常恐怖、可能原来死翘翘的一个竞争，叫做横纹肌溶解症。啊，这个、毒素也顺着咱的血流到全身躯去，直接的滴输到咱全身、全身躯的器官衰竭、蒙主重造。去用严重掉一招，做兵就对了哈。好，你家在就是讲，这女子送医的速度有够紧，医生就赶紧透过着微创导管，一路穿入去塌掉的血管，参像咧通水管的艺术同款的哈。好，像通水管同款，把这个致命的血栓给清掉，搁再搭配的气球血管成型术，含抗凝血的药物，把这个主本是爱报废的卡。总该救倒转啊！目前这组囡仔已经会当家己行路啊！哦，头前偌衰，后边偌衰，前三后是惊到讲无代志就对了哦。安尼救会倒转啊？嘿，真正救倒啊！这个组囡仔呢，家己会当行路啊！虽然脚筋头啊，因为缺血过久，完了有坏死的现象，但成功保掉着咱这个脚腕哈，就是咱的脚底卖去固掉去，把截肢范围就是降到最低。免得重新斩悔的这个命运就对了哈，所以看到这来，唔通甲你讲这个代志离咱真远。即马一大堆人，三顿拢靠外送，三更半暝不睡觉打手游，高血压、糖尿病，早已经唔是老人家的专利啊哦，爱记哦。即马少年的较多加哦哈，
所以如果你本身有这慢性病，或者说你有心律不整，你有心房颤动的这病数，那你就是血管土石流高风险海景的第一排。所以这个医生有特别警告，脚手一旦出现的五个现象，千万不能提起。对五个现象呢，来第一个现象就是痛加怕血，痛加怕血。第二就是比如呼吸翻白，不是跟他鼻血哦，就是咱的呼吸翻白啊，脚手啊冰冷。再来第四个现象就是麻无力，第五个现象就是摸袂着脉。摸不到脉搏，只要中了其中一条、两条，千万唔通泡烧水，他算他药补，讲安尼就不要转过去。啊，无得来巷啊口，来附近哦，倒一页，找西个，甲咱推推嘞，甲咱敲敲的，安就好啊。未好，因为这不是气血积掉，叫气结，气结来推也塞的，但是呢，血栓推无路用，马上叫救护车。飙去急诊就对了。你若早一分甲血拍好通，得加一分保掉相对诶，这个机会保掉相对机会。卖等个规矩拢乌了，变成灰团的时阵，才考个医生啊，该大白个我解释啊。哦，夜时阵来考是无路用的，没有用。这年头吼，讲好好活着吼，比什么都重要啦。平时啊，你若唔顾好身体，出代志时阵，就算讲你要用千金万金换一条新的脚腿，没得换啊。不是没钱啊，是没人怕啦。哦、所以最可怜的，我得很多钱的啦、啊、但是你就给我换一条命啦，换不来那是最可怜的。是不是、啊、所以人都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送给大家一句话啦。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秘密的广播网站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嘞，来这样阿君要来给他报歌，应该是拢行啊，差不多啊嘛哈。好，来迄、那个，有哪个有一首还袂行完呢？住伫个五车的阿姐讲，我哩哎，迄、那个啥，叫做什么什么红啊？没被记哩啊？差嘛，七差八差，用用干咱这来做，哎，别总叫袂出来。好啦，现在个开始播啦哈。来听，先来听第一首哈。OK， 来听叶启田唱这首老歌，快节奏的、轻松的，来恋爱的滋味。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坤要来给伊进广告。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庆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0: 二来，蚂蚱开卖喽！来，咱的肉粽开卖啊！哈啊，阿君先甲咱乡亲托头一下，这回恁若要定讲着老大老家古早味肉粽，卡手爱看咩嘞？今年提早结束，因为哈安那讲，我先甲你秀给你们知道啦。无咱一个老主顾可能就讲，阿君啊，因那是开始卖肉粽，拢差不多卖一个月嘛，哈，啊无就是卖到肉粽节，因为咱大概拢伫个肉粽节的时间咱来算嘛，伫个肉粽节前一个月来开始卖啊。啊，所以大概拢会卖到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啊，今年咱的肉粽，哈，今年咱的肉粽要卖十八天呢，哈，要卖18天。啊，来讲对今仔开始，咱到6月12日特别结束啊。啊，吼，恁知影讲，哇，啊卡，这回较卖这几天啊尔。啊，你我无紧张吼，是到你有可能个订无，无唔对，哈。啊，所以讲恁爱先喝起来哦，肉粽拢是先订的。哦，无人讲是到你到要讲订肉粽的，你搁到倒一位拢同款，除非就是讲人伊本身伊就是把肉粽咧卖就对啊啦，对不对？但是你是你也不是要买一粒两粒的，你要规罐的，可能要送人的，甚至就是咱要拜拜的，是不是呀？吼，所以讲你无两早刚好，人真正无在条好哩，尤其这个大日的时阵哦，肉粽上好销的。啊，所以讲到倒一家同款啦，你若无先讲订人哩，是到你到你要同款分两罐三罐，还是真正无人我都应付你的吼。来，所以咱老要爱老的老家古早味的肉粽，你得爱赶紧的哦。我到12号就结束啊哈。我今天的二六啊，十二号过我十二号啊，所以时间咧过足紧，你紧订紧订吼啊，什么时阵要送，我符合你的时间好唔好？先订起来要紧呐。好来啊，所以这订购哦，个别方法就是咱即卖的肉粽吼啊，你啊阿甲着老的老鸡啊。啊，即一寡红烧卤味，也是咱即脆食物啊，你到满1800块，佮送你红烧猪脚啦，吼，佮送你一包红烧猪脚啦。啊，你若3600，就是两包啦，以此类推，知影无吼？你老要爱咱迄个甲老爹老家诶红烧卤味，你就是必须爱有一罐肉粽，因为肉粽即肉粽就是主角，所以你爱有一罐肉粽。啊，即佮其他，定到满1800块，我就送你红烧猪脚。我甲你讲，今年真正起大价。真正大行贵，贵到真正无，好啦，无意无数。真正大行贵的，贵到真正无意无数，大行拢起呢。啊，鸡肉、猪肉起大价呢，阿娘喂。因为吼，收落底啊，我饲袂多啦，咱良心讲啦吼。好，来，所以讲咧，咱的肉粽一罐1200块，1200块。你搁到其他红烧料理卤味，甲到乎1800块送红烧猪脚。啊，我啊定讲两罐，啊两罐都2400啊，2400，我马上你红烧猪脚啊，恁知影吼？好，来啊，那是讲咱阿君啊，恁这一寡去食物啊，感激会员啦，捧出来要油台，有啊有啊吼。参照你若要爱土豆汤啊，咱赶快是买十桶送一桶啦吼，买十桶送一桶，11桶2000块。哦，啊，咱的这个金桔啊嘛是买10包，送一包，11包2000块。夹心方块酥，咱1包800，买6包，犹太1000块。那这个猪肉条800，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嘛800。哦，啊，咱买10包，我那送你1包，但是乡亲会使甲。会使这两项的猪肉条甲，砍拍仔游戏规则拢同款啦。猪肉条甲阿根廷鱿鱼条，你讲啊，我5包，安尼会使袂？可以呀、啊。好，我那1800块送你一包啦。啊，你看要加送的迄包是要猪肉条阿根廷的素材哩啦。安尼好唔好？了解啊哈。好，来赶紧哈，咱这回肉粽敢那卖到6月12号呢？哦，18天咧卖呢，十八天咧走呢哈。那无赶紧的收，你真正会买无哦？老大老弟啊，古早卖肉粽好食无？好食啦。 好食就甲下手啦，好食就甲买啦，嘿啦，啥拢莫甲想啦，好食就甲买啦。重点是好食，咱厝的人买转来，咱厝的人买食，你知影无哈？家里的人喜欢吃，连小孩子都很喜欢吃。搁在有咱的乡亲，比如讲，食咱的老德老家古早味的肉粽，奇怪袂肚肚，因为咱撒加真出汁，吼，和你这个米会当撒会烂，搁在有迄个 Q 多出来，真是无简单。假是嘛，咱是过路过，有的人是炒炒的尔尔。导游擦擦的娘娘，我的家心嘛是过路过，所以你吃我的老的老鸡的鸭盘开是看人无相像的，土豆大大粒，松松松，迄个米球短短，吼，还有咸鸭两仁，还有咱的这个牛蛙糕，吼，红葱头，哇，真的是绝佳的，然后迄个最佳拍档啦，吼，绝配的对，迄吃起来整个规粒的肉粽，吼，咱真正一粒会刷一粒，哈，唔过给给我，还是过来咱用这个。好食食两粒就好啦，食了收百也唔好啦，对不对哈？好啦，啊，所以讲吼，买回来大家抢食，咱就感觉咱足好买。啊，看咱买回来物件，有人咧甲咱咧甲咱销咧甲咱食，你感觉你足好买，就是安尼哈。来，一罐千二块到满红枣料理卤味，你讲我都较小口哈，算讲阮厝都就一两下尔，是讲靠阮老的尔。你讲啊，我买一罐就好，啊一罐唔过你来倒啊，啊你啊倒迄个其他红枣料理卤味到千八块，上红枣底卡，安尼煮到不煮到哈，啊煮到了哈，哎我无啦，那我买来拜拜，袂过买来送阮咧亲家门风咧哈，啊是讲啊朋友阿甲啦哈，啊小酒来买安尼就好，你得买两罐两千四，我得送你红枣底卡哈，即马逐项贵贵到什么人要去送你，薄你甲要害啊，搁要送你啊，不过吹过倒塌啊，所以讲吼无法度。好啦，这咱也是讲，到这个年纪来时阵哦，当处长都拢有一个习惯，就是和大家安尼欢欢喜喜，也当过年啦，也当减开挂吼，这把人生小确幸啦，感觉心里面就爽啦，舒服啦。哎，然后迄个这个万无万少啦，一个心意，感觉讲阿人都有迄个心意要送啦，阿咱都哎一个期末就感觉就是不灵样的，安尼就对啦哈。阿万讲哈，恁收着老要吃哈，我甲恁教，迄、那个。看是要加一粒一粒，还是要规罐？如果你若讲啥要拜拜，有诶无规罐也是同款啦。啊，要加一粒一粒，迄、那个咱冷水挂粽落去撒，唔通咱水滚起来，开来撒粽哈。我教恁粽要哪撒上好食，因为咱这拢是熟诶，无唔对。但是要送到恁遐一定要冷冻。哦，即个天无38度诶物件啦，你啊无冰诶，歹去啊！我甲你讲，所以阮这是居住冷冻。来，我教恁要哪撒，撒起来含多剥起来同款，遐好食。迄、那个冷水挂粽落去撒，冷水挂粽，你莫等下烧水滚下哦哈。冷水挂粽落去撒，啊铺起来了后，对不对？转小火，搁会铺一个15分钟，好啊，然后火关起来，好吸一下，稍等下火出来，好反应。倒球咱铺粽一个做迄、那个特殊的条件，就是。半小冷啊，倒球倒好食，含北部站无相像的所在伫遮。好来，老尾甲恁订购的乡亲，比如电话赶紧卡哈。咱迄个老尾要订购伫咱老德老家古早味肉粽，赶紧举手发声啦。来，空2799，一罐20粒1200块，买两罐2400，再上红枣底卡。啊，若要买一罐人，爱到红枣料理，老尾甲到1800块，送你红枣底卡。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阿君来讲故事给恁听哈。南投，有一对兄弟啊，双双死亡啊，警方接到报案去到现场，两个拢丁哭哭啊。那个上北医院也无路用啊啦，嘿，就身体僵硬了。现场留下一支刀啊，啊，警方调查起来原因，两个兄弟为什么死？小台死的啦，小台哦，那要按照警方讲是，这个小弟本身有巴毒啦，原来算地方的头痛人物啦，啊，定不是倒阿爷嘞，那。这个药啊，吃了哈，消药吃了了，得得啊药嘞吼，后背母塞皮啊，要抬上抬上抬上，所以诶、也是地方头痛人物哈。啊，所以前几工啊讲，才甲一个阿伯啊拍到规身躯乌青结血啦，因家搁甲苦劝，讲你看，伊个对一个阿伯下遐重的手啊，拍到阿伯乌青结血，可能伫迄个当中有甲讲重话吧。唔只警方讲，可能即马目前怀疑是因此引发杀机啊。伊即伫种啊捡因啦，要抬这兄哥，迄个无路用啊，啊都也是衰笑啦，他们就种人做兄弟，一命赔一命啦，可能是这样。啊，即马伫即个昨暗差不多九点要晚十点遐吧，银行讲因是接到110通报的啦吼。好，啊，所以去到现场看到这两个已经拢死奄奄啦，不过听即个兄哥的祖囝讲，迄天哦就是昨。就是3月31啊，咪怎怎，今天4月2号，迄日刚讲是兄哥的生日啦，啊，总有小两，含小弟两个小台拢死翘翘啊，啊，都生日变生日变忌日安尼啦，啊，这我感觉就是小欠债啦，啊，无人兄弟姊妹若好是足好的呢，足好的啊，讲着足好，我今日要讲这故事就是安那，讲，这个家庭的家教吼。是好是歹，讲看兄弟姊妹知，啊是哦，嘿，所以这句吼，恁家刻起来哈，手足情深呐吼，手足情深呐，手足情深，讲就是上好的家教。你来看这家庭兄弟姊妹是足和乐的，足团结的，家教应该袂当歹个对，真的啦。其他个慢慢观察啦，是讲咱一直常常接触着，哎呦，啊这咱。虽然讲半面相识，但是讲我兄弟姊妹就遮好，应该家教袂歹啦。迄种第一印象是拢好诶，对不对？嘿啊，啊你讲家教要安怎好，兄弟姊妹要安怎好，迄有当时看老爸老母也是有真大关系伫个啦。好，来我讲这故事给你听哈。这讲老爸死了后留150万诶现金存款呐。啊，这个老爸就是生两个后生一个祖囝。假如你讲老爸死啊，150万现金吼，嘿啦，一般的开始为着一寡钱的冤家，就讲查某会无分啦，是不是？嘿啦，无讲即卖法律保障吼，真正查某会无分呢？嫁出去就是人个呢，你要凭啥物当来分财产呐？对不对啊？所以这较早的祖囝吼，该离婚啦，拢偏啊，某个唔敢要讲我爱啦，我原来一份也唔敢啦。啊，不过即卖法律保障啊啦，特留份，所以说。女儿跟儿子，那老爸向红娶伊，拢无交代伊个有偌济钱，就是照几份本来就对。啊，砍分砍查甫的平时哦，同款呐。比如讲，伊这150万嘛，啊，三个就是一个五十万呐、啊。啊，早起嘛是分50万呐、啊，啊无咧。卡上讲啊，分一撮来，意思就袂歹，无，即卖就是拢同款，哦。啊，所以说。虽然讲法律保障啦，但是若碰到迄种要傲慢人的兄弟姊妹，嘛是共款哦。会甲伊讲查某的，你莫当来讨哦。啊话嘛是该离婚，虽然讲法律保障，伊还是放弃哦。嘛安尼嘛有啦吼。啊你也真正要争取是法律来保障来就对啦吼。好来，所以迄个办完告别式迄一天啊，大哥、二哥啊，祖囡仔就是上细汉的小妹啦吼。我做爸爸生两个后生，啊一个祖囝，啊两个后生拢排第一头前吼，大哥、二哥甲小妹安尼就对。后来，即马告别式办完迄一天，大哥吼，佮二哥
甲伊叫到客厅呐。哦，咱先问个阿莲娜好了哈。啊，伊就靠着客出来，甲小弟先问讲，叫阿爸的意思吼，咱三兄妹平分一个人50万呐。哦，你敢知阿莲呢吼？阿莲从我手硬后呢，叫呢，唔敢客呢，心虚啦。我左惊啊，讲阿老在条扛，遐个分白者也歹势啦，心虚他不敢接受啦。伊讲实在吼，良心讲，现在我唔敢接受。实在我也无资格摕这笔钱啊。伊讲我过去迄个外关区吼，啊，一年转来厝诶也无几遍啦。所以这几冬呢，老爸生活起居啦，也是艰苦破病啦，拢是两个兄哥、两个嫂啊，伫咧照顾的就对啦。所以伊讲哦，所以150万，我有50万行客的时阵吼，我惊一个啦，啊，我原本吼嘴要开嘴拒绝啦，但是阮兄哥吼好，脚手比我较紧，所以就甲我打杂落来。你们讲，这是老爸在生之前交代的，所以一生5年拢袂当少。你是阮厝的一份子，家永远拢是你的厝，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哎，真正听到这句话，目眶袂红，真奇怪。我就讲这句话，短一句话，足感动呢，真正足感动。这个阿莲讲，伊真正，因遐个讲你是我们家的一份子哈，这里永远是你的家。伊真正哦，真正目屎流落来呢，目屎流来，感动啊。所以遐个家己人真啊坚决啊哈，伊嘛把迄张机票客来得对啦。唔过目屎真正是拎拎过啦。因为伊讲吼，我一个阿玲讲，我四岁就无老母啊。啊，阮老爸吼，今日阮去吼后母苦动吼，总啊变一世人拢无娶啦。我这爸爸嘛是算伟大呢，吼，嘿啊，四岁就无老母，啊，哪讲开这老爸嘛足早就手寒啊，啊，拢无去娶，无啦，真正无娶啦。啊，今日这迄个后生仔囝去后母苦动的，啊，所以无去娶。阿姆家人来讲，他一个大男人哦，因老爸他一个大男人哦。你当时爱上班，阿姆时爱去工地吼，这是我迷思啊。省吃俭用，安尼个大搞阮兄弟姊妹啊吼，阮三兄弟姊妹搞阮安尼，了到这大汉就对啦。阮老爸嘴水无好啦，伊是不要讲什么感性的话啦。啊，因为拢是迄句，搁较省哦，都要互恁读册啦，因为读册才有出路啊。这个老爸有先见之明，真正爱好囡仔读册。虽然讲读册无一定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有读册，真正出路的机会较大啦，是真的啦。准好你讲讲，卖为着出路，把册读入巴肚底，这个囡仔的气质是不同的，真的啦。唔过袂使读个变书呆子啦。所以读书是好的哈，啊！伊讲因兄哥吼是上早出社会，啊，出社会了哦，因兄哥功课袂歹，真好。讲因兄哥上早出社会，啊，因兄哥是咧做老师诶。讲第一份薪水呢，连新衫拢唔敢买哦，全部摕转来给老爸哦。甲老爸讲，只留予迄落二弟甲即个，就是第二个啦，二弟啦，留二弟甲小妹做学费。哦，出社会，这个哥哥嘛，做伟大嘞，得甲厝斗三工啦，分担爸爸的负担啦，安尼啦哈。啊，后来这个二兄马克上书呆，哦，两个，我这囡仔叫读册哦，嗯，我后来二兄嘛是考上书呆啦，毕业了嘛是回来故乡教册啦。啊，我嘞，哦，阿莲啊啦，阿莲讲伊走去台北读大学，毕业了后，就结婚生子啦，啊，佮嫁到台北哦，啊，你有远哦，远啊。所以离家500里哦，干500里，伊讲哦，就是离家越来越远啦。所以讲对厝的照顾几乎是零啦。啊，毕业就嫁人啊，哎呀，啊，所以这老爸吼，伊讲老爸，因老爸这世人上厉害的吼，就是报喜不报忧啦。怎样说呢？下等卡骨，啊，家己迄个偷偷养伤。血压皮管、血糖皮管，从来唔讲。大家也敲电话等伊问，啊，你最近好无？好有诶无？因老爸永远讲拢是迄句，啊，我最好诶咧。你别烦恼我，你只要家你家己顾好，啊，家囡仔顾好得啊，唔免烦恼我，唔免烦恼我，我最好最好。
啊，这个爸爸很伟大嘞。所以阿玲讲，我逐间啊，等于后头厝吼，我拢会一路塞钱要还老爸，所以就是客钱还老爸啦。因老爸拢唔敢客啦，啊唔敢客就硬塞就对啦。不哩个，等下伊等于台北，把这个行李需要拍开，伊还老爸遐钱，赶快原封不动，伫伊个这行李箱内底，迄个啥，衣服内底啦。因为伊衫有衫裤嘛，爱怎这左囝转去，爱去看转去，我说落地啊啦，安尼哦，嘿啊，即马阿玲讲，啊，特别好哩，你开去开开，我台要，我落地要创啥啦？哦，看电话去转去问老爸，哎，你地嘞地嘞，迄台房哦，诶，生活开销遐大，啊，你得阁饲两个囡仔呢，哎，啊，我伫老家，我一个老人也无开什么钱啦，嘿啦，迄钱你地嘞，你用嘿。真的，听他爸母心吼，响，哎，个也袂衰呢。哎，说，讲前几冬啊，因先，伊个阿林先生吼，投资失败，房贷、车贷、贷款，伊都要喘气，喘袂出来啦。迄个囡仔学费吼，差一点拢交袂出来，敢知？哦，所以讲，迄真正阿气吼，阿委屈阿气着着，袂堪去喘哦，就敲电话，等于甲老爸投啦，讲个好。像我囝仔妹妹好啊，无想到半点钟后吼，因兄哥就敲电话来啊。哎，小妹，迄个老爸叫我先转30万给你吼，给你应急。哎，先摕去用，唔免惊。伊就弄，我拢伫个，有阮伫个，你拢唔免惊。哦，所以等讲迄老爸吼，家己亲身坐客运来去台北甲看呢，哎，后面佫对两个兄哥呢。佮关迄个细汉哦，伊上爱食迄个菜脯，佮一堆营养保健品来给伊呢。啊，入门也无讲啥大道理呢。迄个话就讲，啊，目睭青眉，过一个红啦，我好是不是得个只？人无咧，人入面也无佮伊念，也无啥，也无讲啥物大道理。就安尼陪到三更半暝吼，啊，就差不多买房车啊。临走之前丢下一句啦，兄哥讲钱的代志吼，再佮做伙想办法。真正也袂使吼，你就先倒来厝。除了永远有你的位置，唔免惊，有哥哥伫个，有哥哥真好咧。迄个时阵吼，我就知影这世人我欠这个厝的吼，永远都还不完啊！而且兄哥真顾小妹吼，哎呀，有哥哥真好。像我也无哥哥，我也无姐姐啦。哈，对啦，我老大啦，我厝摆上大咧，所以讲我。迄个阿伯哥哥、阿伯姐姐啦，不过好你家仔吼，我结拜的朋友，嘛年纪比我大，真正特别想参照我亲生的姐姐甲哥哥咧，甲我照顾。我有一个哥哥真正足好诶，是差一个吼，唔是刚刚出来尔。啊，若无真正像我兄妹啊，真正像亲兄妹啊，足好。我有一个哥哥足照顾我，足好诶好啦。好啊。像阮结拜大姊啦，哦，阮个也结拜大姊，哎呀，是对我有够好的好啦。啊，好家仔吼，认到诶兄哥甲兄姐啦吼，所以毋是亲生的啦，毋是亲的啦，认到伫外面认到兄哥兄姐，啊，就像亲兄弟姐妹这样子照顾我，我也感受到我有哥哥嘞，我有姐姐，不是没有嘞。好了，所以这个。这个咋阿莲呐？伊就讲吼，欠这厝吼，欠这厝，因为还没完啦，真正还没完。啊，等下老爸死了，迄50万的遗产，伊讲伊真正唔敢去，但是最终也是收落来。因为伊讲如果我若无收，真正是给两个兄哥啦。哦，这笔钱嘛，真正救伊一命啦，就是讲，给伊行了部分的贷款。行了这部分贷款，压力真正变较小了呢。啊，这个伊甲因翁的生意慢慢也有起色啊。所以心内一直想讲，老爸到最后一刻拢还搁伫咧顾我，又搁伫咧守护我，对不对？一直到今年过年啊，伊讲伊带囡仔登去后头厝啦。暗时啊，就带囡仔伫楼道卡看人放烟火嘛，吼。哎呀，发现讲，要传落来放烟火，无未记早打火机呢。所以就总讲啊，伊就叫囡仔踮楼卡等，伊去你楼顶，吼，客厅客迄个赖达落来，对不对？啊，所以
拄啊迄落，行去到即、這个入去厝客厅，哦，要揢即个赖大顺，拄啊听到因兄哥甲因兄嫂伫个房间吼、哦、开讲诶声音啦，毋知讲啥啊，阿玲啊就好奇吼，耳仔歪甲听啦，即摆就听到因兄哥讲啦。卡明说啊，两个底下起主在讲啊，讲我哦，即马看到小妹吼稳定啊，哦，我真是真正真放心。哎，老爸在天之灵吼，应该也是瞑目了啦。啊，然后这个兄哥后，李兄后伫内底啦，李兄讲哦，啊，这小妹脾气在真成拗啦。那咋讲？这是咱出来吼，我话死伊都未收啦，因为一定会惊欠咱人情啊。啊，阿嫂较温柔，阿嫂讲，哎，原本也就是安尼呢，迄互相吼，安尼斗三工，吼，互相拉一把，啊，这个家吼接袂散啦。黄三舅舅在讲遐，啊，对，迄个阿仁啊听到啦。伊讲伊才一出来唱诶，迄个赖大总大概涂骹恁呢，嘿啊。伊那个时候听到他是脑筋一片空白，因为虾米讲讲，原来五十万根本不是老爸留落来遗产啦，是两个兄哥借老爸的名气，硬拄好我的救命钱啦。啊，得去说伊哦，得爱去想看，这钱要摕乎我，得爱用虾米理由，较袂伤着我的自尊心哦。你看我这，迄卑微的自尊心，多可怜呐、啊，多可笑啊！等我两个兄哥摕钱乎我，得去想尽各种的名目。今上到我的祖尊，啊，来编这个故事安尼啦。因为兄哥感觉讲，我安尼都客户你，因咱这小妹个性，感觉讲你个私下，一定袂客。真的，很两个很伟大的哥哥，也很伟大的爸爸，两个很伟大的哥哥。阿玲讲呢，这两个伟大的哥哥是不是承袭了爸爸的那份责任心？第二啊，啊，不然讲，我讲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哦啊，所以你了，做人老爸老母的身教重于言教啦，这拢会影响到的啦，嘿，比你讲一百句较好用的哦。哦，所以讲阿奶奶讲我吼，迄、哦、个时阵目屎话淋淋过啊，这一刻哦，伊讲伊才明白啦。老爸虽然走啊，但是老孩不是存款啦，是宝贵的家教。伊讲一家口啊呢，就是一家人，将来不是看上靠老用，得靠特地人爱，特地人疼，不是你。不是这样的，是不管什么人跋倒，拢有人未去计较，不计回报，伸手甲你揪一下，拉你一把的，对啦。所以阿伯甲门推开，走进去说什么，他就一额头行出来，因为他不想说破这个温柔的秘密啦。所以我先落楼卡，就甲两个囡仔揽咧，做伙看烟花。伊讲伫伊心内，点点啊对天顶的老爸讲。爸爸，你放心，我会好好珍惜这个家，珍惜哥哥们。我会学着像你们一样，不是用嘴巴的爱，而是用一辈子去做了。阿奶奶吼，这真正很震撼的一个，人讲什么？听课哦，这也是啊，这不用去听，也不用去讲嘛，这也是很震撼的一课，对不对？哦，所以他清清楚楚。了解讲家家，真正这恁这句抄起来袂歹哈。阿玲讲家唔是讲道理的所在啦，是一个讲情的所在啦。家唔是看上有路用啦，是看上跋倒有人会甲你救一下啦。好，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啦，是讲情的地方啦。家不是看谁有用，而是谁跌倒了还有人拉你一把啦。这个无声的守护，嘛是正是咱台湾传统家庭最亲、最顺的一种家教。所以你看这个故事，老爸虽然不无伫个，但是迄种认可家己辛苦嘛爱顾囝的迄个个性，其实就是伫迄个当中深深烙印伫两个哥哥的骨子里面，也就是有这样一个老爸，好，就是讲一个扛得起肩膀的老爸。所以较影响到两个兄哥，嘛感觉讲我嘛爱顾小妹啦，就是安尼。所以这五十万的遗产其实是老爸留予这个厝上价值的传家宝，不是户头内底数字，是兄妹之间你倒了的义气

那要你要惊吼，金姐她是会很安慰的，对不对？嘿，所有的想念，你只要把你自己做好了，就这个家顾好了，在天上的父母亲其实都是看得到的，是不是？嗯，好，听兄妹好不好？啊，你听听兄弟姊妹还搁在咧哭咧，有想要好好啊无？有啊。安尼得，安尼今天这边故事有解答咯吼，来听歌哈，兄妹。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内哦。好，来阿姑来个进阶广告哦。咱的这个老的老家古早味的肉粽，这正古早味的肉粽的白汤白腮哦，鸡味你知影无？啊，今摆来个小块白些，唔啥物物件，一粒拢要几百块，真的啊！你讲一个朋友都甲我讲，伊去对买一粒粽一包，我讲好那贵，讲啊聊啥呐？看阮有对无些，像讲料拢差，可能差不多，只是加一项物。我讲啥？迄干贝粒啊？哈，加一干贝粒啊？安尼一百公嘿，100块，我惊人诶，真正。是啊，啊所以我讲真无物件俗个啊啦，逐项贵三三，尤其个年啊真个，拢贵三三，今年热到要死，底下我饲袂大，猪肉起大价，恁敢知影真正？啊，我这个用假心肉落去卤个，卤干香光光外入味个，吼，啊个红葱头啦，咸啊两仁啦，溜啊菇啦，佮有安尼土豆，你无拄只听咱用真个，比如咧形容个土豆真正鬼咩啦，生个好吃，料个多啦，咸只个嘟嘟，食我老爹啊老家古早味个肉粽，你免问导游，我免佮问甚物只甚物甚物甜辣酱甚物，拢唔。真正足适合咱五年级的人食清淡的，佮有咸正，就是有咸正，唔免佮混东混西哦。啊，迄落咱这撒起来，吼、哦，这撒起来的，就是咱即马节目有做甲台北去啊，吼、哦，所以做者咱台北乡亲会来问讲，啊，姑娘，啊，恁咧是南部站还是北部站？我讲，阮卖是南部站，我必须要甲你讲个清楚，阮卖是南部站，跟北部站无同。北部站是包包落去吹，南部站是青米煮食饭的，就是包包落去撒。所以南部粽会较袂较油啦，吼、哦、较袂较油，啊重点伫迄个馅，所以咸鲜爱包出来较会好食。啊你撒开了后，放哦半小时啊也翻 Q， 看北部粽食开口感是不一样，有种化学变化。哦、所以讲迄、那个作者咱的迄个北部乡亲，去年这两冬啊来甲我订肉粽，都食一条的呢。我讲，南部粽好像比较好吃，嘿啦。那么咱今嘛听着阿公节目，咱北部的乡亲啊、台北的乡亲啊、新北市的乡亲，唔捌食过南部粽来参考看卖，一出本主导哦，真正会上瘾的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眼子在？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爱情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稍等嘞，再个倒转来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这是孙淑妹所演唱的歌曲《无情风雨惜无眠》，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我这边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谢您哦。

0: 啊，讲到这个头家，这头家对阮讲好吼，也实在是一段佳话啦。因为大概伫阮讲的迄个嘴内，也是大家认知内底吼，头家通常拢该求啦，对不对？啊，所以我讲这员工就讲讲，等到这好的头家，唔知要珍惜。嘛不是每一个头家拢咱想的安尼啦，嘿啦。无咱头家足有量的呢，对员工足好的呢。但是吼，这个头家是安那，这个头家真心活绝情啊。安那讲真心活绝情。咱来讲这个故事因听，伊都无介大间，是一间餐厅啦。啊，因为这翁仔某吼，头家娘是。从少年吼，对摆夜市啊开始的，一直做到正式开店面，无唔对啦。所以讲，若要讲起来，这对翁仔某吼，头家娘是无背景、无资金啦，哦，拢是靠翁仔某同心协力，一路安尼苦撑走过来，才有今仔这张面啦，开到一间一个餐厅的对啦，小餐厅啦吼。啊，所以因咧讲是讲。像因安尼拼，是安怎拼法？拢是透早去迄落菜市啊、菜贩吼，去菜市啊买有诶无诶吼，买遐料。啊，所以买等爱个准备个备料吼，暗时啊做个收档。我上无闲就是翁仔某一工吼，敢若困四点钟尔啦。哦，即咧拼诶时阵真正是安尼对哦，无眠无去咧拼哦。所以一工若困四点钟啦，但因讲吼，就算搁较辛苦吼，因对员工就是拢足好个，就对啦。吼，对员工足好个。伊讲，就只要生意若较好淡薄啊，吼，啊，就带大家去聚餐。吼，啊，若是即个热人个时阵，就请员工啉饮料。吼，啊，若寒人个时阵吼，就请员工去食火锅。啊，若过年包红包从不手软，甚至佮偶尔讲啊，今仔日休困，吼，啊，就带员工做佚佗。有员工生日，头家娘佮会订蛋糕。有员工心情无好，头家阁会陪啉烧酒，坐台吼，阁会陪啉烧酒，迄落帮因掏心事。讲起来，这头家有够好诶，好呢，真正是足好诶。吼，啊，最近侪熟识人客讲，啊，恁这着根本无生头家心得啊，啊，袂像像一家人。所以翁仔某听到嘛是真高兴啦，哈，诶，啊，有灵有福啊。所以生理一直拢袂歹啊，啊，但生理伤好吼，会忝死啦，吼。所以每一个人出去佚佗哈，就是看这员工拍照哈，啊拢算个足欢喜的哈，啊拢讲谢谢，但是哈，这翁仔某就是发现一件代志，敢那从来哈，唔捌听过这员工讲一句谢谢老板，你们辛苦了，啊所以你也感觉到的代志就对啊啦，人拢是安尼啦，照你讲哈，头家娘安尼对咱家好哈，谢谢老板，讲不出口哦。那就是感觉头家应该咧做的吧，应该是安尼吧。所以去做时，阿婆拢个会替大家找理由，讲啊，今麦少年人的比较不会表达啦，无要紧啦，因欢喜就好啦吼。所以拢会彼此安慰对方啦吼。一直到有一天啦吼，一直到有一天，头家常常伫厨房昏倒，收忝嘛，长期的啦，常年都是这样子哦，熬夜啦，压力啦吼，过劳啦，所以拢昏倒。啊，即马送去病院嘛，医生就真严肃甲因讲哦，甲即个头家娘讲，佮较慢一撮啦吼，可能就是住院啦，啊无咧，啊就直接就嘎啦，嘎啦，哦，啊真的会嘎了，你唔知人是这样表示，讲像我动作机器人在安尼吹啦吼，好，啊你也想，即、这个头家娘讲，啊头家即回啊遐严重吼。哎，突然断过来讲，啊，餐厅的变成无多营业嘛，吼，就暂时停业了，暂停营业了，就暂停营业了，因为头家娘还佫处理点的代志，吼，蜡烛两头烧，家己原来是添加要害些的对，所以就先暂停营业嘛，吼。唔过伊讲吼，伊上艰苦的唔是忝呢，是对断一到出院，竟然拢无一个员工来看一下头家娘的。也无讯息，也无电话，甚至连一句关心拢总无啦。头家娘阁替大家解释，可能是因唔知要怎么面对吧，哈。一直到后来，因无意当中看到员工的社群动态，应该是 IG 吧，对不对，哈？就是讲，住餐厅停业去几工，社群哦，平常时啊，有一个 拢定不是讲头家参像老爸同款的员工，天天纠缠出去骑车、唱歌、夜游。迄、那个社群平台相片，每一个人都笑得很开心。其中一个员工甚至对朋友讲安啦吼，就华爷对朋友讲，最近超爽，我老板住院了。赚到几天假，终于可以跟你们出去玩了。哦，啊，下面还一大堆人留言，嘻嘻哈哈的，对了。所以说这么笑人的很奇怪，挡不挡就喜欢在 IG 那边搞那留言。所以讲这种话，不怪这头给你寒心呐、啊。你老公请假被出去玩，你可以请假嘛？请假不会让你去玩你啦，是不是？阿伯，你老公请假要扣钱呐、啊？对不对？那你可以排公休啊，是不是？哎、啊，一般诶，今麦拢有这种公休制度呢。好啊，所以你也当排公休啊。啊，你所以你咧刚刚最近超爽，老板住院了，啊，头去化别大衣，你唔得足爽诶，你足欢喜诶。今天我如果将心比心，如果换成是你的哥哥、你的爸爸，你会超爽吗？是不是啊？我讲哦，你也看到这個，你讲你这摆看现在少年那讲这种大道理是无路用的啦，他们听不懂啦，不了啦。因为感觉讲，我当叹几尴尬的，叹几尴尬啦，我当歇困哈，我得歇困啦，回去我能赚到价，我就爽了啦。今麦要开始，咱跟那白讲，明年也当歇几天，有没有？不是昨天又公布说明年开始可以放几天，我嘛搞什么？塞林伯是刚刚的底下咧，烦恼会当歇几工，摆几工，拢安尼啦。所以我告诉你，台湾这种制度就是把员工都宠坏了。好，阿你讲讲阿迄个阿头家趁钱，我问你个啦，这就是较早吼，较早奇怪，较早的人袂安尼想呢。较早员工吼，拢足惊头家倒店呢，因为我也无工课啊。是不是啊？较早员工对头家拢介死忠呢，足奇怪的咧。只能世风之下，人心不古呢。即卖员工你无咧插你头家会倒店未倒店呢？今日计较我有加行业无呢？你薪水有加加无呢？啊！你要加行业薪水加，你嘛是爱一间公司，就是爱在，这公司就是爱赚钱，对不对？啊！年终奖金要分偌济好啊？拢去计算这啦。我讲你看拢无想讲，啊！咱公司有赚钱啊。公司若有赚钱，当然头家就给分给你啊！你讲公司有赚钱，头家不分给你，哎，你衰小，讲得上紧，啊，就你迄落倒霉嘛，去对着无良的头家嘛，是不是？今天冇头家安尼啊，有赚钱伊就讲伊无赚钱，扣客那个年终，你像我俩这样的安尼啊，我俩几个这样的是安尼，他有咧无赚钱的呢，对不对？年终奖金不发的呢？今天呢？啊，没啦，今年没赚钱，有没有赚钱？员工心里都清楚的啦。那个业务接不完，你跟说没赚钱，真的是说不过去啦，知不知道？糟糕，你能卡腰去啊？你讲公司没赚钱，你若讲真正啦，我做用的上可能讲头家讲没赚钱是有可能，因为你本身就无你用，你无啥也不往照用，啊，表示就是人家真正头家讲没赚钱是可以相信的，你。讲阿歹，走业务较济，走到要歪腰去啊，都要软卡去啊！啊，结果到年终奖讲一千块的年终都没有，哎，那个收不过去，哎，两人听着，两人分开，真正，我啊，这个泰国公司卖多啊，迄真正就是个泰国公司，对不对？那底下讲有健全的公司，人头家有量有赚钱，拢分侬，你要珍惜呀、啊！哎，大家吼，咱来拜拜吼，得爱去保庇吼。迄、那个王爷公啊，不是咱的心要讲哦，保庇吼，公司大赚钱，我真正拢来讲嘞。这个公司也大赚钱，所以你无我唔叫你最养家。对不对？不对，就是安尼啊。恁家来拜拜保庇公司大赚钱的，有无啊？侬保庇你家己大赚钱了啦。我都跟自己说哈，我的命，我的经济命脉跟公司是绑在一块的，对不对？只要公司有赚钱，我就不会饿到了，是不是啊？你大赚钱，你大赚钱，就是应该讲，在公司大赚钱，你唔叫大赚钱，就是安尼对不对？我想的是讲，我拢保庇公司大赚钱，哎呀，保庇我头家大赚钱。 这侪人夹头家代志，我无讲，我拢做阮头家代志。啊，是啊，啊我讲，在囡仔吼，拢是个人主义足重的啦。拢会感觉讲吼，拢人拢对不起那种感觉对啊，要命的，真的是吼。所以你看，那个老板生病了。安尼记得一下得意啊，那个超爽的。老板生病了，哦，老板不生病你都不爽，老板生病就爽了，对不对？是不是？啊，那多点看你要多爽，你就可以找头咯。因为我阿唔惊找无头咯，我讲是，唔免惊找无头咯，但是要找只好头个就是无。真的，哎呀，我惊我真正安尼个，会真正安尼个念，甚至我安尼个教育，真的啊，本来就是啊。工课无影讲找无，工课你需要要做，要做有无解无来行提行拖啦，行累啦，但是要找好头家，不是遐简单的，真的那个运气的哦。啊，所以这头家就讲，我又要求到迄个，拢讲头家像爸爸迄个，既然吼讲出这种的话啦，回乡的东西，因到困难的时阵，我那个偷偷个迄个借30000块，约30000块，吼，伊讲先等于解决领导的代志。哎呦，这头家真有够好。真的呢，啊，所以迄个逐天拢出去耍的查囡仔，当初失恋崩溃了，是翁婿三更半夜开车接伊回去的呢。嘿啊，哦，遐聚餐旅游红包啦，照顾体谅的，原来在某些人的眼里都变成理所当然，对。所以头家出去一天啊，人三怎啊三一人瘦一圈啦吼，伊怎啊点点加入伊个店的，看到迄个熟悉厨房。站遐足久足久拢无讲话，后来伊个那呢轻描淡写的淡淡说了一句话，伊讲我较早吼，伊伫拢当作真心对人吼，人得真心对人，起码才知影有一挂人敢来记得你回什么回，却从来无去在乎讲伊失去什么回，所以讲这个老板呐、啊，这个老板呐、啊，你要是我的朋友，我就劝你想开一点啦、啊，反正吼、哦，伊个头家甲新的。本地就站在对立面的，处本立场就无相像啊，所以要哪想法是同款的，哦，所以是站在对立面的。我讲员工要当到好头家是爱缘分的，那是你有福气，一样的意思嘛。你头家要当到好员工，那嘛是你头家爱有迄个福气啊。除非有这种缘分、这种福气，哪无本来一般头家心得本地的对立面的，是不是呀、啊？你个新的，给他当作朋友，你想想这样吧。好了，今麦才知讲，有些人哦，就是你敢来给你回什么回，伊无咧甲你讲，想讲你一失去啥回，所以从那个以后呢，当然餐厅还是要继续营业啦，只是翁仔某两个哈。再也不主动个哦，就带员工要去聚餐啦哈，哦啊，就安怎都安怎，无啦，叫去刚刚来啦，该做做啦，唔做哈。滚蛋呐、啊！一切哦，就是公事公办。所以有人讲，滴讲哦，这头家开始变个冷淡了。但因不是冷淡，是一场大病，让人看清世间冷暖。原来不是每一份善良拢会当换来感恩。有一挂人接受久啊，甚至也袂记哩。伊自本根本就无义务对人遐好个啦。好，所以这头家讲，有些人可能你接受久了，他就忘记了哦。啊、你敢真正爱有义务对员工好，甲真正袂受家己惊咧听，也不至于吧，没有必要嘛，对不对？我就讲吼，员工唔免跋那个种感情，我跟你讲实在，人哦爱有一撮距离感，
1: 有啊，
0: 那是最安全的，哈，有一个距离最安全，他跟新人嘛是同款，那是最安全的距离，一定要有一个距离。好，卖伤远啦，但啊卖伤过近啦。好，安全的距离那个范围是最好的一个，我感觉是上好一个空间啦。
1: 阿姨，我跟你讲，我再跟你留电话。
0: 啊，你员工要爱的，就是干啦福利的问题呢。我讲这头家就是有点奇怪啊。哈，员工要爱的，就是福利的问题，你福利该做好。好，你如果啊，那你拢总公假无请，还是安那公司搁一条什么会奖金福利，你该。这个制度，无论餐厅公司讲求是制度而已啦，哈，制度定出来，哈，你得该何人何你，得何人安尼就好啊，唔免搬那个东西，落去传去食饭，得去传去，传去聚餐，得去传去，得什么里面有，唔免得安尼啦，唔免得安尼，福利，员工要爱的是这个物件呢，你钱给够了，福利给够了，什么都 OK 了。 对不对？嘿呀、啊，那原刚看新的也是朋友诶，慢修修这样啦，那个我觉得都是很奇怪的关系啦，黑都盖危险的，还是还有点距离好哈，对不对？

啊，那对朋友嘞，对朋友嘛是同款啊。对朋友较好，我感觉是会对朋友会当较好诶。但是你若发你讲这朋友是感觉你欠伊诶哦，那你就把界限画出来而已嘛。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无情，拢是无情无义无悔无目屎目汁啊吧。是不是？也不是，也不能说一个故事就打翻船。嘛，每一个都是无悔无目屎的目汁啊吧，对不对？啊，我讲人和人之间相处，也是讲相当嘛，是拢是一种缘分。你有你好有，你会等到好的朋友，斗三工的朋友啊，你歹运你得等到算计你的朋友嘛。那那如果真的这么倒霉，就是遇到一个算计你，或觉得说你对他好是应该的，那你就保持距离就好了。你慢慢的哦，我目屎老目屎滴，弄个动作那是人生的功课啦。对不对？你无拄到，你嘛袂巧啊！你无拄到，你嘛袂看到这侪代志啊，对不对？拢甲动作底下讲讲去，不要这么的在意啦。我要哭到要死，我对了啦，哎呀对了啦，那有什么好哭的？对不对？人家说我又学到了，这就是人性呐、啊，也不是都差的，也不是都坏的啊，就是讲唔是拢好嘛，唔是拢歹呀。啊，你就看清楚了啊！你又懂了一件事情，把它用好的方向去解释就好了，就不会那么难过了啊！是不是？但是我讲过，谁没有被出卖过？我也被朋友出卖过啊！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谢谢你教会我嘛，谢谢你，就是感谢你给我架巧嘛。因为我跟想人就是感谢你给我架巧，啊，所以拢是负面贵人，有咯哦。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听歌，选择叶倩文唱的。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一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回我小军的哦。好，来阿军要来给进广告。
1: 好姐妹哦，她说她不方便打，叫我帮她打。花生很多，然后她说哦，我告你耶啦，而且我跟你讲，她说哦，她吃外面的话会胀气，吃你们的不会呢。
0: 啊，是哈，
1: 恁这系糖分呢，啊
0: 你。大客咧咧，你啊看一个拖刀一
1: 丢，
0: 一
1: 撮
0: 丢咩？一只拖刀
1: 丢。吃了他们大家都很满意。
0: 啊，阿咧阿布 baby 叫
1: 我
0: 领住。
1: 我跟你说，每年都要跟你进。
0: 拖刀多啦，佮伤啦，迄拖刀台伤哦，较好食呢，系啊。哎，我杀无头哦，土豆顶壳壳哦，切，哎，无生色切，影响口感。土豆就是大粒，天然个生的，好吃的不得了。啊，冬天嘛是要食土豆，冬天食迄个夹心肉、鸡肉的，吼、哦，气味真是无同。嘿呀、啊，啊，红葱头，哦，得一炒牛蛙糕，啊，咸鸭卵仁，安尼夹起来，将将好啦，哦。啊，咸鲜有够，搁后面落去温温遐有诶无，加吃那无什么高盐高呐哈，诶、啊，加加重有这负担诶，唔能食伤咸嘛，咱有血啊嘿。啊，米米 Q Q 啦，吼、哦，真是太好了。不怪讲，一次可以吃两颗，我、哦、是真的，一次可以吃两颗，那当食两粒，一粒够啊无够，诶，食两粒。好啊，然后迄酸辣汤，诶、欸，一一两粒要食开我饱咧，足饱诶。可是你就是感觉食一粒都够够你啊咧。好啊，然后迄、那个啥叫啥？迄、那个酸辣汤，因为迄个酸辣汤我拍家常啊，你放来收啊。啊啊个排骨，足清芳，足好食。无啦，你若无遐大只吼，一粒蘸配酸辣汤就够。啊无，你啊煮一个诶豆腐来去煮米索汤，好嘛，足好食的啦。米索啊个用我菜啊煮落去，配一下米索汤，哦也很赞呢，啊很赞的，进来买啊。拄只我阿姐讲，食倒阿袂饱胀，会真正袂饱气呢。就是安尼，唔只阿爸母啊，拢知名。我落尾豆豆啊，老起啊的，哎，迄落啦，哎嘛怎啊？你们我袂一个阿胀啦，嗯，咸香有够无担劲，佮食倒袂饱胀，赞，嗯。阿姐，
1: 你两好食，你若要食歹重的人吼，爱来家买，
0: 爱来家我买。
1: 土豆米米米，咸鸭卵真正好食。啊，迄个，迄米真正米米米烂，有够好食。
0: 伊迄个烂不是烂歪歪，伊是烂个倒 Q 迄种的啦。
1: 哎，对对对，
0: 烂中带 Q，
1: 真的很好吃啊。
0: 土豆是不是真正济？
1: 哦，迄土豆好食，米米米。
0: 啊，生生生对无？啊，真正济，不是两粒喷喷的对不对？
1: 透起来就看到土豆，一粒一粒一直排一直排。要
0: 吃肉粽
1: 的人一定
0: 要
1: 来
0: 给
1: 阿
0: 君
1: 订
0: 啊！讲到这，你看到那土豆真的是几百，真的啦！我刚透过看到我到土豆嘛，感觉看到我到肉粽嘛，感觉足过嘴的。那土豆真的是摆了几百的哦，够水的。好啦 ，OK 啦，哎，大家吃的拢加用鹅肉啦，吼，一罐二十粒，或者啊。千二块呢啦，二十粒千二块啦，你也买两罐两千四，我搁送你红枣猪脚啦，和你食食猪脚食好迄个老老老啦哈，啊搁食猪脚食好即个长血球啦，哎、欸、对了，好武器长血球啦对无？啊补咱的这胶原蛋白，赞的啊，嘿、欸，猪脚搁送你哦，猪脚猪脚偌济啊？猪脚一包，
2: 八
0: 粒，
2: 八
0: 粒。啊娘喂，猪脚一包八粒的哦，咱外面拢卖足贵的啦，哦，所以你也想。我那咧进一包猪脚百六块，因为外面拢比这个价格佫较贵呐，嘿呀，啊，着猪火到这这，尤其是肉粽这来年这啦吼，啊，猪肉拢起大价呢，鸡肉啊话真正当贵，你爱走一块菜市啊，你嘛会发现讲，这几年物价真的涨得太凶了，哈，太凶，所以来，咱赶紧把这个好价的肉粽哈来分享给大家，买两罐两千四，我佫送你红枣猪脚，有价有量。啊，你讲阿君啊，我买一罐，阮家哦，搞了看那王公婆啊，一罐有够啦哈，那一罐有够的。啊，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啦！你若迄个到其他红枣料，你都比较到千八块吼。有迄个运费，阮得替你出个再送一包红枣猪脚，有价有量。伊讲唔免啦，我一罐肉粽都唔免倒，安尼好250块的运费你也家己出。你若无你若千二块一罐千二块，吼，你就是运费家己出250，安尼知吼？我讲我最清楚的吼。啊，你若唔出运费，你定个千八块。运费我甲你出，因为开伫你定期定等一下是你咧食，唔是对外出康来， 好，唔通喺度算，知影无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颜值色。这回咱住伫新北市、台北市的乡亲，都比有真侪人来订嘞。哎，真正来订，哎，因为看明仔会继续比起，真正是加足俗的啦。阿东，爸母本来真。其实哈，我今麦我感觉讲吼，像我来个美霸长，我发现哈，我发现一个代志，北部的乡亲并不变强，为什么？因为因北部早顿来几当前都无在场，食就只得六十块的肉粽，所以因听到拢会讲，哇，这样子相对便宜，啊，买着价着，哦，一只人肉粽较轻，伊个较爽口嘞，较绵密，较爽口，又好吃又便宜，是不是？嘿呀，所以他们乐意来订啦，啊，我订几人过啦，好，所以来赶紧迄个包括不是讲咱新北市、台北市而已哦，你像新竹以北啦吼，遮地区都拢知影讲，真正咱到要涨算俗的，啊，佮有在人有只有力，佮要上迪卡，伊讲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这迪卡贵什么上面呢？开玩笑哈。好来，绿梅阿碧儿，你也来。
1: 我两关，
0: 两关好来，碧儿佮接嘞，阿碧儿，两关。那无本钱做。伟霆，老了伟霆，伟霆，你要几关啊？嘿，伟霆哥，你要几关
2: 啊？你别等了。
0: 好，你等我好了。迄个四川接袂。喂，你好，秀哥。秀哥，秀哥，你要几关啊？
3: 我要关。
0: 好，来，秀哥，来，一川接袂，你转，你转，秀哥接。我跟你讲哈。您等我一下，你稍等，这款电话接一个，叫陈英哥请，叫一个吧。因为这回我要用一款方，夹袂恁两个未护航去接啦。啊，建哥出派一个起来啦。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拍摄哈，乡亲那边如果电话来，接较慢的吼，你蛮见怪，因为真正是电话太侪嘞哈。啊，如果恁哥若要去斗这斗那嘞，啊，无恁就家己斗好势。啊，我正甲红枣料理卤味，甲恁报一下。啊，恁炒的哈，恁若讲要一锅要斗红枣卤味，吼，恁介绍炒的，家己算盘先叠叠的开吧，讲我要爱啥爱啥爱啥哈，都免做你底下甲你叠介绍啊。因为安尼我家己斗开偌济钱啊，我知影。哦，恁家己算下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太感恩鸡腿吼，咱一支是二啊五，鸡肩一百，豆干八十，甜鱼啊百五，猪脚百六，鸭是咱百八，鸡是咱两百，只个豆，好啊，豆千八块，我去送你两只猪脚，你也要跟咱爱一罐，哇，你就是只我继续报恁啊，我去报一遍好唔好？好，臭白虎，好好来，迄落鸡腿吼，两百五十，鸡肩一百，豆干八十。猪耳啊，百五；猪脚百六；鸭翅啊，百八；鸡翅啊，两百。好，啊，先炒起，啊，你要爱啥，你家己搞搞的，啊，就扛肉粽来来来算落去，哈。啊，你若多少金额满1800块卡入来，送你红枣猪脚，160块送你，好唔好？来，赶紧，要赶紧刚出门的乡亲金卡，这回走底抓，到6月12日就要结束啊。所以你若无赶紧来好来买来订就对，说说你真正会买无哦，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肉粽一罐，20粒，1200块，两罐2000起，菜上红枣猪脚。啊，你那是，干那要一罐，到红枣卤味，甲倒好搞，吼，到800块甲倒好搞，上红枣猪脚，安尼知吼？啊，若唔到的，干那要爱一罐，好来，一罐1200块20粒，你家己250块的运费家己出，安尼 OK 的，没问题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塞。要听什么歌？纯纯的爱。凤飞飞唱唔知，音质较好，看这歌偌久啊？应该可以吧？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好来，继续咱来讲到这个，益生菌，甲益生菌食了不多底，怎么定植？哦，这真正有很大的学问哦，很大学问。啊，这节目当中捌分享过啊，哈，啊，恁听看卖哈。啊，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基因医师江嘉明张医师说的，伊在讲哈。现代医学已经愈来愈清楚，哈，现代医学越来越清楚，就是肠道菌和咱整体整体这健康是相关联的，很重要的。啊，这细菌唔打工是住伫咱肠啊内底尔尔，伊也搁得参与咱身体内底哈大部分的代谢过程，所以伊是点点啊影响着咱每一天身体的状况啦，哈。上重要的是，无同的益生菌会产生无同的代谢物。这些代谢物唔但影响免疫系统，佮影响到咱啥，就是这情绪，啊，佮发炎的反应，哦，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还有发炎的反应，甚至佮慢性的疾病呢，慢性疾病也有真大的风险牵连伫个，对啊。好，所以讲今仔日呢，张医师讲要提醒大家，想要健康，培养好菌才是关键。培养好菌才是关键，唔单是那勇气都别讲啊！我培养好菌，我的只要的有益生菌价得好啊，不是这样的哦。不只恭喜那勇气都别讲随随便便的补充几颗益生菌胶囊这样就算数哦。是爱好者好菌有在地方大落来无？把这个益生菌饲会起来无？哦，这个是很重要哦。叠肠道。即个等下来，伊到底定根定的落去无？这就是伊带调袂，也是讲饲起来一个足重要的原因哈。所以讲，身为一位每一工伫诊间哦，伫个病即个诊所哈，啊，得和病人讨论着即个肠道健康即医书来讲，伊讲我上界定个患者讲的一句话，就是益生菌要留下来，环境爱先好啦。看你饲鸡同款啦，你有一个好的环境，可以伊个大总是较顺利吧，对不对？嘿，所以讲益生菌要留会落来，环境爱先搞好，环境要先好。所以真侪人拢以为只要吞几粒益生菌，假设一块益生菌这样可能就可以解决便秘啦，还是过敏啦，八条免疫力低落这個问题，无唔对。但事实上，多一条。较通讲，唔通讲啊！我落来只甲你算一两礼拜，像我关公客，啊，来只甲说说，我占断一下，我得要来走啊！安尼你食这嘛是有只看无只是无些差别的啦，吼！所以他们要住下来，这个在节目当中看在让文清老师有讲过，益生元就是困要食的物件啦，那个叫做益生元啦。所以看伊食的物件足重要的。接着张医师说，因为他们在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找不到食物的话的参求关公可以把你说两天就来找了啦，所以他如果找不到食物他就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啊。好，不是说要让益生菌变成居民，不是过客，关键要先准备好他们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来自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膳食纤维，就是咱讲益生元、膳食纤维，所以我顶下讲，较早恁咧讲咱买一百无哈，有恁知我咧讲啥哈？那里面这么丰富的膳食纤维，那个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所以今仔日伊咧晒迄个张医师，除了讲膳食纤维，伊如啊，伊原来有甲咱介绍一项水果，足好诶，叫芭乐。我当初就最爱食芭乐啦。嘿嘿哦，阿勒，我当时就个吃对水果了嘞哈，芭乐，他有推荐一样水果，阿咱在先说替咱的芭乐农哈，也拍一下广告诶，哎呀，在这些人实在是太辛苦诶啦哈，哎，啊，所以来，食芭乐，讲这芭乐是原来是咱的益生菌哈，就爱的一个食物的对啊，就爱一个食物，所以。这个芭乐为什么是这么好的益生元呢？伊讲伊这样，伊讲这芭乐的膳食纤维是很高啦，
芭乐的膳食纤维非常高啦，每100公克公的5公克到7公克啦，比大多数的水果还要来得多啦。也说最重要是这些纤维呢，会当给益生菌当作能量来源啦。在肠道里面发觉了后，就产生就叫做短链脂肪酸啦，短链脂肪酸对帮助修复到咱肠黏膜啦，等下黏膜嘛，肠黏膜啦，等下想。

所以好处多多啦，但是我无爱阁继续念落去啊啦吼。咱就只食薄辣，就是盖好安尼就对啦吼。哦，阿姆哥吼，我嘛最爱食薄辣，不过今麦较无爱食啊，是啥物原因？我感觉我喙齿较无像较早遐用啊。我薄辣我爱食脆脆脆，薄辣两个我无爱食咧。嘿啊，爱脆拢甜口口，我已经无像较早咧，烤红烤红烤红好，安大脆脆脆薄啊。当然是阿个薄啦，是讲较无像喙齿无像较早遐用啊。阿恁讲，阿伯吼来个拍成果汁好唔好？千万不可！哈，为啥千万不可？来吼，这我了赶爱赶紧讲一个。我了个拍成果汁，其实张医师的意思就是，你会当若要食吼挂皮挂籽拢个食落去，就是挂白肉啦。为我阿我了食肉就好，我籽了断掉。其实呢，人一个张医师讲。果皮跟籽哈都含有多酚跟膳食纤维嘞，伊像迄个啥迄个白兰地的营养成分是足高的嘞。啊，那都是怪改白兰地特加点点，哎呀、啊！所以果皮跟籽哈多酚加迄个膳食纤维含量是最高的，所以一定要吃啊！哎，阿来讲阿伯哈，那那还蛮薄，改加汁好不？那不要啦，不要榨汁啦，过滤啦，你个怪白兰地可以当个理掉哈。因为你膳食纤维，你再过滤就等于把所有营养拢已经整一半去啊，就过滤一大半了，等于把这个好料都丢到那个垃圾桶去了。啊不嘞，无你得挂迄个加加好水吧，真正还蛮薄，无你啊加加好水挂迄个薄拉剂，拢该啉啉的。但是我跟你讲哦，你若加食要啉。你得紧啉啉嘞，啉两碗啉未完，啊我得改冰开小袋，卡个啉，不要。打过的果汁要马上喝掉，要不然它会氧化，营养成分就都不见了。安尼哦，嘿，阿伯咧，应该随喝，你加加得奖一，加起来那就一大杯，无你说了，你人一杯，你一杯，啊，你一半，我一半，啊，用迄个感情才袂散，对不对？都可以喝了哈。好，所以讲来，什么叫真正的保健食品呐、啊？张律师讲，就是从第一口开始尝到就说谢谢的那种。都是好的健康食品呐、啊，肠道讲啊，对了，我就要吃这个，谢谢你，安尼就对了啦哈。好，来，看咱用今日要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明天请公播帮特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姑娘哦。

好，谢谢，感谢二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阿姐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二来阿姑来个进阶广告哦。嗯，所以粽四季嘛有通食，哎，今仔无粽通食，那是食了会下袂下一回事啊嘛，对不对？啊，重点你粽买一罐，一般外口买拢差不多，我那一罐二十粒啊济啦。对你特别欢，我讲我买一罐十粒的啦吼。啊，无一般人北市拢一罐二十粒啦。啊，你看你一罐，你安尼一罐二十粒买顿啦，好食，大家咧食足紧的二十粒消完啦。啊，你也无好食，你看你要怎么囥到什么时阵啊？哈，你冻到臭生鱼，我跟你讲真正有影。啊，你看阿姑来，我改加买几罐，啊，你那肉粽会当冻偌久啊？哦，你也甲冻咧冷冻上无嘛，冻咧半冬，真的吼，对啦，冻咧半冬。啊，你也要食吼？我教你，恁着加用伊迄落咱的水果粽，你冻的粽，看你食几粒，家己加加的吼。啊甲揢出来，啊用伊个冷水果粽落去撒，哦，用火啊劈个，啊，互大火互伊撒，慢慢偌大啦，吼，着撒到水滚起来啊吼。你若咱水滚开咧，放粽落去撒咧，是粽甲冷水落去撒的呢。吼，啊滚起来了后，转小火，搁互铺15分钟。吼，铺15分钟了，关起来，啊，我吸一下，刮个卡门口吸一下。小等嘞，你甲揢起来，你若要趁要偷了食就偷了食，你若要像阿公讲，我拢等到半小冷啊，甲揢起来，哎，就拢啥色啊，我放啊放喺边啊，啊就半小冷啊，就最好食，迄我半小冷啊等到 Q， 你甲放嘞，迄囡仔啥物时阵回来看到腹肚枵了，就长行食啊，吼，对不对？安尼就是咧方便安尼啦，吼，来赶紧嘞哈，咱一罐20粒。1200块啊，买2罐2400，我阁送你一包160块的红枣猪脚，好唔好？好吼、哦，好了，下面来订哦，来空吧，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送给你，安子说。好了，今天节目的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了哦，肝药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QMB、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德老家高扎米、红枣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齐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Hey you!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耶、yeah, ，不用煮，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微服务广告资料1080-7008为了说提供
1: 哈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今天改变一下这个麦克风的位置，有点不太习惯，这个肌肉记忆还是嘴巴会往上抬去捶麦克。起码哈，那这里我们陈音管工说，哎呀，那个哈，你这个收音方式可以更多元一点，可以让气矿来工哦，这里列皮呀，我们鼻子啊对准麦克风的高，
1: 不用嘴巴对麦克风，
0: 不用嘴巴对麦克风，哦，来那这里麦克东西很高精密收音的就收得到，
1: 对，
0: 这样为了确保我们麦克风可以用的长长久久，因为工作其中的哎会还是难免会有口水湿气嘛，问题有这麦克哈，所以我当下来我这里条件没有一点没。看到嘛，等下看到，进播音室之前，奇怪，哪有人在做日光浴啊？
1: 那是那三温暖，
0: 那做拍摄三温暖，日光浴，
1: 麦克风要做三温暖，
0: 不是人啦，是那麦克爱夯一下，对对对，好，感谢我们工程部门昨天精心帮我们观察跟调教，
1: 好来。今天的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报告的是润泰企业集团总裁尹衍梁贵新享年75岁、有些说，有些媒体说75，有些说76，所以我大概跟他 Google 一下，他要到8月份才满76啦，所以但是今年1950年今年就是迈入76没有错啦，好来尹衍梁呢，讲到尹衍梁，有些人如果你你有这个认识，而且特别注意到他，其实他有一副那样长得跟弥勒佛一摸摸一样样的脸孔，
0: 好像就好像，
1: 对，跟弥勒佛就同款的啦，也五官那个面的碰皮圆润的程度真的就仿佛就是弥勒佛在世啊那样。好，来，这是润泰企业集团总裁尹衍梁。尹衍梁生前呢，伊这个纵横国内各大产业各大产业生前呢他最爱自产就爱买地产就对了。不但跟因囝拢买自家顶级豪宅，而且嘛曾经大手笔跨海到哪里？跨海不是出国，跨海到绿岛大面积圈地。大家一定，大家人拢感觉足奇怪，讲他为什么要去买绿岛的地？听讲绿岛最大地主就是他绿豆为什么？很奇怪他买绿岛的地看老绿岛吧所以创造不少话题来尹衍梁尹衍梁呢，吼，伊过去是为因爸爸吼所创立的这个纺织业起家，吼，啊，伊个接手为爸爸的所接手，吼，陆续呢，陆续跨足的量饭店，吼，这个量饭店啊，他量饭店就是大润发嘛，
0: 对啊，
1: 哎，
0: 润泰集团，
1: 还有润泰建设嘛，吼，对，建筑开发业，还有金融保险，吼，他有南山嘛，吼，好，啊，这个医疗，吼，振兴医院，吼，那个医院叫什么医院？振兴医院没有错哈，没有错，没有错哈。好来，这个所以一名下知名的这些就是他的产业了哈，包括就是有量贩店市场、建筑开发、金融保险跟医疗，
0: 也集团很大了哈，
1: 对，
0: 零售、金融，
1: 对，
0: 然后建筑，
1: 建筑，
0: 包括这里哈，咱就买来看啊，这里 Google 哈，其实嘛是尹衍梁也是原始的大股东之一
1: 啊，没错，
0: 所以这几年。跟这个也创 Google 的创办人陆学生有点官司的案子，但是当初你拿不到这个营业员的租金，我们台湾的 Google 哈没有办法普及的这么快，这么分布这么广这样子。
1: 所以简单讲哦，其实伊的这个这个伊所经营的这个产业哦，会使讲是很多元多元，伊的兴趣嘛真丰富哈。譬如伊家己本身虽然是文科出身的，但是伊对建筑工程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有足大足。大用处，所以伊伫54岁高龄的时阵，取得的咱这个取得台湾大学土木系教授的头衔伊手中阿哥有握有600多项的这个建筑工程的专利所以真的是。
0: 所以南工哦，尹衍他给一对他所他身份很多嘛，有总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但是南工也名片没去监管他不是润泰集团总裁，也抬头是润泰。 泰集团仲裁营业了，但是呢，还是他觉得他最想办拿出来给人家看。土木学博士，
1: 土木学博士，
0: 博士啊，博士啊，博士啊，
1: 我十几岁才出取得的，
0: 对啊，
1: 所以润泰建设哈，可能是他自己本身哈，你看伊嘛是为了伊家的啊旗下的产业有这种建设，所以去读哈，去学习的相关呢，拿到那相关的专利哈，他旗下润泰建设最知名的盖的这个住宅就是台北市知名豪宅的建商品牌，包括有润泰敦峰，还有松涛苑哈，拢是成交单价一平的200万，哦，这个以上哦，在200万俱乐部来的成员的掉哦，好哦。除了建筑以外，其实尹彦良伊的兴趣很广泛哈，也个包含潜水，好，所以甚至为的这个嗜好，潜水这个嗜好，加上哈，这个过去传出讲哈，伊有想要伫绿岛这个所在去钓场，好，赌场的钓，好，所以常常哈去这个绿岛潜水哈，啊，这个然后在后来在绿岛也有自产，然后圈地哈，就买了在绿岛买了很多地，听讲尹彦良在绿岛大概最少拥有30000多坪的土地，沙兰龟培是绿岛前几名的大地主之一的，对吧？不但在绿岛建设有直升机停机坪的豪华木屋，好，连伊的户籍拢设在这哦。其实他自己的户籍是设在绿岛哦，由此可见一对绿岛喜爱的程度哈。

0: 林彦良他其实他的一生很有故事性哈，伊嘛曾经进过感化院，曾经是个叛逆少年，进过感化院哈，感化院一路呢，后来苦读翻身，成为拥有600项国际专利的工程专家哈，钢钉专家哈。那早年伊的个性的是较火爆哦，较火爆，所以曾经呢，伫迄个彰化进德中学接受的官婚啊，伫迄个时阵落尾呢哈，后来他就遇到生命中的贵人，他生命中的贵人是谁呢？
1: 王金平啊，
0: 对，曾经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因为王金平对他的包容跟谆谆教诲，点燃了他向学的念头，为一个不爱读书、读书歹囡仔，然后一路苦读，拿到企业管理博士的学位，那浙江的伊家己家族的事业了，伊顶很出，因家族的事业是纺织，但是他后来他接掌之后，他就展现土木工程的狂热，所以亲身研发出一个预铸工法加一笔借啊，这个啥一笔扣的那种防震专利技术，所以大幅度提升的西钢的效率，甚至呢协助台积电建制精密厂房哦，并且先后创立大润发，然后再入主南山人寿哈。2012年呢，已经个效法诺贝尔奖创办哈糖奖哈，创办糖奖哈，聚焦在永续发展个生技医药等四大领域哈。主要目的是要鼓励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学者哈，不但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也展现企业家的胸怀哈。好来啊，这位商界大佬向来伊的个性哦，伫这业界大家讲伊是豪爽，而且是敢言哈，敢谏哈，就是直言敢谏呐哈，就敢谏啊谏言啊那得对啊哈。2014年的时阵，伊曾经主动检举官员，检举官员索贿。他去检举那个官员哈索贿，然后特欧西的掉，强调大是大非的高标准哈，所以讲诶啊，第一个第一公司地利也即领域来的哈，就是说他各个罗的投资的法律哈啊追偿行动当中，迄阵嘛是有引发一挂争议，但是他那时候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强悍的本色哈，
1: 所以其实林彦良这一生真的是蛮传奇的哈，他一堆东人，但一堆企业监管、投资监管，包括他在做所谓的投资眼光都很精准，不管是第贵去买去中国大陆，伊买去投资嘛，投资公司，然后很成功，最后在这个在高点的时候把这业绩的倒。中国大陆公司没有，这阿里巴巴也赚了相当多钱，但是他也相对的，他也过去曾经卷入过，在这个上个世纪的时阵哈，国安密账的这个案子，就是1999年哈，这一尊那国民党大掌柜刘太英所属的奉天专案中哈，也有好像有700多万美金的这个旅行支票啊，交给谁有的没的哈，就是政商关系哈，其实也是蛮复杂的哦，蛮好的啦，不要说蛮复杂的。你好，所以伊伫两岸三地吼，伫台湾、伫中国大陆吼，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企业，其实他的都做得相当的成功啊，人脉的经营也是相当的厉害。所以，然后回顾这林彦良的一生哦，他一家人打那个传统 keep here 干不赶快哦，他不是像而且很专注在自己的本业创业成功，然后就是在他自己的这个本业去打拼哦，发光发热哦，他又做纺织哦，因为因为江明把这些主要纺织啊，这金融南山人寿嘛，台湾最大的南山人寿，迄阵那一马买下来，还有建筑哦，纺织建筑、大润发、Coco 肉，对不对？什么
0: 多元呐、
1: 啊？对，很多元啊，你
0: 说医院还有医院，
1: 医院呢、欸？对对对，
0: 对啊，多元哈、好嘞，
1: 阿哥可以踏破书，阿哥可以嫁财，
0: 没错，
1: 精力旺盛的一个人，
0: 这样的一个人啊的一个大企业家，为什么叫共？如果以76岁的年纪来讲，还年轻，
1: 很年轻呐，很年轻呐、而且那么精力那么旺盛的，
0: 对，而且就突然传出他过世
1: 哈，不知道什么原因，
0: 但是 因为可能家人保守哈，这个所以也都没有讲，哎，都没有提说到底他是什么原因过世哈，是应该是五郎公，其实之前看到他的时候，好走路的样态就不太不就是讲，就跟他看不像你熟悉啊那的丢哈，所以走路你看一个人在走路，他如果还能够走路这样很快，或者是虎虎生风生啊活泼自有生气的话，那基本他身体是健康的哈，但呢，如果看一个人走路已经颠颠婆婆哈，阿喜公啊缓慢呐哈，步伐不稳呐哈，这其实也就反映身体的健康状态哈。所以人家说人老脚先衰哈，从走路活动那些活动的时阵，所以我特别我看习近平一尴尬哦，你接见这个外国领袖那个外国领袖哦，我拢讲哈，其实习近平哦也拿来接见这些外国领袖。时阵，好搞不好也止痛药的，是个最高倍数的止痛药一点哦，个止痛针拢煮了去。因为习近平其实他很早以前就看到他走路其实是不稳的哈。那这几天呢，其实也有人看到谁呢？那个普丁哈，好乌兰公，好普丁啊，就是也最近而已，他在跟几个也这个俄罗斯的军方人员哦，这讲话了哈。后来他起身的时阵，哈一起来的时阵，有人看到他在调整他的呼吸，可能这个呼吸带啊，那就是在调整哈。来，习近平跟普丁两个人都是1953年的哈，马龙73岁啊哈。好来，就是说，他们这个年纪其实呢，真的可知呢，膝盖脚都不好了哦。好，这个好从不关系的国际场合，是拢吼，你知影我的讲一点高剂量的止痛药啊，阿哥吼各种的好保护措施拢已经这个万全的准备，在你看不到、外人看不到的情况之下，搞不好每天晚上妈妈抱着膝盖、抱着脚痛，哈，这样子，哈，彻夜难眠，哈，所以身体健康，哈。
1: 我记得，哈，这个美国的年轻的网红，20几岁网红，他就是他会在路上随机去找他看起来很成功的人去访问，说啊，你为什么成功？啊，你身价多少？他这样子访问嘛，当然有一常常会被人家打枪，但是相对在美国，大家比较愿意去表达这个嘛，所以他常常访问到很多的哦，成功的人士、成功的企业家，哦，印象就前面有一本《你访问一个企业家》，也是随机上去访问，那个人看起来50出头岁，伊们讲，这个美国这年轻的网红们讲，你为什么成功？哦，迄个企业家来讲。我创立好几间公司，然后用成功的在他们很价格很高的时候卖出去，卖出去这个把这个公司卖出去，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发达致富。然后一些网红的猛攻啊，你现在身价多少？哦，能够差不多超过10亿美金，我玩别了耶。好啊，最后他最后其实都有一个总结嘛，伊的猛攻。那如果你要给年轻人，你是既然是那么成功的企业家，那你要给年轻人一句话是什么话？我干嘛？所有的这个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句话，讲健康永远是最重要的。伊的攻击酷诶，伊讲当你拥有10亿或者是100亿身价的时候，你喉咙痛的时候。跟一个只有1000块美金、10000块美金的喉咙痛的不舒服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当然前面有讲啊，怎么成功啊，那个我就不讲。但是他的结论说，健康永远是上重要，因为你拿10亿、100亿、1000亿美金，你手你听了在听，脚头你听了在听，你哪有听到在听？你跟一般人拢同款，都一样。哦，这句话真的很深刻，这个真印象真很深刻啊。当然，他有讲到创业是很孤独的啦，然后不被了解，这个我就不谈了，只说这哦，你跟我们跟。百亿富翁千万富翁万亿富翁一样，我们喉咙痛，他喉咙痛跟我们喉咙痛感觉到的痛苦，其实都是
0: 多少钱？身体心态哪是出状况的时阵，你多少钱都一样痛苦了。
1: 多少钱你都要想办法，
0: 多少钱你还是都一样痛苦了。
1: 多少钱你第一个会想到的，你还是你那个喉咙痛了，对吧？
0: 那昨天我跟一个朋友啦，因为刚好啦，刚好去办事情。情的时候碰到，他要去看那个手，一共一手痛啊，刚已经痛过啊，刚 痛啊，甲袂顶袂当，痛到吼哦、睡不着，痛到吃不下，安尼的对啊。后来伊就去啊做一些复健哈、哦。后来当然我有提供伊一寡参考啦吼、哦、啊，但是伊我伫咧甲问讲你的手开安尼哦，结果伊就是一个坏习惯，即嘛足侪人哦，即嘛现代生活手机族哈，好、哦、低头族的一种坏习惯。伊讲伊有当时啊，因为常常在滑手机哈、哦，然后有当时啊也趴咧，吼、哦。趴咧眠床，还是趴咧沙发，吼，然后趴咧了后，转咧用两只手吐咧，吼，两只手肘吐咧迄个沙发，啊，然后就这样拿着手机这样哦，一直滑，一直滑，伊就感觉讲，哎，这样也蛮舒服的，啊，可能就是这样长期下来，长期下来，你两只手一直滑手机啊，然后用两只手去支撑，吼，因为我这个朋友也快要50岁了，吼，还没够50岁啊，所以讲顾了伊这个，好，那他昨天那个好像是右手，吼。右手这个肩胛骨加痛，一共痛好几天，痛到吼，一共哦，真的都吃不下，也睡不着，一共啊，反正身体有一点点痛，不管是哪里痛，只要有一点点痛，什么事都不想做了。我说对啊，手痛也一样，脚痛也一样，喉咙痛也一样啊，随便你哪里痛啊一样。我好，所以哦，后来我就一看好了，我就陪他去买了一个，好，因为医生改工，你今买去。安尼水垂落来会痛嘛，他会痛嘛。哦，医生改讲，你去用一个迄个啊，做啥？干那迄个吊带安尼，哦，对不？人迄个手肘带吊带安尼，
1: 就是手受伤啊，骨折啊，
0: 对，
1: 三角固定带，
0: 对，安尼帮你支撑。啊，无你手掉下去，安尼掉了春雷安尼，咱好好人弄个两只手春雷袂安怎？但是他会痛啊。所以讲我就陪他去买，因为他没办法骑车什么，我就载他好去买。买了之后，一共他肚子饿了，一共好几餐没有吃。我就请他去吃烧肉，哦，阿爹吃烧肉，然后就吃了很饱。他说我这几天痛了好几天哦，这一餐吃了很饱，所以说哦，人就是这样呢哦，真的是要特别注意。我这几天我看到一个网红，哦，在咱台湾的这个、土耳其人哈，我就怎样应该把你叫做那个谁吴凤哦，吴凤哈，我最近无意中看到他拍的片哦，一个人在住院哈。啊，就吊点的吊点滴上哈，我说哎，吴凤干嘛？他为什么住院？
1: 不会抓吗？
0: 今年谁不会抓？
1: 今年我们哦，
0: 对啊，
1: 个谁不会抓啊？
0: 我看到我看
1: 哦，因为之前他好像一个月前吧，我看你的 pop 谁不会，今晚阿伯哥牙开。
0: 我不知道，我是最近看到的，哦，我都是最近看到他到底是应该是近期
1: 的，哎，哦，
0: 近期的，
1: 会说近期新的怎么跟谁不会抓？
0: 啊，一不会抓三年对呢，一为目睭呀，一里谁个他个顶。哦，他说哦，痛到哦，伊家己一直讲哦，哦，大家还是哦，要身体健康哦，哦，伊讲哦，他痛到那种哦，伊讲无法忍受，不能无法多困，甲尾安尼吼，真的太痛了，伊讲好痛好痛哦，迄皮蛇胃目白呀，一直生甲胃头壳顶起来，哦，又拍出那个最早安尼发到胃头壳个呀，哇，还真的一大片呢，伊个皮蛇生一大片哦，啊，起先不知道哦，起先不知道生皮蛇哦，啊，所以讲啊。起先去看医生的时候，都以为是什么什么，后来才发现，我开始然后这里啊起泡，才知道讲哦是生杯抓，后来真的痛到不行，去住院了哈，去断医啊，所以伫北医的时阵也在拍片，伊讲前两天太痛了，拢无法度哈啊，稍微比较好，他就拍片哈，啊，但是他每天哦，伊讲每天都是在用那个止痛药。
1: 哦，
0: 每天啊，都用那个哇，迄种用家己调的剂量的在啊。伊讲哦，伊讲哦，真的在痛的时候，连那个止痛药都没有效，没有效，然后都睡不着睡，太痛了，痛到都睡不着，医生就开安眠药给他，他说安眠药吃了也睡不着。你看我严重啊，然后后来医生那个加强也安眠药，跟加强也止痛剂量哦，才稍微睡一下哦。
1: 人咧艰苦真
0: 的，对，稍微哦，伊讲嘛唔是都足好困哦，伊讲才稍微有睡一下，然后加强止痛药的剂量才稍微比较不痛一点哦。 伊讲哦，伊家己一直讲太痛了，太痛，一直重复哈、哦，这个生背抓哈、哦，所以那个背抓呐，有诶哦，真正生较严重，发较严重，那真的是痛不欲生哦、嗯，那种痛真的是痛不欲生的哈、哦，所以讲啊，这个然后伊家己嘛底下讲啊，医生讲啊，你不要压力太大啦哈、哦，他可能就是压力太大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哦、嗯，免疫力下降哦，这伊就讲啊，我没有办法，总是要养家，总是要怎样哦。所以讲哦，这不可经过这边安尼了哦，他自己觉得说太可怕了哈、嗯，这个健康出问题真的太可怕了哈、嗯。
1: 对啊，所以哈，的迄个买十亿级的10亿美元哦，美台币哦哈 ，$1 billion 的，然后你在不舒服的时候，喉咙不舒服的时候，你第一个会关心的，还是你的喉咙痛？
0: 你一千块跟一千亿都一样啊！
1: 你最关心的还是说我要怎么去解决这类不舒服的地方？
0: 是哈，所以希望
1: 健康是唯一的，不是第一，是唯一哈。
0: 没错，
1: 没得没啊，没得没啊。
0: 来哈，我们进广告啦。
1: 哎，美丽人生。

0: 所以有人吼都安尼啊，登基吼，诶，咱的这个骨头吼，我们的关节退化吼，人就是安尼吼，人老脚先衰，你的脚开始的退化吼，你的个你的脚，你的脚，你的脚的颜色就会开始变得暗沉哈、嗯，对，你看颜色会暗沉，然后消瘦，两只脚会跟他较无把呢哈，好，就肌肉也少了，就肌少了哈，好啊，那然后开始会步伐不稳哦，啊，走路会变缓，诶，较缓慢，然后。然后呢，那个步伐就会变比较小步，所以咱的过去拢有讲过啊，你若要训练上好，你平常走路你就训练自己走大步一点，可以的话走大步一点，可以的话稍微走快一点安尼。
1: 其实我在最上明显，我咧拍羽毛球嘛，年轻的球友跟稍微有一点年纪的球友，就是伫这个脚步移动。年纪长的球友，虽然他我咧拍球啊，脚还不错，可是你看伊咧脚移动，唔嘛是前后，而且横向移动，黑的是人家说笑脸的呀，
0: 没错。
1: 所以未老，所以真的未老脚先衰、也在体育场上其实嘛是赶快呐。你看 NBA 怕拿球的，不管你多少困难，安哪，时间搞
0: 年纪
1: 对啊，
0: 年纪慢慢大了，
1: 你迄个弹性啊，你卡这个韧带肌吧，弹性都无啊，这无要紧吼，这人拢都会掉，但是你卖好你的这个吼，卡头乌骨头跟继续在退化，这样很严重的。
0: 你说，比如说打网球也好，打羽毛球也好，你看我那个少年的，大家人讲啊，大家技术拢还差不多的话，你看。哎，较迄落的人，伊就安尼徛咧，也免啊，跟那耍咧耍咧，啊，就用拍耍咧耍咧。啊，那较迄落的人吼，啊，你老撞，一直撞，一直撞，撞到无五分钟就穿平底。
1: 啊，有迄个囡仔吼，我训练的时候，甲囡仔做伙训练，小朋友啦，国小。迄个囡仔，哦，干嘛上高就是讲吼，伊要为了救球，啊，大家在底下削削削，伊是直接削在涂骹哦。我看一个大人在想，啊，你削差嘛？
0: 啊，一波在尿起来，
1: 尿起来，无啊，就安尼，
0: 囡仔扑接就起来啊，
1: 不能扑接起来啊，身体还有那个韧性、柔软度、骨头都还很，还身体都很轻盈。但是咱无法懂嘛，中年人这都是，这都是岁月这时间嘛。
0: 所以哦，到了一个年纪哦，你的不得不服老了。人讲会再唔认输，未使。人老啦吼，啊，人老唔是一定就家己就哦，就放互老切切
1: 啊。我这观念咪讲啊，这就是吼，卖讲干嘛是老，这是身体这个使用年限到了哦，咱就爱喝喝啊，讲啊，较早少年，你看，现在小朋友你要叫食钙粉、食钙油啊，当然食钙粉伊要抽管，但是伊无一定无迄个意思嘛，但是因为身体一个成长啊，个成长啊，吼啊，细胞、荷尔蒙什么都很旺盛，但是咱人到过四十岁，真的人吼，咱天生哦。上天设计我们这个身体，差不多就是用四十年，
0: 四十年
1: 啊，四十年要都走，
0: 四十年真是这身体呢，四十年了爱靠保养
1: 所以过去你看，过去人家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嘛，但是因为咱就买很大一些医疗啦、营养品啦、健康的观念就好。七十几岁、八几岁很多，但是人哈被天我们被设定的 DNA 哈，差不多过去古代差不多40岁，40岁他们翁不是老老化，是翁生理啊。
0: 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吼，你那咧走路咧开始咧唔对啊，然后安尼走袂上会叮当啦、会酸啦，或者是会疼啦吼，关节咧退化啦，种种的吼，这个骨头关节的问题吼，吼啊是讲一跌倒吼，啊一累残啊你都。就骨折骨断了吼，这种的情形，那你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为什么会那么畅销？日本进口的钙粉跟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这两个产品，这两样在咱台湾目前的讲过补钙质、个骨头、个关节的，在全台吼来讲销售是 number one 哦。这不是咱家己说大话哦，数据会讲话哦，数据的讲话，专台湾，因为我们的节目也是全国联播哦，所以啊，就这东西。是吼，真正一传十，十传百，可能一个人听咱的节目，听到伊去食食了有效。
1: 对啊，
0: 十个人听，可能一个买尔，无一定十个拢买，或者是讲一百人听，吼有三十人你甲咱买来食，啊，即只的人就变作种子吼，经济一直传出去，食了后，这就是阮相当有信心的产品，吼，这会使讲世界顶尖的吼，全球在顶尖的骨头钙质，吼，而且个补充保健品，吼，啊，即个所以讲保健品它是啊顶。级 的保健精品哈，属于精品，所以咱补钙你唔免二话不说，你就是买德利珊瑚钙粉，
1: 对，钙粉
0: 来自日本100%的珊瑚钙，珊瑚钙唔是干呐，咱这款德利珊瑚钙粉，但是 butter 我要讲诶，咱这款是100%，
1: 对啊对啊，
0: 100%的，它都比人家强的原因就这样，如果稍稍微有比人家贵，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哈，绝对哈让你贵的很有代价，
1: 所以你看咱即马吼，你看干妈讲咱钙粉钙油平常时啊，你负担较大，你来趁即马吼，应该是5月31号进前吼，咱的钙粉钙油舒鹏啊护理元素。2赠半4赠1的活动，
0: 你买优惠组的啦，只有这个月才有优惠组啦。好，买一瓶买一盒没有赠送，买一组有赠送啊。你说哦，我要买一到一组，一组就是你本来要买一盒，你就多买一盒啊，那两年一组才两盒嘛，等于你买两盒的价钱，你就可以多送一组里面两盒，再多送半盒。嗯，买两组就会变成4盒多一盒，5盒。嗯，好，所以讲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舒鹏嘛安尼，到5月31号，听众朋友，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杯优惠组的，赶快冲啊！
1: 紧！这两万块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怕来不及，直接电话叫上0800-77-55-99，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0: 好来啊，咱今仔日呢，刚刚讲到这个润泰集团的尹衍梁哈啊，这个过世，享年76岁。另外，在日本也有哈一个叫日本便利商店之父哈，日本便利商店之父哈，
1: 谁呢？
0: 这个就是叫做铃木敏文哈，也过世，传出过世哈。
1: 嘛，最近的代志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最近而已哈。铃木敏文，但一高十三岁哈，算是蛮高龄的哈。啊，这个人是谁？就是 Seven Eleven 之父。Seven Eleven 日本的啦哈，日本的 Seven Eleven 之父哈，他打造了日本22000家的 Seven Eleven 的门市帝国哈，这里哈，好，所以日本的这个 Seven 是他打造出来的，引进也可以讲引进是吧？好，对，一般人那弄来干嘛？讲 Seven 台湾的 Seven 是全球最方便的哈，服务最多元的，对不对？啊，那弄想哎 ，Seven 是为日本引进哈，好来，可能那是为日本引进，但是最早 Seven 其实 Seven Eleven 这个品牌是来自，
1: 刚刚讲了，这个 Seven 是美国品牌，
0: 美国，
1: 但是今嘛所谓的 Seven 的，包括也这个营运模式24小时，你看贵体 Seven 美国 Seven Eleven， 真的就是 Seven Eleven，
0: 哎，对，
1: 早上7点到晚上，
0: 就真的是
1: 你美国那有可能哦，开了4点钟的，但是以这个哈 Seven Eleven 便利连锁商店的模式被引进到日本之后，哦，的兰陶拉贡这个刚过世的这个
0: 铃木敏文，
1: 哎，铃木敏文这个企业家哈，他把它改造成一个哈24小时便利商店的体系。
0: 对，好来，铃木敏文1932年出生在日本长野县哈，那中央大学经这些经济学毕业了后，1963年以为出版业专辑进入那个伊藤洋华堂好来1970年年代以初期福建蒙奇开发的这个业务啊，以及美国的亲干更建的便利商店蓬勃发展，所以认为讲这套模式呢，一旦活化日本的中小型的零售业，因此呢构想讲当时在公司来的引进哈，这个美国的这个 Seven 哈，啊，没有想到，其实以行为引进的时阵，一准的公司来的是要碰到强烈的反弹，不少人认为讲啊，时机未成熟啊呢，好，但是呢哈，伊拢讲，伊讲只要若要去做哈，只要要去做，大家拢反对的代志，安尼你都一定会成功。这是铃木敏文讲的，伊讲只要你要去做大家都反对的事情，那就一定会成功，大家都反对代表就是只有我们想得到，以艺术的是安尼吼，大家拢讲哪有可能，哎，无哈啦，啊，无人咧做，啊，咱要做，你得第一个想要这样做，大家就有害怕，没有信心，啊，你也讲有人做啊，你就跟着后面做，你所以讲要去做大。只要去做大家都反对的事，那一定会成功。因为大家都反对，代表那就是别人都还没有想到，只有我们想到，那都是机会来呀，就是机会。后来他就是凭着这一股信念哈，排除万难，跟美国哈这个蓝蓝集团达成合作协议，1973年成立 Seven Eleven Japan 哈 ，Seven Eleven 的 Japan 哈。在当年5月份的日本第一间 Seven Eleven 的门市就在东京的丰州开张，所以日本的第一家 Seven Eleven 是在东京的丰州。
1: 1973年，
0: 1973年。
1: 我让个听众朋友讲一下丰州这个位置哦，今嘛这个过去的足地市场哦，今嘛来搬去丰州市市场，
0: 对，
1: 所以丰州其实是当家算足棒的所在啦。一第一间开的足棒的，现在的丰州那边都是海埔新生地。迄阵那1973年，我感觉一第一间店开的，有点想只是想试试水温，不敢往吼，这个东京的市中心开吼。迄阵那这个丰州跟现在比，可能又是更在东京是更旁更乡下的地方。
0: 对吧？啊，到199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跟大量的团队完成对财务危机产生的美国 Seven 母公司蓝蓝集团收购跟重整。1990年代，伊的个美国的 Seven 的这个母公司改伊了啊，收购。 啊个重整哈、嗯嗯，所以啊使得他的集团的版图就向北美、向亚洲延伸，要升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连锁便利商店。嗯嗯嗯嗯欸好，就这样子哈，所以讲
1: 很不简单呐、啊，
0: 不简单哈。
1: 因为在美国，其实 Seven 是一个、嗯嗯，就是有点像咱那看这个美国电影，那种公路加油站旁边都不是会有一间，一被结账的时阵，哦、欸，来对，有一挂凉水啦、糖啊、饼啦、啊香烟哦、喔，这种类似在美国过去的定位就是这样子。欸、但是你不能让它改，来改引进日本之后，把它发扬光大，欸、然后创立成24小时。
0: 没错，
1: 但是咱台湾更厉害，
0: 咱台湾更厉害了。啊，冲咖金吗？哎，当收钱，哎，当买哈买演唱会的票，买戏票，买什么票？缴水电费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哦哦，真的是更发扬光大、嗯、
1: 哦。因为毕竟了，起码可以问干嘛？日本的超商的服務
0: 好像没台湾那么好啊！你看我们看有时超商现在里面有些座位还可以在那边喝咖啡啊，吃个东西啊。
1: 哦、对 啊，你不能超商是慢慢这几年哈。跟上台湾脚步有一个用餐区、然后那个一咱台湾人家讲超早上我去超商买咖啡就知道、嗯、哦，当下大排长龙、嗯，啊，你不能咖啡是、欸，你不会杯啊。欸、你自己买那个杯子，因为他的东西，比如说哦，他冰咖啡，可能先冰在那冷冻库，来在那种边杠啊。阿力基这个柜台结完账之后呢，旁边的咖啡机就自助咖啡机，你自己按，你这里啥啊，包括这里速供啦、各个杯盖啦、什么奶精奶那油那个，他都不用哦，店员处理，就自己 DIY。
0: 对
1: 啊，所以我刚刚让台湾的超商变成太厉害了，稀烂骨头了一样。
0: 所以哈、如果讲哈这个Seven 哈，这个 Seven 最早，它其实是创立于美国的哈，美国的德州，美国的德州的达拉斯哈，啊，它的前身就是南方公司，叫南方公司哈，好，最初美国的 Seven 哈，这个公好，因这个店最初是在卖冰夹的。在卖冰块的零售商哈、啊，1946年因为营业时间调整为上午7点到晚上11点，嗯嗯，所以呢，安尼这个营业时间早上7点到11点，所以才会后来品牌名称被日本哈的是讲啊引进掉，咱都讲我们哈日本好引进掉，再发扬光大哈，这变成全球知名的跨国连锁便利商店哈 ，Seven Eleven 哈。好来，所以就这样子来的啦。好，所以最早期它是美国的，美国德州达拉斯卖冰块的的店就对了。啊，咱台湾的 Seven 吼是由统一企业在1978年的时阵集资成立统一超商，统一超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了，把它引进。第一家咱台湾第一家的这个 Seven Eleven 的门市是1980年的时阵在台北市开幕，为早期的干妈店的模式，吼，而且个模式经历过几年了后，变成在地化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台湾店家数最多的连锁超商的龙头。
1: 年哦 ，Seven Eleven 也要半世纪了哈、哇，我刚刚
0: 真的
1: 这间公司要做吼，高层领经常拢无简单。今年啊，今年这个吼，咱的讲嘛，今年不是苹果要换执行长嘛，库克下啊，新的执行长上，
0: 对，
1: 50年呐、啊，哎，哦，这嘛今年捧哥，咱可以这个捧哥手机吼，捧哥这品牌嘛，高层领。哦，咱德力公司嘛，过五十年啊，咱德力公司个比捧哥更加早，
0: 绝对是足优秀的公司，叫我都喊你嘿啊，真能那么久哈、
1: 有人说那个创业哈，在哈一年内会阵亡的几率哈，其实已经超过90%了、然后3年内又更高，5年内哈又很多、所以几乎啦，那讲真正要开公司做生意哈，九死一生，所以会当一间公司会当安尼哈，5单、10单、20单哈，甚至做个半世纪，真的都是在市场上哈，不管在客人身上、品质上都是千锤百炼，
0: 好，我有听众朋友在那问讲，台湾的 Seven 总共有几家哈？咱都要讲，日本好像有两万多家嘛哈。好啊，咱台湾的 Seven 到今年为止，到目前为止哈，全台湾 Seven Eleven 的总店数应该是突破7200家哈，7200家。那么持续呢，好，这个统一超商持续以每一年，好，以每一年增加150家到200家的这种展店哈，诶，这个速度哦在增加当中。
1: 日本是几间啊？
0: 诶，日本等一下哈，我们刚刚讲
1: 两万多家嘛，
0: 两万多家。
1: 你看，所以密度咱岛就 combo 了，那7000多间虽然好像输日本两万多间输很多。哎、欸，咱台湾看2380万零靠呢，而且我们现在是人口是负成长，啊，日本是1亿2000万人，
0: 对，
1: 将近那边五倍，那我们的五倍的人口，但是他们才两万多家，我们的三倍 ，seven 三倍左右，然后那两种等比 U 起来是说，日本应该如果台湾的这个密度在日本放大的话，应该是5、7、3万多间呢，所以台湾的 seven 超商是很密集，
0: 对啊，
1: 而且独家 seven 能够全家呢，啊，搞 OK 莱尔富，是莱尔富嘛？对对对，
0: 对啊，
1: 四大超商，加起来应该有超过10000间哦，
0: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哈，常常有时候一条街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好几家哦、
1: 我马哥跨掉一种歌用，在这个亚湾区这个开个奇迹哈 ，Seven 旁边就是全家，
0: 全家的旁边是莱尔富
1: 哦，没有了没有了，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店面，左边是全家，右边是 Seven 哈、
0: OK 啦，个 OK 便利商店了，
1: 对 OK 啊，对，那比较少比较少哈，
0: 哎、我都捌看一个来日本人、韩国人啊，来咱台湾旅游啊，结果伊徛在哪一条街？在高雄了，我知道是在高雄。一徛伫对几条街的时阵，这样望来望去，一共我这样，你看，一共台湾怎么那么夸张啊？这里一家全家，旁边一家 OK， 搁在旁边一家莱尔夫。哦，一共三家超商，我要怎么选？我要怎么选？哦，这个好好笑哦，一共。像我家那个短短哈，我家前面的短短那一条街、短短的，我无算甲规抓拢完咯吼，就是伫走离阮兜几百公尺这以内的吼，就三家超商哦，真的很方便哈。真的啦，超商给咱台湾生活哦非常方便，也有外国人来也觉得我们台湾的哦超商实在太方便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甚至我记得有一个西班牙的啊这个导演哈，西班牙导演他是有一次拍片的时阵来咱台湾取景。结果在台湾住一段时间，他爱上了那台湾的超商 Seven 哈，伊讲好方便。后来他转的干脆呢哈，电影也拍完了，回去过一段时间，非常想念台湾。后来一归去转来台湾住呢，啊，人家问他说怎么会想要来台湾？他说我是为了 Seven 来台湾的，来住台湾。听起来西班牙的导演哦，因为便利啦哈。其实他要讲的，尤其对一个外国人，有当时。人生地不熟、有一家超商半夜要吃饭、肚子饿了都可以下去楼下就叮咚就进去，然后还可以跟超商店员聊一下天、是可以解决、所有的不方便、包括、我这个水费怎么缴，我这个电费怎么缴，我这个停车费怎么缴、超商可以搞定，什么都可以搞定、那种感觉你们不知道哦，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一家超商可以让你24小时哦，不管是解决吃的肚子饿的问题，还有生活上的不便，还有离席休息，超商一定都有人在那陪你开杠、尤其是晚上哦，超商的店员可能也没那么忙哦。他、真的这个西班牙导演就说我是为了台湾的 Seven Eleven， 为了超商搬来台湾的。
1: 你咧现在做闭眼，将咱进广告。德利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还有护理严肃广告。
0: 听 听众朋友，嗨呀酷，嗨呀酷，吼！啊来，咱拄只手机内底过来听众朋友給他傳簡訊，给传简讯。伊讲淑金小姐，你还记得我吗？我谁啊？伊讲我就是跟你说你要结束的时候，我才要买的。我讲那要结束了，吼！伊讲对啊，我听到了，我知道，我这两天一定会去买，我准备好了，我大概巴拉巴拉，我给他列一堆，吼，护理元素要买个六组，啊，舒鹏要买十二组，钙粉钙油拢各三。各三万都列出来，难怪以前进前你就讲我到要结束的时候，我钱卡都好吼，迄、那个时阵钱吼，这个财源会广进吼啊，所以就讲我要买足济吼，好就感谢你吼啊，也让利用这個时阵款起来，我跟你讲买十万你就赚两万呐，吼买二十万你就赚四万呐，今嘛买就是安呢，现在买真的就是这样吼，就这样哦，所以讲咱听众朋友赶快哦，最后六天呐、啊，我咧。食钙粉、食钙油，吼，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啊，有咧食护理元素，食甲水洋洋，你看，食甲即马看到人拢会笑，哎呦，你较早你知影你迄个面无？你个面相偌歹看哦，你迄较早迄个面相，敢若袂做人欠你偌大地咧？啊哥，安尼规面啊乌斑乌噜噜安尼，啊即马哦，拢清起来啊，拢水啊，有笑容啊，咧食护理元素诶，所以今年吼护理元素宽足些吼，啊哥有一个张先生。张先生讲吼，我爸爸叫我帮他买，我爸爸说叫我帮他买一年份的钙粉跟舒鹏，我要买多少？我等一下会说简讯改回复吼，他用简讯在问，我就简讯回复。我今嘛先刷讲给听众朋友分享。好来，咱的赠送优惠活动的是五月份，咱得力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所有的活，整个每一年的活动优惠活动都是只有五月份。各位你若无看到吼，无买到咱的优待组，那就好对不起啦，吼就拜拜，明年再过来吼。
1: 对啊，马上就无吼啊，然后九九重阳嘛无。
0: 没有没有，爸爸节也不会再赠送。
1: 双十国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都没有都没有。
0: 圣诞节跨年都没有吼，就要等明年了吼，所以今年哦，卡叔哥吹起来，各位三十一哈哦，还要哭还要哭吼。
1: 对对，所以你该分该有书本啊。护理元素，你要款三个月半当，甚至是一年份的吼，卡电话去药房订刚好。有当下咱药房咧叫的时阵啊，会还袂到的时阵吼，啊无啊，你妈讲我无啊，就是无啊。
0: 别，
1: 卡人讲啊，出关不给啊，药房讲无啊，是恁已经结束了嘛？不是，药房今嘛咧单吼，咱的公司派货给他，所以你家你订个好。
0: 最后，最后搁伫咧进货，最后无啊，紧叫紧叫，吼啊！但是货到吼，搁家你送到就是到五月三十一，变过六月份，阮进前你若进前订的，阮拢会互你吼，
1: 免惊，
0: 不用怕，不用担心。
1: 该分该有书本甲护理元素，将要归做。

0: 0800-77-5599，你一定爱先注文起来，好啊，上好是直接去药房甲看登来哈。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吼，多来伊听咱咧讲什么投资啦，什么呀身体健康啊吼。这位听众伊讲，淑君，保健品就好像投资台积电一样，好，伊讲食保健品顾身体，就敢那像咧投资台积电安尼，会让自己更有价值。不错，咱这个听众哈，这个观念很好哈。今天给咱台股又创新高了哈，惊死人，已经站上44K 啊哈。好，咱的台股哈，44K 啊哈，来哈。所以咱这位听众伊讲对啊哈。好，投资食健康的保健品，就跟那咧投资台积电同款哈，好，甚至比台积电更有价值啊！你个台积电股票哦，满手台积电的股票，这里在痛，那里在痛，你会想到的是你有多少钱，还是想到了我这个痛要如何解决？
1: 生活爱平衡啦，哈，对哈，各方面，不是讲这钱的投资都无重要。
0: 哎，咱个有一个听众哈，另外一个都要听咱咧讲超商，伊讲因到附近。都有四间超商，然后呢，金数20间，超商四间，伫因家附近，大概是方圆多少很好，对，但我都要讲，阮家头前的只一两百公尺的三间超商，好，伊讲因遐四间，啊，个金数20间，你看看呐，你在台湾有多幸福多方便呐、啊，你去外国要得安尼啊，金数，哎，附近啊，行出几卡步啊，都金数，好，遮咧艰苦，遐咧艰苦，安尼行来都便宜，有金数。有医生就给他给你检查吼，啊，给你吼诊疗，啊，给你开药啊，吼，啊，你都对有遮方便啦，你去个对一个国家啦，外国移啦，你移民去对，即马大家拢要移走啊啦，去加拿大移民的加拿大也要移走，去美国的也要移走啊啦，去澳洲的嘛吼，安尼吼，物价吼，安尼叫个走无路嘛，要走啊啦吼，啊，中国的唔免讲啊，老早都撤光光了啦吼，啊，各位什么连澳洲、纽西兰都一样哦，咱国人之前很爱移民的澳洲、纽西兰，现在他们都有面临很多问题。好，这个其实都是好，条件比如你那稍微去了解一下，你就知道。不是我家己在乱讲。
1: 我们台湾有我们台湾问题的，你说满街的诊所、或者这样，其实这个就是廉价的哈，这个劳动力去换来的嘛。所以咱我相信咱条件比如一定有医护嘛，就包括咱健保的总额管制，而且供咱护理人员的工作品质、环境跟薪水拉不上来，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你也干嘛就红奔？就做这两个牺牲可怜哈，而且公这制度上，它就其实是被不要说被剥削啦，就是没有整体没有办法拉上来，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啦。我们看事情，都是一体两面。
0: 好，谢谢。

0: 这几年哈，这几年在日本的茨城县哈，奠定全国各地哈，迅速哈蔓延一种外来种的植物哈。哎，我就想讲奇怪，在日本呐、啊、哈，当地啦、啊、哈，讲很奇怪，这个东西哦，这个植物以前都没有啊，为什么突然？为什么这几年哦，哦，这一直不出来，一直不出来，这里也不出来，这里也不出来，哈、哦，很奇怪哈、哦。好来，到底这是外来种呢？啊，到底什么植物呢？听众朋友，哦，
1: 什么东西？
0: 这个啊，破解你应该知呀。
1: 这啥？
0: 这罂粟花。
1: 哦，是哦。
0: 嘿，这对罂粟花，我跟你讲，罂粟花我伫国外看过足多，这就是咧做迄个海洛因毒品的迄种的罂粟花，哈、嗯。好，我最早看到罂粟花是应该在中东吧，应该是在中东那些什么、哦、伊朗、以色列、黎巴嫩那些国家，后来在希腊好像也有看到，土耳其也有看到、嗯嗯、啊在东欧的什么巴尔干半岛国家也都有看到。嗯、那我们哎啊开的是几朵花啊，那橘红色的啊，你看就跟它存的野花很漂亮，其实那个是啊这个好、啊、制造毒品的罂粟花哦，罂粟花
1: 怎么那么可怕、啊？
0: 罂粟花其实它的哦，它的原产地就是在欧洲地中海沿。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啊、花朵是橘色的、看起来而且、这个东西长在那个野外很漂亮，但是日本应该就奇怪，尤其茨城县蛮多的，因为这奇怪这几年突然不出来、那所以说这专家也敢警告说，这种植物不但繁殖力很惊人，它的茎跟叶，叶那个茎，对，那个下面那个茎叶跟叶子更含有毒素。如果你哪去给接触到，可能会导致皮肤红肿发炎，甚至会分泌抑制其他作物生长的物质。所以说一旦这个地方如果有罂粟花，大概其他的植物就会死光光啊，好，它会破坏哈，所以今嘛哈，日本各地方政府都纷纷哈，纷纷地宣导民众要展开好要斩除罂粟花大作战，所以你去你若在外国看到，你莫去甲办哦，你办的你手你真正的哦，会不舒服哦，很不舒服哦，
1: 来想听个歌，你的。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不是你的错。邻居太太最近开始让3岁的小孩做好事，几点买玩具，小孩也很宝贝他的玩具。没想到上个月把玩具车借给表姐玩，不久后表姐拿着解体的玩具车还给她妈妈。阿姨看到小孩把玩具玩坏了，直说对不起。小孩回家后拿出解体的玩具车给爸爸修理，爸爸用了各种强力粘着剂，可是一摸又解体。小孩也知道心爱的玩具车回不去了。之后每次经过摊贩，只要有卖类似的玩具车，小孩都会央求爸妈买给他。爸妈好言劝说，东西坏掉了只能存钱再买新的。小孩很不甘心，
2: 又不是我用坏的。
1: 从此不愿意分享玩具给同伴。我跟幼稚园的小孩转述这段故事，想听他的看法。如果是你的小孩，你会怎么做呢？
2: 当然是要再买一个啊。
1: 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存钱买呢？
2: 又不是他弄坏的，而且他还那么小。
1: 我后来则建议邻居妈妈赶快去买一个新的给孩子，就说是对方妈妈觉得抱歉，买了新的来还你。这是善意的欺瞒，让孩子感受到人情温暖的同时，还有机会体会做错事不是只有说对不起，还得自己收拾善后呢。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谢谢啦！咱听众朋友，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的吼，要点讲要注文的吼，还是讲啊产品无清楚，经商活动无了解，要问吼。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最后六天喽、嗯，最后六天喽，谢谢。
1: 空空空，七七五五。

0: 啊来来，哎、欸、啊来，哎、欸、啊来来，都在邦桥迄个听众，麻烦你去卡诶断线去哈。来，台中北屯的听众，你好。
1: 哎、
0: 欸、哎、欸，你好，嘿、欸。
1: 你头拄仔咧讲啊，做恁朋友在迄个陪坐，迄好些啊。
0: 哎、欸、嘿。
1: 不
0: 是阮朋友啊，你卖我白听我白到啦吼。哦，哎，无啦，哎，系啦，哎，是一个网红啦吼。啊，阮朋友是手听啦，较系啦，好，无讲啦，嘿，来你好 ，Hello， 嘿，你好，嘿，
2: 小军啊，
0: 哎，你好，
2: 哎，请教一下吼，
0: 嘿，
2: 我有一个困扰是讲吼，咱尿道，我尿道感染哦，我
0: 的
2: 白血病哦，啊，袂好，啊，咱食咱的舒恐膏好。
0: 啊娘喂，来吼，就来广告哈，后来我跟你吼，你十几档哦，我跟你讲，这种的吼，有当时啊，到四十岁了吼，吼，足侪妇女吼，都常常会发生的吼，这种现象吼，舒恐赶快吃啦。这么好的东西，好东西不会赶快用哦，吼，哎，嗯，
2: 食海哪有好？我都是西药，拢一直吃，一直吃，吃
0: 个，吃个，有时候药吃久了，都家己吃个嘛，感觉迄种嘿啊，钙粉吼，你搁加钙粉啊，苏鹏能人加咧吃吼，哦，这样子就很好了，就这样就很好，嗯，
2: 啊，吃几顿？
0: 好来，你那多开始，你苏鹏叫三顿吃，好不？吼，吼，你也十几顿啊，苏鹏叫三顿吃，一顿两粒哈，好加油哦，哈，好加油加油，好，谢谢，好，好，那你优惠活动最后六天了哦，哈，好，好，好，谢谢，拜拜。
3: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小军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4: 我请问一下哦。
0: 嘿嘿嘿。
4: 我有买种个钙粉甲钙油
0: 哦，哎哎，
4: 啊，做一日食，敢会使？
0: 啊，来可以。
5: 1、2、3

0: 你好，哎、欸、，Hello。
1: 你好，请问下，我护理员叔早晚空腹。
0: 来，好，线下跟你讲，好，线下跟你讲，好。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哎，咱回答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的问题，请问，哦哦，这算产品的吼，来广告。伊讲，请问我要吃那个护理元素要怎么吃？一天要吃几颗？我52岁，我接近更年期了，我今晚每个月来那个量都变少了，皮肤也变差了哈。哦哦，伊讲要叫我用简讯甲回答吼。啊哦，好啦，节目中咱就讲了吼。如果节目中的听众哪有这种？经营赶快哈，赶快护理元素要吃护理元素哈，真正在52岁的等那些的时阵啊哈，来一天4颗到6颗，你也当斟酌你家的情形哈，4颗到6颗护理元素哈，好来哈，真的哈，皮肤会变好，也不会那么干燥，也不会那么快苍老哈，好啊，这个更年反正今嘛都是已经接近每。每个月的生理期要到末期了哈，啊，有时候你加料稍微可能量又会增加一点点，这是正常的哈。反正保健这个关键时刻保健哈，加护理元素来做女性保健是很重要。你今年那够好哈，我跟你讲，你得第二春啊，你得第二春，这就跟咱人讲的囡仔咧当大人，青春期囡仔当大人，你若当有过哦，大人啊，当无过的唔食囡仔唔食大人，啊，咱这更年就是同款呐，你若当有过，你得二度青春，你那是吼当无过吼，你今年经了无好无保养，我跟你讲。吼、哦，你得安尼啊，边边吼，边边50岁、60岁，啊，你迄落经年无袂样个啊，经无过，经无好，无保养个，你得继续操劳个吼，无甲你骗个吼，这真正个吼，护理元素真正爱食吼，更年保健护理元素。以上广告。
2: 美丽人生。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2: 0800775599。
0: 前几天去吃饭，这路都要开吃，对面倒有一个阿婆人咧，甲我叫小君，小君。我讲，哎、欸，啥啊？我本来想讲听众，我都袂见咧，这我也无熟悉吼。哎、哦欸，啊，我想讲，哦。嗯，哎，佮叫几下声，我讲啊，你谁？伊讲啊，我得啥物人啦？吼，又讲伊个名啦。我讲哦，这个名啊，这个名，好，譬如讲啊，你我得阿辉啊，我讲啊，阿辉啊是谁？好，我名拢佮我讲啊，我嘛认袂出来啊。我也佮我讲啊，我得是迄个，迄个较早安怎安怎算啥物吼？哦，你创啥创啥？哦，那这样我就记起来，我想起来了，吼。安良伟哈，后来我底下跟他聊天聊一下哈，我才查讲，其实他年纪才63岁而63岁哈，63岁，真正找人来保养，我无跟你骗的，真正哦，我拄下就是咧讲吼，这更年保养哦，我才想到这个，这两天的礼拜一天去吃饭的代志呢哦，我来甲听众朋友讲，找人真爱保养，你无保养，你就是安尼，人个老保养的，二度青春无保养就存，你讲你甲叫，迄个人安尼，我问，我完全袂记呢伊。哎、好了，不想多说了。我问讲你哪个会认的我？我讲我那伫路拄到你吼，我绝对袂认的。吼、哦、啊，我讲啊，你个会认的我？伊讲哎呀，你也无啥变啦，所以讲哦，好、哦啊、啦、哦，所以无啥变嘛是好事啦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来0800775599，来你好，嘿，
2: 你好，
1: 哎，小君啊，
0: 哎、欸，
1: 我食你迄、那個，你讲你阿叔。钙吼，啊加迄油吼，哦，啊皮肤拢真好，啊但是哦，汗毛会白，泡脚脚袂白袂爱乌袂啦。
0: 嗯，
1: 安尼听有无啦？
0: 我知影，系啊，啊那种无法度，你得捏一下啊，无变啦，系啊，食个遮水，食个遮水，
1: 啊，无爱安
0: 尼，哎，哦，
1: 啊，食皮肤
0: 真水呢，哎，对啊，对啊，会啊，会啊，会哦，
1: 皮肤真好呢，
0: 嗯，会哦，会哦，会哦，啊，
1: 对嘛，啊，拢顿价呢，真正呢，我都要跟你讲，我拢未用，你都想到啦，
0: 好，谢谢啦，吼。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失眠，
0: 喂喂 ，Hello， 哎，咱树林的，树林的听众，来，你好，树林谢小姐，都打进来，为什么不说话哈？为什么你不说话？为什么你不说话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谢谢了。

0: 好嘞，谢谢哦。咱断线哈，台北树林的哈，嘉义宜德的哈，啊，断线弄个电卡哈。好，因为电话，咱有当时啊，有的听众单固会断线，好，再重打就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试
1: 试看，你先不要想。
0: 先搞
1: 一
0: 个哈。嘿。
1: 我今天放有卡电脑里头，我有买加油的机哈，还有最近。

0: 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秀芬，
0: 嘿，你好，嘿，你有
1: 先搞你的书房搞你的优惠，
0: 有啊，有啊。
1: 嘿，是买偌济算，差偌济。
0: 哦，来吼，我跟你讲

0: 好，最后六天好，谢谢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嘿 ，Hello，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问你哦，
0: 嘿，
1: 我七十岁啊啦，
0: 是，
1: 卡达乌吼，卡达乌，今麦卡咧拢行路吼，卡咧骨瓦骨咧关，
0: 哎呦，
1: 一手瓜疼，
0: 哎呦，
1: 你食啥？
0: 要食啥？来公哥吼，来啊，你这种情形吼。欸、你就是你的腳頭的那個軟骨的半月形軟骨已經沒八百去了、啊、你所以你在走的時候就覺得沒到聽一定會聽啊慢車啦慢車啦慢車啦當賣當刀就先賣當刀啦你介意我要吃
1: 你現在在電台吃太久但是我不要打電話我說
0: 加油啊！
1: 我即马有你，有你优惠哦！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今天来食看嘛！
0: 对对对对对，你拄啊好拄啊好，赶到即个咧优惠，最后六天吼，加油！你买加油加油啊！不加粉配咧，搭配安得啊！主要爱加油。
1: 配迄种龟裂的啊，是粉的。
0: 加油是龟裂的啊，加粉是粉的用卡的哈。
1: 我看了
0: 就那个吞下去，吞下去，吞下去。啊，对对，啊配，配水、配茶、配什么、配汤、配果汁拢会使吼。嘿。
1: 哦，啊，一届要食几卡？
0: 来线卡，甲你讲好不好？

0: 来，谢谢哈，咱要卡电话以外，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好，咱的空音电话，嗨，来你好，小坤伯哥。
2: 哦，那个我叫张刚。
1: 是是是是是。
2: 啊，我是新人客。
1: 欢迎哦，嗯。
2: 啊，我问，那是该油加该粉是咧食安怎？
1: 来，算卡给你服务。

0: 来你好，嘿，
1: 我是君啊，
0: 嘿，
1: 我问你一个哈，
0: 嘿，
1: 我这个脚趾头，迄个有起出血啊，吼，
0: 哦，啊，下
1: 面都冻着，啊，拢都要换来吃，
0: 嗯，
1: 我换迄、那个。我逐早就拢咧听你的电台
0: 啊，好好好。
1: 啊，我这个脚床头这个闪电的不灵哦，
0: 有
1: 较袂疼啊。这个这个后壁筋哦，它拢掉掉掉啊，这脚有拢。

0: 好，加油加油哈，好好好，好谢谢哈，好来哈。哦，咱刷卡听众朋友，我只听阿只跋倒啦，阿只都进前前几年车祸啦，阿都哦阿只嘛只哦哦吼，我那听吼，这通啊安尼，那通啊安尼啊，听到尾啊，我家己规身躯拢干那呢，好家己安尼，遐咧听，遐咧听，遐艰苦，遐艰苦，所以听众朋友吼，今天是痛痛日吗？吼，大家讲的都讲到这里痛那里痛，讲的都连我都痛起来了哦，今天是痛痛日，哎，解决哈，哎，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会当解决的问题，吼，会当处理的问题，吼，啊，得个处理你的，吼，后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我想要问迄落李刚有叫个电话，
0: 好，刷卡甲你讲哈，要卡电话去吧吼，要卡电话去吧，要问啊，要讲诶，要助文的点讲，要分享，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来来，我来看吼，咱的这个听众吼，哎呦，这个听众啊，哦，一个吃素也吃出问题。不要再让长辈只吃酱瓜配稀饭，就这长辈拢安尼啊，
1: 因为酱瓜其实腌制物嘛，就是
0: 不腌制物的不好，稀饭也不好，其实稀饭点冇点来吃稀饭，
1: 你这個消化能力也变坏啊，
0: 对，
1: 胃肠不好，营养吸收的不好，
0: 你也准备减肥的人也不要吃稀饭。为什么？是讲糖分的人也不要吃稀饭哦，它会升糖哦。所以讲哦，所以讲稀饭不是好东西，偶尔吃一下哦，不要常常吃。
1: 因为在日本哦，这个稀饭叫 okayu 嘛哈，稀饭只有哈两种状况会吃到，就是讲因那假灰哥，还是讲假啥啥啥啥，最后哈，这个灰哥来对这个煮汤的精华，
0: 也可以改用崩雷去了，
1: 一个稀咩嘛哈，然后再滚滚啊吃这个稀饭，另外一种就是人看病时阵，对，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小君，
0: 嘿，
2: 我问你一个咁好，
0: 直接讲啊，嘿，
2: 我去迄个河边，
0: 嘿，
2: 中华，我去中华边，
0: 嘿，
2: 我去买两万块，
0: 嘿，
2: 是咪司机？
0: 好，来刷卡哈。来，谢谢哈，咱扣印电话，扣印电话要卡进来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分享的哈，拢卡在0800-77-55-99啦哈，好，谢谢哈。

0: Hello， 你好，嘿，嗯
1: ，Hello， 哎，
0: 你好，
1: 我
0: 请
1: 教你
0: 哦，
1: 我头头有听呢，到一个到一个听，听袂
0: 好，
1: 要
0: 食啥？到一个到一个到一个，就是你迄个，迄个胖，你拢软骨拢无威气啊，已经为了人胖啊，再到一个到一个。
1: 哎，这个啥？食几天食袂好咧？哎，
0: 几天不是头路，你唔好一直食几天啦，你唔好定要靠几天，几天以后食久，你跟你讲很伤身体的啦，我跟你讲吼，好。

0: 好嘞，好，谢谢哈。好，
1: 干么叫对？你敢知？
0: 我知，我知，我叫你迄落，你屏东的，你迄落屏，迄落屏东嘛，哈，屏东区的，好，谢谢哈。你迄落
1: 迄落，你好。
0: 好，谢谢，阮客服会甲你讲，好不哈？嘿嘿，好，谢谢，来，谢谢，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你好，嘿 ，hello。
2: 小君啊，
0: 有有，
2: 我要请教一下哈，因为我有去哦，医生借讲吼，我这是脊椎，
3: 哎。这边两边是啊，
2: 第二摆、第三摆讲
0: 跌落来啊，迄就是讲嘿啦，擘位去啊，都跌落来啊，嘿啊，就开始歪去啊，嘿啊。

0: 新歌。
1: 来哦，谢谢喽，多谢咱来进广告哈，咱听众朋友。卡索库爱吹一个哦，卡手爱骂一个，最后六天呐、啊，最后六天，
2: 今嘛大家拢在抢讲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
3: 药去嘛讲高我办起来，安尼啦，拢在大多啊都来高出去，啊较真奥古在在啦，
4: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我也拢会吃。
5: 医生要甲我开刀换人工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哦、甲钙油哦，结果不用换，
6: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一头硬啦，我就甲讲。护理元素都好诶，今麦食二代吼，我倒下去一个就困去啊。
7: 舒鹏吼，三二元倒真诶，往起啊一盖，往起啊拢无到天光啊。
8: 舒鹏真好，查甫诶较是爱食，无当诶一直甲保养。
2: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全部优待，
9: 两罐送半罐，四罐送一罐。
2: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一万块五大罐，较紧去指定药房购买。优待到五月三十一，
9: 五月三十一，电话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五月三十一，今仔五月二日啊吼，最后六天，最后六天，拄则咱线开有一个听众，啊，我唔知讲哦，你个补软骨都是爱食钙油啦，哎呦，我来加，我往我止疼药啊，食几啊年吼，我讲你钙补软骨胖，你对一目跌落来，你对一目咧疼吼，一定都是爱钙油，啊吼，伊讲啊，我有食钙粉，钙粉对，钙粉是逐项绝对拢对的吼，钙油是补软骨胖，你一定爱食食钙油吼，伊讲好，我今来买吼，我来买。一座，我讲，剩六天了哦，这礼拜那过，这礼拜结束五月三十一号结束了，咱就无啊，无这个犹太座，哈，伊讲安尼袂使，安尼我爱加买几座，对，听众朋友，你莫当作讲，所以我是安那一直甲恁讲，最后六天，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吼，买有赠送座的，有赠送的，一座一座的，拢两盒一座，迄有赠送，一座内底拢加送半，甲你包底啊，拢另外甲你包一个半盒底啊吼。你得爱买这個，啊，两组就是四盒变五盒，吼，买四盒，结果你提当的是五盒，安尼，吼，原价的八折呢，等于原价的八折。听众朋友吼，这种的优待一年一届，只有五月份五月份，咱今仔日五二六最后六天，最后六天的优待，听啊，众朋友卡速过吹一下吼，好，顶杠注文，还是直接给你塞去药房拢会使。你若讲啊，我都拢伫药房买，你直接塞去药房。药房有当时啊，这几天有可能有的货袂着。吼、哦，可能啊，这项欠，那项欠，你拢该盯起来就对啊，拢该盯起来。你讲无无要紧啊，都咱还未结束嘛，最后六天嘛，药房拢会最后拢会个救回吼，最后会个进回吼，所以你就该讲，哎，该救起来哦吼，我会个来替吼，0800775599，透过这个电话点杠注文买晒，0800775599，
10: 以上广告，美人香。

0: 才有讲吼，这个年纪吼，年纪吼，你看一个人的诶，这个活动的怎样活动吼？吼，咧活动啊，囡仔、甲少年呢、甲有岁人，你看看，吼，你看迄动作吼，吼，都是无同啊。所以，都第一小时的时阵，咱有咧讲到这个问题对哇，吼，诶，来你好，嘿 ，hello。
1: 喂，小君，
0: 嘿，
1: 你爱甲迄个讲白掉迄个吼，食恁的解忧啦。
0: 有啊，我有甲讲啊，伊都是唔知影。
1: 当然就好啊，我本人。
0: 有啦，我有甲讲啊。
1: 我解忧太多，怎啊拢加买几多啊？是啊。诶，
0: 对对好，谢。谢谢，我有甲讲啦吼，谢谢
1: 阿妈。
0: 好，谢谢。好，来要卡电话机来，0800-7755-99嘿，0800-7755-99。

0: 我来甲听众朋友讲，咱张公的迄个什么毒品有无？伊托米子啊，
1: 丧尸烟弹，
0: 对啊，阿个芬太尼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关
0: 了，哎，你好，
2: 我拄啊，甲恁敲电话，甲恁要甲恁讲要不要恁，
0: 哎，

0: 嘿，好，安尼知无？哈。好，谢谢啦，啊，吼，谢谢啦，咱听众啦，吼，我爱听入的啦，吼，吼，啊，无我干那，我干那一直接电的，拢一直听，啊，我该听嘞，哎呦，我该嘛嘞，吼，啊，你跟你讲啥，拢我跟你讲一句，你就甲讲，啊，我该听嘞，我该嘛嘞，啊，我跟你讲啥，你搁第二句，搁啊，我该听嘞，我该嘛嘞，好，诶，我嘛希望我有时间看啊，底下跟你听，吼，我该听嘞，该嘛。我讲我这点钟，我听个听，听个家己拢听起来麻起来。今天是痛痛日哈，这里也痛，那里也痛，这个也在痛，那里也在痛哈。呀，这碰到问题就要解，面对问题要解决它，要把它解决掉哈。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小棍 pocket，
0: 你好，
2: 哎，喂，小棍，
0: 哎，嗯，
2: 小棍，我问你哈，
0: 哎。
2: 我
0: 来线下哈，线下，线下，线下。好，来你好，嘿，我喂你好，嘿，
3: 你好，
0: 嘿，嘿，
3: 叫回。
0: 好，好，来刷卡，你要叫。

0: 到时是
1: 嘿，诶，钱是着物流公司哈。
0: 无，甲你送去的人，你提好伊就好啊，吼。甲你送去，你直接真够送去。
1: 啊，伊是就是间物流啊。
0: 我唔是物流，我系叫药房，就近的药房甲你送吼。好，谢谢。嗯，好。
1: 好，
0: 谢谢。啊，我诶，要去的先甲你联络啦，你免烦恼这啦，吼，恭贺再送。
1: 拜老拜无平时也是做事不严。
0: 好 ，OK， 谢谢，好，谢谢。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
1: 你好，
2: 小君，你拄仔咧讲殷月亮亡生了哈？
1: 对啊，今仔日的代志啊。
2: 是啊，我是因老爸的员工。
0: 哦，好，
1: 你好，
0: 好。
2: 我伫因工厂是，伊在印尼啊，你看咧。
0: 是哦，
2: 啊，有影是无乖啦。调皮，
0: 较早啦，
2: 伊的脸型啊，伊的脸型，祝幸运老爸，
0: 好，谢谢啦，好。

0: 后面不
1: 哦谢谢
0: 多少伤痛和你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
1: 哎呦咱听众朋友唐总朋友啊你嘛较帮帮忙的吼啊我讲啥帮帮忙都啊咱山口有听众朋友讲哎、欸，我甲恁买钙粉钙油呢。
2: 方哥，
1: 啊，中午啊，加一罐细罐的吼。借问诶，迄罐是啥物物件哈？我哩，那中午搁加一罐细罐的哈？啊，迄则是送的，啊，迄是啥？恁送一罐细罐的是啥？买钙粉送钙粉，买钙油加一包，就是加，就是钙油。买护理元素，就是送护理元素。对，哎呦，我唔知道竟然搁有听众唔知讲啊，恁在送一罐细罐的是啥？啊来哦，咱听众朋友好，谢谢最后六天哦。好、哦，咱的优惠五月份母亲节五月份优待活动，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买优待组，规组、规组、一组拢上半盒，这样安尼吼，到最后六天，到这个礼拜天五月31号结束了哈，啊，较紧的哦，夹夹

0: 这个吼，咱家听，咱昨不是就讲到这个毒品吼，依托米子嘛吼，就丧尸烟弹嘛吼，啊，还有迄个芬太尼嘛吼，这个其实上吼，咱昨扑街你有讲嘛，讲最近诶这个。有几种车祸，
1: 毒
0: 驾是毒驾，哎、
1: 还是讲这些警察在用吼，被临检，他就虚心逃跑，也不一定是毒驾，他可能就是卖贩毒，
0: 他车上有毒品，
1: 没有错，
0: 就这样哈。后来，这个毒驾金嘛吼，真惊人嘞，无这个数量吼，造成的车祸，造成的死亡，死伤，无输酒驾，我跟你讲哈。今年2026年一月份到四月份，甲听众朋友讲，毒驾的案件就是吸毒开车吼，安尼加毒开车案件今年一月份到四月份了，台北、新北、台中吼，全台湾总案件数来到4725件，其中台北、新北、台中都占将近要3000件。真的很惊人，所以说这种毒驾，你看一月份到四月份就4700多件了，4700几件吃毒开车的啦，毒驾啦，那是有抓到的，你知道吃毒的还有多少吗？开车吃毒的，吃毒开车出去抓到，一月份到四月份而已，这当中呢，新北、台北、台中这些毒驾的件数，就占差不多将近要3000件，所以大部分集中，就比较吸毒毒驾的，就集中在这几个地方。好，来谢谢电话登一个电卡，咱这个沙丁波的哦，阿英啊，沙丁波的阿英啊，阿英啊，你等上久啊，你个电卡吼，你个电卡，我都要给你接你到迄落吼，哦，0800775599，来你好，阿英啊，
2: 喂，你好，
0: 嘿，
2: 我要买那个布丁元素，
0: 哎，哦，好，订购
2: 那个钙油，
0: 好，线下，二线哈。来你好，小粉扑克，来你好，嘿，
2: 刷卡，
0: 刷卡来你讲，嘿。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淑君姐，刚才不是说要讲那个为什么移民到国外的现在都？
0: 我没有说要讲，我就说很多人现在都在转移，有的是经济，有的是很多政策改变啊，有的是因为治安太那个了，哦，啊，通膨太厉害了啊，有些国家的政策在改变，他们有些在驱赶移民，嘿，对
1: 哦，哦，这样哦，
0: 太多原因了，都是几乎都是哦。愈来吼，愈来，我那一该看看，我想讲，啊，今嘛要移民，唔知要移个什么国家呢？吼，哎，好你家仔，我从来没有想要移民哈。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喂你好 ，hello， 沙田埔的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这个是那个独立公司，
0: 哎，对，雪滚扑个家，嘿，请说，
2: 我想要订那个盖。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好，你桃园的嘛，吼，嘿，好好 ，OK， 你可以挂掉了。好，谢谢。好，来你好 ，Hello， 嘿。
1: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的复利元素怎么卖？
0: 好，来复利元素吼，刷卡跟你讲吼。来，谢谢哈，咱听众朋友哈，不清楚、不了解问题，哦，咱就是0800-77-5599哈，现场电话0800-77-5599，零零零。

0: 来电话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吼，哦清楚啊吼，对哦，哦人清人拢叫你清楚啊吼，所以拄到无清楚的问题爱问我清楚。我听从线卡吼，我讲甲用要无清楚去吼，啊清楚啊，要哪会使无清楚？你就是人人清清楚啊，无清楚都爱搞清楚吼，0800775599，最后吼最后的关键时刻了，你还不搞清楚，你还不把握时机吼？哎呦，真是家家急咩咩啊，个咩输人，安尼就真正呀，真正这都莫怪啊，休怪他人呐、啊，休怪他人呐、啊、吼！你家家急，你咩咩咩啊，咩输人啊，有钱个咩输人吼？安尼这都不会讲啊吼！0800775599吼，要卡起来0800吼，这个77559977。7755599，要记咱的这电话，你也该记，你也使该记，卿卿我我99，卿卿我我姑姑的77555999，0800的卿卿我我九九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 ，Hello， 嘿，
1: 哎，我要刷卡，
0: 好来刷卡来，你讲。

0: 真美丽。
1: 嘿嘿嘿嘿嘿，对好，
2: 好，
1: 加油加油，谢谢哈，加油哦哈，哦谢谢了，0800775599，好，0800775599。

0: 嗨嗨嗨，你好你好，嘿，
1: 你好你好，
0: 哎，
1: 小
0: 公啊，哎，是是是，
1: 我记得我那天度假时，我就是去那边哦，给市长几块啦，
0: 嘿嘿，
1: 啊，今麦盖我那小公箱的差不多，
0: 嗯，
1: 当半个月，
0: 嗯，
1: 我拢食两时啊，渐渐差不多半个月，
0: 嗯，哦，你，
1: 啊，我食得不了啊，嘿，啊，我今麦涨过去，但我搁在管理的，
2: 在搁在管呢，五谷丰收
0: 了，哦吼，最后六天啊，哎。
1: 哎呀，搁这我搁买护啥？护理元素诶，
0: 哦，护理元素，
1: 嘿，嘿，是咧钱，我嘛加买钱咧，
0: 嗯嗯嗯嗯嗯，好。

0: 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收听哦，谢谢。好来，咱听众朋友那有需要服务，咱电话当继续卡哈。德利公司蒜头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哈。来，小军扑给感谢收听，
1: 拜拜。
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4: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锅炸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5: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锅炸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4: 土豆藤、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6: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你盈盈哈。
0: 我盈盈啊，对，你好。
1: 我要买绿霜。
0: 嗯。
1: 爱一条偌济？
0: 哎，你等下千五啊，你等下哈。
1: 千五。

0: 来，喂，你好，妈妈你好，嘿。
1: 美白一罐。
0: 嘿，你讲安那，你搁讲一下好啊。
1: 化妆水。嘿。三罐。洗面乳两罐。美白一罐。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嘿。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王莹莹，嘿，来，大姐，讲话大声点哦，有点小声哎。
1: 安尼哦，
0: 嘿嘿，
1: 哇，
0: 安尼较大声一挂，嘿，
1: 哦哦好，
0: 嘿嘿。
1: 诶，我要订迄个做房产吼。

0: 喂，你好，喂，
1: 嗯，
0: 哎哟，
1: 啊，我要买那面膜，个黄色的呢。
0: 啊，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诶，喂，大姐啊，我莹莹啦，嘿，你好，嘿，
1: 我要做好汤头。
0: 哦，好啊，啊，这个电话哈，8329这个哈，
1: 对对对，
0: 好，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

0: 好，来好朋友，咱最后啊，吼，要看开手没得爱紧哦。最后四天，吼，最后四天，礼拜天我们节目没有现场的吼，所以赶紧来哦，260-233点位加个卡号通，活动到月底全面截止，最后四天了吼，最后四天3+1哦。那新朋友你若无紧上手入手入门款，紧来 test 试试看 ，try 看看试试看吼，你就来不及体验吼，因为这个活动结束掉哦，叫你。优惠的甜甜价就没有了哦，好的，物件拢有啦 ，everyday 都嘛有，但是折扣这么多哦，靠2000，靠4000，靠6000，无好拍死哈，你得起码你要几班，你得是要开几班，好、哦，没有那个几班够你靠4000块没有哦，所以要买要快哈、哦，那你脑选择障碍不要紧，你在边那看卡点未来，一定合理帮你哦，2260-233。再被合呗，好，台中诶，我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那我利用浪胖时间给你回哈，0937273呢，阿哥去了2611耶哈，你只要改卡起来好不好？好，拍先哈，我就回拨，可能我会出国啊，无用买菜，毛可能啦哈，拍先哈，来260-233，诶，今麦大家有诈骗集团哦，不管咯，唔知边咯，来，喂，你好，我莹莹。
1: 啊，莹莹你好，我要订的迄防晒细条，
0: 要全部拢是哈。
1: 嘿，
0: 来啊，大姐，你刚好都叫用厝的电话卡无？
1: 有啦。
0: 哦，都叫26会领导吗？啊，你等一下。
1: 对。

0: 来，有一位摊主的妈妈，吼，郑春愁小姐，你的地址唔对呢，吼，可能区也遗体在太平，就甲我讲东区，啊，阮去东区 Google 应该是太平区，啊，因为你无迄个，阮无法度甲你出货哦，吼，你照你讲，咱应该爱收到，吼，诶，啊，拢无消息的，吼，你家卡阮较紧好无，伊当。看一直看你的手机啊，拢无要听吼，无多，咱听上这是这么可爱吼，要听啦，好不好？你那那阮电台那个报讲啊，我莹莹吼，也是迄、那个你好，我比较笑莹莹姐吼，一定拢会自我报出称呼。啊，你敢袂古怪都袂啊？你就知影讲啊，对吼，我叫门件好不好？不然安尼你是收袂到的，无多啊吼，你就一拖再拖，活动结束没有办法再帮你出货吼，因为你家己这资料老无完整啊吼，寄袂出去哦吼，歹势吼，我给你呼唤啊，歪插文吼。好，来26023333电话加个卡通吼，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33啦，感谢哈。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喂，我来吗？
0: 嗨，我还有，嗨，
1: 谢谢，
0: 嗨，有，
1: 真久无跟你食饭啊，
0: 哦，啊，你都无卡起来啊，哦，
1: 对啊，
0: 嘿嘿嘿。
1: 我想讲，真久拢甲你交关啦，啊想讲，今仔想要搁甲你买关小事。
0: 哦，好啊，好
1: 啊，好，你
0: 好，别慢，你讲哈，好，再见了，好，再见。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你好，
0: 嘿。
2: 哎、欸，啊，我要防晒两罐。
0: 哎、
2: 欸，啊，化妆水一罐。
0: 嗯。
2: 那面霜两罐啦，面霜啦。
0: 你今麦是要倒一种爱讲清楚啊？是要防晒啊？要面霜？
2: 防晒一罐啦。
0: 防晒一罐，无你拄只讲两罐，嘿。嘿、欸，你家己爱确定清楚。防晒要几个？
2: 面霜两罐啦。
0: 日霜、白雪黑。
2: 嘿、欸。啊、一罐呢？
0: 化妆水，
2: 化妆水一罐。
0: 好，来等下日霜两罐。
2: 哦，安尼看
0: 偌济。化妆水一罐哈，你等下。来防晒是1300哈，化妆水800，日霜两罐3000，安尼多少5800哈？5800扣2000的3150哈，3800。
2: 哦，
0: 很划算啊！来，你电话机哈，8321哈，来你等下哈。
2: 哦。
0: 你等下。

0: 进攻阁。感恩各位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再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挂着吼？哦，伊个兼保湿哦，哦，真正的。哇，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个头哦，防晒敢挂挂着吼？哦，天光就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对安尼，都对掉挂嘞，水发济吼，抹面抹袂掉，皮肤给我水个。
2: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那，皮呢变变啥拢变啊，嫩嫩的那袂歹啦。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粉人啊粉人啊，其实都。阿面毛结足油诶，
4: 这防晒足好呀，皮毛结真水，你那个少年，
5: 这出来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做诶啦，好用好用，
0: 好用
5: 哦，别人的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在十七点加暗时十一点，车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喂喂，大姐，大姐，嗯、你今嘛就是化妆水备管哈，啊，跟好汤两组嘛哈，
1: 备管吧。
0: 7856，对不起，我讲错了，七罐丢，现在我讲丢去七罐哈，七罐八百5600减2000剩3600嘛哈，啊3600你讲要搁两组好汤嘛哈，啊点好汤就免钱啊哈，哎意思是安尼啦哈，啊安尼总共嘛是5600哦哈，
1: 好，
0: 呵呵，啊你化妆水抹料感觉安怎？很滋润吧？
1: 我感觉很好啊，
0: 很好吼，啊我那无酒精啦哈，我那惊我那无酒精吼，
1: 嘿嘿，很好。
0: 擦的美工，安尼有诶敏感刺激，我们的很温和哈，
1: 诶，
0: 因为是兰花萃取哈，呵呵呵，好，安尼给你加气罐化妆水哈，谢谢，好，
1: 好，
0: 好，好，拜拜，好，拜拜。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最后四天。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哎，听众真好。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
0: 嘿、hey, ，你好，我莹莹。哈、啊，你讲呐？
1: 要一道好汤。
0: 好、哦，阿、啊、姐电话哈。
1: 哎、欸，阿麦加得啊。
0: 哦，好，谢谢哈、哦，好，再见哈、哦，好。

0: 来，今日是美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27日，古历是4月11日，礼拜三。好，你当适合的是这树顶面出现的菜档透气机，无适合的是安床彩衣。喜神西南占星正当煞当，长寿永旺12岁。好，喜神上午9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暗头7点，因为在1点到明仔在透早1点，这拢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伫咧这个下晡1点加3点，好，今日下晡1点加3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电话继续个看哈，控诉2266-2233的电话哦，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1: 喂，安妮妮，
0: 哎哟，
1: 你好，啊，
0: 嘿，
1: 你那个房子在顶，
0: 外地啊，
1: 啊，外地嘞，
0: 是咯。
1: 哎，我叫一个啦。
0: 好啊，来。
1: 红色的三款。
0: 你等我哈。来，最后四天了哈，最后四天，最后四天要买要快，要预购6月也赶快来哈。好，来张和妈妈贴布，拍摄布给你布掉哈。Osaka Tokyo 哈，心松爱兰纽个有档，带大家最近来欣赏哦。

0: 今天定位的，喂，你好，喂，
1: 喂，
0: 你好，你好，嘿，
1: 我哦，
0: 嘿，
1: 那个房贷是也死掉了哈，
0: 嗨，
1: 啊，我是今晚要甲你加啊，做款的对面的啦，
0: 好好，来，你刘刘妈妈，你
1: 对面的两关啦哈，
0: 对，你真好啊，好，你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来，喂，你好，
1: 爸爸
0: 喂，阿伯，你讲，
1: 你叫爸爸叫做男孩。
0: 阿伯，你讲啥？你讲明仔安那？哈，
1: 明仔家叫叫都是官啊。
0: 啊，你今麦家，你今麦家姜吃好个，有康去的无？有较在啊？
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3: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好，来时间早起七点咯，欢迎到登啊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你将给小白跑单大家哈，你没有听错的，最后四天哦，照例公历啊，含月底的是最后五天了、啊，但是因为我今嘛礼拜天没有现场节目，没有现场节目，听众朋友很容易忘记的呢哈，所以讲赶快哦，最后四天，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啊，四三二一 ，stop， 新朋友你都来不及啊，来不及上，来不及体验呐、啊。啊！你未赴体验，你也知影倒一项好。啊！你着唔知要倒一项要炖吼。啊！等好你即组吼用料好吼。诶、欸，这往年每一年一定都会有这样子吼。你来讲啊，真正炸灾，炸灾让我看吧。你来讲，哎呦，好，你刚才有先来吼体验看看，开一三张吼，试看卖呀。啊，介意的才过来看其他的部分，你才会有信心，对不对吼？因为个性是安尼啦吼。啊，你用料好。啊！你等过来做保养吼，信赖咱的品牌嘛吼，对，安尼比较开蛋糕到这成绩嘛吼，最实在的加油打气，感恩得下你哈，感恩有你一路上有您真好了哈。所以你有选择障碍，你在边那款吼，我提供你最好的建议，好最划算、最经济实惠的哟哈。啊，甜甜价都在莹莹这里了哈，赶紧来哦，22602233，这是肯定会扣印赞赏。台中的哈挂冠期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哦，谢谢。来，维尼克，喂，
1: 喂，莹莹，
0: 嗨哟，你好，
1: 哎、欸，我们是防晒，
0: 嘿，来你等。来，我先阿伯阿伯哈，阿伯要听爸爸是家尊人哈，咱今日换一个口味，张荣荣唱的嘛袂歹哈，最近来欣赏哦，谢谢。

好，咱听兵吼，要买要快哦，订好礼数吼，咱的感情联络专线电话拢家记，随时甲卡台中的吼，挂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最后四天好给你提醒一下哈。那做现场的这部你随时都会当个卡起来哦。那22602233，你呐卡不通的是卡22622938哦，这个客服专线。然后拜托听众朋友，我们这个0800的电话你莫迄个随便卡，不是随便卡啦。我意思是讲吼，这个大概主持人有无讲的，因为我没有0800的电话哈，所以你就直接打我们台中的客服这样就好了哈。啊，迄个应该咱的听众电话拢会记啦吼，就很简单的吼，二二三三的加三八的这几年俩吼。好，阿伯，不管你卡去对啦吼，你阿伯啊，我现场看你有没个播音员啊，我不能听啊吼。嘿，那你呐卡起来就是阿公，哎，我要改音员做成绩吼，这是重点。OK， 谢谢大家了哈。好，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68年的经历五月二七，好，带代便衣完成过来头一摆吼，有志移植的手术。1999年的经历，联合国政权吼法庭，伊就谋杀这犯人的罪嫌，起诉着南斯拉夫总统米洛塞维奇啊，对伊发出着国际逮捕令。2006年的经历，印尼中爪哇日惹虎鲸，透早发生规模6.2的强烈地震，造成2800人死亡，几落千人受伤。2016年的经历，立法院通过吼，这个地方制度法修正案，地下市议会、县市议会议长、副议长甲乡镇市民代表会主席、副主席的选举，该记名投票，好。2020年的经历，立法院三度通过国营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将台湾铁路管理局转型做代替公司，由着政府独资经营。吼，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五月二七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经历的运势，牡羊座情绪高涨，金牛座无精打采，吼，双子座状况平平啦，吼，巨蟹座转换心情，哈，星座的运势搁在铁。恭贺咱大家哦！

0: 好，来，刚说过苏天呐，苏丹苏苏丹在这回来关心哈，你在我在，伊嘛在，咱大家拢总爱在。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阿面膜一百片偌济？
0: 来，你等我一下。

0: 来，喂，嘿，姐姐，你说怎么样？嘿，
1: 面膜，
0: 你面膜有用过不？我面膜今麦无回啊，哎、哦，预购啊，预购六月啊，嘿啊。
1: 好，
0: 嘿，你有用过吗？嘿，
1: 面膜洗面皂跟晚霜。
0: 啊，你自己没有错哟，你要这三行哟。
1: 对啊，没用过。
0: 都没用过。
1: 对啊。
0: 哦，啊，你刚买那个先提我们其他像我们防晒，像天气热防晒很好用呢。
1: 入门组、啊、
0: 你有防晒的东西吗？哈，就是
1: 我上次叫入门组啊。
0: 入门款哦，我的入门款我搭到防晒啊。啊，你面膜，因为我跟你说哈，你如果面膜你现在叫的话，你东西是，你如果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搭面膜的话，你其他的部分不是啦，你先听我讲啦，我是说你现在体验不，你现在你等下我讲你听无。

过你六月再买就没有优惠价了，因为我们活动到月底结束，所以我才建议你面膜你可以就是直接预购，你懂我意思吗？那你现在先买别的，我的意思是你先买别的品项的东西，那你明天就可以收到嘛，收到他看看好不好用的话，你就可以再你才可以多买。

0: 好，来，我姐姐，我这样你听懂了哈？我跟大家重申一次，因为面膜目前就是拢无会，所以我们都跟咱听众新朋友讲，因为姐姐这种全部几行的都没用过哈，连防晒都没用过，对不对？所以我就会建议你们防晒，不是不是不是防晒，防晒超好用，但是面膜你就先不要买。因为面膜到六月五号才有嘛，那你现在还有几天的机会？像你现在地明天到，那其实保养品这种东西，马上厂里马上就知道好不好用了，对不对？好，
1: 我上次有买入门款的啦。
0: 哦，你上次有买入门款了？
1: 对的。
0: 哦，啊，那有知呀？应该就是我入门款先给你推荐防晒日霜跟化妆水，对不对？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防晒好用，对不对？防晒啊。
1: 对，我是想说再用别的。
0: 好，没关系啊，对啊，当然啦、啊，所以你嘛真够水。啊、那你现在你上次是用日霜嘛？这次想要换晚霜是不是？
1: 对，晚上跟洗面皂
0: 跟洗面乳。等一下哈、哦，晚霜一罐吗？
1: 洗
0: 面乳
1: 一
0: 罐。
1: 然后那个防晒，
0: 防晒要几条？
1: 一条。
0: 洗面乳一罐条，
1: 够吗？
0: 不够啊！你等一下，我看看哈、哦，晚霜、洗面乳跟防晒一条是不是？
1: 对，
0: 我加一下看看哦，你等一下。哦、所以有用过的知影，阿弟嘛真可爱呢。阿弟上次买入门款是去年的代志呢，啊，你今年怎么又拖？啊，今年？
1: 对啦，
0: 今年是哦，所以你是哦哦，今年
1: 才买
0: 哦，上礼拜。那你金叉了就感觉不错吧？哦，今年我以为你去年买哦，了解了解。那我们入门款真的还不错，对不对，姐姐？
1: 哈、
0: 哦，花3000而已，嘿啦，我都会让你们觉得很物超所值哈、哦。来，晚霜1800 啊，日霜好擦哈、哦，吸收度很好，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来，晚霜1800哈、哦，它更滋润，然后洗面乳700，防晒1350，而且防晒超好用，有没有？
1: 对啊，
0: 它就是东北隔口罩。姐姐，我跟你讲哈、哦，要不你就是要不要再带一罐日霜？日霜1500，这样你就有了，就5350，好不好？因为面霜是一定要擦的，好、哦，你可以两种搭配用，好不好？我们再加一罐日霜嘛，哈、哦，一点通几堆堆啊，哈、哦，因为你像这个组合，你买贵的你比较划算，你知道意思哈、
1: 哦？好，
0: 那我们就都各一罐哈、哦，再帮你加总一下，嘿，来，晚霜1800。洗面乳700，防晒1350，然后日霜是1500，所以总 total 是5350，给你扣2000，就是剩3350，好不好？
1: 好。
0: 然后我跟你说，因为这样一罐都不够用一年份了哈，所以我会建议姐姐，你想一下，就是你现在用的晚霜好用，对不对？你现在晚霜跟洗面乳上次没有用到嘛，对不对？你现在晚霜跟洗面乳用看看。那面膜你就没有用到了，没办法，因为第三天现货就卖完了嘛，哈。所以你喜欢的话，你可以针对这些想要的，然后再搭面膜一起，你懂我意思吧？
1: 好，
0: 对，然后就是5000一样折2000，10000一样折4000，好不好？然后那个部分就预购在六月了啊！你现在一定要明天先收，先体验我们，因为上个礼拜入门款已经用了，觉得有满意嘛，对不对？好不好？
1: 对，
0: 好，鼓励新朋友真的先花，你觉得我们推荐的这样防晒两条、日霜一罐、化妆水几罐，开3000块很划算吧？
1: 对啊，又好用啊，
0: 又好用，对啊，这重点，所以天。喝用是几回书，但是用了你真的会爱上它，对不对？
1: 对，
0: 那个防晒是不是？我们真的自己对自己的产品是很有信心哦。我出去啊，那个大哥去采访，大哥说：“哎呦，今天我一家水工拜托大哥，你再靠近一点，我不是小蒋啊。”然后他说：“哦，金家伯伪装呢。”我说：“你靠近一点，看我有没有化妆，因为我只有擦口红而已。”哎，真的，这个不夸张哦，它就是有那种裸妆的感觉，擦上去，因为现在不习惯，现在不流行那种什么化浓妆嘛，对不对？
1: 哈，没有，
0: 越自然越好，对呀、啊，而且我本身就不会，也是不会化妆的，
1: 好，我也不会化妆，
0: 哦，真的哈、哦，我们都自然美啊，对不对？哈，
1: 对，
0: 好，那姐姐你这样就是3350，明天收啊，你电话就是0916这一支嘛，哈。
1: 对，好
0: 啊！记得五月底前就到最慢这个礼拜六，因为我礼拜天没有现场节目嘛，哦，礼拜六你赶快再来跟我下订单，然后可以六月再预购。
1: 全部下嘛，对不对哈？
0: 就是你现在先3350，你再去试看看其他的产品，对不对？喜欢的之后你就知道，哎，我是要再备个宽日霜、晚霜是一定要再多买的啦哈，然后还有化妆水跟洗面乳，因为我跟大家报告，洗面乳、化妆水、日霜、晚霜，今年度那你笑起东西雄心那个2029年哦。
1: 所以你写不在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防晒是到2028六月，
1: 好
0: 哦，啊，面膜就不知道，
1: 防晒擦很快啊，
0: 很哦，对，当然啦，啊，这种天气一定要擦起来。对不 对，才会美起来，阿伯利德今天变起起啊，吼，好，
1: 那
0: 谢谢姐姐，
1: 好，麻烦你，
0: 好，啊，你要就
1: 是一样大理去三星，
0: 你等一下，好，你等一下，医生公格，你等。

来，咱的这部黄喜章，我已经真歹势啊。对，拄只迄阿姊，我叫是旧年买，我想哦，无啦，人伊是即摆迄个入门款的一件五星来买啊，刚刚帮你这个来看安尼吼。但是可能姐姐你速度有点慢，好啊，但是也不会算慢啦。有些米因为还来得及体验其他的部分。啊，因为迄个大岁也吼，面膜第三天的很会拢卖。卖光光了，没办法，大家哦，非常的识货，谢谢你，感恩啦、啊、哈。来，李丽六空李丽三三，很多口音转上电话随时来看好通哦，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哈、哦，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哟。

0: 哎，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
1: 就是双人管，
0: 嘿，
1: 啊，那个化妆水三管，
0: 来，大姐，等一下。

好，来谢谢哈，最后四天最后四天被款被预购六月都可以赶紧来，今日无一定了哈，谢谢大家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哈，控诉2260。2233哦，好来，咱听众朋友俄罗盖大吉公确实袂歹啦，实在有影水啦，价格嘛水吼，甜甜价哦，就是在营这家的营家哈，赶紧来哦，控诉2260233哈，04-2260-2233，所以咱来听一首实在有影水哈。来，喂，姐姐，嘿，你电话就是22777嘛，吼，嘿，好，啊，所以你讲迄个面膜就是总共100，吼，好，给你下来，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

0: 来，喂，你好，喂，安听有无？喂，
1: 喂，
0: 嘿，你好，
1: 我要爱，日霜四罐，
0: 嘿，
1: 阿哥防晒三罐，安尼，
0: 来，等一下，等一下。

0: 来，听众朋友要买要快哈，最后四天哈，最后四天哦，有预购我拢给你留哈，你下当看版本啊，六月底以前看你得几间靠后边，有的人讲哦，我就是那个刚好面膜五号、十号。哦，十五号、二十号，看你刚也拢可以啊，就礼拜天没有送货而已啦，哈。好，咱刚说过数天啊，数当这这回来关心。你在我在姨妈在大家当中爱在吼，营业的少子化大礼包给那里揭晓了。那清洁总统熊窝被调回国安徽一拍板，台湾林靠对切新阵列家庭支持品哈，这个内容。既然即将会对外说明，除了公布零岁到十八岁5000块的成长津贴细节，另外巩固了解。即阵八礼拜会产假，延长到12礼拜、12周哈。啊，从陪产假延长一倍到14天，就2个礼拜。哦，薪资费用由着政府编列预算补贴企业。不过，对着相关政策内容建议方面哈，还是没有透露太多了哈。三间机构，劳动部是讲相关计划等待行政院拍板了后，会正式来公布，也已经建立了法制工作的准备哈。那行政院对应台长在那些立法院备询的时阵，一个家庭支持比政策方案即阵已经进入了执行细节的讨论，这两天来将有具体结果。这项政策总共有安心生养哈，强化托幼、教育加码、友善职场跟居住减压的五大面向。好，18项措施，每年新增加到立经费超过2000亿啊，想要办理公务预算处理，相关修法将伫本礼拜四行政院会上出，政策上改进，好，每年九咯。那亮点政策之一就是新增加0岁到18岁的成长津贴，每个月达高位5000块，好，达高位5000块。那其中6岁到18岁哈。半一半，强力比这个儿少账户当中，一个个18岁至少一当年个36万，作为创业就卡的用途。这个考核一个委托外部专业机构代操，设定哈保底机制，确保着稳赚未了。哈，法官这部分哈，想要另外立一个作业的要点，每年经费一共1875亿，初步估计也将有380万名儿少能够受惠。好，那另外提供增加产假的部分，尊重妈妈的自主选择了哈，友善职场嘛哈，套老公为着和有新的劳工伫生产了哦，会当得到充分信心恢复时间，即摆要加码延长产假跟陪产假，包括修法产假会等到12礼拜，增加的4礼拜不是强制哦，因为就孕产妈妈自行选择是不是要请满12周，或者是在8周之后提前返回职场，好，构筑每当几抓喽，即摆也合并将配偶的陪产跟这个陪产检啊，陪产假有着7天，待后延长到14天。鼓励爸爸有更侪假期，实际参与着早期育儿陪伴跟照顾，建立相亲平等的亲子关系啦吼。好，那对着产假是不是延长敏感？妇女团体吼一派主张，有研究讲，女长的产假会当和补贴恢复减轻着产后忧郁。另外一派是欢乐吼，产假那强制延长会加重母职责任的负担哦，这得爱看家庭状况了，公积金了哈，那这个就是自己去做调整吧哈，那总是一番的美意了哈。好，那劳动部已给推出的职场人力替代的补助计划，和企业在劳工因为生产还是育儿请假。登记留职停薪了，有更多调度吼，职务代理啦，啊，替代林业的营业主管啊，居住减压，未来要增加婚育宅的供给，除了社会主体保留两成比例不变，那有0岁到18岁囡仔，好，会当得到久住的机会，同时增加租金补助的这个额度啦吼。好，现在很多人买房是买不起的嘛，对不对哈？啊，你的贷款哈，大概你再借起哦，可能有时候还负担不了了哈，伤脑筋的哈。好啦，这现状是这样子哈。那建户的提出相关的这个，看怎么样去做处理呀、啊、哈，配套措施。好，来调用 Mute 解馋课量盖，来22602233定位加个靠通，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号零四二二六零 02233的电话，就把在这里用感谢咯，好，谢谢。大卫你好，喂，阿强吧，喂，
1: 喂，
0: 嘿，你好，
1: 我们阿姨，日霜气管，
0: 嘿，
1: 阿哥防晒三罐，安尼，
0: 来等一下，你等。来最后四天哦，贝贝爱金哦，最后四天了哈，2602233都一张继续看，还是看2262938哈，二二六二二。喂，嘿。

0: 喂嘿，妈妈，你搁叫三罐文霜嘛吼？嘿，迄个这三罐就好了嘛吼？啊，你讲你点感冒叫啊？
1: 有啊。
0: 啊，文霜有好用无？
1: 太用了，我哪知？
0: 你打啊？你不是讲打用了吗？啊，你用了你不知好歹哦。
1: 哎呀，好紧哦。
0: 那无好紧，抹落你就有感觉啊。这物件就是安尼啊，那你抹落你无感觉较滋润，皮肤较袂干吗？是骨骨水的。啊，无你来过来买，是抹了袂歹吧？系啊，对啊，安尼就是袂，安尼就是袂歹啊。你我讲的感受就是讲，擦的感觉不错，对无？你唔想要过来看一下啊？较滋润啊！啊，你啊皮肤之状况当然爱痘痘痘痘会变慢慢的会当哪般哪好嘛，是咪安尼对无？吼、哦，较袂干啊，就是一个重点嘛，对无？吼、哦，好，来啊，你电话好，来你等下哈。

0: 嘿，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嘿，
1: 我要订那个面膜，
0: 面膜呀，嘿，来，
1: 嗯，面膜，然后面膜一百片嘛，哈，
0: 什么？你要一百片哈，是不是？
1: 一百
0: 片哈，全部都买面膜吗？是不是？
1: 没有，我还有两条那个防晒。
0: 哦，所以你要买这两种面膜，是不是？跟防晒这样是不是？
1: 防晒，然后我以后还有像洗面乳
0: 啊，你是要花5000的而已吗？你等一下。

在2700，洗面乳2罐1400，那就4100。那你面膜就是要买20片啊，1100就5200，好不好？面膜20片。哎呀，安尼啊，哎啊，无你得爱凑到10000块呀、啊。

0: 我来很久了，十几年了
1: 、啊、你说台语会较顺呗，会吧？
0: 对啊。
1: 跟你说台语好，我感觉你国语调调呢吼。台语，你拢讲阿公阿，你
0: 要讲
1: 你台语讲了比国语较好呢。好，来，不要紧，来，我跟你讲，日霜，你要花10000块。一万减4000，花6000很划算的，对不对？来，我算给你听哦。日霜一罐1500，防晒很好用哦，对不对？防晒
0: 我还没用过。
1: 你还没用过？好好，来，没关系。那你上次叫什么？你记得吗？你上次叫什么？
0: 我叫西塔。
1: 不是啊，我知道你说你叫西塔哦。我说你上次订的是哪一个保养品？
0: 我洗面乳，那个洗面乳，
1: 洗面乳好洗哈。
0: 对，跟那个
1: 酵素哦，好，来，没关系哦。啊，酵素有没有认真吃？你有没有认真吃？
0: 有，
1: 还不错啦。
0: 因为我一直长痘痘啊，然后都吃一些，我说
1: 有比较好哦。有比较好哦。啊，你油炸的不要吃太多哦，不能吃太多炸鸡耶，知道吗？炸的要少吃哦，哈。啊，多喝水这样子，酵素认真吃很好哈。来，我们先讲，我跟你说，洗面乳2罐1400哈，然后防晒2条2700，防晒就是最上面擦的哦，你知道哈。然后日霜1500，那现在目前已经5600。那你面膜，我跟你说，你买40片4400哦哈，加起来刚好10000块。那10000帮你减掉4000元，你只要给公司，你就是黑猫去的时候，你给他6000块就好了，好不好
0: ？OK，OK，好。
1: 那这个部分要到6月5号哦，好不好？
0: 没问题。
1: 好，6月5号礼拜五哦。啊，我们不会再电话通知，你自己要记得哦，哈。
0: OK，好。
1: 啊，就留你这只手机0909这只嘛，5222的哈。
0: 对。
1: 好，谢谢你哦，嘿。
0: 好，
1: 再见，拜拜，好，拜拜。啊，你那个面膜哈，来，我跟你。提醒一下，面膜要脸洗干净再敷哦。
0: 哦，好。
1: 嘿，啊，敷完之后面唔免个洗啊，嘿。
0: 哦，好。
1: 敷完你的你的面霜个抹抹来个按摩之类的好啊，可以吸收。啊，那个精华液很多，有没有？你要精华液拿来擦身体呀、啊，擦手脚都可以哦，嘿。
0: 哦，
1: 我抹抹手手，你皮肤的就好诶哦，哈。
0: 好，
1: 安尼知不？知吼。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拜拜，好，印尼的小姐。

0: 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你好，嗨，嗨，
1: 哇，不错的，欢迎，欢迎，
0: 好，来，你等一下，好。好的，咱不欠费，明仔就收掉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莹莹，
2: 我姓吴，
0: 吴小姐哈，你好，
2: 嘿。我家二十八。
0: 你电话没打出来，怎么的呀？
2: 我要电话呀。
0: 冇见你搞讲，你要叫啥？
2: 日霜两罐。
0: 日霜两罐。
2: 晚霜一罐。做
0: 做啥？个倒几块给阿啥？洗面呢？化妆水。化妆水哈，你叫我哈来。来，我给你加一，你改拢冇加一。你拢有用过无哈？你防晒，防晒还够有无？
2: 无啊，我。
0: 你敢无买干防晒一个？
2: 免安尼。
0: 免了，来我跟你讲，来我先跟你加，你等下哈。日霜两罐三千，晚霜千八，化妆水八百，安尼五千六，扣两千就三千六。好。
2: 化妆水敢是七百？
0: 无八百哦，你记唔对哦，洗面的才七百哦，嘿。安尼三千六哦，哈。好好，妈妈你等
2: 下。
0: 马仔的讲，马仔的讲，哈。
2: 马仔
0: 呀，对哦，日霜
2: 管理师
0: 哈，好来，我管下管理师说，等自己点位哈，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三千六哦，好，拜拜，好，拜拜，来。

0: 好，来谢谢哈，订好离手要买要快来听，就咪哈，度假球传播业姐姐哈，我真的会建议你爱迄个啦哈，先想我好。好，新朋友很开心，但是啊，我给你建议，你个拢不爱，我伤脑筋啊吼，较歹生意。算上你看拢弯弯耍的时阵，后面的人会很着急啦，不好意思哈。好，来，那呢最后四天呢、啊，最后四天有一定六月，我拢给你讲，好不好哈？洗面的化妆水、面霜、暗霜、面膜、防晒与面膜保护，要到六月五号才当修。好，洗面化妆水、面霜、暗霜保存期限拢到2029年，防晒是个2028年6月哈，所以会当囤一下，啊，卖囤伤济，我建议是安尼哈，买满五。千靠很靠两千，几万靠四千，万五靠六千，两万靠八千，精算就是63折。刚才咱电台 B B H 5年了啦哈。入门款防晒两条，面霜几管，化妆水几管，都要喝，开3000块，三张个可以在的有啊哈。预购在6月底前都可以的，好不好哈？2602233控诉，2206控。李丽三三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哈。我想简单嘞，好，以上广告，谢谢。好，来最后时间哈，欢喜赞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广东欢喜赞走铁匠，新朋友赶快试试看，才来得及体验哈，预购这样，谢谢。中午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渣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比隆重屋，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熬夜伤肝，人易老，
10: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8: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阿良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5月27